0: 听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1: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最关键的是林志益瘦胶囊这个菌子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1: 对对，
0: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1: 对，
0: 林志益瘦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子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志益瘦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好，灵芝益瘦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瘦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啊，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是韩全呐。
0: 好好好，什么情况？
2: 对，我一个反馈是吧，信息啊。
0: 哦，你来反馈一下好消息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你是什么？
2: 我原来是老根山。老根山好呀。老根山毛也好。心慌。心慌好呀。徐梅现在的好呀。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林志益瘦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2: 服了两个月。
0: 两个月，你的脑梗现在好了，胸慌胸闷现在都好了。
2: 哎，是是是是。
0: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报告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2: 80。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爹爹？
2: 血压80的1.5。
0: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再接再厉，再服过吧疗程，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2: 我叫尹先进。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韩山。苗头村尹家村三组。
0: 好好好，尹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保重，再见。
1: 祝贺这位汉川80岁的尹爹爹啊，服用灵芝益瘦胶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80的120，脑梗啊、心慌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哇，这是陈局长啦。
0: 对，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买的这个药吃了还蛮可的，蛮好。
0: 哦，你服过灵芝益瘦胶囊，效果蛮好。
3: 啊，对，我腿子有劲，真的好了。
0: 哦，腿有劲啊。
3: 对。
0: 你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腿有劲。
3: 我原来是头昏啊。这个颈椎炎、颈椎病。
0: 哦，颈椎病、肩周炎。
3: 有胃病，有风湿。
0: 哎呦，
3: 现在蛮好啊，蛮了这个有精神了。
0: 哦，人有精神有劲了。
3: 腿子不远了。
0: 哦，腿子不远，这个骨病、风湿骨病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对，现在我的风湿关节不疼了。
0: 风湿关节不疼了。
3: 对，蛮好。
0: 我跟你讲的，风湿关节不疼，为什么不疼啊？因为咱的里边有几味药，一味是桑寄生，一味是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3: 对，风湿关节不疼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3: 这个其实有啊，能不能喝酒啊，喝烟呢？
0: 你本身那个抽烟对身体不好。身体有病没病不抽烟是最好，知道吧？那个喝酒的喝个2把酒可以，你喝多了也不行，知道吧？
3: 好好好好。
0: 哎，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0开外了。
0: 哦，70多了。
3: 是啊。
0: 你这个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胃病没得了。
0: 哦，现在胃病那个不良的一些现象没有了。
3: 对，我原来有慢性的胃炎的。
0: 哦，好好好，那就是给你胃黏膜现在修复好了嘛，对不对？
3: 对，蛮好。
0: 好好好，那你就坚持服重，好吧？早三粒，晚三粒啊。
3: 好好好好，那我试点。
0: 好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仙桃农货镇的新洲四周。
0: 新洲村四周。
3: 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胡啊，胡根堂。
0: 好好好，胡爹爹，你福大好啊。咱们仙桃市龙活镇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帮助别人呢、啊、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好
0: 好，
3: 谢谢了。
0: 好，再付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
1: 好，仙桃楼河镇的胡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风湿关节炎不疼了，头不昏了，还有他的颈椎病、肩周炎、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秦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特意打电话的感谢你啊。
0: 要感谢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还有就是我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五个疗程已经服完的，我真的是效果蛮好，一直我特意打电话的在感谢你，等于是那个反馈汇报一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情况。
0: 服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来报个喜，老人家。
4: 是的，受益了，报个喜。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人家。
4: 我这是那个有高血压，对，治高血压这是，就是说精神头疼头昏的。
0: 那个高血压不良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头昏头疼。
4: 就是的。
0: 哎呦，你看。
4: 我现在靠你这要吃药治疗的，这再不治疗，我血压不知升了多高。
0: 那是的，你这个赶紧要治疗，不管你是用中药啊，还是西药啊，还是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不治都很危险的。
4: 是啊，我现在这时候考虑的是，这有一阵子就听收音机的主管不是听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这种药是蛮好。我就决定下来了，我就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用。我说这个药，我说那么多人都买都治好的，我说还是我肯定相信，我决心的过。
0: 那不错不错，
4: 我就一下就在金门那个就买五个疗程，所有五个疗程。
0: 那不错不错不错，
4: 就是说五个疗程服完呢，但是高血压也好了。就是说其他方面都有关系，都有好处，对肠胃方面呢都有些便秘啊，现在也正常的。
0: 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
4: 你头也不疼的，头也不昏的。
0: 那不错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对症治疗的，老人家。
4: 是啊，我就从内心感谢陈主任的。
0: 哎呀，不感谢不感谢，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4: 现在我就是买这个血压计，也天天在量的，就是说我高压在130左右的，低压在80-85之间。
0: 那你现在血压很正常啊，130-80。
4: 是啊，正常的了。特别感谢陈主任，对，给我感谢你就好，灵芝益寿胶囊。
0: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我们血液的垃圾。咱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血压不都正常了吗？对不对？
4: 是的，这头也不疼的，头也不昏的嘛，就正常的嘛。
0: 对，那你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就像你说的，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
4: 是的，我从内心的感谢陈主任，感谢您好友。
0: 不感谢老人家，我觉得这是你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你要说你怕花钱，你不治疗，你这个病好得了吗？肯定好不了，是不是？
4: 我是啊。
0: 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啊，他说真话，说假话，咱们用心去感受，是不是啊？
4: 是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李国庆的。
0: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呢？
4: 70岁。
0: 你是住在金门什么地方啊？
4: 我在金门，住在金门城区那个泉口路啊21号。
0: 老人家，你给电话留给我吧。
4: 我电话153-753-5003。
0: 你保重身体，李爹爹哈。
4: 我觉得听说就特别从内心感谢你们。
0: 好，老人家，你们获得健康，为你们老人家服务啊，我们也很高兴啊。
4: 好，这好，谢谢听说，感谢听说啊。
0: 不感谢，老人家，你保重，再见。
4: 好，再见。
1: 好，荆门城。

0: 同区70岁的李爹爹，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恢复正常了，85的130，头昏头疼啊现在没有了，便秘呢也恢复的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这位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段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您贵姓啊？
2: 我姓段，一段落两段落的段，我叫段国强。
1: 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5岁了。
1: 您是住在这个汉南的什么地方啊？
2: 镇南镇南江村。
1: 啊，段爹爹啊，您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高血压，吃了很多药都没效果，中风了，2015年的，是手脚麻木偏瘫了。
1: 手脚麻木偏瘫了呀？
2: 对，这个灵芝益寿啊，就是可以走一下
1: 啊，
2: 这就好强一下。
1: 您当时中风是突然一下子就中了风的？
2: 突然一下子，我搭班车。
1: 哦，搭班车。
2: 搭班车车上那个有冷气。
1: 哦哦。
2: 冷气一吹呀，手脚就麻木了，不能动了。
1: 哦。
2: 去了之后就不能动了
1: 啊！那您当时知不知道自己是中了风啊？
2: 知道，意识很清楚，能不糊涂。
1: 哦，就是大脑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2: 对，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因为医院用了7-8千块嘛。这个灵芝益寿啊，确实解决了几个问题。
1: 嗯嗯，
2: 一个是可以走一下。中了风之后讲话了没人远了你说了
1: 相比以前有没有好一些呢？
2: 就是骑了这个灵芝益寿之后啊，好一些，
1: 说话也要好一些，也要清楚一些了。
2: 对
1: 嗯，爹爹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2: 81%，
1: 就是帮您降下来的这个血压呀。
2: 对过原来要吃几年的都没有测过这么好的指标。
1: 嗯
2: 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现象
1: 啊。
2: 就是骑了这个灵芝益寿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就平过了
1: 啊。您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2: 嗯，反正这个血压很理想。
1: 嗯
2: 人呢、啊、也虚些
1: 啊，
2: 他头脑不混的，是清清白白的。
1: 嗯，清清白白的啊。
2: 再一个感觉更问题的就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1: 失眠啊，
2: 原来血压啊就是搞不好一通宵都睡不着，就是睡也是睡了1-2个小时。
1: 哦，
2: 这个灵芝益寿吃了之后呢，可以睡到5-6个小时。
1: 哦，
2: 你就是把收音机开到，他那个收音机在讲话，他都听不清白，能睡就可以睡着。
1: 哦，
2: 不受外界的这个影响。
1: 啊、
2: 哦。再感觉什么问题呢？再感觉一个前列腺呐。
1: 那
2: 个小便的问题。小便原来呀。一晚上要起小时，到了晚上就休息很过去了。
1: 因
2: 为三分之一发的。而且拉一点点，它有拉了蛮多，你可能也蛮烦的这个事情。这你这一手起了之后呢，这
1: 啊，
2: 你也虚了呀。
1: 这个起夜少了呀，您这个觉也睡得好是吧？
2: 觉睡得好了。
1: 嗯，
2: 我那钱呢，你说没用的，花几个钱了。买这个药起来之后，你的生活质量啊提高了。
1: 您这个观念是对的啊，身上的问题比较多，您自己也遭罪是吧？
2: 对。我这屋里自己烧饭自己洗，会生活会自己搞一下。
1: 哦，婆婆呢？
2: 婆医生这个跟儿子媳妇在一起的，他们在武汉的港口，我一个人在老家。
1: 哦，你一个人住汉南呐？
2: 对，感谢这个灵芝益寿，这药是我这一点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原来要走了很多弯路，灵芝益寿实在容易。这个灵芝益寿，你这个反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又有电话号码，又有地址，又有姓名，不是像别个那专门找。搞得这个千篇一律，这个反应，这虚伪的很，那鬼东西吹光吹牛，不是那个现象。
1: 对，您看段爹爹啊，我们也是经常的会走访一些顾客，了解大家使用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而且呢，我们都要把大家的地址啊、电话。

0: 爸呀，姓名啊，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一个目的，一定是要真实的，不能够有半点虚假。
1: 感谢主治医生，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1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有实事求是讲。感谢主治医生，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1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有实事求是讲。
2: 我是实话实说的，不相信啊，可以找我来讲啊。这位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特别的耿直。
3: 对对对，听到老人家这种朴实的语言呢、啊，能感受到现在老人家呀、啊，身体、生活都比较好，是不是？
2: 是啊，不敢想象，这是一位这个高血压中过风的老人家呀。
3: 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问题，
2: 有点影响。哎，
3: 对对对，最关键呢、啊。他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指标啊都正常了，李岩。
2: 嗯，是啊，血压现在是80/120，很正常啊。
3: 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嗯，
3: 这个血压就避免了老人家再次出现中风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3: 另外啊，他现在能生活自理。
2: 嗯，
3: 一个人在家里啊能烧火做饭，是不是啊？
2: 对对。
3: 还有啊，现在能睡个好觉。
2: 嗯，
3: 像老人家说啊，他说我现在听着广播，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2: 是啊，
3: 一个晚上啊能睡5-6个小时。
2: 嗯，
3: 这个时间长度啊，对于老年同志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2: 对，
3: 另外老人家呀、啊，他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很烦人。
2: 嗯，
3: 夜晚呢、啊、经常起来小便。
2: 对对对。
3: 现在夜晚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2: 嗯，
3: 哎，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2: 对。
3: 但爹的啊，一体多病，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一体多病的一个代表。
2: 是的。
3: 哎，他不幸呢、啊、中风了，是不是？嗯、
2: 对。
3: 现在呢，有幸呢、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呀、啊、获得健康。
2: 嗯，
3: 非常祝贺汉南区的段爹爹。
2: 是的，祝贺这位段爹爹的同时啊，我在想，林志一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段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林志一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啊，你辛苦的。
3: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
4: 你谢谢你。
3: 哎，
4: 我是你的老用户，开始的话呢，我听那个婆婆是弄的，我不含蓄的我就拿了4000块钱这个小袋桶子落地买了50个的，你加你我50个，感谢你啊！
3: 不感谢，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年老的家，
3: 嗯，
4: 我今年88岁，我的婆婆是80岁。
3: 哦，不错不错，你老告诉我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不，我过去呢就是睡觉啊差一点，
3: 嗯，
4: 再一个的话呢吃饭啊少一点呢，吃相不能顺利。再一个我有前列腺，老爸子还搞尿滴啊尿急，
3: 嗯，
4: 现在这些情况啊我们其他都比较改善了。
3: 哦，就是说你有失眠，有吃饭少，然后有前列腺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通过服用林志一寿胶囊啊，现在这些问题啊都改善了。
4: 是的是的，感谢你感谢你啊。我们俩呢服完了以后呢又买50盒。
3: 你老伴是什么问题啊，爹爹？
4: 我的老伴他是睡觉有问题，这个现在的血压这个现在比较都改善了，稳定还稳定。
3: 哦，老伴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现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激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4: 对对对对。
3: 你跟他检查过没有啊？
4: 正常的。
3: 哦，老伴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中风啊，避免了脑溢血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潜江市的熊口管理区。
3: 熊口是个镇呢，还是个农场啊？
4: 熊口也有镇呢，也是个也农场。我是熊口农场。
3: 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我报个喜，是不是啊，老人家？
4: 对对对，因为我你的忙啊。一直以来我都在天天都听你们辛苦，
3: 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爹爹？
4: 我跟你说了
3: 啊，
4: 你像你这个好，你有什么资料啊？能够那个些资料啊，你能不能给我寄一点？我可以给你搞宣传，我也宣传了蛮多人，是吧？
3: 哎，可以，没有问题。
4: 再一个，你先看我的这个样子，把这两个要起了，还能不能继续起？能不能减量？
3: 哎，可以早三例，晚三例。哎，如果说慢性病都恢复正常了的，你可以早两例，晚两例，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4: 哦。
3: 哎，老人家。
4: 哎。
3: 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满意！我不满意。我不满意，我可买两次啊！我毫不含糊的含糊的。
3: 是的，是的，自己身体好了，让老伴儿身体跟你一样，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呢，从内心里，我们蛮感谢。
3: 客气了，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姓王啊，叫王万成，这个老伯子叫熊向英。
3: 好，福大豪姐跟咱们浅枪。熊口农场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讲一讲，好吧？
4: 爹，我会的人都讲啊。
3: 是的，是的，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爹爹？
4: 对对对，我天天还到广场上早走晚走，我都跟他们都讲的咧。
3: 你们那个熊口农场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工资啊？是怎么样啊？
4: 我们在农场里的下面职工啊，都有退休费。
3: 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呢，爹爹？
4: 有个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差不多够自己用是够了的，是不是？
4: 对对，咱两个两老以下农工啊，下面生产的农工啊，两个人都将近三千块钱。
3: 自己顾自己是够了的，是不是？
4: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3: 你八九十岁了，是不是？咱们主要的问题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你
4: 辛苦的，你辛苦的啊。
3: 好好好。
4: 人家都感谢你啊，
3: 好好好，
4: 都感谢你啊。
3: 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你儿老爷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啊。
4: 谢谢谢谢。
2: 好，钱江熊口农场的王爹爹啊，二老都是八十多岁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爹爹的失眠啊、前列腺的问题，老伴的血压呢，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

0: 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
6: 经典
8: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3: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呀，那可是干货满满，乐趣多多。
1: AI 虚拟角色做起了现实产品的代言，粉丝量近60万，他为何出圈？
3: 门槛低了，钱更难赚了。 AI 短剧究竟追量还是求质？
1: 板凳男孩方宇翔登黄鹤楼引发关注，科技能否让他像正常人一样走上黄鹤楼？
3: 康复机器人帮助瘫痪者重新独立行走， AI 帮助听障人士恢复说话能力，猩猩的孩子在 AI 的帮助下重新与人交流，科技赋能让康复辅具向智能化跨越。
1: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九头鸟 FM， 在每个周末的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们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3: 想跟我们聊几句，就去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
1: 想象无极限，科学无止境，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
5: 用科学的眼光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
3: 还等什么？我们
1: 赶快出发。
6: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AI 创新有看点，虚拟偶像能代言。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3: 大家好，我是小轩。哎，明畅，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个叫方桃子的虚拟人博主啊？现在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1: 这个方桃子我还真刷到过啊，她是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里的女主角。本来这个剧播完了吧，热度也就散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啊？剧集还没有更新完的时候啊，这个虚拟女主角啊，竟然是开启了个人社交账号。开始营业了。
3: 是啊，这下可不得了啊，一个虚拟人天天在社交媒体上发什么居家做饭啊、整理房间的 vlog， 那也还真的有不少人特别爱看啊。现在粉丝量啊都快60万了。
1: 60万呢，这可比不少的真人明星还要多啊。 而且更离谱的是啊，这个方桃子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发发生活动态了，而是直接开始接广告商单了。在他的主页上显示啊，一分钟的广告报价高达26万元。
3: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商单上啊！前不久，方桃子呢就给一款美瞳产品做代言，广告词里说这么一句：“啊，这款美瞳戴起来舒服极了，我戴一天也没有任何不适感。”
1: 哎，这不开玩笑吗？一个虚拟人啊，你连身体都没有，拿什么戴美瞳啊？还戴一天没有不适感？
3: 对呀，这话一出啊，网友直接炸锅了。你个虚拟人，明明用不了，凭什么说感受啊？啊，那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呢？哎，结果第二天这条广告呢就火速下架了。
1: 看来啊，这虚拟偶像代言呢背后的法律还有伦理红线还真的挺多的啊。但是不可否认， AI 演员确实已经进入到了偶像经济时代。那具体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跟着央视记者去探个究竟。
7: 大家好，我是桃子。
8: 上海真绿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
9: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他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8: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魔发科技创始人柴金祥：
10: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远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8: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上海重叠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
11: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8: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
12: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啊，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数字人，还有一种它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数字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数字人。
8: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她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
12: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就让我们产生对它的这个质疑。
8: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3天内被买走7次，收入近2500元。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辉：
13: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8: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
12: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啊，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 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1: 听完报道呢，我们能够发现呢，不管是 AI 虚拟角色还是明星的数字分身，依然啊要注意边界，不能因为是虚拟角色就可以突破底线。 AI 虚拟人是数字时代的创新产物，而创新不能够变成钻监管控制的借口。
3: 嗯，没错，技术优势不等于免死金牌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产品代言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毋庸置疑，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博主是真的火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偏偏是方桃子呢？为什么那么多 AI 短剧主角咱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只对方桃子记忆深刻呢？
1: 哎，小熊啊，你这是问到点子上了啊。
3: 嗯，
1: 我们对方桃子印象深刻，那是因为啊，她的长相不是 AI 短视频当中的这个千篇一律，而是长得很有特点，很有个性。
3: 嗯，
1: 但是呢，要让一个虚拟角色在几十集上百个镜头里长相不崩，神态自然，还得跟别人长得不一样，这里头的技术活可不少啊。比如说这个侧脸啊，远景啊，不同光线和情绪下脸不能变形走样，得靠反复的调教模型，打磨提示词，光是前期测试啊，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是更久。
3: 哎，虽然前期的准备工作长了一些啊，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呢，现在大量的 AI 短剧上映，那越来越多的观众呢，对于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就不买账了。所以啊，很多制作机构已经开始做自己的数字演员 IP 了，先做好这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演员，以后呢，拍不同剧集就可以直接拿来演角色，既保证辨识度，又省成本，而且呢，还能有自己的原创 IP。 于是方桃子就这么诞生了。
1: 哎，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我们普通人能不能也造一个像方桃子这样有辨识度的 IP 角色呢？
3: 嗯，当然可以啊。造 IP 的关键呢是人设够独特，故事够走心啊，而不是技术有多高深。那方桃子的团队也是从零开始，花了一个月捣鼓出来的。那么

0: 那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让我们请出长江心动里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
1: 想要做好一个有特点的 IP 角色，第一步构思独特人设。咱们可以先为角色撰写详细的人物小传，明确他的基本信息，姓名、年龄、标志性外貌，如特殊痣、发型等等，还有核心性格及背景故事。辨识度源于不完美，可为其设计雀斑、毛孔等真实细节，并赋予其能引发共鸣的人生经历，比如职场挫折等等。第二步，固定视觉形象，也就是选角。我们可以利用 AI 绘画工具，如 Midjourney 及梦 AI， 生成角色的多角度标准像。关键在于保持形象一致，可使用角色卡功能或固定种子值，对生成结果进行手工精修，如添加标志性特征等，确保后续所有内容中的角色样貌统一。第三步，内容创作与破屏运营，为角色注册独立的社交账号，以生活化、系列化的内容让它火起来，可以发布一些日常 Vlog 或系列短剧。使用 AI 视频，比如可灵，将图片转为动态，用 AI 配音工具黑针同步口型，再用剪映等剪辑软件合成，保持稳定更新，像真人一样回复评论、蹭热点、与粉丝互动。第四步，维护人设并持续迭代。人设一致性是生命线，一旦形象或性格崩塌，粉丝会立刻离开。内容上应侧重生活碎片的真实感，而非精致的大片。技术只是工具，唯有持续输出有温度、有共鸣的故事，才能真正维系 IP 的生命力。做到这些，你也可以创作出有特点的 IP 角色。
2: 感谢豆豆的讲解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做角色 IP 啊，你就记住这四点：个性人设、统一形象、生活化运营，再加上人设别崩。回头我也试一下啊，能不能做出一个有特点的角色 IP， 看他能不能够火。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尼桑果树说，我之前就看过这部剧啊，确实挺好看的，人物刻画很细致，但是真没想到虚拟主角竟然也能够火成这样。网友琵琶行吐槽说，你 AI 推荐个产品我能忍，但你说你用过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0: 网友牛奔奔感叹啊，最近 AI 短剧越来越逼真了啊！确实，就像这部热剧《被裁掉的女孩》，人物鲜明，剧本扎实，反转不断，确实很好看。但是呢，就是出的呀，比别的 AI 短剧呢慢一点啊，属于慢工出细活。
2: 哎，但是其实啊，到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 AI 短剧都还处于以量取胜的阶段，它更新快，剧集多，但是剧情逻辑漏洞百出。主角呢，更是全部顶着一张网红脸。
0: 相较而言，像《被裁掉的女孩》这样的高质量剧集，自然就更容易让观众喜欢。前不久，新华网有篇文章就说了，目前 AI 短剧正从量变走向质变，创作者的重心正从生产转向选择，从手艺人变成自己作品的首席编辑。
2: 那么接下来 AI 短剧的精品化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呢？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科技新生活，短剧有突破。欢迎回到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章，
1: 我是小轩。前面聊到了方桃子的爆火，可以说是 AI 短剧精品化的成功案例。那接下来

0: 咱们深入看看 AI 短剧市场的精品化之路。
1: 随着 AI 视频的生成，角色复刻技术啊是越来越成熟，创作门槛呢大幅降低，大量的玩家涌入，产能暴增。
0: 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占比超过74%。
1: 但是问题也来了啊，大部分的 AI 短剧它根本不赚钱呢。同样是做短剧啊，有的人报价呢从每分钟5000块钱跌到了几百块，几乎是贴着成本线跑。但是另外一边呢，高端定制剧却能够卖到每分钟1-2万元。
0: 同一个市场，那就半年时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央视记者的调查给出了答案。
2: 赛博娜娜的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去年他抓住风口进入 AI 短剧市场。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产能过剩，同样的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
3: 上海真绿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
4: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5000块钱一分钟，然后大概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价格就下降5000到3000，3000到2000，然后到后面我们最近没有做了，因为那个价格已经跟我们的算力成本很接近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已经去到了几百。
3: 上海九州幻剧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钱东，
5: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数字人，我们大概要收到30万到60万，现在一个数字人可能几万或者几千，甚至都可以出一个。
2: 价格为什么能跌得这么快？核心就在产能，大模型和工作流升级之后，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
3: 上海旷野群星公司木兰 AI 创始人刘如山，
6: 如果你是做 TVC 的话，可能以前要做一个月的，现在做个7天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做短剧的话，你一天可以出10几条、20几条。
3: 阅文集团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7: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快的，比如说用一人一天就能生产一部剧，就是6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一天就基本上也可以。
2: 产能拉满的同时，平台端的政策也在快速收紧。多位从业者提到，收剧标准和补贴几乎一个月一变。而在跑量模式里，平台掌握流量和采买话语权，从业者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3: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
8: 这些短剧现在消耗大量的 token 啊，它的成本很低，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受制于平台，那么获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平台方呢就有很大的这个溢价能力，就导致我们花费很高的很多的 token 成本生产的短剧，在这个销售方面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因为溢价能力不在我们这儿。
3: 阅文集团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7: 现在我们的整体行业上面呢，只要达到4000万热播以上，也觉得也可以了，也算是一个爆款，小爆款。
9: 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是吧？
7: 对对，盈亏平衡点。
9: 那这个占了多少呢？
7: 1%不到吧。
2: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却是另一番行情。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难找。
3: 极致互动首席执行官陆文斌，
10: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9: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10: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3: 上海重叠数字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
11: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2: 与此同时，赛博娜娜也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人物的形象不是传统美女，而是更迎合国际的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3: 上海真绿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
4: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

0: 的语境，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1: 景英科技联合创始人吴高明。
2: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啊。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实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啊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阅文集团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3: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个、故事讲得怎么样。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吕胜璞：
4: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5: 用技术说话，用精品开拓市场。精品化路线呢，不仅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还有可能啊制造出像方桃子这样的爆款 IP。
6: 而且精品 AI 短剧不光可以在国内播放，也能够在海外闯出一片天。
5: 特别呢是现在伴随着 AI 技术的升级啊，短剧出海变得更简单了，更便捷了。
6: 原来短剧出海啊得重新找演员搭实景，费时费力。那现在呢，有了整套的 AI 译配系统，6到7个小时就能搞定一部国内热门剧的多语种译制啊，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版本几乎能够做到同步上线，而且呢演员都还各不相同。
5: 确实啊，技术呢让短剧出海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呢归根结底你还得是精品，海外市场才买账。那真正打动的人呢，不是产能和技术，还得是审美和叙事。这就是为什么追求量大管饱的 AI 短剧啊，即便是出海了也溅不起太大的浪花。你看啊，北美观众爱看悬疑复仇，东南亚呢则是偏爱家庭伦理，中东观众付费意愿高，但是呢合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想要 AI 短剧卖得好啊，你就得量体裁衣，做好当地的本土化适配。
6: 香港导演唐季礼说过这样一句话， AI 赋能中国影视出海，讲好故事才是关键。中国 AI 短剧出海，技术是基点，好剧情就是撬动大市场的那根棍子。内容、技术、本土化、合规，四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在海外站稳脚跟。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网友风信子说，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啊天天刷咱们的中国短剧停不下来。网友流星蝴蝶梦说，看来老外和我们一样啊，对短剧是毫无抵抗力啊。
6: 网友风帽子的留言挺有意思的，技术让普通人也能造梦了，有了 AI 漫剧啊、游戏啊、音乐啊都能自己捣鼓，小时候当导演当音乐家的梦想突然就照进现实了。
5: 确实啊，科技的意义呢，不就是让生活变得更有趣，让梦想更接近吗？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呢，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将去认识一位追梦的孩子。他从小呢失去了双腿，但是却希望能够自己爬上黄鹤楼。不要走开，歌曲过后依然精彩。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自动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6: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科学无极限，温暖在人间。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前几天呀，板凳男孩方宇翔登上黄鹤楼的新闻冲上热搜，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5: 宜昌男孩方宇翔呢，2岁半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双腿，但苦难并没有打倒他。这些年来呢，方宇翔一直坚持读书，由于假肢的稳定性有限，在小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卸下假肢，改用特制的小板凳行走。那他的故事啊，传到网上之后啊，大家就亲切地叫他板凳男孩。
9: 如今板凳男孩以586分的成绩考入湖北大学，来到武汉之后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黄鹤楼。通过无障碍电梯，方宇翔顺利登上了主楼。离开黄鹤楼的时候，他说，以后工作日人少的时候，我想试试自己用板凳

0: 登上黄鹤楼。
1: 这件事儿啊，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关注，不少网友啊为方玉祥点赞，说他不怕艰苦，虽然遭遇不幸，却依然是倔强生长。还有网友说啊，如果啊以后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走上黄鹤楼就好了。
0: 是啊，像正常人一样，这是多少残障人士心中的愿望。让残障人士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正是科技向善最具体的体现。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方宇翔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的愿望啊，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那前不久呢，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上啊，湖南益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就带来了一款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肌电膝关节，这是全球第一款由意念驱动的智能假肢，它有望帮助部分残障人士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0: 这款智能假肢凭借脑机接口加肌电融合加 AI 算法的技术路线，实现了意念驱动。体验者只需要通过大脑信号，就可以控制假肢完成前摆、触地、后摆等复杂动作，甚至能平稳地上下台阶、爬坡、下蹲等等。
1: 那之前的小宇翔啊，觉得假肢不方便，稳定性也有限，那是因为啊，传统义肢的使用逻辑啊是人带义肢，使用者呢需要刻意发力，靠残肢的力量和惯性把假肢给甩出去，步态呢往往不自然，长时间行走啊也更容易疲劳。
0: 而这款智能假肢是靠假肢来带动人前进，上台阶的时候呢，它还会主动弯曲，像正常人一样交替上下台阶。那现场产品负责人介绍啊，这一款智能假肢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识别人的行走意图，通过肌电感应技术可以提前识别用户是想迈步、屈膝、伸膝、起立还是上下楼。
1: 那有了类似这样的产品呢，相信未来板凳男孩方宇翔一定能够丢掉板凳，像我们一样自己走上黄鹤楼。
0: 除了智能假肢，这次福祉博览会还有很多高精尖产品都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残障人士。
1: 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呢，很多瘫痪病人呢有了站立起来的希望。这次博览会呢首次设立了脑机接口专区，其中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北京新智达研发的北脑一号是全球首个实现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无线全植入准实用化的半侵入式脑机产品。有脊髓损伤患者植入之后啊，通过意念驱动外骨骼就能够正常的行走。那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北脑一号已经完成了40多例的人体植入，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10万小时。
0: 另外还有天开碎视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时序调控闭环康复系统，这款系统呢主要针对双手瘫痪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当患者戴上脑电帽想象握拳的时候，手就真的能握起来。这其实是通过康复设备重新建立脑部与手部神经信号连接，多做几次这样的康复治疗，患者未来即便不用设备也能实现手的部分乃至全部功能。
1: 不只是手脚动得了，眼睛还能看见了。明视脑机科技带来了他们研发的植入式视觉重建系统，那视障患者呢通过外戴眼镜捕捉画面，植入大脑的芯片电极啊，将画面转化为电刺激信号，能够帮助视障群体重新建立功能性视力，完成日常的行走和取物。
0: 除了脑机接口之外，机器人也来帮忙，出门在外视力障碍的朋友有了赛博导盲犬帮忙指路。小苏机器人技术公司带来的小苏机器导盲犬能够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语音交互。
1: 听障朋友呢也有了神器，深圳清晰文化的字幕 AR 眼镜可以把对方说的话呀实时转成文字投射在镜片上。
0: 还有深圳美丽魔方机器人 Magic TC1 智跃轮椅机器人采用履带式底盘，能爬坡上楼，还配有机械臂帮忙取物按电梯。
1: 深圳跃上机器人的智能如厕机器人一键呼叫就能够自己走到你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叫从人找马桶到马桶找人，解决了像失能老人、瘫痪病人这样的行动不便群体的如厕难题。
0: 视觉重建系统帮助视障人士识别周围环境， 智能助听器提升人声清晰度，智能轮椅服务机器人突破台阶与坡道带来的出行难题等等，让残障人士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正是科技向善最美的注脚。
1: 科技创新解决民生大问题，那这些先进技术啊，让残障人士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不过呢，技术从展示到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
0: 而且啊，即便落地，普通家庭用不用得起，会不会用也都是问题。那么如何让这些科技更快地步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四川瞧一瞧。
2: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3: 残障人士米玲：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2: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像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3: 残障人士邱素兰：
5: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2: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这些年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3: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秦高荣：
6: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2: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江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3: 残障人士吴玉兰：
7: 到这边来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让我自己更阳光、更开朗、更自信了。
1: 通过新技术，瘫痪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进行康复训练，恢复正常行走能力的可能性啊是更大了。
0: 而在广东， AI 技术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进行语言康复训练，早日融入正常生活。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 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也让他局限在单一的沟通方式当中。
3: 听障人士刘健：
8: 打手语给别人看，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讲法。
2: 2年前，刘健的儿子小16出生了，为这个家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让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
8: 哪个刘哥？
2: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让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堵无声的高墙。 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

0: 音。
1: 听障人士刘健，
2: 继续发明吧，要注意安全。
3: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4: 好的。
2: 下站有了科技的辅助，我干打电话、开会说话啦，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暖。
1: 广东省聋人协会副秘书长陈建文，
5: 很多听障人士不是没有表达能力，而是长期缺少适配自己发音特点的训练工具。我们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帮大家一步步敢开口会表达。
6: 有了科技助力，听障群体也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这几天，广东省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
1: 朗诵班学员陈杰西，
7: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8: 听障人士做直播导购，听障人士参加朗诵大赛，这些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正在逐渐的变成现实。
6: 是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给残障人士突破不可能的勇气。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稍后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去看看 AI 是如何帮助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科学无止境， AI 暖人心。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咱们聊到了科技如何帮助残障人士，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 AI 如何为孤独症儿童量身打造康复计划。
0: 孤独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闭症，它的核心症状呢是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窄、重复刻板行为，比如不爱看人呐，不喜欢变化呀，对某些东西有特别的执着等等。
1: 孤独症不是性格孤僻，而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我们通常把孤独症患者叫做来自星星的孩子。
0: 那孤独症啊，在我国属于精神残疾，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呢，通过早期干预和科学训练，患者的社交啊、沟通以及行为问题都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部分人呢，能够获得接近正常生活的能力。
1: 就在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了15-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湖北、江苏等地的康复机构已经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便可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3: 欢欢家长孙学敏：
4: 通过眼动仪嘛，然后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眼动仪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去安排干预的方向。
2: 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仪，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孩子也能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有100多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仅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动画让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接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项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
3: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亮颖：
5: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2: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
3: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亮颖：
5: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2: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还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接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孩子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了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及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与干预服务。
0: 科技赋能让 AI 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原本高度依赖专业人员的康复训练呢，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做了。科技让残疾人以及失能老人康复治疗走进了普通家庭。
1: 就在前不久，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的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和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
0: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目前的我国已经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了4300个。那未来3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的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哎，这下辅具租赁是更方便了。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以后呢，买康复辅具也能够走医保了。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能够给很多家庭实打实的减负。
0: 我们不光呢要用得起，更要用得好。方案提出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到8个重点子行业，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
1: 是啊，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网友木子纷纷说，脑机接口、智能假肢都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体验啊。网友沉默不沉默说，为方宇翔点赞，相信不久之后你一定可以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爬上黄鹤楼。
0: 还有网友孟天使说，我们小区旁边啊，就有一个孤独症救助中心，有几个孩子后来确确实实是越来越好了，愿意和人接触了。这种科技真的改变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呢。
1: 是啊，科技向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让残障人士打破行动与生活的局限，重拾生活热情，更好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主要来关注行业热点话题，销量越大危害越大，要珍爱生命远离它。汽车博主拉踩引流被车企索赔200万，法院判了。接着聊聊上汽奥迪为什么要成立创新技术中心。半点后呢，我们继续关注高德扫街榜2026发布，上线一周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吉尼斯认证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榜单。高德地图烟火小店榜覆盖269城，真实榜单激活县域消费。本期带车友道说说电池的日历寿命到底有几年。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为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的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呢？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事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2: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6: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2: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7: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0: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呢？庭审的焦点也主要围绕以下两项来进行。
2: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0: 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案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1: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0: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2: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0: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1: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案件尘埃落定了，但也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是恶意诋毁。那么在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分清呢？我们也为大家做出了提示。
0: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4: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0: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 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4: 上所任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 行业热点，接着来聊一聊上汽奥迪的创新技术中心。前不久啊，奥迪创新技术中心 ATIC 正式在上海挂牌，这是奥迪在华的第一个具备端到端整车开发能力的实体。那这座技术中心不仅代表了上汽奥迪在中国研发的新模式，也代表着传统海外豪华车企重新看待在中国所要承担的角色。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什么？有什么特别之处？上汽和奥迪在合作中是什么角色？中方有哪些优势？而 ATIC 对于传统豪华品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观点。
2: 奥迪自己是这么说的，真正的中德联合团队敏捷且全能，全能代表着整车端到端的研发，敏捷代表着研发效率，真正的中德联合团队代表着不是拿来主义，德国奥迪也是要共同参与的。其实在此之前呢，上汽奥迪的奥迪字母标从产品定义、设计语言和技术路线全部都是独立的，和传统四个圈的奥迪车型形成了区隔。而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技术中心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开发下一代的智能数字化平台，并且基于新平台还要打造四款全新的奥迪品牌车型。其实全能这两个字很关键，代表着奥迪在中国具备了端到端的整车开发能力。什么是端到端？就是从平台定义到量产落地前的全流程都能在这座技术中心里完成。研发范围呢，覆盖了整车工程与驾控性能、 AI 智能座舱以及下一代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一看过去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模式究竟有哪些。第一类呢，是以前很常见的模式，在中国本土做产品适配中心，海外总部把平台和技术方案定好，中国团队负责本土化，比如加长轴距、调整配置、法规适配等等。近些年呢，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本土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些跨国车企给咱们中国团队有更高的研发权限。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丰田的中国首席工程师制度。第二类呢，则是通过战略投资或者技术合作，在个别领域快速获取中国本土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的模式，比如大众投资小鹏、 CARIAD 和地平线的合资，奔驰和宝马与 Momenta 的合作等。而第三类则是本土的技术研发中心，拥有完整的职能和独立的决策权，是自主权最高的模式，比如上汽通用的泛亚技术中心就是其中的典型。其实还有一类呢，我们平时很少关注到，就是离岸型的研发中心，研发在中国但主要服务海外市场。典型的例子就是雷诺，它虽然已经停止了在国内的乘用车销售，但是在中国仍然有先进技术研发中心。还记得这台小车吗？就是在中国给欧洲开发的产品。而对于上汽奥迪成立的 ITIC， 我们认为啊，初期它应该会像泛亚一样独立打造面向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智能化产品。而从长远来看，如果奥迪字母标在中国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奥迪也可能会像雷诺一样发挥中国技术中心的优势，为欧洲或者其他地区市场打造专属的产品。从合资公司的持股情况来看，德方总计持股51%，其中奥迪41%，大众中国占10%，而上汽占49%。这是一个德资控股的技术中心，有了第一代技术平台的合作基础，同时上汽也是 ITIC 的最大股东，所以中方在日常运营和技术路线决策上应该会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也就是说啊，上汽的角色绝不再只是出钱出地出人了，而是要在豪华品牌在全球的核心研发领域拿到一个重要的机会点。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祖世杰的一句话就能看出中方对此的态度。他说，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以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为奥迪品牌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那中方又有哪些优势呢？首先是智能网联的本土经验，中国用户对于车机交互、语音助手 OTA 升级的期待和欧洲用户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奥迪全球总部的工程师们理解不了中国消费者到底要什么，你看他们用 PPE 平台做的新能源车销量就清楚了。其次是中国供应链的速度和成本优势，后面的 ADP 平台肯定要用更先进的三电系统、电子电器架构、更好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方案，这些零部件和系统集成能力在中国你能找到最完整最高效的产业链来做支撑。 从芯片到传感器，从电池到电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成熟度和响应速度，放眼全球啊，几乎没有对手。而上汽在供应链体系方面，在中国的汽车集团中又是非常完备的。从技术中心的高管身份也能看出这一点。ITIC 的总经理冯思远在此之前，他就在上汽大众任职，在本土研发和管理方面都有经验，所以他不是从奥迪总部空降来的外派高管，而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德方技术管理者。这种人事安排本身就说明 ITIC 是要真正扎根中国的混编团队。ITIC 的成立值得我们深入聊的是它所释放的行业信号。2026年上半年，宝马在华交付26万台，同比下降20.4%；奔驰交付21万台，同比下降28%；奥迪呢，大约是22万辆，同比下降19%。三家合计在华交付量不足70万台，同比跌幅都超过了19%。BBA 三家不仅是电动车市场增长乏力，燃油车市场也在快速萎缩。受到中国新兴豪华汽车品牌的影响，如今在中国市场，豪华品牌的护城河正在从品牌溢价转向技术迭代能力。决定一台车卖得好不好，不再是发动机排量和历史品牌，而是电动化、智能化带来的豪华体验。所有这些能力恰好又是中国本土车企的长项。正因为如此，这几家全球传统豪华品牌的研发布局也正在发生迁移。宝马沈阳研发中心的团队已经超过了3000人，是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奔驰今年把上海研发中心从区域分支升级为全球创新枢纽，大家从在中国为中国逐渐变成在中国为全球，这是理念的变化，也是话语权的更迭。在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中外合资车企大致就是品牌归外方，产品本土化，制造归中方。但现在，当软件定义汽车、 AI 定义汽车成为行业共识，当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座舱的期待已经高过柏林和慕尼黑的消费者时候，外方发现没有中方的深度参与，根本造不出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的豪华车。反过来，中方也借此拿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话语权以及相对应的利益。 ITIC 的研发成果不仅仅服务于中国市场，未来基于 ADB 平台开发的车型还要向全球市场输出，这不是贴牌生产，而是从平台定义阶段就开始参与的产品创造。
1: 当然了 ，ITIC 面前的路啊也并不轻松。奥迪目前只有2款在售车型，市场表现并没有超出预期，市场认可还在建立过程中。而 ITIC 主导的4款新车，最早也要到2028年才能陆续面世。这中间，中国新能源市场的竞争依然是非常激烈的。ITIC 所说的下一代 AI 驱动的豪华出行体验，最终能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现在啊，没人能确定。所以 ITIC 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临危受命，它是上汽在合资转型中拿到的一张新牌，也是奥迪在中国市场压的赌注。成败与否将决定未来5年奥迪能不能在中国的豪华电动赛道上站稳脚跟，也决定了奥迪能不能在全球市场的新能源竞争中拿到主动权。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是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啊，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是特别有效的，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高德扫街榜。9月10号，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宣布扫街榜全面的 AI 化，基于空间智能推出全新版本高德扫街榜2026。数据显示，高德扫街榜上线一年来，已累计服务超过8.8亿用户，导航至上榜商家年度总里程366亿公里，带动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高德扫街榜2026则在此基础上，用 AI 算法理解不同导航到店行为的评分权重，更精准体现用户真实选择，让更多经得起反复考验的好店脱颖而出。同时，这种对真实的极致追求也从一份榜单延伸到了决策出发与抵达的完整链路，为用户提供连贯可信的线下消费体验。高德 CEO 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高德扫街榜2026将充分发挥空间智能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力，让扫街不止于榜，重塑全链路生活体验。扫街榜全面 AI 化的基础是高德空间智能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力。郭宁说，世界不只存在于语言里，它更存在于二维的网络拓扑、三维的空间结构、真实世界的流动以及时间的变化。大模型理解语言，高德空间智能理解世界。他认为，除了大数据，理解真实世界还需要三层能力。第一是鲜活而立体的三维空间表达，从地球到城市，从道路到建筑，从室外到室内，还原真实世界的细节与层次，形成亲临的在场感。第二是实时而连续的动态感知，从车流到人流，从路况到商户，从白天到黑夜，捕捉世界每一刻的变化与脉动。第三是精准而稳定的时空推演，从出发到到达，从单点到全局，从现在到未来，看透牵一发动全局的真实上下文关联，给出环环相扣的最优解。支撑这三层能力的是高德对真实世界的长期感知与连接。高德月活跃用户接近10亿，日调用北斗卫

星定位峰值近万亿次，数十万亿级时空样本沉淀自路网、建筑、地形、街景以及每一次真实导航、必读与纠错，既还原真实世界的空间细节，也持续记录世界每时每刻的运行与变化。在此基础上，高德构建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扫街榜的全面 AI 化则是高德把三维空间表达、动态感知和时空推演带入用户日常生活的尝试，不是简单的在榜单上叠加 AI 功能，而是延伸为涵盖决策、出发、抵达、全链路的一整天体验，让高德扫街榜始于榜，但不止于榜。自2025年9月上线以来，扫街榜坚持用脚投票的机制构建真实榜单。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商家，一年后订单量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扫街榜2026则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行为背后的分量，专程前往还是顺路经过，反复光顾还是一锤子买卖。郭宁说，评论可以生成，脚步无法伪造。扫街榜2026中运用空间智能对真实导航到店行为进行更精细化的质量判定，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多次前往等行为对于商家评分的权重，重新定义好店标准。在此基础上，扫街榜2026还引入了专业评分，针对咖啡馆等专业性较强的榜单，行家的用脚投票将获得更高的评分权重。目前已有超1500万不同领域的行家用户进入高德扫街榜侦探创作者计划，这些用户的评价每天帮助5800万人做出出行决策。榜单的覆盖范围也随之扩大，扫街榜2026将状元榜从美食、酒店、景点三类扩至6类，新增了咖啡、酒吧、玩乐。烟火小店榜覆盖城市从133座增至269座，全面走向县域，并首次上线了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涵盖美食、景区、小店、咖啡4大类。此外，扫街榜正在进入手机车机、具身机器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二轮车等多类终端，为用户提供更真实的生活服务推荐。值得一提的是，梅赛德斯奔驰已经与高德扫街榜达成合作，成为其全球首个汽车合作伙伴。未来，奔驰智能座舱将深度接入高德扫街榜能力，为用户智能推荐、精选目的地，进一步提升智能出行体验。

全面 AI 化后，高德扫街榜的服务从一张榜单延伸至了决策、出发和抵达后的全过程，让推荐行程与现场体验彼此衔接。决策的时候，扫街榜基于真实行为为用户推荐用脚投票的好店。出发前，飞行街景 2.0 依托 Abot Earth 0.7 世界模型，把目的地还原为可以自由探索的三维空间，让用户提前看清剧院座位视野、商场内部动线以及景区地形，形成身临其境的在场感。避雷指南则结合实时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验证整段行程，从营业时间、行程节奏、停车提示、拥挤程度等15个维度提前识别时间冲突、拥堵、闭店等风险，让用户不白跑、不敢等。到达后，导航 Live 支持全双工自然对话、全模态空间理解和全场景随行陪伴。用户举起手机，镜头即可以成为真实世界的搜索框，识别并解读眼前的建筑、景点、店铺和环境信息。在空间智能驱动下，扫街榜2026以榜单为起点，进一步把理解真实世界的能力带入决策、出发、到达等日常出行生活中的更多环节，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涵盖一整天的便捷体验。郭宁表示，高德扫街榜始于榜，但不止于榜。我们正在做的是让真实成为信任的底座，让信任成为消费的底气。当数亿人的每一次出发都更顺畅，每一次消费都更放心，线下服务消费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高等小结榜2026在用脚投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多次复访等行为权重，并引入专业评分，更准确地反映用户真实选择，让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好店上榜。在小结榜2026中，状元榜新增咖啡、酒吧和玩乐品类，烟火小店榜覆盖至269座城市，进入更多县域城市，并首次上线了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那数据显示，高德小结榜上线一年来已累计服务超过 8.8 亿用户，导航至上榜商家年度总里程366亿公里，带动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自2025年9月上线以来，扫街榜坚持用脚投票的机制，构建真实榜单。高德扫街榜2026则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行为背后的分量。例如，新算法能够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让真正靠口碑吸引人专程前往的好店更容易上榜。两家客流相近的中餐厅，一家深藏在街巷中的店，专程前往的客人比例达到了74.7%，而另一家在大型购物中心附近的餐厅，专程前往用餐的客人比例仅有9.2%，说明吸引客人更多是靠地利。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导航到店等行为对评分的影响也进一步提升，让只专注经营本身的好店也能像网红店一样收获更多关注。一家本地人反复前往消费的好店，相比一家在景区中人流量大但本地人和回头客极少的网红餐厅，可能在扫街榜中获得更高的评分和上榜几率。另一方面，高德扫街榜2026还引入了专业评分，针对咖啡馆等专业性较强的榜单，行家的用脚投票将获得更高的评分权重。目前已经有超1500万不同领域的行家用户加入高德扫街榜侦探创作者计划，这些用户的评价每天帮助5800万人做出出行决策。

本次上线的2026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旨在响应一年来的用户呼声，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最值得一去的好店，独立成榜，包括百大必吃美食、百大必去景区、百大咖啡和百大烟火小店四类。数据显示，百大咖啡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33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各占10家，并列第一。百大必吃美食与百大烟火小店合计覆盖107个城市，囊括近60种地方美食。近70%百大景区分布在中西部，九寨沟、丽江古城、赛里木湖、莫高窟等均榜上有名。Best 100必吃美食榜单中，广西北海的上榜餐厅月香小厨，游客占比达92%，回头客比例25%，年度专程前往总里程超34万公里。数据印证，即便身处热门旅游城市，凭借过硬品质，门店同样能收获复购认可，值得反复前往品尝。而登上 Best 100烟火小店榜的河北沧州月季羊肠馆，有3代人传承经营，近40年专注一碗羊肠汤，专程前往比例达到71%，专程前往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发布会上，扫街榜还揭晓了3项年度之最，来自江苏南京的非遗老字号李记清真馆打丁巷店，凭借近一年清晨5点至10点专程导航总里程近29万公里，斩获早餐王。北京胡大饭馆凭借近一年夜晚21点至凌晨4点导航总里程超51万公里，获评夜宵王。河南郑州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则以年度累计导航里程超599万公里的成绩，摘得餐饮类里程王。2026年烟火小店榜继续扩展覆盖范围，总数达到269座城市，新增覆盖地区主要来自3线及以下城市，也让更多藏在街巷里的好店进入全国用户视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就是本次新覆盖地区之一。70岁的邹金仙做了30年的非遗烧饼，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从没花钱做过推广。今年他经营的缙云县五云镇东门老字号烧饼登上烟火小店榜，年度专程导航里程超5万公里。四川省眉山市也是今年烟火小店榜新覆盖的城市，当地小店板凳面上榜不足1个月，店铺日均流量较上榜前增长228%。真实榜单正在助力越来越多县城好店出圈上榜，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数据显示，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商家订单量同比平均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则增长了159%。一年来，高德扫街榜已经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多地文旅商务部门合作，通过榜单与商家扶持政策，支持各地线下消费发展。为支持线下服务业，高德同步升级烟火好店支持计划2.0，围绕经营降本、流量助推、消费补贴和技术普惠，为商家提供4项支持，最高免除4800元商家经营年费，免费接入飞行街景，增加曝光，免费提供 AI 店长服务，帮助店铺提升经营效率，持续发放消费补贴，吸引用户到店消费。从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到升级后的烟火好店支持计划，高德扫街榜正通过不断进化的产品和坚定的资源投入，服务亿万用户的真实生活，助力百万线下商家的长效经营。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爱车有道板块，说说电池的寿命。有人说动力电池有日历寿命的啊，就算啥事儿不干，啥工况都不开，放个七八年也得掏几万块钱去换电池啊。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电池的日历寿命到底有几年呢？
2: 那影响电池寿命的呢，有两个因素啊，一个呢是循环次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历寿命。循环次数的话比较好理解，之前也科普过很多次了。这央视网有数据的，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电池呢，哎，能够循环3000次。算下来呢，就是电车都能开个5-60万公里。那现在大家担心呢，这个点也不在这里了啊。大部分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日历寿命。那我找了国外很多资料和论文，汇总起来看的话，电池一年平均衰减呢是在2%左右啊。你比如说这篇国内的论文，它每30天给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测试，统计电池容量，得到的结论呢，电池就算放着不用，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一年的衰减也有2%左右，哎，已经是比较好的环境条件了啊。那国外这种 Geotab 这种网站，哎，对20000多台电车做了个分析，得出电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呢是在2.3%。它这个2.3啊，是快充和慢充数据平均得出来的啊。经常用快充的话，平均衰减是在3%左右啊。经常用慢充的话呢，哎，年平均衰减呢是1.5%啊。那么按照国内车企给电池质保的标准看，一般衰减到70%了会给你换。那经常慢充的车子，你开个20年问题不大啊。经常快充的车子寿命可能就只有10年了。当然，你10年换了几台车，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如果车子买来不开，就放着，一年衰减2%，那起码也能放15年，比网上说的7-8年要换电池的那个时间也是长一倍了，对吧？那么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啊，这慢充的电池年衰减1.5%，怎么比电池自己的日历寿命衰减2%还少嘞？难道慢充还能延年益寿养生不成？啊，其实电车和油车是一样的，不怕开就怕放啊。斯坦福大学的这篇动态循环可延长电池寿命的这个论文里面，它是有测试过的，和之前电池充满、电放光再充满这样的测试方法不一样的啊。他们呢是给电池不断的用1/10C、1/5C、1/2C 进行低功率的反复充放电，差不多就是10到30千瓦的这个功率，为的呢就是模拟日常用车不断的什么动能回收的这种场景。结果发现啊，这么一顿操作下来的这个电池寿命比之前只进行满充满放测试的这个电池啊，哎，最多增加了38%。说人话啊，就日常都在用不断动能回收的电池，它比放着不动的电池寿命反而是更加久的。哎，电车不怕开就怕放啊。那所以说，如果你想把这个电车开得久一点，开它个20年啊，你就得按我接下来讲的这5点做了。第一点，多用慢充，少用快充。第二点，多开少停，尤其不要长时间停。第三，如果真的要长时间停，最好按照说明书要求，把电池电量保持在50%左右啊，因为电量过高或者是过低，哎，时间长了都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是对日历寿命影响的很大的一个点。那网上也有很多低电量停在那边，最后电池直接饿死的案例啊，厂家大概率还不给你质保的，一定要注意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平常最好不要把这个电量用得太干净，15%啊，差不多真的就好去充了，不要去挑战极限啊，挑战极限折寿。第五点呢，就是三元锂车型啊，市区通勤的话呢，电也不需要充满啊，基本上85%左右就可以了。磷酸铁锂车型呢，需要定期充满一次来校准这个电量嘛，或者说你嫌麻烦啊，每次充满也行，因为它的循环寿命啊比三元锂实在是长太多了啊。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啊。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07601900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07601900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0760190000，四零零七零六幺九零零，电话是4000760190000。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在篮球运动当中，手指不慎被球戳伤是常见的伤病，俗称吃萝卜。虽然看似并不严重，但是一位男子却因为一次吃萝卜导致撕脱性骨折，就医接受了手术。专家提出，手指挫伤后若出现持续的肿痛、关节屈伸困难等，需要尽快就医。18岁的小张是一位篮球爱好者，每周至少要和朋友打2场球。尽管偶尔有些崴脚之类的小意外，但他自己觉得身体素质不错，恢复得也比较快，一直没有太当回事儿。直到半个月前，在一次篮球局中，小张在接队友的传球时，由于球速较快，左手无名指不慎被球戳伤，当时就出现了严重的疼痛和肿胀。但他自认为是常见小伤，问题不大，甩了甩手还是继续打球。谁知在家休息了快一周，受伤的手指非但没有恢复，症状反而在持续加重。不仅按压时疼痛依然难忍，就连手指关节也变得十分僵硬，无法自由屈伸，就好像生锈了一样。之后他来到武汉市第4医院长清院区就诊，在该院区骨科，医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问诊和检查。影像检查结果显示，他出现的并不是普通挫伤，而是环指中节指骨基底部骨折。由于骨折部位靠近掌板指点处，累积了手指关节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为了恢复其手指的关节功能，骨科手足外科负责人吴波和团队成员为其实施了微创手术，用2根刻试针对骨折块进行了精准固定。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吴波介绍说，小张的手指在被球戳伤时出现了过度背伸，骨骼在韧带的猛烈拉扯下引发了撕脱性骨折。类似的骨折早期症状和普通挫伤相似，但因为累积关节面，骨折块位移会导致关节面的不平整，进而引发关节僵硬和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影响手指屈伸功能。他提醒说，如果在运动中出现手指挫伤，特别是有持续肿胀、活动受限等现象，切勿抱有痒痒就好的侥幸心理，更不要自行搬动、牵拉或者用揉捏的方式试图使其恢复活动。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立刻停止受伤手指的活动，同时及早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避免影响后期的手指关节的活动功能。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儿时一场意外的烫伤，让湖北小伙小明颈部留下了一道陈旧性斑痕，不仅颈部活动受限，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社交。幸运的是，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专家的帮助下，他终于迎来了彻底的改变。小明家住在湖北某县城，1岁时他遭遇烫伤，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有能及时妥善处理，颈部留下了十分显眼的疤痕。此后数年间，他尝试就医改善，可由于面积大，局部组织条件复杂，多次手术效果欠佳，斑痕不仅限制了颈部的活动，更成为他34年来的心理负担。 小明决定彻底摆脱这个心魔，经过四处打听，最终选择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向副主任周伟团队求助。经过详细查体和综合评估，周伟发现患者颈部瘢痕病程极长，既往多次植皮手术导致皮肤条件差，如果直接切除缝合，不仅难以彻底的改善外观，还会因为皮肤量不足、张力过大造成二次损伤。对此，经过多轮病例讨论，团队为他制定了分期修复手术的个体化方案，每一步都围绕功能恢复和外观自然展开。第一期手术中，周伟根据瘢痕范围和周围健康皮肤的条件，在颈部适宜区域植入皮肤软组织扩张器。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是修复大面积瘢痕的经典术式，其通过定向向扩张器内注水，使周围健康皮肤逐渐扩张增殖，从而获得足够的面积，质地匹配的皮肤，为后续切除修复提供理想的组织来源。经过一段时间扩张，小明的颈部成功长出了足够的可用皮肤，为二期手术奠定了基础。扩张达到预期后，二期手术顺利开展。术中，周伟精细完整地切除颈部的陈旧瘢痕，利用一期扩张得到的皮瓣修复了切除后的创面。周伟介绍，杂陈旧性瘢痕修复绝非简单的切除缝合，皮瓣设计、血运保护、皮肤张力调控，每一处细节都直接决定了最终效果。最终，团队凭借丰富的经验，精细操作，完成皮瓣转移与缝合。术后，小明的颈部活动度明显改善，外观趋于平整自然。诊疗过程中，患者也曾出现疑惑，自己此前做过植皮手术，为何依旧出现瘢痕挛缩，修复效果不佳？对此，周伟解释，植皮只是单纯的移植皮肤，缺少皮下软组织，后期很容易出现收缩挛缩，而本次采用扩张器皮瓣，自带皮下脂肪、血管组织，皮肤质地好，弹性更好，抗挛缩能力远优于植皮，更适合颈部这一类活动频繁的部位，能从根源上规避术后挛缩问题，实现更持久自然的修复效果。周伟介绍，瘢痕治疗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答案，医生会结合患者瘢痕的形成时长、生长部位、面积大小、损伤深度以及过往的治疗史等综合情况，量身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他建议，在大面积陈旧性瘢痕、瘢痕挛缩等问题的患者，务必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评估，避免盲目治疗影响修复的效果。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

生，夫妻同时查出胆囊结石，一人无症状，病情简单，另一人却病史久，基础病多，腹部多次手术时叠加复杂胆管结石，被当地医院评估为手术高风险。最近，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凭借个体化诊疗方案和精细化微创技术，分期为这对夫妻完成了胆石手术，一人轻松康复，一人解除高危复杂胆道病灶。今年9月，王先生和妻子李女士一同查出胆囊结石，看似相同的疾病，两人的病情却截然不同。李女士身体状况良好，无腹痛、腹胀等不适，属于单纯胆囊结石，手术条件较好。而王先生病情错综复杂，是典型的高危复杂胆石病例。据了解，王先生长期反复右上腹隐痛，一直当成胃病，没有规范治疗，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2019年 PCI 手术后长期服药，既往两次开腹手术，40多年前胃穿孔探查，1995年胃大部切除，有残胃炎病史。多重基础疾病加既往腹部手术史，腹腔粘连、解剖变异明显，胆囊手术为手术期风险较高。辗转求医后，夫妻俩了解到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长期专注疑难复杂胆石病诊疗，擅长处理腹腔重度粘连、多基础病合并胆石等高难度病例，便专程来到武汉就诊。入院完善检查后，医疗团队明确诊断，李女士为单纯胆囊结石，王先生不仅存在胆囊多发泥沙样结石，结石还已脱落进入胆总管，合并胆总管结石，属于复合高危型胆石病，若继续拖延，随时可能诱发胆管炎、胰腺炎等严重并发症。9月4号，针对王先生的复杂病情，主治医师黄子峰仔细梳理其病史、用药情况、基础病控制状态以及腹腔粘连风险，联合团队反复优化手术预案。随后由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副主任医师邱石联手主刀，采用单孔联合针孔多径微创方案开展手术。术中可见，王先生腹腔组织广泛粘连，胆囊充血水肿，被肠管和网膜包裹，胆囊三角解剖结构模糊，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医生的解剖辨识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手术团队精细松解粘连，精准辨认胆道、血管以及周围脏器结构，并依托人体天然胆囊管通道置入超细胆道镜直视探查，彻底取出胆总管内多发结石，充分冲洗胆道，降低残留风险。同时，团队在不破坏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功能的前提下，顺利完成胆囊切除、粘连松解、胆总管探查取石及胆管支架置入等操作，整台手术创伤小、出血少，顺利攻克多重手术难题。术后，王先生恢复平稳，多年反复的右上腹隐痛明显缓解。谈及一路求医的经历，他感慨道：多家医院都觉得风险太高，常年吃药忍着疼，一直很煎熬，没想到这次可以不用开大刀，也不用长期带管，一次手术就把问题解决了。江帆表示，胆石病诊疗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不能仅凭有没有疼痛判断轻重，部分患者虽然症状不明显，但结石长期存在仍可能继发胆总管结石、胆管炎、胰腺炎等问题，而合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多次腹部手术史的患者，往往腹腔粘连重、身体耐受度差，属于外科高风险人群，更需要专科系统评估和个体化治疗。江帆提醒，查出胆囊结石后，切勿长期拖延或盲目保守治疗，无论有无症状，都应该到专业的胆石病专科评估胆囊功能、结石位置以及并发症风险。对于复杂高危胆石病例，也不必一味的恐惧手术，成熟的多径联合微创技术可在严格评估基础上精准处理复合病灶，减少创伤，帮助患者从根源解决问题。好的，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从武汉市第一医院了解到，该院持续创建江城最温暖医院，近期首评十大季度温暖服务明星，接线员玉小红位列其中。玉小红在该院温暖医院建设办公室工作，负责温暖热线接听，每天她通过电话和患者打交道，电话那头有怒气，有委屈，有不解，也有最后的释然和道谢。她总结出一套先共情再解决的工作法，先让患者把情绪倒干净，再着手解决问题。一天下午，一位从红安来的老人打来电话，我11点就到了，到现在还看不上病，你们是不是有问题？声音很冲，带着明显的怒气和喘息声。玉小红没有着急解释，等他说完，轻声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说，我听着。老人说，来武汉的班车不好等，不会用手机挂号，托村里的年轻人帮忙抢的号，全身痒了大半个月，晚上睡不好觉。等其语速慢下来，玉小红接了一句，您大老远从红安赶来，挂号不容易，肯定担心今天看不了，对吧？他查了系统，发现老人的就诊时间还没到，前面还有2位候诊患者。他联系分诊护士，请其现场做好安抚，确保老人按预约顺利完成诊疗。9年间，玉小红一直参与医院江城最温暖医院品牌创建，从梳理200余条温暖举措到处理投诉反馈，他对温暖的理解已经从一项工作任务变成了一种职业习惯。玉小红常说，投诉是金，患者能帮医院发现管理上的盲点，流程上的堵点。他把自己做的事归为3个层面，共情，让患者有所依靠，流转，不让诉求中断，聚类，把线索变成改进的建议。该院温暖医院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丽介绍，2024年，玉小红曾将患者反馈的问题进行聚类分析后，形成32条负面清单。比如抽血高峰期等候时间长，退款流程较复杂，门诊取药未提供自助药袋等。医院指定相关责任科室逐一对照整改，点对点破解就医堵点难点。玉小红说，每一次耐心倾听都是在为医院多攒一份温度，医院的人文温度不是靠一次大动作突击建成的，而是靠每一个岗位，每一次面对患者时的微选择一点点攒出来的。温暖很容易流失，一次冷漠的回应可能就消耗掉之前攒下的很多，而一位被耐心对待的患者也会把感受到的温度传递给家人、邻居和病友。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体重啊，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太胖或太瘦都会影响健康。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又该如何控制体重呢？一项研究显示，老人适当的胖一点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健康。那么胖多少合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公式，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它等于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18到64岁 BMI 的正常范围是18.5到23.9， 65岁以上理想的体重指数是20到26.9， 80岁以上理想的体重指数为22到26.9。那么为什么老人的理想体重指数比年轻人要高呢？和消瘦的人相比，较为肥胖的老人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状态，在面对疾病或其他风险，尤其是感染的消耗、癌细胞的过度生长时，身体储备更充足，有助于熬过疾病最严重的时期。当然，这个 BMI 是一个参考值，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成分不同，肌肉含量高的人可能 BMI 也略高，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肥胖。除了 BMI，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脂肪面积也是常见的健康评估指标。那么如何来健康减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想要成功减重，需要学会制造能量缺口。
吃动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体重才能够保持稳定。实现减重需要做到吃动平衡，形成能量缺口。但是身体适应新的吃动模式有一个过程，初期不宜过度追求大能量缺口，应该循序渐进，根据身体反馈来优化方案。保持健康的体重，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吃对食物。首先呢，是要减少精米精面的摄入量，用薯类代替一定量的谷物，比如玉米、全麦粉、糙米、高粱面、荞麦、燕麦、小米、小豆、绿豆，这样的一些粗杂粮在谷物当中应该占到至少50%的比例。另外呢，多吃蔬菜，想要减肥的人应该多吃点蔬菜，一天尽可能达到500克以上，比如芹菜、萝卜、菠菜、蘑菇、海带、黄瓜、冬瓜、竹笋等等。要控制一点肉食，不能吃太多，特别是肥胖的人群，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摄入量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25克，而且要避免吃红烧肉、粉蒸肉、酱猪肘等等高热量的食物。在减肥期间，

0: 可以用去皮的鸡肉、鱼虾类来代替猪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减肥期间，每天的食油量不应该超过15克，摄盐量也不该超过5克。比如花卷、炒饭、酥饼、千层饼等含油量多的主食，以及咸鸭蛋、酱牛肉、咸菜这样一些含盐量高的食物，应该尽可能的少吃或者不吃。那么水果也是有讲究的，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也具有较强的饱腹感。减肥的人群一天可以吃150到250克的水果，优选含糖量在9%以下的新鲜水果，比如草莓、梨还有桃等等。每天饮食要有规律，三餐均衡，不暴饮暴食，不大吃大喝，养成每餐饭都吃7-8分饱的习惯。此外呢，睡眠质量和时长也是直接影响了体重调控。睡眠不足会同时升高饥饿素水平，降低瘦素的水平，让人第二天平均多摄入大约500千卡。每晚睡觉少于6个小时的人群，肥胖风险较睡眠7到8小时者高出约3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证实，在同样的减重方案下，将睡眠时长稳定在7到9小时的人群，减脂效果明显更好，而且肌肉流失也会更少。对于靠生活方式调整不佳、体重反复反弹的人群，或者本身属于痰湿体重、伴随代谢异常的人群，可以前往医院寻求专业的减重帮助。那么另一个话题是如何健康的来增重啊？有一部分人他确实是需要增加一些体重，那么首先要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比如鱼、禽肉、蛋、奶等占一半以上，均衡能分配到各餐当中，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合成。另外可以多做一些抗阻运动，也叫力量训练，比如坐位抬腿、静力靠墙蹲、举哑铃、弹力带等等，都能够有效改善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另外刚刚也说到啊，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使得增重的效果会更好。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主动采取减重措施，体重在30天内降低5%以上，或者6个月内降低10%以上，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这个时候需要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排除疾病的可能。好，以上是这一时段金楚医生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抬手梳头都很费劲儿，脱衣服卡住了，晚上睡觉呢被肩膀疼醒，久坐后背发紧发酸。那么如果有这些困扰，大概率是被肩周炎给缠上了。很多人觉得肩周炎是老年病，也是动出来的小毛病，忍一忍就能好，要么呢盲目的暴力甩肩，或者找人用力的掰肩膀，结果越折腾越严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高山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高山，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出生于中医世家，武汉市卫健委青年人才，湖北省中医药优秀青年人才，主持参与科研国家及省市级课题多项，获省市级科学进步奖两项，长期从事针灸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颈腰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腱鞘炎、腕管综合征、骨关节病等痛症，尤善针灸、温针、中医药、穴位埋线、穴位注射等中医特色诊疗，擅长彩超引导下的可视化综合治疗各种痛症，针法娴熟，精于辨证，善于针药并用。
0: 其实说到肩痛呢，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了，但是啊，肩周炎这种叫法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称呼，它可能涵盖了很多疼痛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很多人把所有的肩痛都叫做肩周炎。也先想请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正规的科普，肩周炎到底是什么病？
3: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肩周炎的这个叫法实际上是一种很传统但是又很笼统的说法，更像是一个菜篮子，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所有的肩痛都往这个篮子里丢。
0: 对，
3: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把这种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称为冻结肩或者五十肩，也我们中医叫它叫漏肩风。为什么这样叫？实际上大家也听到了，冻结肩实际上它的两个重要症状，一个是冷痛，一个是冻住了、粘住了不能活动了，所以这两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冻结肩的两个重要症状。它呢主要是发生在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病变里头，比如说肌腱、滑囊、关节囊，因为长期的一个疼痛的炎性刺激而导致这些软组织的黏黏不能活动，而导致的疼痛以及关节活动受限，才是我们冻结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肩周炎的主要症状。
0: 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冻结肩啊，就是着凉了、吹冷风了、吹空调吹狠了，可能就会往这个上面去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五十肩，
3: 对，
0: 一听就是50岁的人得的这样的一个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接听朋友的电话，包括微信提问的反馈上，会发现啊，他在形容这种疼痛的时候说，感觉有那个冷风啊往肩关节的这个骨头缝里去钻，并且说这个话的还不一定都是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包括特别是坐月子的这个女性朋友啊，说是不是月子没有坐好啊，导致这个

0: 肩膀受了凉，所以像这种问题他们也会归结到肩周炎上去，这正确吗？
1: 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刚才您说的现在这个冻结肩的发病率确实偏高，然后越来越向年轻患者来倾斜，我们临床上也见了很多年轻的患者，特别是您刚才说的坐月子的女性患者，
0: 对
1: 哺乳期的患者，或者是正在妊娠期的患者，为什么这样的女性比较多见？而且为什么我们叫五十肩？实际上五十肩也就是说是一个广泛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个病多发于一个中老年人，特别是在女性的时候，这个年纪容易出现一些为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激素水平是波动的。但是在我们女性患者的话，我们的经带、胎产、哺乳、妊娠都可以造成我们激素的一个重大的波动，这个时候都可以造成我们软组织肌腱的一些炎症或者是积液，所以当它发作在肩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类似于冻结肩的症状。您刚才说的很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0: 所以这个它的症状可能很多人他不太理解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只知道哎呀这个冷风就往我的肩的这个骨头缝里去吹。
1: 对是冷痛冷痛的。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体会的朋友可能才能够理解这种难受。那么肩膀疼不一定是肩周炎，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1: 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也可能鉴于刚才您说的肩袖损伤，然后肩关节的滑囊炎比较常见于年轻的女性
0: 啊。
1: 第三个就是肩关节的一个积液，这个有时候鉴于外伤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者，再就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鉴于运动员，然后也是体力劳动者，再就是长期伏案工作得不到肩部得不到运动的病人，再就是我们的某一些类型的颈椎病，以及在中风之后造成的一些肩锁综合症等，都可以引起一个剧烈的肩痛。
0: 哎，我想起来，之前啊，有一位朋友他在后台跟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有腰椎的问题。医生说，你这个腰椎，你回去做那个燕子飞啊。如果你做不了燕子飞呢，你就先从趴着开始，让他先趴一会儿，就是撑一会儿，反攻一下。然后他就回去很听话，回去趴着，一趴趴半个小时。然后过了几天，他就说肩膀受不了，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不能这么趴这么长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种算重体力劳动带来的肩关节疼痛吗？
1: 不，这属于长期制动带来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一趴30-40分钟，而且我们趴着过程当中，我估计这个病人可能是在
0: 趴着玩手机，
1: 对肩膀的时候就受了支撑。像我自己啊，有时候也去偶尔锻炼一下，我每次做那个平板支撑，我发现教练让我锻炼的是核心嘛，我发现最后坚持不下去的都不是我的核心，是我的肩膀
0: 啊。对、就是、我也有这种体会。
1: 对，因为它是受力了，它是我们的受力点，如果这个受力点太集中而时间太长的话，它必然对我们的关节肌肉软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病人之后就是出现一个疼痛，这个还是蛮常见的。现在
0: 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运动损伤的一种，而不是肩周炎吗？
1: 对，这个如果它没有出现一个典型的关节周围的一个明确的剧烈的广泛的疼痛和一个冻结的症状产生的话，我们是不能诊断为肩周炎的，它有可能是我们肩关节其他的一些问题，一个局限的问题。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己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肩周炎呢？
1: 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症状的话比如说患者就表现为一个疼痛，而且是以这个肩关节外侧的疼痛为主，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种冷飕飕的冷痛，夜间明显。第二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运动活动受限，运动活动受限，比如说我们平时常做的拿个水他可能觉得疼，然后梳个头，我头上不去，手上不去头。第三个，我如果想从背后拉拉链，可能我手背不过去。这三个功能如果活动都受限制的话，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冻结肩。
0: 大家可以在家自测一下，首先是这个梳头能不能，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啊，然后反手看看能不能拉到拉链。有的人拉拉链这个动作从小就做不了，这个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啊，就是之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短时间内突然做不到了，我们可能会考虑这个肩周炎的问题。那么自测了以后是不是就能确诊呢？
1: 自测了以后，如果病人觉得疼痛还是觉得难以忍受，特别是刚才说了夜间疼痛比较明显，影响睡眠影响生活的情况，还是建议患者早点到医院就诊。因为像我们科室见到了很多病人都是在病程长达半年以上的，这种病人已经都出现了这种冻结，也就是活动受限的情况，后面的治疗的话其实时间会长一些，而且病人自己受的苦也多一点。如果在还没有冻结之前只是在疼痛的时候过来做治疗，那个近期出的 就是静息痛的处理是比较快的，病人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啊，它并不是难以忍受的啊，可能只是在活动受限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疼，啊，他觉得哎。现在疼，现在不疼了，那我就不去医院看了。结果拖，可能就像刚刚高准说的，拖了半年才到医院去看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了，就没有办法再通过一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去解决。所以这个冻结键不能拖。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五十肩是一种叫法，它说明是中老年人容易得，还有年轻的女性啊，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带来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因素也是成为这个肩周炎诱发肩周炎的高危因素呢？
1: 嗯，有的，在我们最新版的那个专家共识当中就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
0: 那为什么甲状腺疾病跟这个肩膀有关系？
1: 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我们不说结节啊，因为结节的病人大部分没有影响到甲状腺功能。我们抽血去做这个甲状腺功能检查的时候，有的病人可能发现自己甲功不正常，或者高或者低，或者是亚临床型的那种亚甲炎，这种病人他比较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激素的一个变化，也就是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个积液它有可能去沉积到不该沉积的地方，或者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液体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流转出去，也就是说生成过多而吸收过少，这种时候就在我们的腱鞘筋膜形成了一些积液的生成，这样子也可以导致我们一个剧烈的肩痛。所以首先首当其冲的是甲状腺疾病，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作率比较高。第二个是糖尿病，第三就是心肺类的疾病，特别是心肺类疾病的手术之后长期致痛造成的。第三就是这个癌症，癌症和冻结肩的发病率也是比较有相关的一些意义的，比如说肺尖的肿瘤。它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肩胛背神经，然后再就是一些涉及到心肺部的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我们肩关节的致痛，再就是一些中风的病人，中风恢复期或者是在后遗症期，也是造成一个肩关节的一个致痛以后，局部的一个被动的限制，时间长了以后对肩关节造成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一个过度的活动、过度的劳损，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再就是长时间不能活动它，再就是激素的异常。这五点是我们造成肩关节疼痛的五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所以其实诱发肩关节这个疼痛的因素很多，诱发它成为肩周炎的这个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但是疼痛并不等于肩周炎，肩周炎也不代表说是我就一定会疼得特别厉害，可能有些时候在初期被大家给忽视掉了。我们来看看线上有哪些朋友提出来了问题啊，说摔了一跤，然后右胳膊撑地破了点皮，但是呢活动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摔跤是一个月前啊，最近呢突然觉得这个右胳膊有点疼，主要是向上向外展的时候受限，然后按肩外侧、前侧、后侧都有疼痛，活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晚上比较重。像这个情况，一个月前摔了一跤，现在发现肩膀疼痛，跟摔跤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特别是刚才病人说是
0: 胳膊肘
1: 撑地，可能很可能下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种肩关节外展的姿势，因为为了自我保护嘛，这样子撑地。然后其实肩关节这个时候也是受到一个拉扯伤。从这个病人的症状来看，他的腋间疼痛比较明显，前方、侧方、后方都有明显的压痛，外展和上举，外展和上举是我们肩关节最重要的两个动作，如果这两个动作受限的话，其实病人生活还是挺受影响的。我的第一考虑还不是冻结肩，应该还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肌腱炎，所以如果病人过来找我们就诊的话，我首先会彩超下面跟他看一下，有可能在他的前方的肱二肌长头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积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诊断，而且给予相应的治疗，就比较精准一些。
0: 刚刚我注意到高主任提到了用彩超看一下，很多人他在受到这种外伤或者是去看骨关节科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他拍个片子啊，或者是做个 CT 啊、核磁。为什么您说用彩超看一下呢？
1: 因为我们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对于我们的不同的疾病的诊断它有不同的优势，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是开一个片子，可能是这个病人我要排除骨折，排除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增生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我们做 CT 和磁共振可能都要看一下这个软组织的疾病。但是我们彩超的优势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它没有辐射，孕妇都能做，第二个的话它不用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能来了就能做啊。 第三个就是比较实时的可以看到 OK， 我可以左右对比看到底是以前就是这样子的，还是先天就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本来病人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是不是病理情况，那么我们只有做到了影像学症状体征和病人的组数都能够几点合一了，那么这个病人的诊断才能够做到精准，而且才能够谈到后面的治疗。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彩超是我们现在的肌骨超声是吗？

0: 是击鼓超声。
1: 嗯，所以大家这是一个可能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其实我对这种治疗方式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往常咱们在这个片子底下都是先拍完片子，然后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哦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做一些处置。而刚刚高主任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超声的引导下来直接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肩周炎治疗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2: 嗯，可以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2: 这个我们目前我们科室用的还比较娴熟的就是彩超引导下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注射治疗。然后在注射之前我们肯定会对病情进行一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看这个病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适合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还是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诊断以后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正确的治疗。
1: 嗯，所以首先我们要到医院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啊。刚刚也是说到这个肩膀痛是可能会有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其实今天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高准是针灸科的，咱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肩周炎，跟我们普通的骨科或者是这个微创介入的方式来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2: 嗯，我们科室的话首先是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中医科室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中医的特色。那么刚才我说了第一点，我们会彩超精准的一个定位治疗，我们会找到这个病灶然后并进行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如果不是冻结肩，就是刚才那个外伤的患者，他可能如果说过来了，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肱二头肌腱、长头肌腱炎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明确的病灶，发现了积液，我们给他抽吸出来，然后给他注射上相应的一些消炎的药物，他立马当时就能好，这特别的立竿见影。第二个，如果对于这个病情比较长的病人，我们可能在做完注射以后还要使用电针给他一个电脉冲，然后一个进一步强化他这个消炎镇痛的一个效果，然后可能会用一个比小针刀更小的，我们叫韧针，也是我们针灸的一种特色的一个针法，然后对局部进行一个松解，然后把这个黏黏的这个局部的软组织在彩超的保障之下给它安全的松解开。然后第三个，我们还采用一个温针灸，也是我们针灸的一个特色治疗法，就是在针灸的那个头子上面点一节这个艾条，把这个艾条的热力通过我们的针柄给传输到我们的输穴里头，达到比较深的部位。然后因为是冻结有冷痛嘛，它对冷痛的效果和一个改善局部循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一点，我们科室还有一些物理的康复师，他们都非常有经验，会给我们的这个冻结肩比较严重比较顽固的病人进行这个关节松动，然后教病人做一些自我康复的方法，然后就双管齐下四管齐下，起到一个就是治疗冻结肩的一个效果。
1: 其实现在咱们科室的一些治疗手法跟大家想象的传统的中医治疗手法是很不一样的啊！传统的可能肩膀疼贴个膏药啊，做个敷贴啊，顶多扎点针灸、按摩、推拿一下。但是现在实际上它是把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手法相结合了。
2: 对，
1: 对，刚刚也提到有抽吸啊，针管的抽吸，有这个脉冲啊，包括还有这个
2: 电针
1: ，对，
2: 温针、小针刀、韧针很多。
1: 那么现在来采取这种方式治疗的人多吗？临床上多见吗？
2: 很多，我们这几年就是我这个就是彩超治疗组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干预的肩痛的患者，不一定是肩周炎的患者，就是肩痛的患者可能上千例都不止了。
1: 那在患者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去看总结看一下啊，是老年人多还是年轻人？
2: 总的来说还是中老年人多一些。如果是年轻的病人的话，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外伤史，或者是劳累史，就是短暂的一个劳累史，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没有把它给拉伸开，也算是一种就是运动过劳史吧。
1: 正好我们在后台上也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练瑜伽的时候做这个拉伸动作做得比较厉害，然后导致自己的肩膀疼痛。像这种方式它属于是一种运动损伤，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去解决吗？
2: 可以的，我们现在正想跟主持人聊的就是这个。现在特别多的年轻人年轻的妈妈们就是瑜伽，然后年轻的男士们就是撸铁
1: 啊，对，
2: 很多都是这种不正确的负重或者姿势以后造成了我们的损伤。但是这个瑜伽造成的这个损伤，我们要高度的排除一个肩袖损伤的问题。
1: 肩袖损伤，刚刚我们提到的也是说上周啊有一个骨科医生来跟大家谈到过肩袖损伤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正好是我们肩周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概念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肩袖损伤？
2: 肩袖呢，可以就是认为我们是肩关节包绕肩关节的一个袖子，它有四个肩关节内侧的肌肉组成。因为我们肩关节是人体最大的球窝关节，所谓球关节就是它不太稳定，它只有

0: 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关节面是就是是挨着的，其他的更多的地方都是需要我们的强大的软组织，韧带呀、关节囊啊、滑囊去进行包绕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来保持我们肩关节的稳定以及更强大的一个灵活性。所以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四条肌肉，它锚定于骨头，也就是它移行锚定到我们骨头的地方，我们这叫做肩袖，也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肌腱炎，也可以叫肩袖损伤。那么冻结呢，更像是一种胶水把我们的肩关节给粘住了，疼且动不了。那我们的肩袖更像是我们的橡皮筋弹簧，它在各种的原因之下可能弹力下降了，甚至损伤了，甚至断裂了，这就是我们肩袖损伤的一个比喻。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疼痛也可以很剧烈，然后它是部分的活动受限，不是所有的关节方向都活动受限，然后它最重要的是伴有一个肩部的无力感。
1: 肩部的无力感，
0: 对，无力感，
1: 所以它跟肩周炎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的。大家医生可能听到患者的这个描述，就基本上能判断是哪一种了，是吗？
0: 对，如果通过病人的描述，基本上我们就能判断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但是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还要对病人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的查体，然后可能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确认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在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病人的影像学他的症状体征相吻合了，我才会给一个诊断。
1: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肩周炎包括肩袖损伤它的区别，还有一部分是刚刚我们那个爹爹也是说它是可能有颈椎病引起的啊，因为颈椎它牵拉着这个肩膀的周围也是会疼痛。那跟颈椎病怎么样来区分呢？
0: 跟神经根性颈椎病的区分是这样的，我们肩周炎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固定的夜间为主的，然后伴一个活动受限的，这是冻结肩。如果伴有一个轻度的乏力或者是比较明显的乏力，然后我想动动不了的，需要别人把手往上抬才能上的，可能考虑肩袖损伤。那么如果是个颈椎，它除了一个颈肩部的一个不适感以外，它有可能伴有一个肩胛部的呀，或者是肘关节以下的一个疼痛麻木感。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在手上举的时候，他不但能够上举，而且觉得上举了以后我反倒觉得症状减轻，这个就要高度的怀疑是颈椎的问题。
1: 哦，我看到后台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是刚刚做完腹腔镜手术没几天，他说刚刚做完手术的第三天肩膀特别疼，不知道这个腹腔镜手术跟肩膀疼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0: 这个因为我不涉及腹腔这边手术的一个治疗，但是我想是不是有可能病人在术中有一个固定的姿势或者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单纯就是手术室比较冷，用手术温度比较低嘛，有没有这个原因造成的局部的一个疼痛，
1: 可能是手术体位造成的一种压迫或者是牵拉吗？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趴着手术还是什么情况，所以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他什么原因去做腹腔手术的，有没有可能是激素水平的影响，也是不能排除的。所以这个患者如果疼痛慢慢在减轻，就不用太在意，可以局部的一个理疗啊，或者是进行一个热敷啊但是如果病人这个疼痛不能缓解甚至加重的话，就建议及时就诊，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大家在肩膀疼痛的这个急性期啊，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止疼的方式呢？比如说贴膏药啊，比如说口服止疼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这个肩关节急性期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冻结肩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膏药这种外敷的一个办法甚至热疗。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一个外伤或者是急性的一个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建议是及时就诊的。而且这种病人不但不要去运动，而且还是他是需要一个静息休息，对，制动的，至少要4到6周，然后就是让我们的肩关节得到休息，然后这个肩袖损伤才有可能得到恢复，而且还要定期复诊。所以根据不同的疾病，它的后续的治疗或者是自我康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处理肩膀或者是处理所有关节疼痛，大家都会问两个问题，到底是第一，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第二，到底怎么贴膏药这个问题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肩关节贴膏药效果并不好，因为贴膏药它其实就是对于浅表的一个肌层或者是浅表的筋膜组织它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疼痛，可能贴膏药是有效的，因为它毕竟它的渗透能力有限。但是我们的肩关节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它一般都比较深，所以病人其实也知道，有时候很多病人这个地方皮肤都已经贴伤了，肩关节疼痛一点都没有缓解。所以首先肩关节的这个 这个贴膏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如果是那种有带热的那种膏药可能有一点效果，因为我们冻结肩或者是肩袖损伤之外的一些肩部的疼痛，它一般来说都还是怕冷的，这种情况我们贴这种就是带热的这种包括暖宝宝什么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就是不要千万不要烫伤。我们临床上面也有不少病人是那种低温烫伤的，就是虽然这个温度不高，病人觉得很舒服，但是局部的皮肤神经不那么敏感以后，它有可能长时间的造成一个低温烫伤，也是伤的比较深，也是比较难处理的。
1: 嗯，
0: 它就是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也是不建议的，这个是需要及时就诊制动，还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如果是个慢性的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当做肩痛来治疗。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觉得肩膀这里凉飕飕的啊，我们是需要采取一些温热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做做热敷。
0: 对，
1: 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牵拉的外伤，或者刚刚说摔了一跤这种有红肿的，其实还是应该冷敷，对吗？
0: 对对，是的。
1: 嗯，
0: 也可以局部冷敷，也可以及时就诊，因为这种疼痛一般是外伤造成的，或者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一般疼痛来得比较急，来得比较猛。病人也比较年轻，他疼痛是比较重的，这种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彩超一看关节里面有积液，跟他一抽出来打点消炎药很快就好了。
1: 嗯，医生最怕患者干嘛？
0: 第一在家里拖着，觉得听该理该房说我回去拉一下就好了，然后拉伤了过来，第一是拖，第二个是不正确的治疗，就是刚才说的暴力拉扯。病人觉得自己是肩周炎，那我就回去拉单杠吧。好，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医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病人，一个爹爹就是这样直接把自己的这个颈椎病拉成了一个重度的臂丛损伤。
1: 天哪
0: 啊，他来的时候这个手完全就上肢完全不能够抬起，完全不能抬起，是零度。
1: 嗯，
0: 对对，
1: 就是怕患者自己瞎搞
0: 不正确的动来在这再就是我好疼啊，我不动，我不能动啊！那医生说了，我这个要制动，好，长期制动。刚才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过，长期制动其实也是诱发我们冻结肩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就是既不能瞎动，也不能不动。
0: 对，所以最好的还是来问一下我们，我们来告诉你，指导一下您怎么样健康的运动。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远去。收音机。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比利时、美国多所高校科研人员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成功筛选出影响人面部相貌的15组关键基因。研究负责人鲁文大学彼得克拉斯博士说呀，在15个已被识别的基因当中，有7个和鼻子有关。鼻子对于个人的颜值和容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鼻部的形态自然协调的时候，观察者的目光更容易集中在眼睛等等表情区域。反之，不具吸引力的鼻子会成为视觉干扰项，被反复注视降低整体面部吸引力。研究者认为，对法医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鼻子是法医重建面部的主要障碍。日常大量的掉发，除了作息压力因素之外，还可能是身体缺乏了一些营养素，比如蛋白质不足。日常蛋白质摄入不足，头发生长速度会明显变慢，原本正常生长的头发也可能提前进入休止脱落的阶段，不仅掉头发的量会增多，发质也会明显变差。想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可以经常吃鸡蛋、牛肉、鸡肉、牛奶、酸奶等等奶制品，以及各类的豆制品。 B 族维生素对人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代谢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能够间接的保护毛囊，维持头发的正常生长的状态。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粗粮、杂粮、瘦肉，能够有效的补充身体所需的 B 族维生素。锌元素直接影响毛囊的生长活力，当体内锌含量不足的时候，不仅会出现大量掉头发的现象，新头发的生长速度也会变慢，出现头发长得慢掉得多的情况。日常补锌可以通过瘦肉、牡蛎、各类坚果以及谷物等食物来补充。铁元素参与人体胶原蛋白的合成，一旦缺铁，不仅可能会诱发脱发，还可能会引发缺铁性贫血。相关的研究表明，缺铁是女性绝经之后脱发主要的原因之一。想要高效的补铁，建议适量的吃红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等补铁效果比较好的食材。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 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4: 喂，老师你好。
3: 好，您说。
4: 我是一号。我今年72岁，对于我前段时间呢，喉咙不舒服呢，就给做了个喉镜，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说你喉咙是好的，他说可能你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我一直也没有做过胃镜。后来他建议我，晓得吧，他说你去做个胃镜。后来我的同济去做个胃镜呢，其他都是好的，就是诊断的结果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C2。然后现在呢，我最那个不舒服的就是一吸那东西，就刚吸的就有饥饿感。其实呢，肚子也不饿。然后呢，就是爱打嗝。我原来去年7月份诊的，他说我是2型糖尿病。其他都正常。那个产后就是在我9.8的，第一次是11.8，第二次9.8。我前天去查的，都是10点，那个医生都不给我吃药。但是我一直就按照他的那个食谱来吃，所以前天呢我就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诊断我的症型是胃脾脾胃气虚症，然后开了个方子，我想连着你来听一下子。
3: 可以。
4: 太子参10克，茯苓10克，
3: 慢一点，
4: 蒲草白术10克，炒白扁豆10克，甘草6克，莲子10克，山药10克，砂仁6克，他写的喉下，然后薏苡仁10克，桔梗10克，黄芩6克，炒豆芽10克，陈皮6克，焦麦芽10克，就那可能是13味药。我现在大概吃了2周不到，他说2周以后，然后再给我个调药。我现在就是稍微饥饿感强的一点个，打嗝可能强一点个。我就想听下子你以前那个方子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方子可以啊，但是是比较弱的，所以它需要时间。
4: 要有。
3: 比较弱。
4: 需要时间，然后像我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C2是不是算严重的？
3: 比较严重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调理时间大概要1年左右。
4: 哦，那就是我一年当中就要持续服这个药，然后我想问下子跟我那个产后的2型血糖有没有？关系啊，
3: 糖尿病的问题啊。
4: 哦，跟那个萎缩性胃炎没得关系是吧？
3: 没有关系啊。
4: 哦，我就是想问下子这个。
3: 糖尿病本身因为你有胃病，好。
4: 我有胃病以后就是连带到这个糖尿病里是吧？
3: 如果您想听我就多说两句，如果您不想听我们就接。
4: 你要说，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肯定想听你说了。
3: 是这样的，就是糖尿病是阴虚之症，阴虚之症。你这个方子呢是清热，你这个方子温热。
4: 肝火蛮重。
3: 对，其实您这个方子对于糖尿病可能不是特别友好。
4: 对糖尿病，我那个糖尿病的那一种产后的不友好是吧？
3: 对，因为您这个是偏热的药，因为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阴虚之症，所以我不知道医生他因为他要经常调方子调药，不能就这一次方子就说他有什么，你能懂吗？我们说话要负责任，反正后面调一调啊，可能他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把病情裹在一起去了，所以呢它是要时间的，然后你也不能太急。那么除了中医这个理论之外，就是糖尿病，

0: 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就是除了中医理论之外呢，我们的糖尿病的病人本身，你的主食要少吃，而有胃病的人本来吃东西就不太消化，所以你也不可能吃的比较多，所以就这个，
1: 我就是起了个杂粮。
0: 对，就这个理由的话其实也还好，也不用给你非常多的嘱咐，因为你本身有这个病在，指望你就是什么清淡饮食啊，吃的很多啊，这个也不太现实，你本来就不可能吃的太多，所以就是对于血糖的控制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我就因为你问我方子，我就告诉你这个方子其实并不是针对于糖尿病的，它主要是调你的胃，它可能是胃热比较多，再就是呢，你的动力不是很足，动力不足呢，它需要生阳气，所以它温热的东西它就会多一点，它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并不能说医生啊或者是方子有什么问题，它反正要调，好吧？
1: 好，
0: 也就十三味。
1: 下次就建议医生，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有二型糖尿病那个产后，他那里问我往家数，晓得不？
0: 难怪啊！
1: 我到了前天又给查了一趟，我说是跟这个有原因。我心里反正有疑了，晓得不？我没有跟他说。
0: 难怪我是说，
1: 我没有跟他讲，怪我没有跟医生沟通，但是你要这么提醒了我。
0: 对。
1: 这个方子兜里就应该有这个糖尿病跟那个有关的产后的那个高的，那个你说他要把那东西到底给我调一下子。
0: 他应该是根据您的情况，有的他的这个药物的药量要减少。你比如说莲子，它莲子本身它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么它容易加重饥饿感，然后它本来也会升糖，它虽然有安神啊、补脾啊这方面的作用，健脾啊这方面作用，但是它的十克应该把它调到六克会好一点。你像山药啊，山药它补脾滋阴，是吧？我们糖尿病人用的比较多的。它对于消渴改善体虚消渴啊，它是非常好。你看薏仁呢，祛湿陈皮呀、啊，包括你的说砂仁后下，它怕它煮烂了，那么它这个理气消胀啊，改善你的打嗝啊，挺好，它也没有升糖的作用。但是这个黄芩呢，它清胃热，但是这个量是不是少了一点？反正这个就是，反正下次医生你还是跟他说圆满一些，他会根据您的情况来调的。再就是医保现在的规定啊，有的时候是说的22味，有的时候说的是18味，反正您这个13味正好是在医保的这个规定之内。我还是那句话，我其实除了对您讲，我也对其他听众朋友讲，如果大家非要卡要用医保的话，医生看病可能有点束手束脚。您如果想把病看好，你跟医生说我能不能不用医保，您就给我把这个方子开好开圆满，可能会超过18味，这样医生会更好的调理你的身体。如果这样卡的话，这个药的剂量太少了啊，这个药的剂量太少了，位数也太少了，可能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你到时候跟医生这样交流一下，看看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1: 我给开方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他说我给你开最便宜药，其实我没有回答，是吧？但是我听哈子双方人家的意见，就是建议我还是到刘忠强那里去。
0: 可以，就是
1: 我觉得他是不是比较，我跟人家讲，我的就是在公安市中医院看了一下。
0: 我们您不提医院啊，不提医院好不好？这位听众，
1: 我跟人家说
0: 啊，没事，我们就事论事，不提医院，免得对别人有影响，好不好？我只分析思路，咱们只分析思路，好吗？好，
1: 人家那个建议蛮好，那我还是到刘忠强那里去。
0: 好，您自己决定就行了，好吗？
1: 好，谢谢了啊，感谢。
0: 好，没事。三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好，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好，六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是我吧？
0: 嗨，您说，
2: 是我吗？
0: 是的，老太太，是您的电话。
2: 就是，棒花大姨你好。我今年75岁了。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0: 好，您听得见最重要。
2: 听得见吗？
0: 你听得见最重要。
2: 这个我是干眼症，我想请教一下棒花大姨。到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到武汉能不能治好啊？
0: 不能治好，全国都治不好。全国都治不好。这个病是不谈断根的，只能谈改善症状。好不好？
2: 这个

0: 还会不会，他就是眼睛视力很好，眼睛的视力有时候真的。
1: 说明呢，就是您平时听节目听的比较少啊，或者说是您可能听到其他的地方胡说八道吹牛的这种事情听的比较多，所以您可能就犯糊涂了，然后打电话来。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干眼症是目前不可治愈性疾病之一啊。当然呢，你说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够怎么怎么着的，那还是要根据病因来啊，那还是要根据病因来。有的患者他可能是因为泪囊堵塞引起来的，我们做一个泪道的疏通可能就好了，是吧？有的听众朋友他是什么角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做一个角膜的重建，他可能也就好了。我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我也没听这位听众朋友说太多，我就只听到干眼症，我就很快的就说这个病是不可治愈性疾病的。我只针对于这个听众朋友的回答，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但凡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这里电话很难打，但凡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咨询这个病，他一定是到医院看过无数个医生，基本上也会把干眼症的一些方法都用过了，才会问到我这里来，肯定是没有效果。然后呢，他又指望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或有没有哪个医生他非常擅长治疗干眼症，就把它搞断根，是吧？我就不用再用什么眼药水之类的了，是吧？可能是这个想法，所以由此这个逻辑的推断啊，所以就不要做太多的指望。如果您没有看过病啊，如果您没有看过病，那您就老老实实的到医院的眼科先检查一下您干眼症的原因。如果您看过了，滴眼药水呀、针灸呀、按摩呀，啥都试过了，是吧？眼贴呀试过了，它反正就是断不了根，那您就别指望它断根了，那可能就是个终身的病。你目前用眼药水也好，用什么方法也好，有效果，您就继续保持用就行了。听懂了吗？
0: 就是说以后会不会瞎呀？
1: 干眼症一般不会影响到视力，只是影响到眼睛不舒服。干眼症一般不影响视力。
0: 怕风怕光。
1: 干眼症一般就是让人不舒服，不会影响到视力。
0: 啊，
1: 嗯，
0: 是是。
1: 好，听懂了吗？
0: 瞎吧。
1: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不会瞎吧？
1: 你有没有别的眼病？自己搞清楚，不要让我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吧？我只说干眼症不会影响到视力。至于说您会不会到那一步，谁知道你会有别的什么眼病或者意外发生呢？好吧？
0: 啊哈。
1: 八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有的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呢，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贴脸问一些问题啊，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也不懂。是吧？然后呢，平时可能跟医生也就是那么说话的，是吧？我会不会怎么怎么着啊？我一定会。这个影响到一些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啊，影响到一些不好的结果的问题有很多。你比如说今天有个听众啊，这个也是个老听众，他问到，他说甲状腺全切8年 ,TSH 长期控制在 0.02 左右，会不会导致体重下降？这个谁给你保证呢？体重影响体重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是吧？消化不良啊，最主要的是吧，消化不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不管是糖尿病也好，甲状腺病也好，它本身它是个能量消耗性疾病，它确实会让你瘦，但是是不是一定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让你瘦的呢？那也可能是脾胃功能不好啊，没有休息好啊，对不对？原因比较多，那不能就是说啊，我这个没有甲状腺，然后我呢 TSH 就控制在 0.02， 我就一定会瘦，是吧？你不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这个关联啊，就像刚才这位老太太一样的，你干眼症，那它会不会影响到别的眼病呢？是吧？包括青光眼呢，眼压比较高啊，因为它长期眼睛干了难受，它又不睁眼睛。或者老是揉眼睛啊，或者用了一些什么刺激性的眼药水啊，会不会导致眼睛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要由此引发我们视力的减退呢，是吧？这个事情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单纯的一个干眼症，它只会让你不舒服，有卡呀，迎风流泪呀，干得难受啊，这种情况啊。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的患者，然后呢，我最近呢发现那个视力啊有点下降。然后呢，到医院就做了一个眼睛检查。医生就跟我做了一个 OTC。那个 OTC 上面，它是这样写的，他说，黄斑区视网膜内层缺损，内层高反射带沉间暗区。然后医生的诊断呢，就是视网膜劈裂症、并发白内障、黄斑牵拉综合症、黄斑牵膜。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需要动手术。
1: 是。
2: 手术的他就说，他说需要动手术，但个手术的，因为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出现那个视物变形呐，这个方面的问题。他说动手术的可能，要么他就是可以先动白内障，再动那个黄斑，然后呢先动黄斑再动白内障也行。他就是要我回来跟家属商量一下子，但是我也不懂，我不晓得先动我是后动我是，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子，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子，我想再看一下，能帮我推荐一下子在哪里？
1: 黄斑前膜是轻度的还是重度的？
2: 他没有写，他就写个黄斑前膜。
1: 好，那就没有确诊。没有确诊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再看一下。找他看。电话是8232。
2: 8232，对呀，8232。
1: 20。好，再说一下啊，8232。2028。
2: 2028。
1: 好，再说一下啊，8232-2028。这是我们节目组著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
2: 谢天志是吧？
1: 对，谢谢的谢，谢天志主任。现在这个点呢？对，不是咨询，要面诊。为什么要换一个地方？因为你现在有个点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搞清楚了，就好回答了。因为你有白内障，你有眼底病，你有这个视网膜的牵拉，你还有黄斑劈裂，这些问题说个实话啊，白内障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白内障现在不影响到你的视力，对不对？你没有视力模糊的，没有不清亮，没有说眼睛像挡了一层纱一样的，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2: 对，没有。
1: 所以呢，就是你白内障其实并不严重，它可以做也可以不慌着做。那个牵拉的问题和黄斑前膜的问题，这才是重点，因为它会影响到失明。但是呢，我刚才问了你一句话，我说你黄斑前膜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如果你黄斑前膜是轻度的，它也不用慌着做手术。它如果是重度的，那就赶紧得做。我估摸着应该也不重，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因为你自己回答的，你现在看东西还好，不糊。他要是已经挡，他要是长满了挡住了，你基本上是应该是看不见的，听懂了吗？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这个白内障是你窗户上的那层纱，懂了没有？相当于你窗户上的那层纱，你的那个黄斑前膜，就相当于你们家那个灯泡上面带了一个罩子。再明白了没有？
2: 对，
1: 这两个都会影响到视力，但如果说那个纱不厚，透光很清晰，然后你那个灯的那个罩子它没有长厚，它只是一个很薄薄的，有一点轻度，刚刚长出来，它没有挡住你那个灯泡的光，那么你觉得你家里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还是看得见的呀？就是还是清楚的。所以那就可以暂时不用做手术，因为你别忘了您的初心，你打电话来问的就是要不要做手术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很清楚地回答你了，明白了没有？现在医生，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医生，为了我不能说人家有什么坏心思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些点没搞清楚的话，你让我来回答，我就回答不清楚。就我不知道你哪个病现在是进展期或者很严重，因为这几个病都不用马上立刻去做手术，除非他很严重，但是你又不知道轻度还是重度，你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儿来。 知道了吗？
2: 他没有写。
1: 对，他没写，也许他就不想写，啊，他就是想容了你去做手术，嗯，哎，也许呢，他，哦，也许他查也查不清楚，也可能他查不清楚，分不清楚，他可能也写不出来，这个能理解吗？
2: 嗯，
1: 哎，咱们就也，哎，我不能说人家不好，也不能说人家反，这个事咱们就事论事。哎，那您就换一个医院。嗯，刚才跟您说的，这是我们中医眼底病的医生，谢主任，他不治白内障，因为白内障是手术，他不治，但是他的中药能够治疗你的眼，你的黄斑劈裂，他能让它愈合，他能治疗你的黄斑结膜，让它不再继续恶化，他可以这个，他也能让你那个牵拉呢，牵拉呢那个地方呢长牢一点。免得把它扯掉了。你有没有高度近视啊，嗯，这位听众？
2: 我是高度近视。
1: 对，你高度近视很危险，它一旦是扯断了的话，那你就失明了，嗯，就看不见了。
2: 哦，
1: 那么这个牵拉就是说吃中药改善你眼睛的血循这个眼部的循环，包括眼底里眼睛里面防水的循环，控制你的眼压，是吧，控制眼睛的新陈代谢，让它加强它的供血和供氧，它可能这些方面就会好一点。好一点以后呢，你的牵拉，你的眼轴就不会那么累，你因为你还有非常严重的视疲劳的问题，你懂吗？所以它很容易累，一旦累的话，它一牵拉一牵拉一断，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就还会视网膜脱离，那又是手术。
2: 嗯，
1: 懂了吗？所以您现在就是说，嗯，我们目的就不做手术，不做手术，那你就找这个医生是不做手术的，那你再让他看一看，如果他发现你的黄斑结膜很严重，哦，然后你的那个牵拉很严重，要赶紧去做手术，不然的话一旦掉了，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就看不见了，那就赶紧去做手术，所以你换一个地方再找另外一个医生评估一下，懂了没有？就这个意思。
2: 嗯，懂了，
1: 那就这个了啊。
2: 嗯，
1: 好，咱们这个科普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往往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不管是在我这里啊，还是在别人，你们看个病，到医院看个病，本来去的是好医院，也是好医生，前脚人家医生说完了，后脚啥也不知道，旁边这个说那个说，又糊涂了，又出现了选择的障碍，对吧？有的时候我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你要是一遍听不懂，你听节目的录音，你多听几遍，九头鸟 FM 上面可以多听几遍，好不好？我们稍回来，这里是包华导医。
3: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参与，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1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方华老师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胃镜里做了，有那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还有肠化。然后现在天天的话就是不舒服，胃就感觉是胀的，然后有反酸，然后吃东西吃完之后就感觉堵着那里，感觉它没下去。我也用了药，用了3个月，然后现在，但是还有这个不舒服这些症状，我这个还是要用药吗？还是要重新做个胃镜复查呢？
0: 你可以不用药啊，只要你忍得住的话。
1: 那我不舒服啊。
0: 那你问我问题是意义是什么呢？你不舒服，你问我用不用药，还是说有别的什么不用药的方法治疗胃病？
1: 想给您，让您给我一个建议，就是我是继续吃药，还是做一个胃镜复查？因为也吃了3个月的药了。
0: 一般来说，您可以把药停一个星期之后，重新做一个胃镜复查。
1: 重新做一个胃镜复查。
0: 对，因为你觉得没有效果，是不是觉得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您就重新做个胃镜复查，看看是不是比以前更加严重了。如果胃镜查了之后确实比以前严重了，那就直截了当的说清楚，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你就得换医生，重新要治疗，那就以前的治疗是白费的。
1: 哦，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老一点的医生呢？
0: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
1: 152728033。
0: 对，刘主任，
1: 对，
0: 我们爱心团队无痛胃镜只要170元。如果你想重新做个筛查的话，你把药停一个星期之后，你可以找刘主任预约啊，做一下胃镜，好不好？无痛胃镜啊。
1: 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听众，齐老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15号听众。您好，请说。
2: 喂，方华导演。
0: 说问题。
2: 我的眼在那个新华头这儿开的眼药水，他说点3个月，我现在点到8个月。这个眼药水点时间长了对眼睛有坏处没得嘞？
0: 这个问题问医生，不要问我。
2: 我问医生，他又没接电话。
0: 那您到医院去问他，不能够问我，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谁开药谁负责。
2: 你看我。
0: 再说一遍啊，我给你把道理讲清楚，这不需要纠缠和纠结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任何药物都不能长期用，说过很多回。如果你没这个病，你用这个药，身体就得承担它的副作用。如果你有这个病，那么就是病承受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是身体。所以我们说，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身体受之。这就是问我这个药能不能长期用，啊，有没有副作用，就回答你了。但是每个药它有它的治疗的周期，不是我给你看病，你找的这个医生是他给你看病，你就要问他，或者他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如果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你问别人问不出来，因为你看病是你看，是你的病，你的身体，你必须你自己弄清楚这个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医生的经验和他治疗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不是雷同的，他有他的思路。我跟你说1个月，你听我的，你到时候病不好也怪我吗？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不怪我，你就说没有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看病的问题，谁开药谁负责，这个话我说了20几年了，就这了，好不好？你不能说你麻烦，你不能说你离得远，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着的，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都不听这些理由的。看病就得你找原来的医生，问他这个药什么时候停，要不要换药，得问他。 就这个。
2: 我是你老铁。

0: 没用的，您听一百年，我们也是这样回答。您对我很信任，就是信任，我才这样回答的。
1: 对，
0: 好不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啊！我们的微信记一下，19871038103，在微信上咨询的话呢，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问题啊，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听众啊，咱们这个微信是用来咨询的，不要随便的去发一些跟咱们的这个生活、跟咱们这个看病、问诊毫不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不要说这些事情啊，说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是吧？我的这个工作的程序，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乱发广告啊，或者说你自己你觉得没有问题，是吧？老喜欢发一些跟看病啊、跟这个咨询没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微信可能都会删掉啊。这些微信可能都会删掉。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有个听众朋友他说啊，他说干眼症少看电子屏，要看远或者绿色，热敷什么油脂有所帮助啊。谢谢您的提醒啊，谢谢您的提醒。是这样的啊，干眼症的问题它比较麻烦啊，它的原因比较多。不是说少看电子屏或者看远看绿色就一定好啊，您这个可能对于视疲劳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干眼症跟这些是无关的啊，干眼症跟这些是无关的。它有的时候是泪液分泌比较少，有的是油膜分泌的比较少，有可能是睑板腺功能退化啊，有可能是角膜出现了什么问题，角膜代谢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泪囊堵塞，病因比较多。咱们一定要在医生眼科医生的这个检查之后明确病因，然后对症治疗。但是是不是找到了病因就一定能治好呢？那也不一定啊。比如说泪囊堵塞可能做一次疏通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卷土重来，那就重新做啊，重新做。还有就是睑板腺膜它非常疼和难受，但是你做一回呢它可能就管一段时间。再就是有些听众朋友说，我能不能长期滴人工泪液？目前来说，人工泪液是我们所有眼药当中相对来讲可以长期用，可以很少有副作用的啊一种眼药水。而且人工泪液打开了之后，有的呀是一支装，用完了以后就丢掉，有的呢瓶装的，但是它可能几天以后，一个星期左右，因为您开了口子，那您就得丢掉啊。如果有一瓶眼药水你滴个两天你忘记了，过个几个月你想起来了，你再用它，这个能不能叫长期用呢？这个肯定是不能长期用的，它有感染，它有污染，有滋生细菌，是不能够往眼睛里面丢的啊。咱们身上的皮肤它的免疫功能是非常强悍的，但是眼睛的免疫功能它是非常差的，它是不能随便这样去弄的，是吧？好，你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加了之后不用打招呼，您有什么问题详细文字留言，如果看了病之后把检查结果要顺便发出来，然后不要发让我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我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老师帮我看一看啊，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要回答的是准确精细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怎么了，医院的检查结果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哪个有问题，是吧？你是想做手术不想做手术，还是说你按照医生的治疗没有效果啊？一定要这样，这什么事情我都得在节目里面讲，有些可能你都不觉得不是个事儿，但是真的就发生了，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检查报告收到了之后看都不看直接往我这里丢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说看什么，他说您帮我分析一下病情，现在医院的体检报告它都有解释，你哪一个指标出了问题它下面就对应的一个解释啊， 有听众朋友发的检查报告，人家那个检测报告很详细，写得很清楚，他看都不看，收到以后就往我这一甩，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看什么？他说帮分析一下，我分析啥？这上面都有，是吧？你这个什么红细胞、白细胞升高下降意味着什么啊？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人家写得很清楚，你问我干嘛呢？我不知道我回答啥，是吧？你最好认真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再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英的听众朋友，他写的非常详细，他的血压68到105，71到112，74到119，62到101，64到97，62到102，73到117，这是一个血压基础血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患者啊，比较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的脉压差有点大啊，先不说他后面的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基础血压比较低，然后呢，他的这个脉压差比较大。都差不多50左右啊，50、40左右啊，50、40左右。好，然后5月份的时候觉得很疲劳，没有精神，但是睡眠好，于是就测了一个星期的血压，现在在吃补中益气丸，情况有所好转，每天下班走几个小时啊，走一个小时，自我感觉是更年期的反应，因为他没有说年纪，如果他说更年期，我大概判断可能年纪在45到55岁，而他又在上班。啊，他就在上班，估计也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之内啊。因为我有血压，因为我血压一直都是这样，这样正常吗？啊，这样其实不算是个正常的啊，属于低，属于血压比较低。但是是这样的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基础血压比较低的人啊，他常年累月都是如此，但是他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还好。不是每个人非要80到120啊，或者90到130，不是每个人非要这样的啊。就是有一部分的人群，他就是60到90或者60到100，他有的人是这样的啊，有的人，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基础血压是，暂怎么说呢？他的低血压啊，就是他的这个舒张压是比较低的，那就说明他的心肌功能啊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你觉得如果你有点不舒服，你看他吃的补中益气丸，那补中益气丸只有补气的这样的补气，就补气力是吧，黄芪呀、党参啊这些补气力的，那你觉得有效，我会觉得中草药会比你的中成药效果会更好啊，中草药会比你的中成药会更好，倒不如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开中草药啊，补一下气血啊，补一下气血，会不会是气血不好？因为微信上有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说的比较简单啊，因为有时候女同志你看更年期的问题，或者说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你的月经好不好呢，是吧，有没有月经量比较少或者月经量比较大，月经有没有不调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些直接关系到我们女同志气血不好，那么气血不好医生给你调的这个方子就会有针对性的来处理了，明白了没有？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发了一个检查报，他这个眼底的一个检查大家看不到啊，他眼底检查呢就是一个黄斑水肿啊，他这个明显的黄斑水肿，而且他说了今年68岁，视力下降啊，昨天下午去医生检查，医生说要做手术。是这样的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选择的第一时间选择的医院是西医的医院，他们的处置意见是没有错的，可以做手术啊，可以做手术。他说他原来的视力是0.5，现在是0.2，如果不做手术保守治疗效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保守治疗啊，我刚说了黄斑水肿要是这个事情不控制继续恶化，你0.2的视力都不一定有啊，0.5已经降到0.2了啊，会影响到生活了，是吧？这个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啊，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电话是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我看看他这个时间啊，6月15号，这个其实是比较近的一个时间啊，来得及，千万不要拖啊！你现在吃中药的效果会非常好，你要拖个几个月，那就麻烦了。啊，拖个几个月就麻烦了。第一个，你可能到时候视力从0.2，现在还有0.2到0.0、0.1，还有是0.0几， 是吧，到了0.0几，他说药的药费又贵，然后效果可能也不是你想的啊，你现在说不定可以还到你的0.5的视力，是吧，你再拖得更厉害，你到时候能不能提高到0.2都难说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加了微信的听众您就直接打字问啊，不要问我在不在，不要打招呼，哎呀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呢就不说话了好，然后我发个图片，就说因为我经常就是一个图片过去啊，就请详细文字留言，不要打视频电话，不要发语音啊，我经常就是一个图片过去，写的上面这个图片上面写的很清楚，详细文字留言啊，有听众看到我的图片还是在那说您在吗啊，就是不说话，就是不咨询啊，我跟您讲就我一个人在回复啊，尽量的减少我的工作量，你有什么事就直接留言说清楚，不要问我在不在，也不要打招呼，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好，这个姓梁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说，老师好，我小腿经常感到冷，现在这个天气还要在小腿上穿棉袄袖保护，对风寒特别敏感，请问我们怎么指导和处理。你现在首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风湿病，你要在医院去把风湿查一下，没有风湿病之后再看一下双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堵塞，还要做血常规的检查，血常规的检查要顺便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啊，血常规一看他就知道你有没有贫血，同时你要加一个项目，就是抽血的时候要加个项目，要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甲减。首先第一时间别忘了啊，再重复一遍，首先要排除有没有风湿啊，要没有排除有没有风湿，然后我们要查血常规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及双下肢的血管的 B 超或者是彩超，看一下静脉有没有堵啊，或者是这个动脉有没有方面的问题啊，动脉可能要拍造影和 CT。 好，这个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为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吃 B 什么饵感觉比吃没什么饵效果要好一点，但是呢吃 B 什么饵呢有点干咳无痰啊，这本身就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啊，这就本身就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吧，就是说呢您要是有这个咳呢，你看你忍不忍得住是吧，你觉得要是能够克服，然后它呢对于控制心律不齐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您不说我就帮您说一下，那您就吃这个好吧，你要是觉得这个咳很难受，那你就得换药，换药的后果可能就是说呢你换了这个另外一个什么洛尔是吧，那么它可能控制你的心律不齐呀 啊这方面的效果就差一些，那怎么办，那就配合中药看您怎么选啊，看您怎么选，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吃这个药的副作用这么明显的，你可能正好就有这个副作用在你身上出现了，懂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一个韩国名字的听众啊，这个韩国名字的听众啊，他发了一个东西，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用什么软件去看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专业媒体啊，咱们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客观的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些平台，我们现在在网上所用到的这些数据，第一个你的东西传到网上去安不安全，这个因为站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你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么多，但是我们做到国家媒体啊，我们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可能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就是现在本来大数据就在搜集每个人的情况啊，因为你用任何的 APP 它都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啊，它都知道你的信息，然后你在网上去输送你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去，他可能是通过一个非常廉价的一个服务来给你，但是你的一些数据可能就会被他所掌握啊，所以是这样，我们并不是很反对大家用，但是呢这个信息安全这一块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你可能因为现在就是因小失大， 你为了方便，因为什么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怎么看病还是一定要到到医院去啊，到医院去，或者呢，就是像一些靠谱的专业的机构。

0: 你包括我这边来问一问，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给我这个献言献策，然后首先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你想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要知道你们想到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推广，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去说，这就是里面有原因啊。你既然提到了啊，我就顺便说一下，既然提到我们就说一下啊。你看我还是没有在刚才给你回答的过程中，我现在正在直播，我就是没有提你所说的东西，我都没提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自己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注意个人的信息安全，好不好？你包括您看我发朋友圈啊，你看我发朋友圈，我跟听众朋友的对话的有一些咨询，我把很主要的一些关键信息全部都抹掉了，是吧？啊，你在微信里面发的任何东西，其实人家大数据都能抓取到。你看我发的东西，你看不到这些什么姓名啊、年龄啊、哪个医院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就只发这个病啊，我们以及咨询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指导大家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处理啊？你看我们这一块是做的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温馨，他说更年期调理有中医推荐吗？就是您自己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中医啊，一般是中医的妇科。其实这个并不难，这个问题并不难啊，并不难啊。肝郁气滞啊，或者是气血亏虚啊，气阴两虚啊，是吧？或者是郁疾之症啊，啊，就是这方面啊，尤其是这个肝郁气滞是我们这个更年期综合征里面非常常见的啊，郁郁寡欢呢，是吧？啊，在有些女同志可能月经不调，那么就调一下气虚啊，是吧？可是还是肝气郁结啊，这些问题造成的，是吧？堵啊，还有人可能本身就贫血，是吧？然后呢，就是每次月经量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的，那么这种可能就要是补气血为主，是吧？这个不需要怎么推荐啊，不需要怎么推荐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的中医的妇科。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但是也没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时间长久的做我们爱心团队的一个中医的妇科的医生啊，目前也没有，好吧？您就附近找一个妇科的中医就可以了啊，先看看再说，不行再给我说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叫萍姐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15岁的孩子张嘴，他的这个颌关节他老是响啊，去年在当地做过牙齿矫正啊，但是呢还是有问题。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你要回到原来做矫正牙齿的医院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是不是这个牙齿矫正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这个颌骨给他顶到了啊，把颌骨给他顶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孩子虽然这个牙齿它是歪着长的，它是错落有致的，但是它的那个时候的咬合呢，正好是它慢慢的形成之后，它就舒服了，它其实就一种它的骨骼呀，就也它反正歪着长嘛，它就歪着，一直就这么歪着，它就舒服了。你现在正在矫正，你在矫正的时候呢，它就把它正过来，正过来以后它那个骨头没有那么快，它的面颌的那个下，尤其是下颌骨，它没有那么快，它可能要往回缩，是吧？你这个牙齿已经往回缩了，但是颌骨没有往回缩，那么肯定就很不舒服。所以你最好先问一下原来做矫正牙齿的这个医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正常的，或者说牙齿矫正了之后，我这个症状就会不会缓解和消失？那实在不行，那你就可能到更高级别的，比如说有颌面外科的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你在那边去找医生再给您看一下也行，不过费用可能会比你原来这个地方要贵咯啊，肯定会费用这方面要贵一些啊，所以先在原来做牙齿这个医生那边问一下人家医生的意见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一个牙齿的情况啊，这也是一个牙齿的情况。这个小孩这个牙齿缺了一块，我觉得上个牙套就可以了啊，做个牙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关心价格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中诺口腔啊吴铎院长啊，我们爱心团队的这个医疗服务也好啊，价格也是比较公道的啊。如果是种植牙的话，它相当于我们听众可以最便宜的1800块钱可以做一个种植牙啊，最便宜可以做到1800啊，我倒是问过这个价格的啊。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再说一下， 18571759323。你先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拍个图片，拍个图片。你这个加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你把这个图片拍给医生，拍给医生，然后他看一看，初步判断一下。我反正觉得这个好像不用到种植牙的地步啊，你做一个烤瓷牙，装一个牙套就可以了啊。这个费用比较少。然后，但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可能装的不稳妥呀，或者孩子以后也挺麻烦的呀，你要做一个种植牙也行啊。刚才跟你说了，你关心费用的话，是吧？我们的爱心团队最低可以1800啊，最低可以1800。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3: 痛风病的治疗应该遵循迅速控制急性发作，预防复发，纠正高尿酸血症，预防尿酸盐沉积造成的关节破坏及肾脏损害。手术剔除痛风时，对损毁关节进行矫形手术，提高生活质量的原则。目前临床应用的降尿酸药主要有抑制尿酸生成药和促进尿酸排泄药，都应在急性发作终止至少2周后，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根据降尿酸的目标水平，在数月内调整到最小有效剂量，并长期甚至终身维持。仅在单一药物疗效不好、血尿酸明显升高、痛风时大量形成时，可合用2类降尿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我就说眼睛做了手术吗？
7: 你说你眼睛做了手术，什么样的手术啊？
8: 青光眼。
7: 哦，青光眼手术。你有没有高血压呀？
8: 有。
7: 有。你既然有高血压，那么你这个青光眼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你身体出现了并发症，就说明你自身免疫功能低下了。尤其是你做完手术，更需要细胞营养支持，这样它就不会产生后遗症。同时你细胞营养充足了，细胞的生理活性恢复了，你的血压是平稳的，随着你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你身上的并发症啊就得到控制了。你就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效果非常好。我们的眼睛啊都是微循环，如果是你细胞营养充足，血氧供应的好，眼睛恢复的好，而且眼睛会更加明亮啊。你做了手术以后啊，你现在眼睛是什么样子啊？
8: 左眼失明了，右眼眼睛还有时就模糊，有时清晰一点。
7: 左边眼睛失明了，右边眼睛呢有些时候模糊，有些时候清楚一些。
8: 有一点糖尿病。
7: 不管是血糖或者血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着有一点。医生肯定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药还吃还是不吃呢？医生有没有确诊呢？
8: 有有。
7: 那说明医生已经确诊为糖尿病了。你这很标准的都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随着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就会逐渐出现高心病，也就是冠心病，然后肾功能衰竭，问题啊就会越来越严重。你这眼睛的并发症啊要不了命啊，你要重视细胞营养支持啊，要赶快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来强化你细胞营养。你细胞营养充足了，生理活性恢复了，它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糖啊。随着你身体强壮，免疫功能强大，就可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啊，你就可以安享晚年呐。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8: 咸宁。
7: 哦，咸宁的。贵姓啊？
8: 休息的息。
7: 我们咸宁啊有专卖店，在咸安区妇幼保健院的对面，明珠广场旁康泰大药房，早在用上，等你好消息，再见。
8: 啊，好好，谢谢。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对呢？你好，你好，我是一听的啊。
7: 宜城的朋友。
11: 我老板呢，他有胃病，胃逆了，吃了鹿香了，鹿香都太酸了。那是以前吃的凉皮儿。
7: 我听明白了，意思说老大姐患有胃糜烂，你买了六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的，六箱啊快喝完了。那我想问一下，老大姐吃了将近三个月了，她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1: 啊，两个月了，两个月好多了呀。现在吃东西，
12: 一般吃的现在吃饭也贵，再想还快。
7: 吃饭呢是天大的事，你让老大姐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将近三个月，把这天大的事解决了，吃饭多，吃饭香了，那肯定睡觉也好，精力也充沛，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呀。人只要能吃饭，细胞才会有营养，身体才会强壮，抵抗力才会强大，人的疾病才能康复，好了以后还不容易发病。
11: 哦，对对对，
7: 老大姐，消化系统基本的恢复了，三个月以后啊，就可以减量了，一天喝一瓶，一定要再巩固三个月，这是预防复发的。吃完六个月以后啊，建议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什么时候劳累了，喝两瓶，吃东西不对劲儿，不舒服，喝两瓶，把小毛小病啊，消灭在萌芽状态，问题不积累，就不会有病。这是一个最好的最省钱的养生方法。
11: 对对对，我再买啥一样好吧。
7: 可以，老大哥。
11: 哦，
13: 你这、啊、
7: 老大姐呀，恭喜你呀。老大哥说你用的很好啊，现在吃饭很香了。
13: 哎，是的，我现在嘞好多了，送三箱。
7: 要专卖店送三箱多谷多宝液到家里去是吧？我马上通知让宜城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给你送货到家里去啊。
13: 啊哈，
7: 老大姐呀，坚持服用，祝你身体越来越好，也祝老大哥你们俩健康的长寿。再见。
13: 再见。
7: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4: 复合寿什么的地点是哪些？
7: 天安门是在经济开发区接管路23号复合寿专卖店。
14: 我要买你们的多谷多宝液了。
7: 您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4: 我的五脏都有问题啊，我的病多得很，上10种。
7: 一体多病啊，更是营养消耗的厉害，最容易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让病情啊无法康复，而且还会不断的加重啊。就吃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就行了。多谷多宝液呀、啊，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它是通过滋养细胞，提升咱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让身体强壮，免疫功能强大，促使各种疾病达到一个自愈。
14: 啊，谢谢谢谢。
7: 老大哥放心吃啊，等你好消息，再见。
14: 好好好。
9: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6: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璐副教授带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我们总说啊，古诗读来朗朗上口，余韵悠长，可这份美感啊，从来不是信手拈来。平仄的排布，对仗的巧思，押韵的讲究，每一处呢，都藏着古人的语言智慧，也藏着流淌千年的文化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很多人对平仄的印象还停留在平平仄仄、平平仄的声韵口诀，觉得是古人定下的条条框框。可其实平仄的本质呢，是汉语的天然节奏，平声舒展平缓，仄声呢短促顿挫，一平一仄交替排布，就像音乐里的强弱拍，天然就有高低起伏的韵律感。不用配任何乐器，单单开口诵读呢，就有错落有致的旋律。古人写诗对声调的斟酌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银安一个字，年断数尽虚，说的呢就是这份打磨。也正是这份讲究啊，让古典诗歌哪怕跨越千年，读起来仍然有刻在骨子里的节奏感。
4: 平声和仄声要交替，是不是就像岳云鹏的相声里所说的那样，是平仄平仄平平仄呢？这确实有交替，可是啊，如果一个字它就是一个节拍，每个节拍就要换一下平仄，那就不停地都在换，显得特别的急促。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诗歌，不管它用什么语言，它都会有韵律的要求，而要形成韵律，一个韵律小节至少要有两个音节，所有的语言都是这样。那么对于唐宋时期的汉语来说，他们的一个音节的构成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所以呢，一个韵律小节就应该有两个字，在小节的内部，两个字平仄应该尽量的相同，而在小节和小节之间就需要平仄交错。所以如果是一首七个字的诗，那么它的平仄就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或者是仄仄平平仄仄平，这样的结构它是最为工整和典型的。比如说杜甫有一首名篇被誉为古今七律之冠《登高》，它其中有一联非常的工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联的平仄，无边这两个字是一个小节，都是平声，落木呢是第二个韵律小节，它都是仄声，萧萧作为第三个韵律小节，都是平声，下它一个字是第四个小节，是仄声，所以合起来它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同样的方式，我们看不尽长江滚滚来，它的平仄构成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所以这样的规则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一句之内平仄交错，而两句之间平仄相对。

0: 据无边，它是平平开头；对句不尽，它就是仄仄开头，然后各自内部平仄交错。可能大家会有疑惑啊，我们读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第一个字的不不，我们读的是第二声不，那它应该属于平声吧，为什么要算作仄声呢？这其实是受到了普通话的误导。不字单独的读，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第四声，它是仄声。普通话当中啊，有几个字，比如说一，比如说不，它在不同的声调字的前面，它可能会变化自己的声调。比如说一个，它是读到了阳平；一把，它读到了去声；不是，它读阳平；不想，它读去声。但是在古代它并不会这样，这个字是什么声调，那它在古代呢，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就都读这个声调。所以不，它是仄声，在诗歌里边，不管它后面的字是什么声调，它都保持自己原本的声调。因此不尽，它是仄仄两个仄声。对于写诗的人来说啊，他要保证每个小节里的两个字平仄都相同，还要保证相邻的两个韵律小节它的平仄都不同，这样的束缚就未免有点太多了。诗歌当然要有规则，但是它也需要自由，束缚太多它就会变成像乏味的八股文一样了。那么怎样找到规则跟自由之间的一个平衡呢？那就需要看哪个规则是首要的，哪个规则是次要的。对于古典诗歌来说，押韵它当然是首要的，不管什么形式的诗歌它都必须押韵。那对于格律诗来说呢，除了押韵啊，两个小节之间的平仄交错这是首要的，而小节之内的两个字它们之间要平仄一致呢，这个要求相对来说就是次要的了。
1: 在这复杂的对仗与平仄背后，诗人们将智慧与匠心平衡于规则与创作自由之间，在世间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佳作。那么诗人们是如何在规则之间进行取舍与变通的？
0: 对于所有的古典诗歌来说，押韵它都是首要的规则，当其他的规则跟它冲突的时候，就要首先满足押韵这个首要的规则。百年多病独登台，它的台字刚好就是韵脚，它必须押韵。这首诗它押的是一个平声韵，所以台这个位置它必须是平声。一般来说呢，格律诗它押韵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押平声韵的，因此在七言或者五言的诗歌当中，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它独立为一个小节，它应该用平还是用仄，就取决于它是否处于需要押韵的位置。如果它押韵，那就用平声，如果它不押韵呢，就用仄声。它不需要跟前面的小节进行平仄交错。
2: 如果说平仄是诗歌的节奏骨架，那对仗里的借对就是藏在文字里的小巧思，妙处呢全在一个借字，或是借一字多义，或是借同音之意，表面看两个词儿啊似乎对得不搭界，内里呢却藏着严丝合缝的双关机锋。
0: 什么是借对呢？就是在这首诗里边，我使用某一个字，明明用的是它 A 的含义，可是用来对仗的时候，我需要借用它的 B 的含义和读音来对仗。这种情况啊，虽然并不多，但是有一些文字高手就特别善于这么用。比如杜甫，杜甫的《曲江》诗，这是一组组诗，其中的第二首《曲江其二》，它有一句诗特别有名：“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先看它的平仄，这里边七和十这两个数字都是入声字，所以不是平声而是仄声，所以整体来看它是非常典型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是非常的工整。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文字的对仗，意思上的对仗，九寨对人生，名词对名词可以对，寻常对七十，哎，这里就有点问题了。寻常它是平常的意思，就是随便走到哪儿都有我欠的九寨，它是一个副词。可是七十呢，它是一个数词，它怎么能够跟寻常相对呢？这里边就使用了借对。寻常它其实有两个含义，我们都知道并且使用的是平常啊、普通啊这个含义，但是它还有一个罕见的另一个含义，寻和长都是长度的单位。寻这个字啊，我们看它的上边是一个扫地的扫的右边，下面呢是一个寸。在最早的甲骨文里边，它画的是伸开两只手臂去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所以《说文解字》里边说啊，夺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也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把人的两臂伸开，从一个指尖到另一个指尖的长度就叫一寻，大约相当于汉代的八尺。而长呢，被寻谓之长，两个寻就是一长，那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汉代的一丈六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长度单位的寻常，它是可以跟数词七十相对的。可能我们还会有一点疑惑了，每个人伸出手臂的长度它是不一样的呀，以谁的为准呢？实际上呢，在我们早期的很多度量单位，它都是依准于人的身体的。比如寸，一寸是多长呢？它就是画出一个人的手，然后在寸口的脉搏的位置画上一个标记，表示从寸口到掌根这个距离就是一寸。所以《说文解字》说啊，周至、寸、尺、指、寻、长、刃，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最早的先民，他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最早他往往是经由自己的身体来认识世界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当我自己的身体是确定稳定的，我再往外推演，世界才能是确定和稳定的。这是哲学和心理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依赖于每一个个体，而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很早也出现了。寻常它作为长度单位的用法逐渐也不再使用了，但是在诗歌当中啊，它还以化石的方式沉淀着古人的世界观，被保存了下来。在格律诗当中，对仗呢并不是每一联都必须的，比如说绝句，它甚至可以整首都不对仗。而律诗的四联当中，中间的两联一般要求对仗。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对联，它也遵循律诗当中中间两联的对仗要求。由于格律诗的押韵，它绝大多数都是押平声韵的，所以对联呢也要求下联结尾的字是一个平声字。所以下一次您贴对联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哪句在前哪句在后，就可以根据这个特点来判断哪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平声字，那它就是下联了。

0: 聊到这儿，其实就会发现所有这些讲究啊，归根到底都指向同一个本源，古典诗歌本质上是音乐的艺术。那最早的诗经呢，每一篇都能和着琴瑟吟唱，汉乐府、唐诗、宋词也都是先有曲调，再依声填词，诗与乐从诞生之初呢，就是一体的。我们今天聊的平仄、押韵、夜音，本质上呢都是诗歌音乐属性留在文字里的印记。哪怕后来曲谱渐渐失传，诗歌呢从唱变成了读，可藏在文字里的韵律啊，从来没有消散。高低错落的声调是它的旋律，回环往复的押韵呢是它的节拍。只要我们开口诵读，千年前的歌声就仿佛又在耳边回响。
1: 由于语音的发展演变，那有一些古代的诗词，它写出来的时代啊，它是押韵的。可是今天呢，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已经不押韵了。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去临时改变它的读音来让它押韵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传统的格律诗啊，它在押韵的时候，除了偶数句是必须押韵的之外，整首诗的第一句呢，它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对于这首《山行》来说，它是首句入韵的，所以偶数句的

0: 家和花押韵，而第一句的写它也押韵。杜牧他是唐代的人，唐代的时候写是怎么读的呢？它的读音呢、跟今天有比较大的区别，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读作 zia。 我们会看到啊，它不仅是韵母跟今天不一样，连声母也不一样了。它的声母不是西，而是 z。 后来这个浊音的声母 z，它在宋代以后逐渐发生了轻化，变成了一个轻音声母 s， sia。 它再继续发展呢，因为 c 这个音发起来不够和谐，所以最终这个 s 在 e 的作用之下就变成了更加和谐的 x。 这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现在的鸡七西声母它们是很晚才产生的，大约到了清朝才有了。那在这之前呢，有一部分鸡七西是哥科呵的声母，还有一部分就是滋呲丝的声母。这是斜的读音 zia。 而家和花呢，家在唐代大致上读嘎啊，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方言中保留着这个读音呢。那花在唐代的读音跟今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就认为它读花。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牙、嘎、花这三个音它们是押韵的。但是随着语音的演变，到了大约是元代以后，在北方方言地区，斜这个字它的韵母呢就从押开始往耶的方向去发展了。当然在很多现在的南方方言里边，比如说像吴语、闽语、客家话还有湘语等等，它都还大量的保存着 zia 或者是霞这一类的读音。那北方方言里边斜的鸭变到了耶，可是家和花呢它们还是啊，没有变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读起这首诗就会觉得不押韵了。但是呢，我们的诗歌知识又告诉我们，这首诗里斜它应该是要押韵的，不押韵了就好像我们要吟诵这首诗的时候缺点感觉了。因为诗歌它不仅仅是看文字的，更是要把它读出来、朗诵出来，去感受声音、感受音乐的魅力。曾经啊，南朝的著名诗人谢朓就说过，他说好诗原美流转如弹丸，就是诗歌它要像光滑的那个弹丸一样，是精巧流畅，读起来不能有滞涩之感。而南宋大儒朱熹也曾经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诗歌它本来就是音乐的艺术，如果读诗我们不把它吟咏讽诵出来，不从声音上去浸润其中，那就很难非常恰切地体会作者的诗心，很难更加深入地去理解那些情感。因此啊，诗歌它对于声音的要求很高，如果读起来不押韵，那我们的感觉就不太妙了。因此很多的朋友在学习《山行》这首诗歌的时候，学的都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样一改呢，我们诵读起来感觉就更对味儿了。其实啊，古人也是这么干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语音它是不断的发展的，我们今天的读音跟唐宋有区别，那唐宋的人呢，他的发音跟先秦也不一样。唐宋时期的人，他们读先秦的那些押韵的诗的时候，比如说他读《诗经》、读《楚辞》，他就会发现应该押韵的呀，怎么不押韵了呢？吟咏起来就不能够很好的观其委曲折旋之意，所以他们也会临时的去改变韵脚的读音。这种做法当时人称之为谐音或者是谐韵。
1: 短短几行诗藏着节奏的讲究，藏着文字的巧思，藏着音韵的追求，更藏着古人对语言美的极致打磨。这些藏在诗歌里的语言密码跟着诗词一起穿越了千年时光。那今天我们再读起这些诗句啊，仍然会觉得朗朗上口。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聊聊孩子，聊聊孩子们的书架。最近有一份榜单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里，排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格林童话小王子，也不是窗边的小豆豆下落的网，榜单前列赫然写着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赢在破局思维。你没有听错，这是童书榜单。打开手机 APP 搜一下儿童读物，现在满屏都是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在直播间里有主播眼含热泪说，四月份之后这套图书就彻底绝版了，想买也买不到了。还有主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精神的书。还有主播呢，用鼓励性的话语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做什么事儿都很磨蹭，一定要给他看这本书。一套定价几十元的漫画书，在电商平台只卖几块钱，几块钱呢，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买回家的到底是能让孩子成功的智慧，还是一碗披着童书外衣的毒鸡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
6: 一份行业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让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名字听着像什么？像机场书店里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成功学专著，像写字楼电梯间里循环播放的职场厚黑学，但他们确实出现在了童书销售榜的前列。数据不会说谎，2023年到2025年，成功学类童书在少儿市场的食羊占比从3.07%涨到了7.56%，2026年上半年已经到了9.12%至24%。在少儿图书 TOP100 里，这类书的上榜数量从2023年的7本猛增到2025年的34本至24。与此同时，曾经占据童书市场半壁江山的儿童文学读物市场占有率从45%跌到了16.78%。一升一降之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我们孩子的书架正在被一种叫做成功学的东西占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孩子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但大人们已经在替他们规划成功的路径了。只是这条路径真的是通往成功，还是通往别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今年春天，杭州有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花了9.9元买了一本书，叫做《让孩子长点心眼》。书到手之后，她翻了翻，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漫画，教孩子怎么读懂他人眼色，怎么高情商做人。有一页呢，画着一个小孩在课堂上举手，旁边的文字写着：有时候知道答案也不一定要说出来，看看别人的反应再说。这位妈妈当时就愣住了，这教的到底是啥呢？是教孩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吗？这位妈妈的困惑不是个例，有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买了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块钱到13块钱不等。翻开一看呢，有的教孩子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有的说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有的甚至教孩子点燃极度的驱动力。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丁如一对此的评价很直接，他说，细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教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把嫉妒当作动力替自己说话。他还说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应该是向着真善美去引导的，那就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真诚善良，这些才是童书应该向孩子宣扬的品质。但现实是，这些东西在童书榜单上正在逐渐消失。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夏德元给这类图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伪童书。他说，伪童书主要不是指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以儿童和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了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这类的童书。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孩子的皮装上了大人的酒。你想想看，一个7-8岁的孩子刚刚才学会认字，人生最大的烦恼可能是同桌今天不跟他分享一块橡皮了，而这个时候你塞给他一本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并且告诉他做人呢不能太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孩子能看懂吗？他需要看懂吗？有专家就分析说，这类童书之所以能够卖出去，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家长的焦虑。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比别人落后。在这种心态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到一个功利的框架，那就是这本书对孩子有用吗？有用成了很多家长选择图书的唯一标准。什么是有用呢？能考出高分是有用的，能赢过别人是有用的，能不吃亏是有用的。至于夏洛的网那种讲友谊和生命的书有用吗？好像没什么用，又不能直接帮孩子提分，对不对？但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才真正塑造了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夏洛的网没有说教你要忠诚，但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让几代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呢，没有训诫你要用心看世界，但狐狸的那句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牢牢扎在了无数人的心底。而那些有用的成功学图书呢，他们教给孩子的是一个社会很残酷，你要学会算计，你要时刻准备赢的概念。一个从小被灌输这些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怎么去感受美，就先学会了怎么防备，怎么利己，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

0: 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情绪性购买，人呢在焦虑的时候会通过买东西来缓解焦虑。直播间里主播声嘶力竭地喊四月后彻底绝版，激发孩子内在狼性，精准戳中了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家长一慌，手指一点下单了，阅读就这样异化成了一剂缓解焦虑的安慰剂。但问题是这类安慰剂治标不治本，买完了书焦虑暂时缓解了，书到了孩子不爱看，焦虑又回来了，于是继续买下一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里，真正被挤掉的是那些本应该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书啊。
1: 你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本书的推荐，主播情绪饱满，背景音乐激昂，文案写着这套书再不买就绝版了，孩子看完之后变了一个人，你点进去一看，价格便宜的吓人，3.4、4.9、9.9，几十页的彩色漫画，铜版纸印刷，包邮到家，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几块钱的背后是一条什么样的生产线？有记者发现，好几本不同书名、不同封面的书，作者是同一个人施鲁贝尔，出版社也是同一家，内容呢，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今天教让孩子长点心眼，明天教让孩子有点心机，后天教杨某处事之道，套路高度雷同，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用焦虑换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流通方式。2025年，实体书店在图书零售市场的占比已经不足4%，90%童书是家长在线上替孩子买的。以前，孩子可以在书店里随手翻一翻，跟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现在推荐书的是算法，是投流，是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主播，流量成本占到了图书总成本的70%到80%，这就意味着出版社花在内容创作和编辑上的钱越来越少，花在买流量上的钱越来越多。谁投的钱多，谁就能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就能卖出去，谁卖得好，算法就继续推谁，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这个闭环里没有孩子，一个几块钱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爬上畅销榜的？平台的算法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0: 咱们再来讲一个故事。今年年初，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有一段演讲视频在网上走红。他在台上列了一份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榜单前列是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书。而曾经长期霸榜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退到了第50名开外。郑重说了一句话，只有功利化阅读的童书才能获得流量，形成极快的销售转换。说到底是流量绑定了销量，进而加剧了童书的功利化。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书不是孩子选出来的，是流量选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些书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南方日报的记者做了一次调查，他呢在电商平台上买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是付4到13块钱，名字分别是让孩子长点心眼，让孩子有点心机，杨某处事之道，蓝鸟效应，出版社都显示为四川教育出版社，作者呢都叫施鲁贝尔。记者打电话到出版社核实，对方确认了这些书都是由他们出版的。但是同一个作者，同一家出版社，换了几个书名，出一套内容差不多的书，这是什么？这是流水线作业。翻开这些书的内容，套路就更加明显了。有的贩卖焦虑，比如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有的教逆向思维，点燃极度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替自己说话。还有的堆砌很多概念，比如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布里斯定律，一股脑的往里边塞。一本书几十页到100多页，大量彩色插图配简短文字， 成本极低，售价极低，但定价呢一般标得非常高，比如29块钱到59块钱，然后在电商平台上打个骨折价，3块4、4块9、9块9包邮，低价引流，这才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投流了。这些书的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大量投放广告，算法会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和购买记录，把广告精准推送到潜在的买家面前。你前两天才搜索过儿童读物，今天呢就能刷到孩子不努力怎么办，给他看这本书。你刚在家长群里吐槽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明天就能看到懒孩子必看的推荐榜单。第三步是情绪化。在直播间里，主播用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制造紧迫感，比如四月份之后这套书就绝版了，再不买就没了，制造了稀缺感。再比如你的孩子这么懒你还不着急吗，用来制造焦虑。然后呢还有这样的说辞，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拥有狼性，用来制造希望。焦虑的家长在情绪驱动下点击购买，销量上涨。销量上涨之后，算法认为这本书是受欢迎的，继续加大了推荐权重。推荐越多，销量越高，销量越高，推荐也就越多。一个畅销的泡沫就这样被吹了起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书呢，在线下实体店几乎看不到的。记者探访了几家实体书店，都没有找到这类成功学的童书。书店老板翻来覆去，也只找到一些给家长看的育儿书，顺带说了一句，孩子看成功学，能看懂吗？能看懂吗？这个问题问得极好，但更值得问的是，这些书真的是卖给孩子们看的吗？不，它是卖给焦虑的家长的。买回去之后呢，孩子大概率是不会看的，或者看了也看不懂，但家长的心里得到了满足，他们会认为我给孩子买了书，我尽到了责任。这就是这类生意最精妙的地方，他买的从来都不是书，而是一种心理安慰，几块钱买了一个我在为孩子努力的安心感。
1: 说到底，这些书能卖出去是因为有人在买，买的人是谁？是家长，是那个深夜还在加班担心自己被淘汰的家长，是那个看到别人家孩子报了5个辅导班自己家孩子只报了3个的家长，是那个在家长群里看到别人晒娃考了第1名自己孩子只考了第15名的家长。这些家长做错了什么吗？没有，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爱孩子。有一篇文章说得很直白，成功学童书霸榜症结还在家长的焦虑，这些书戳中的是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号称能让孩子变强、变聪明、变成功的东西都可能被家长照单全收。但问题是，孩子真的需要这些吗？有专家指出，这类书畅销反映出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偏差。在一些成功学童书宣扬下，有的家长觉得社会很残酷，生怕孩子吃亏，所以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权谋、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很不利的。竞争压力的代际传递，生存焦虑的层层下移，使得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本能地选择了看似最稳妥的路径，把成人世界的丛林生存法则提前教给孩子。可是童年之所以是童年，不正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么丛林吗？把焦虑从家长身上松绑，比清理书架上那些成功学童书更重要。因为只要焦虑还在，今天清理了这一批，明天还会有下一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0: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一位父亲，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评论，说自己给孩子买了一本《狼之道》，孩子看完之后问他，爸爸，我们班的同学是不是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这位父亲当时就后悔了，这就是成功学童书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变强，而是在教孩子怎么把别人当成敌人。他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博弈，把真诚相处变成了利益算计。一个6、7岁的孩子本应该学着怎么分享、怎么合作、怎么交朋友，结果被塞了一脑袋的狼性、心机、厚黑。 有专家说呢，这类童书最让人担心的是它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蚀。当阅读只剩下了工具属性，童年往往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辽阔与从容。功利导向会破坏深度阅读的习惯，让孩子凡事追问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就丢失了阅读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更糟糕的是，过早地把厚黑博弈输赢至上的成人逻辑灌输给孩子，会扭曲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一个从小被权谋喂养大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呢？一个只知道迎合算计的孩子，又如何懂得团队协作和社会共情？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买书的家长问一问自己。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得从成功学的叙事里自己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再相信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成功这种鬼话了。成长不是做菜放对调料就能出味儿的，阅读也不是吃药吃对了方子就能治病。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试错，需要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幻想，比如游戏，比如发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研究表明，非功利化阅读能让孩子更富有同理心和创造力。那些看似没用的阅读，比如在童话里想象一个世界，在小说里体验一种人生，在诗歌里感受一种情绪，恰恰是构建孩子内心世界的基石。其次，家长们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好的童书。真正的好童书呢，是不会告诉你要成功的，而是让你在故事里感受到勇气、善良、坚持这些品质力量。夏洛的网里没有一句说教，但读完呢，每个孩子都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里没有一句训诫，但每个读完的大人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出版人就建议，与其买十几本几块钱的成功学漫画，不如买一本经典童书陪伴孩子一起来阅读。不是说经典就一定是非常好的，但至少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不会叫孩子把嫉妒当作动力。第三，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要负担起责任。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这类图书的主要推手。有专家就指出，平台重转化、重流量的算法机制，让师范童书更容易出圈，挤压了优质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平台需要优化算法推荐，不能唯流量、唯销量。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童书市场的巡查力度，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在相关评论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是这样说的，在不能输的起跑线这种心理驱动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功利的学习体系，成年人的生存焦虑和优绩主义通过选书行为被放大并且传递给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大人的焦虑正在通过一本本书传递到孩子身上，可是呢，孩子不应该为大人的焦虑而买单。一个孩子应该有权利在放学之后读一本所谓没用的书，做一个没用的梦，过一个没用的下午。那些没用的东西才是童年最珍贵的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书架上只剩下了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那到底是谁的成功呢？反正不是孩子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 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

0: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思维。 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 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 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
0: 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 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 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 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 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

0: 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一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 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3: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 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

0: 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

0: 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1: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聚焦手机应用如何进一步适老化，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关注武汉市在老年助餐方面的最新进展。另外呢，我们还将听到几首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适老化这个概念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除了家庭和社会公共场所在硬件方面的适老化改造，网络的适老化也一直在不断推进。最近有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说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呢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适老化不能只靠字号大，一起来了解一下。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得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那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是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指出，适老版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该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呢，工信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治理有进展，但是难点也客观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呈现和跳转方式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素养又各不相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比如说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那么怎么样把这道题答好呢？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是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够线上办的可以少跑腿，习惯线下办的老年人也得有门可进。同时设计适老化产品应该让老人更多的参与，产品设计的时候在老年用户当中要做调研，设施改造以后让老人先试一试，让老年人的反馈及时进入设计改进和评价环节，适老化才能够做到更加精准。当然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 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要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要看长期使用当中是否走样，才能够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够真正做到好用管用。那关于适老化，稍后我们接着聊。来听这首经典老歌，费翔演唱的《溜溜的他》。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继续来聊失老化这个话题。说起失老化，不少老年朋友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失老化不就是政府社区帮我们改造老旧楼房，装上扶手，优化手机软件吗？好像这件事儿等着别人安排好，我们安心享受服务就可以了。其实啊，失老化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不是只靠社区、子女、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共同来完成，而是我们老年群体本身既是失老化服务的受益者，更是推进失老化建设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全社会推进失老化的过程当中，咱们老年人自己该怎么主动作为，共建更适合养老生活的环境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失老化。简单来说，失老化就是从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改造环境，优化服务，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全，办事更方便，日常更舒心。小到家庭里边卫生间安装防滑扶手，餐桌降低高度，大到小区道路消除台阶，医院增设老年人绿色通道，还有智能手机推出长辈模式，公交站点放大字体，这些都属于失老化的改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这些改造都是相关部门要操心的事儿，有需求等着反映，有困难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很少主动发声。可是老年朋友，大家要想一想，最懂老年人日常难处的恰恰是我们老年人自己。年轻人设计实施制定方案，很难完全体会我们弯腰不便、视力下降、听力减弱之后遇到的各种麻烦。如果说我们不主动说出真实的需求，很多失老化的改造最后可能是看着好看，却并不贴合我们真实的生活习惯。老年朋友主动作为的第一步，就是敢于理性表达需求，当好失老化建设的观察员和建言人。咱们平时出门，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身边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小区里边人行道台阶过高，容易绊倒，楼道灯光昏暗，公示栏字体太小看不清，社区办事流程复杂，公园缺少休息座椅等等，这些都是失老化可以优化的地方。发现问题之后，不要只是私下抱怨，可以借助社区议事会、居民座谈会，客观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现在不少社区都设立了居民意见部、网格员联络渠道，部分街道还专门组建了老年意识小组。咱们可以约上几位邻里老友，整理好大家共同的诉求，有条理的反馈给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建议的时候呢，尽量的说清楚实际困难，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心里边可行的改进办法。当然，提建议不等于提要求，理性沟通、换位思考很重要。适老化改造会受到资金、场地、整体规划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想法都立刻落地。如果说我们老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和社区一起商量折中可行的方案，才能够让意见真正的被采纳。除了建言献策，咱们老年人还可以主动参与社会适老化志愿服务，发挥自身优势，互帮互助。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前从事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充足的空闲时间，在邻里之间威望高，人缘好，这都是宝贵的优势。现在不少社区组建银发志愿队，吸纳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老年人参与到适老化相关服务。腿脚方便的老人可以参与邻里帮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友，提醒他们居家安全，讲解适老化居家改造小常识。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还可以当银发讲师，手把手地教会那些身边不会用手机挂号、线上缴费的同龄人，带着大家熟悉手机长辈模式，跨越数字鸿沟。邻里之间呢，相互提醒安全隐患也是参与适老化。看到邻居家中电线杂乱、地面湿滑，友好地提醒他们要注意防范，发现公共区域杂物堆积堵塞通道，主动劝导清理，大家互相搭把手，就能够大大降低居家和出行的意外风险。那这种老年互助模式成本不高，却格外暖心，也是基层适老化治理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主动学习，做好自我适老化，从改变自己做起。很多人理解适老化只盯着外部环境的改造，却忽略了自身的调整。外部设施再完善，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学习适应新事物，也很难享受到适老化带来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不少老年朋友抵触智能手机，害怕操作失误，干脆就完全不碰。其实啊，各类软件推出长辈模式，字体放大，操作简单，正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我们不用追求精通所有功能，可以慢慢的学习基础操作，学会线上挂号、线上缴纳水电费、视频和子女联系等等。而学习过程咱们不用太着急，可以结伴学习，互相交流，循序渐进。同时呢，也要主动做好居家自我防护，配合家庭适老化改造。不少老人觉得家里边住了几十年了，习惯了，不愿意安装防滑垫、扶手，觉得没必要，不好看。可是意外往往会发生的一瞬间，主动配合家人完成居家适老化微调，更换防滑拖鞋，移除过道障碍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减轻子女和社区的照料压力。主动接纳科学养老、安全养老的概念，本身就是参与适老化的建设。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咱们所说的老年人主动作为方面，量力而行是首要原则，不是鼓励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参与到志愿服务。像高龄的、身患慢性病的、行动不便的朋友，不必勉强自己出力。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到参与的方式。身体硬朗、精力充沛的老友可以参与志愿建言议事，行动不便的朋友认真反馈自己的养老需求，好好爱护自己，主动学习新常识，同样也是在为适老化出力。当然，老年人主动参与适老化建设也离不开制度保障。社区应当搭建更多的老年意识平台，认真倾听老年群体的心声，对于我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及时回应，在组织志愿服务的时候做好安全保障，合理安排工作量，杜绝超负荷服务。全社会也要转变观念，不要只把老年人看作帮扶对象，认可我们的经验价值，愿意吸纳老年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适老化建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
年轻人负责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相关部门负责统筹规划，而我们广大老年人手握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拥有宝贵的人生阅历，我们积极发声，互帮互助，主动学习，就能够弥补很多规划里边考虑不到的细节，让适老化改造

不再浮于表面，真正贴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总之，养老环境好不好，老年人最有发言权。推进适老化建设，不只是等待别人为我们创造便利，也需要我们老年人主动迈出一小步，理性建言，邻里互助，终身学习，汇聚每一位老年人的微光，就能够打造出更加安心、更加舒心、更加暖心的养老家园。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荆州建立的冯女士点播歌曲《三套车》，冯女士说特别喜欢歌唱家刘秉义，她演唱的很多歌曲自己都会唱，但是现在很难从广播里边经常听到这些歌了。好的，一起来听这首由刘秉义演唱的《三套车》。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了。
0: 别客气了，就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以养助老主题活动会上透露，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8.2万家老年助餐点，每天为全国400多万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8月25号中午，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居社区好味道食堂内，部分老年人正在排队点餐。那据

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统筹物补贴范围，累计惠及6.65万老年人。而在海南的海口，运营着66家长者饭堂，实现镇街全覆盖，累计服务老年人150多万人次。江苏盐城利用农村闲置校舍等资源，改造提升115个驻餐点等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郭林认为，对独居、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而言，驻餐服务既缓解了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是打开了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减轻子女的照料压力。老年驻餐是检验孝亲敬老的试金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其成效与温度正是全社会孝亲敬老的真实写照。谢教授认为，这是一项由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共同推进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支持社会餐饮企业增设老年餐桌，指导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激励机制，发动电商、物流、志愿者等各类力量送餐，从推己及人的道德期许到四方协同的制度安排，助餐服务正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化为可感可及的守护。老年助餐同样标定养老服务升级的真实刻度，从吃得饱到吃得顺心再到吃得健康，助餐服务升级迭代正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放眼全国，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推广线上点餐加社区配送以及无感支付等智慧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就餐体验。同时注重食品安全和属地监管责任，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政策措施，用好中央财政资金，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更多社会力量来参与，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那关于老年助餐服务，我们稍后接着聊。轻松一下，来听这首《让爱降落》。这是一首23年前，也就是2023年热播连续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演唱者是何璐。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您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有老年助餐服务吗？或者说有幸福食堂吗？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社区好不容易办起了一家幸福食堂，各方面呢感觉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这幸福食堂关门了。把好事办好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说幸福食堂既要干净卫生，价格实惠，味道要好，又要保证企业本身能够有适当的利润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幸福食堂能够持续的开办下去。那么在武汉就有这么一家社区食堂，开业一年多，盈利超过20万元，物业协助上门配送老人饭菜，还能够维修水电，代办代购理疗按摩，买养老服务可以按照10%抵扣物业费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武汉市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去看看。8月25号中午，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里边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坐满了用餐的居民，其中老年人超过一半。作为这里的常客，今年75岁的刘丽娟老人对记者说，天气热，我懒得开火了，下楼走几步就到幸福食堂，这里边饭菜便宜又合我的口味。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个热闹的空间曾经闲置3年，由武汉康养集团改造以后，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将老年助餐、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去年5月投用以来，项目实现盈利20万元，走出了一条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微利可持续路径。如今每天的饭点，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管家罗娟都会拎着餐盒准时敲响业主刘奶奶的家门。刘奶奶呢，患有青光眼，只有一点微弱光感，她的儿女常年在外边工作，买菜做饭就成了刘奶奶的难题。自从推出上门送餐服务，罗娟就成了刘奶奶的熟人，每天准点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刘奶奶的手上，还会顺手带走门口的垃圾，叮嘱几句日常注意事项。送餐的时候，罗娟还会注意到老人的精神状态，多聊几句家常。刘奶奶说，有小罗天天记挂着，我在家里边安心多了。对刘奶奶而言，每天送来的不只是一顿热乎饭，更是一份踏实。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经理丁宁介绍说，物业管家是送餐队伍的补充力量，日均协助配送20多位老人的餐食，让老人们很满意。那这套运营模式打破了过去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各自为政的困境，依托深度融合的服务网络，如今老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一站式的享受到助餐、助洁、助医、水电维修、安全巡检、代办代购等多元服务，大小需求在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养老和物业是取长补短的关系，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诗聪表示，物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就近性与覆盖力，比如说队伍扎根小区24小时值守，物业管家呢熟悉每户居民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需求，而养老团队则具备专业照护能力，可以提供助医、理疗、护理等专业服务，二者形成互补。这种深度联动之所以能够顺畅落地，背后是国企体系化协同的支撑。邵世聪说，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项目由武汉城投集团旗下武汉康养集团投资打造，秀水青城小区物业服务同样由城投旗下双怡物业来负责。所以说，从场地改造、物业服务到养老运营，全链条都是在城投体系内协同推进。那这一套体系内协同一体化服务的机制，就像一家人拧成一股绳，省去了跨主体的沟通成本，也让服务落地更高效、更扎实。那据介绍，为了让居民真正得到实惠，项目还推出了联动福利，比如说居民在中心购买的所有的养老服务项目，这些费用可以直接按照10%的比例抵扣物业费。也就是说，一位老人如果说你消费了1000块钱的养老服务，物业费呢就能够直接减免100元，既省去了跑腿的麻烦，也实实在在的降低了生活开销。其实哦，不止三餐饭，多元业态才能够撑起幸福食堂的长效运营。不少社区助餐项目受盈利模式单一的困扰，长期运营存在不小压力。
城投集团的邵世通表示，为了破解这一普遍难题，项目坚持开源节流，上游靠供应链优化压缩成本，而下游靠多元化服务拓展收入渠道。降本的核心支撑来自标准化中央厨房供应链。今年三月份，由武汉康养集团、城投投资公司和问津星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武汉康城进食落户新洲区双柳街道，建起了面积5800平方米的无尘标准化车间，配套专业食品检测实验室与低温制冷冷链系统，专为旗下各幸福食堂供应净菜成品。这个项目投产以后，日均加工食材130吨，年产成品5000吨，年服务群众超过5000万人次。门店所有食材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集采、统一出加工，每天清晨6点冷链配送直达。标准化供应链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也大幅降低了食材采购、运输与后厨切配的综合成本。幸福食堂还拓展了多元餐饮增值业态，设置随手带净菜零售专区，提供净菜代加工、上门主题家宴定制服务，还能够承接企业、机构团餐订单等等。当然，幸福食堂的边界远不止吃饭这一件事儿，像理疗按摩、净菜零售、团队承接，从三餐饭延伸出的多元化的业态，共同构成了引领友好的社区服务场景。这种空间多用、业态互补的运营方式，最大化释放了场地与人力价值，在为社区老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项目具备了自我的造血能力。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世宗介绍说，去年5月份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盈利20万元，算是微利可持续状态。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去幸福食堂就餐过吗？是否也想体验一下呢？如果说您对老年就餐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跟所在区、街道或乡镇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好，一起来听歌吧。武汉市汉南区87岁的苏先生点播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鱼。

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大家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这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是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户外的舞台上上演的，晚风作幕，现场乐队伴奏啊，没有在剧场里和舞台的距离感，把黄梅戏送到了广大戏迷的身边，集结了咱们湖北还有安徽两地的戏曲力量，五朵梅花奖得主领衔，省市院团、戏曲院校还有基层的民营剧团是共同演唱，老中青三代黄梅戏人士齐聚一堂，带来了一台浓缩黄梅戏百年风貌的视听盛宴。整场晚会是分为三大篇章，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大观万籁和鸣。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篇章，正声源远流长，回望黄梅戏的传统根脉，演绎代代流传的骨子老戏。我们可以欣赏到梅艳菁、潘宁静带来的汤显祖的《翠云环》，还有小瓷店两段经典的选段，朱小欢演唱的《花开花放》，以及李文杰演绎了《老妈妈悔不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选段，还有由毛楠楠倾情演绎的，以及《牛郎织女》《春香传》啊，这些深入人心的经典剧目，傅群琼、苏坤、梅琴等青年演员是依次登台，原汁原味儿，声声入耳。可以说是把戏迷记忆里的熟悉的黄梅腔调啊，再次唱响在黄冈的夜空。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第一篇章，
1: 梨园星火，诗者传韵。首先登场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梅艳菁老师。
2: 梅艳菁老师将携黄冈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潘宁静为大家带来汤显祖选段《翠云环》，掌声欢迎，
1: 有请。

0: 之远，茶之香，林之海。
1: 记得当年办修，你还做过不良性性作。

0: 来演唱，谢谢。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朱小欢带来小词店选段《花开花放》。
1: 优秀青年演员毛楠楠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0: 优秀青年演员傅群琼为大家带来牛郎织女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1: 掌声有请。

之细思忖，无聊公职罪该死，念我就非偏心，公职让我夫妻明目出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苦也显得方明天下问，倘若公职不肯让我的境界领罪行，誓死

一曲爱歌情意绵绵。接下来请欣赏由蕲春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苏坤梅琴带来的黄梅戏经典对唱爱歌，有请。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老妈妈一番肺腑，声声叩击人心。接下来有请黄冈百越黄梅戏剧团团长李文杰带来小词店选段《老妈妈悔不该》，掌声有请。

0: 艺台晚会呢，既是两省的戏曲艺术交流的一个对话，也是一次完整的人才展示。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稍后再见。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中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武汉

0: 统经典是留住黄梅的底色，而新创剧目拓展黄梅的边界。露天的舞台，现场的伴奏，台上台下戏迷共情，这就是属于黄梅戏最鲜活的烟火气息。如果说啊，第一篇章呢是回望来时的路，那么第二篇章星韵百舸争流，就是展现黄梅戏蓬勃的当代创作活力。我们可以欣赏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风尘女画家，还有孔雀东南飞，以及梅花奖演员孙娟、赵媛媛用细腻的唱腔来演绎新编剧作里的人物悲欢，还有我们湖北本土佳作是集中亮相，比方说梅城烟雨啊，还有大别山母亲，桂王杰、黄维、陈燕等演员是登台演出，把黄冈本土故事写进了黄梅戏的唱腔当中。传统城市不变，故事题材不断的拓展，也让古老的黄梅戏能够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二篇章实况录音。
1: 下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篇章，星韵百舸争流。
2: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第三朵梅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孙娟老师带来的《风尘女画家》选段《我心中掀起狂风巨浪》，掌声欢迎。
1: 我可以回国了。

0: 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孙娟老师带来优美的演唱，时代新戏别有韵味。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艺术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桂王杰，二级演员黄维带来《梅城烟雨》选段《连日愁云今朝散》，掌声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老槐树见证峥嵘岁月。下面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陈燕带来《大别山母亲》选段《老槐树》，掌声欢迎。

关羽满门忠烈是流放，想到此气血的心儿森力量怎让他父子鲜血波流淌，纵然是全家都平

笔墨活字，家国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由英山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胡伟翔、胡家亮为我们带来活字毕生选段《送夫别妻》，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一曲《魂别》唱尽伶人悲欢。接下来有请湖北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王刚、二级演员江敏为大家带来名伶余三胜选段《魂别》，掌声有请。

一台名家名段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浓缩了黄梅戏的过去和现在。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继续来欣赏。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鄂西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零星小雨，气温较为稳定，没有大幅的波动。明后天北风略有增大，阵风4到6级。目前湖北已经进入秋收关键期，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适宜秋收开展，鄂西小雨对秋收有影响，建议呢做好在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及时的做好病虫害防控，那利用有利的天气抓紧收获已经成熟的中稻玉米大豆。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呢注意早晚适时添衣，谨防受凉。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增长，未来成本有望快速下降。箱包出口迎来旺季，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广州皮具箱包外贸跑出加速度。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未来将强化算网融合。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

0: 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的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2: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1: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3: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4: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5: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啊，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0: 目前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过呢，记者走访发现，高性能的电子皮肤目前成本依然偏高，那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善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浙江嘉善的一家机器人皮肤生产企业，传感膜片、印刷等基础环节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但传感器贴合、模组组装等精细工序目前仍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整机的外形、功能需求不一样，因此使用的电子皮肤也要定制开发。
4: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有两类产品，一种是标准款，提供比较基础的触觉感知的功能，那现在基本上这一套是百元级别。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高性能版，是给比如说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它的覆盖面更广，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个大概一套是1000元级别。
1: 记者了解到，采用纺织制作的机器人皮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销量增长明显，但具备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成本压力依旧突出。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想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3根手指安装电子皮肤，因此整台机器人往往需要配备6至8套电子皮肤，总价超过5000元，这也推高了电子皮肤在机器人整机中的成本占比。
3: 所以随着规模体量上来以后，我的判断是未来机器人电子皮肤它的趋势是这个量会往上走，然后价格会往下走。
1: 部分企业还研发数据采集手套作为机器人电子皮肤的开发工具，工作人员佩戴手套在真实工况下抓取物件，采集的手部运动与触觉数据供给厂商的具身智能模型学习，帮助企业减少电子皮肤后续适配成本， 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6: 这个数据采集手套就包括了可以采集人的手部的这个运动的轨迹，以及他在接触物体的时候整个手掌的一个接触的这种触觉信息，包括压强、压力、剪切力或者是滑动的一个形态，就让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以及更加容易的应用。
1: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放量，订单规模持续上涨，带动材料、工艺、产线不断迭代，未来机器人皮肤成本有望迎来明显下移。中长期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也将伴随产业成熟发生变化。
5: 我们结合下游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节奏呢，预计2030年啊，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会达到152.5万平方米，约274亿元人民币。短期由于这个竞争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啊，所以竞争会加剧啊。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绑定头部机器人厂的这种企业大概率会胜出。
0: 具身机器人与汽车能融合发展吗？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2026日前在武汉举行，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在会上提出，汽车具身机器人与低空经济在底层技术和产业链条上具有较强的共通性，汽车与具身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对我们汽车行业来讲，我们做好了四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就要做好没有轮子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8: 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说，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三者底层技术相通，同属聚合智能底座之上衍生出的三类产品形态。
7: 汽车去掉轮子，它就是机器人，装上个翅膀呢，它就是低空。
8: 他认为汽车产业走向具身产业已经从理论认知走向产业实践，一体化是确定趋势。
7: 整车企业和重要的零部件企业越来越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公司，就是汽车和具身在一个企业里面从底层到管理都越来越成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如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轮子的汽车和没有轮子的具身完全高度一体化的公司。
8: 他同时观察到，大量具身机器人创业企业的技术和团队来自汽车产业上下游，人才和技术正在加速跨产业流动，产业链的迁移也在加速。目前电机、热管理、芯片和材料等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一对多趋势，就是同一套底层能力既可以服务汽车也可以服务具身机器人。除了供应链能力复用，张永伟认为汽车产业还能够为具身机器人提供大规模落地所需要的真实场景。
7: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汽车行业又为具身变得有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应用空间。这么多的具身产品，怎么让它从样机、从好玩好看变得呢能够解决真实场景？汽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想象空间的应用领域，比如物流已经有很多企业和具身进行了结合。在服务端，汽车无论是销售还是无人充电还是售后的服务，都为具身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应用空间。
8: 在张永伟看来，汽车产业与具身产业应该双向融合，否则会错失产业延伸的绝佳时机。
7: 对汽车企业来讲，放弃具身的这种赛道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个能力产业延伸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对具身企业来讲，不和汽车的产业链技术链融合，那自己的创新的速度，特别是产业化的速度呢，节奏就容易被拉慢。
8: 对于如何推动两大产业进一步融合，张永伟提出应该加快打通共同的 AI 技术底座，并围绕存算联感构建智能硬件底座，同时推动材料、零部件、执行器等供应链能力在汽车与机器人之间的迁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八月至十一月是海外市场新年消费旺季前的备货窗口期。那广州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乡，年产皮具箱包超过七亿只。那这里眼下呢，迎来了大批海外采购商。当地呢，以企业聚集度高、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做到了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外贸效率不断的提升。我们来听报道。
6: 在广州狮岭镇，不少海外客商正穿梭于各大工厂与专业市场，看样选款，洽谈下单。
7: So I've come here to Shi Ling for 3 days, and I've come here to buy luggage and backpacks. And they make prototype samples. We come back, we see the final sample, and once the sample is good, we finalize the price and then we ship it to India. So it's a very, very smooth proces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orking with the vendors in Shi Ling.
6: 来自中东的客商赫沙姆阿萨尔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到访狮岭3-4次采购女包，此番前来是为海外年底消费旺季提前备货。他表示，如今狮岭箱包款式迭代更快，产品设计也更加贴合中东市场的审美。
8: I staying here around 1 week. I choose it around 60 to 80 design.
6: 海外客商提出定制化需求后，狮岭企业可以快速完成设计、打板、原辅料调配，72小时内就能拿出样包供客户确认。这样高效的柔性生产响应，得益于当地高度聚合的产业生态。全镇聚集1.3万家企业，6.3万家个体工商户，汇聚大批设计师、打板师傅等专业人才，皮革、五金等200多万种原辅料。在几公里范围内便可一站式配齐。
9: 一个包差不多有20到50种材料，主要有面料、辅料、拉链、五金之类。在我们厂不到1000米之内的皮革层可以找齐，平均每一天要出12到15个样包，基本上在48到72小时之内我们就能完成样包给到客人确认。如果是几百个包的话，我们差不多是7到10天就可以完成。
6: 凭借产业配套优势，狮岭镇已形成72小时出样、7天出货的生产模式，年薪开发设计皮具箱包超100万款。今年1至7月，狮岭镇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共出口箱包及类似容器55.9亿元，同比增长17.3%。
5: 根据近期海外客商备货小单快返的需求，狮岭箱包产业链配套响应速度呢是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
6: 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一家皮具箱包企业，多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生产不同款式的运动包。工厂负责人吴小芬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市场对运动包的功能性要求更高，海外客户采购模式也更倾向小单快返的模式，也就是先小批量投放市场进行测试，卖得好再立刻追加订单以销定产。
10: 像这一款我们正在生产的出口美国的包，那么它这个就可以手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双肩背的，然后它这个还是防水的，客单价就更高了，比如说有10几美金的，有20多美金。
6: 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周边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也在同步跟上。
11: 我们现在一共有200多种的现货面料供给客户，工厂过来之后，基本上他需要打样的面料，我们当天就可以给到他了。
6: 以往狮岭镇的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开发适配产品，更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海外客户提供门店陈列设计、选品策略等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12: 这些包比较好卖，到了非洲很快卖。我来这里买20000个，这些包颜色很鲜艳，适合我们国家。
13: 非洲女生她们非常喜欢大一点的包，撞色的包包。现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呢，占我们企业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0%了。帮她们做门店的管理，门店零售的促进，一系列的这么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都提供给到我们的客户。
6: 小批量快速交付，定制化设计，全链条配套服务，正在成为狮岭皮具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目前当地生产的皮具箱包产品60%以上销往海外，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南美地区和中亚地区非常明显的增长。由原来的卖商品，现在提升到做设计和做服务，现在新兴市场的出口比例占50%以上。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们来听报道。
15: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17: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15: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18: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5: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19: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5: 15/5期间，我国新型储能仍保持较高的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1号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的改革，截至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2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 今年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各地探索建立的智慧医疗系统正在提升基层出生缺陷的筛查水平。开学季，武汉电子产品市场的热度依旧不减，手机、电脑、平板开学三件套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停车乱、行车难，恩施推行院坝协商，破解小区治理死循环。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就几岁了。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

0: 公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2: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3: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2: 哎，我要听新闻。
4: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5: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2: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3: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8: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9: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8: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9: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8: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的西向东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世界城广场以及光谷世界城，此刻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12号呢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近年来呢，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

0: 3.4%，较2020年下降20.7%，婴儿死亡率为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1: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建强建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0: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今年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各地探索建立的智慧医疗系统正在提升基层出生缺陷的筛查水平。
0: 青岛的小陈是一位怀孕16周的准妈妈，身体条件一直不错，然而最近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完中期唐氏筛查几天后，却收到临界风险预警的短信。想到要去市里的大医院诊断，小陈感觉很紧张。就在小陈手足无措的时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主动打来电话，在青岛的智慧妇幼系统内直接为他发起了转诊申请，预约了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的专家号。小陈直接到市里的医院后，专家在系统内直接调取了他的电子档案，告诉他筛查值虽然在临界，但结合年龄和早期 B 超数据，实际风险不高的诊断。
3: 当时筛查的结果不太理想，我真的很慌乱，多亏医生帮我想到并安排好，及时把我转到了青岛市妇儿医院，现在每次来产检预约和检查都很方便，真的特别感谢这些智慧系统，让我感受到很踏实。
0: 青岛智慧妇幼系统构建起市区乡村4级联动防控体系，基层筛查发现的高风险孕产妇可线上一键转诊到市级产前诊断中心，减轻孕产妇的奔波和心理压力。
4: 到目前已连通全市304家机构，实现了区域网络的全覆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记录在一条数据链上。目前接近1.3万名孕妈妈通过系统获得了便捷转诊服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孕前检查率、产前筛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
2: 咱们中国一年出生的缺陷儿人数90万，这相当于黄石大冶市的人口。预防出生缺陷，科学健康孕育，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计生协会联合开展了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动，我们来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武汉儿童医院，在我身后呢，数十名来自武汉各地的孕妇及其家属呢，是相聚在这里，一起聆听专家的讲座，共同学习预防出生缺陷的知识。
6: 仅有5位的严重的出生缺陷与遗传相关的啊，第一是先天病，第二是神经管的缺陷，第三就是血红蛋白病。
7: 现场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出生缺陷的分类，包括形态上的畸形、细胞的异常、染色体异常等。
5: 比如说唐氏综合征啊，这个是我们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染色体的疾病，而且大部分是做到可防可控的，就是只要我们做好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啊，就能够把它揪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的先天性心脏病啊，严重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孕期的超声检查，哎，来把这部分孩子检查出来。
7: 目前我国整体的胎儿出生缺陷发病率约为5.6%，一年大约将新增90万出生缺陷儿。专家介绍，减少出生缺陷，3级预防措施很关键。
5: 一级预防是孕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营养，然后合理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锻炼，啊，那个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指数， 然后补充叶酸，然后避免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和一些合理的用药，减少或者是消除这些危险因素。
7: 二级预防则是在孕期通过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等手段把可

0: 可能会有出生缺陷风险的胎儿筛查出来，
1: 可能有些出生缺陷的孩子还是不可避免的会生出来，那么我要做好新生儿的筛查，就是我们三级预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新生儿做到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和早期诊断，对某些新生儿疾病，对他以后的生存质量也是有所帮助，可以尽量的避免或者减少致残和致畸的风险。
0: 为了加强科普效果，现场还进行了有趣的知识竞答，让孕妈妈们收获满满。
2: 有学到就是以后什么就是检查呀，包括新生儿出生呀，该怎么做呀，还是会有帮助的。
3: 在刚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中间有哪些免费的项目呀？学习之后简直更踏实了。
4: 西藏等高原边远地区呢，是我国出生缺陷防治的重点区域。今年首批产前诊断实验室在西藏设立，填补了当地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空白。
5: 拉萨市人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是西藏自治区首批建成的产前诊断实验室，配备有高通量测序平台、专用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全自动细胞遗传工作站等国内先进检测设备和技术平台，由北京援藏专家提供技术支持进行人才培养，面向西藏地区孕产妇提供全方位产前筛查及诊断服务，为降低区域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提供技术支撑。
6: 现在咱们成立之后，那首先第一个要么说不需要再寄出西藏，在咱们本地就能实现这个检测它的风险值，如果检测出它有这个高风险的话，那我们在本地就可以进行诊断，对这个优生优育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2026年秋季开学季，武汉电子产品市场的热度依旧不减。手机、电脑、平板，开学三件套销量呢，同比大幅增长。我们来听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2: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发现开学以来，手机、电脑等销量明显增长，消费主力就是大学新生。中午，市民张女士专程来到京东木尔武汉光谷店，给刚上大学的妹妹挑手机。
3: 因为家里妹妹嘛，她不是那个大学新生嘛，所以说也就想给她买个手机，给她送她一份礼物。
2: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受上游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开学三件套价格有所上涨。不过八月下旬以来，湖北抢抓开学季与中秋国庆双节窗口，联动正企银推出多重优惠，有效带动了手机、平板等产品销售。
4: 因为现在有国补和电补，其实还好。您说涨价的话，其实现在买的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学生选的比较多的话，价位段大概在3到4千块左右。
5: 目前的话是10000左右的会比较多一点。像我们目前的话，一天的高峰可能是在10台左右。
6: 从八月底开学季以来，我们目前的这个以往的开学三件套，手机、电脑和平板，仍然处于我们的 C 位。今年的开学的2周以来的话，我们的销量同比去年的话，增长幅度在80%以上。
2: 除了三件套，耳机也成了不少学生的开学标配。Pocket 系列云台相机也深受年轻人欢迎。在武汉街道口一家大疆专卖店，来咨询体验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7: 这个 Pocket 系列啊，就这个没了。
8: 他一天可以买多少？就开学
7: 20-30台吧。
2: 工作人员提醒，新生购置数码装备无需跟风攀比，盲目追新款高配，结合家庭条件、专业需求和个人习惯，量力而行，按需置办才最实在。
1: 开学不到2周，武汉的一个家长群里的30多位家长就被忽悠走了8000多块钱。那为什么屡次提醒他们还是着了道？那家长群的什么漏洞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呢？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9: 9月2号上午，武汉市江汉区某中学初一新生家长王先生刚送孩子进学校，就看到了家长群里班主任发了一个收费通知。看到其他家长纷纷在群里接龙缴费，王先生没多想，立即扫群里的一个二维码转了账。
10: 这2笔钱也不多，一笔呢是保险费是98块钱，一笔呢体检费是178，总共呢也就276。这个家长看到这个金额也不高，然后就马上就把这个钱也转了。
9: 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家长群里的异常情况。仔细一看，竟是有人冒充自己发通知收取费用。
10: 老师就马上在群里面发了这个骗子不要信，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30多位家长已经转了账。
9: 民警调查发现，骗子的账号是当天凌晨3点潜入的家长群，在翻阅了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后，特意在早自习时间段将昵称改成班主任，然后模仿老师的口吻在群里发通知收取费用。短短20多分钟就收到了转账资金8000多元。通过追查收款账号，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嫌疑对象。
10: 资金全部都转入了一个董某某的账户，然后通过我们的大数据研判，发现他的生活居住比较规律，都是长期居住于东莞的某一旅馆内。
9: 民警立即出发前往东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嫌疑男子董某某抓获。随后在他的供述下，民警又抓获了另外5名团伙。经查，这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在开学季寻找未开启身份认证、随时可以加入的家长群实施诈骗。目前，民警已经追回了被骗资金6900元。
10: 在创建群聊的时候，要打开身份验证，每个人都要实名改成备注，这样子就能发现哪些人是混进来的骗子。第二，老师创建群聊的时候要进行一个群主验证，这个功能要打开，这样子骗子就不会有可能自己进入群聊。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小区治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 停车乱象、公共空间挤占等等民生堵点是各地基层治理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湖北恩施的黄玉园小区呢，一度也面临着这个难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11: 黄玉园小区是恩施城区新旧楼栋融合的重点片区，涵盖住户1200余户，居民3000余人，沿街商铺51家。因片区楼栋建成年代跨度大，前期规划标准不一，长期存在道路通行空间狭窄、车辆停放无序、公共活动场地不足等民生难题。
12: 境内的有境内，境内又没得车位，门卫他必然有拒绝。他有的要非要进来不可，这样就发生过争吵。要初期啊，他有都是他初期不到，这个学生要及时上学，他不是也就发生也争吵的。
13: 修得好好的一个凉亭，你说想进去休息下娱乐哈，好你进不去，前前后后车子堵起哒。
11: 黄玉园小区二期建成于2015年，小区共规划522个配套车位。其中地下车位487个，地面固定车位35个，小区常住业主车辆超200台，车位配置超过小区业主的车辆数，按说应该可以很好解决停车的问题，不会出现无序停车。
14: 车子停上面，它是不要一分钱，自然就给我停了。你停下去呢，再一个租金，它还要2000多块钱的租金。
11: 地面停车免费，地下车位年租金却要2000多元，多数业主倾向于地面停放，这就形成免费占道停放普遍、付费地下车位闲置的局面。
15: 租要2400，买的话要7-8万，好多业主还是承受不了。他就不得说减少那种违规的，他是说那你不要钱，那你跟他让他能够便利，他就选择了在基本上能提起做什么。
16: 2400的价格，作为很多车主的话，他交他也能够交得起，但是他一看其他的人也有停在上面一分钱不花的，所以说逐渐的他也就不愿意交这2400的。
1: 长期以来，小区治理陷入恶性循环，车辆无序停放，道路通行受阻，消防通道屡被占用，车辆剐蹭的纠纷还有邻里矛盾时有发生，不仅呢影响居住的品质，更加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出现问题，当地呢也不是没有想过解决，但是呢效果并不理想。最终呢，当地政协委员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后，通过院坝协商解决了这一难题。
11: 院坝协商是恩施州政协近年来结合山区居民小聚居特征探索搭建的互动式协商交流平台，将协商地点从会议室搬到院落场坝，不设主席台，不设发言席，不拘泥于形式。政协委员、群众代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谈问题，提建议。
16: 单纯往群里发个通知来征求意见的话，第一个是对业主也不尊重，第二个也可能很多业主他不一定看得到，可能最终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全面。
11: 今年5月，恩施州市两级政协主动靠前，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入户走访座谈、倾听群众诉求、梳理问题症结，随后将职能部门、业主代表、物业公司、社区干部都招呼到院坝，开展面对面协商议事，现场摆问题，现场领任务，现场定方案，现场明实现。
17: 恩施州政协委员李伟伟：
18: 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执行力交给部门，把监督力交给大家，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11: 政协持续跟踪督办，多方协调联动，推动开发商、物业公司优化管理模式，调整收费标准，简化租赁流程，最终小区地下车位年租金下调至1500元，免收配套物业服务费，大幅降低群众停车成本，同时明确小区地面全域禁停，实现人车分流。
19: 小孩玩的空间大些了，就是我们家长也放心了。
11: 院坝协商在当地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架起了连心桥， 从2019年开始，恩施州各级政协组织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20多个群众关心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院罢协商800余次，解决问题2300多个。
17: 恩施州政协副秘书长岳光辉：
20: 老百姓身边的难事，往往是加减法算不清的事儿。院罢协商会不是开完就散的会，是把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共商量，真正种进基层治理里头去。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12号下午1时53分，一架从俄罗斯哈巴罗夫克斯伯利飞来的23985包机航班平稳抵达三峡国际机场，标志着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参崴之后，宜昌开通直飞俄罗斯的第二条航线，也是湖北省首条至该城市的客运航线。该航线由雅库特航空公司直飞，即日起至11月14号每周6直飞。首班90名俄罗斯游客将在宜昌打卡仙林峡三游洞，走进民俗秘境车溪，体验夜游长江，并一睹大国重器三峡大坝的风采。
22: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公布首批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单位名单，湖北省共有12家单位入选，位于咸宁高新区的元气森林咸宁工业旅游景区成功上榜。该景区依托元气森林华中智能制造基地，整合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科普资源打造而成，是集生产制造、科普研学、工业旅游于一体的产业融合示范项目。
2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2号，记者了解到，近期武穴市四旺镇湖北金富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100万元蛋鸡养殖项目一期加紧建设。两栋鸡舍已完成设备调试，预计10月中旬投产。项目总投资3.5亿元，全部建成后年产值超10亿元。
2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为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共赴丰收盛会，枣阳市日前延长9路公交专线运营线路，优化停靠站点，增加运营车辆，加密运营班次，让公交专线直通丰收节活动主会场东郊村，市民游客无需换乘，便可一趟直达，沉浸式感受共享农民丰收的喜悦。
2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入秋后天气渐凉且干燥，不少人出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此时建议大家多吃根茎类食材。中央气象台发布热带低压预报，海南有暴雨或大暴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联，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龙路从青龙南路到纸坊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的东向西方向，博学路从麻湖路到车城西路的北向南方向，博学路从车城西路到三角湖北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肖品茂以及世界城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时下啊，刚开学不久，孩子们呢进入到了规律的学习生活，暑假里的手机自由，那现在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估计啊，不少的孩子正在为此而烦恼。那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呢能够玩多久的手机？这两个问题的确呢让很多的家长头疼。手机使用得当，对于孩子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成长工具。比如说拓宽认知视野、在线课堂、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呢都要靠手机来完成。搭建社交渠道、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呢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释放创作潜能，比如说短视频、绘画、文学创作，让为青少年呢是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另外啊，手机使用得当，还能够，这个适度的舒缓压力，比如说听音乐、看轻松的视频、玩休闲的小游戏，也是放松身心的方式。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呢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呢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还有啊，这个线上社交过度，加剧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安全隐患就是网络暴力，还有这个隐私的泄露、非理性充值。所以啊，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呢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娃也有玩手机的烦恼，咱们啊不妨听听医生的建议。
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9月8日发文，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解读，给孩子专门配手机的科学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如果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这个建议是根据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的一项覆盖超万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得出的结论。
6: 这个结论呢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比如说，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的话呢，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 31%， 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 40%， 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62%。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呢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增加约 9%， 睡眠不足风险增加约 8%。 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啊，在12岁到13岁这一年纪刚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的问题，比如说啊，咱们平时说到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样的风险呢高出 57%， 睡眠不足的风险呢高出 50%。 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的关注。很多的家长呢，把每天使用时长当作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的标准，认为呢，控制好时长就没有问题，玩超过一小时就是上瘾。那这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那实际情况下呢，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是呢，心理状态稳定。有的孩子呢，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了问题。所以呢，真正该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想少玩却做不到，时常呢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以前呢玩20分钟就能够满足，现在呢必须要玩一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呢感觉自己空落落的。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者是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的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一旦呢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第一反应呢就是拿起手机，而不是面对情绪。对于家长、老师隐瞒真实的使用时长或者是浏览内容，因手机使用而频繁地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的活跃，人设完美，那现实当中呢却更加的孤僻，情绪低落。如果上面这些多条问题持续的出现超过3个月，就需要家长引起重视了。我们来给家长一点小建议，尽量的推迟到12岁以后给手机。综合的研究证明呢，小学阶段尽量的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更加有好处。
7: 给手机前，家长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时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的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第一年要重视，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你决定什么时候给孩子手机？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入秋以后，天气呢渐凉，而且干燥，不少人呢会出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那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荷莲益身宝，秋藕最补人。秋莲时节呢，正是鲜藕应试之时。那这个时候天气干燥，吃莲藕有利于养阴解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非常的丰富，可以缓解便秘。吃莲藕的时候呢，搭配银耳能够滋补肺阴，搭配黑木耳则可以滋补肾阴。另外啊，山药被称为天然人参，抗氧化、护血管。那秋天呢，吃它正合适。它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的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的补益三焦，属于秋季平补佳品。那中医认为啊，山药兼具益气养阴、健脾益肾、控脂、护血管，同时呢也润肺止咳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山药呢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因此啊，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常吃山药。此外呢，山药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山药吃法很多，可以炖汤、炒菜、

0: 蒸制、煮粥，或者是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甜品。推荐呢，将山药与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同煮，润燥之力温和且持久。
1: 山药呢，在古代原名蜀苣，它早在《神农本草经》里头就有记载。在现代呢，我们多把它作为一种中药材来使用。那在《中国药典》里头记载，它具有补脾益胃啊、补肺，它有益肾填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事实上呢，我们多常用于治疗，比如说脾虚造成的腹泻，我们着凉就容易拉肚子，或者是有一些是肾虚的泄泻，比如说我们更泻，早上凌晨起来就得去上厕所，还有一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好，消化不好，他就不想吃饭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可能山药里面含成分最高的是淀粉，那同时它还含有很多活性的物质，比如说多糖，还有一些这个属于皂苷，还有尿素囊等等，还有多分类的这个食物。其实我们了解最多的像这个粘液蛋白，其实它就是由这个粘蛋白和这个多糖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活性成分。总体来说呢，山药在现代这个药理研究表明它是有一定的调节免疫力、抗炎以及调节肠胃，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糖脂代谢做调整，还有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下面要介绍到的就是红薯。红薯呢含有膳食纤维，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其在人体内呢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缺乏，表现为表皮干燥，进而角质化，毛囊凸起，皮肤呢摸起来粗糙扎手，甚至是眼睛也会发干。那此外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粥，就是红薯南瓜小米粥。
2: 最好的养脾胃的一个食物，小米粥。
3: 小米粥，
2: 对，小米粥，因为老年人就说，哎呀，喝点小米粥养养胃吧。其实这是特别有道理的。那我们在这个秋冬时节，其实在小米粥里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南瓜、红薯，做成南瓜红薯小米粥。这个南瓜呢和这个红薯呢，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种贝塔胡萝卜素呢，它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好处的，能够缓解我们的视疲劳，缓解眼睛的干涩。同时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到体内之后呢，还容易产生这个维生素 A， 它同时对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角化呢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使我们的皮肤更有弹性，更加红润细腻。我们这三种食材在熬粥的时候，可以1:1:1这样的量加上水。糖尿病病人首先，其实在喝粥方面我们是还是有限制的，因为粥的升糖指数会比较高，血糖会很容易上升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红薯包括南瓜包括小米，它碳水嘛，特别是红薯也是比较甜的，南瓜现在也是很甜啊，对血糖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呢，糖尿病人要是吃这款粥的话，还是要注意了。
0: 最后我们建议到的是土豆。土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同时呢也是高钾食物，100克约有348毫克钾元素。土豆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也是秋季非常不错的食材。
4: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受南海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二级预警，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今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 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京雄快线全长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近期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救援人员已前往客轮失联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救。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普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2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十堰南部、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7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小到中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鄂西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最高气温西部二十到二十五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7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22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见阴天，21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转小雨，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0: 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0: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

0: 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啊、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3: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5: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 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沙特和阿拉伯联合国的油价上涨，使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沙特阿拉伯联合国的基列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 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 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1人重伤。 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 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 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 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 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 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 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 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 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
3: 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 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
1: 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 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 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 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

0: 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

0: 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

0: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1: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

0: 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共，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9月是秋粮收获的黄金季节，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137台跨区收割机助阵襄阳牛首镇，4.2万亩水稻忙抢收，高标准农田结硕果，宝康中平村水稻亩产超1200斤。莲藕是许多县市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数据显示2024到2025年度鸿湖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鸿湖莲藕是如何突围做到全国县市第一？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科技赋能全链条，鸿湖莲藕长成百亿大产业。季节不等人，眼下已经是白露时节，荆楚大地上有的在收获，有的在播种。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消杆大物抢抓消杀关键期，立体化守护10万亩阔叶林。荆门杀羊抢抓时节，1000余亩萝卜播种忙。
6: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是水稻秋收黄金窗口期，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抢抓连日晴好天气，全面开启4.2万亩水稻集中收割工作。当地通过组织引进跨区收割机、统一调度作业、绿色还田护耕等多项举措，实现秋收生产和春耕蓄力双向兼顾。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孙宁的报道。
7: 在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连片高标准农田里，金黄水稻穗沉粒满，长势喜人。田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工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一组种植大户旅行，
8: 种植了300多亩水稻。今天这个天气呢，从插秧到灌浆成熟还是比较好，看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呢，比较好，说是赶紧抢收。收成的话，今年明显比去年是有

0: 都是一亩地左右，现在用了机械化来收割。我的三百亩地，我预计最多一个星期都能把它收割完成，颗粒归仓。生活力也会很低。
1: 为规避去年连阴雨天气对秋收造成的不利影响，今年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机部门主动前置秋收保障工作，引入跨区作业机械，全面夯实秋收设备保障。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2: 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的长时间连阴雨对秋收工作造成影响，今年呢，我们提前半个月时间，从江苏啊、河南呐、这样等省市组织了跨区作业收割机。最早的这样的这个收跨区作业收割机呢，是基本上是全境适宜的，结合我们本镇需求，组织了137台这个全境适宜的跨区作业收割机来我们镇来抢收水稻。
1: 充足的农机储备，贴心的属地服务，也让远道而来的跨区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作业。河南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代学：
3: 对，我们是从河南来的跨区的，都是老朋友了，都跨区几年了，这人缘也好。是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也统一管理嘛，价格也统一调配，不来回转场是吧？当地政府也给了很多帮助。
1: 为持续提速秋收工作，当地实行农机统一调度、分片作业模式，同步严守秋收安全和收割质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2: 我们牛首镇今年呢种植水稻面积呢41000亩，目前已经割了8300多亩，已经达到20%以上了。为了避免这个造成极端天气影响呢，我们组织的收割机呢是统一组织啊，统一调度，避免一些扎堆现象啊、空缺现象了、这样呢，促进我们全镇的收割的进度，确保他们收割的质量，对收割机的要求、收割进度啊、质量啊、安全啊三方面都得到保障。
1: 在全力抢收秋粮的同时，牛首镇坚持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全面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春耕蓄力双向兼顾。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2: 今年我们全镇呢技术推广了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这个技术，收割后的秸秆呢就能粉碎还田，扶植沃土，不仅避免了秸秆粪扫带来的污染问题，还能有效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质，提升净力，减少化肥使用量，既收缩了生态环境，又为明年春耕蓄水啊、保肥啊、提质增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现秋收保田护林一举多得。
4: 三秋看三农，近日襄阳保康县各地水稻陆续成熟，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跨区农机手支援，叠加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农技全程护航，今年水稻亩产稳中有增。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邢义兴、刘雪冰的报道。
5: 在马桥镇中平村连片稻田，金黄的稻穗饱满紧实，阵阵稻香扑面而来。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辆上，农户们忙着转运稻谷，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外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支援秋收，提升收割效率，大大减轻了农户劳作负担。江苏省连云港市外地跨区农机手叶军：
6: 我们跟着农时到处跑，这是到保康中平村，这里稻田长势很好，天气也不错，我们根据时间加班作业，帮农户尽量把稻谷收上来，尽量减少天气带来的损失。
5: 这片丰产稻田得益于当地实施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通过土地平整、完善灌溉配套、改良耕地条件，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看着沉甸甸的稻谷源源不断撞车，当地种粮农户喜上眉梢。今年水稻实现稳产，实实在在带动家庭增收。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水稻种植大户杨玉波：
7: 我家今年种了有70多亩田的水稻，今年长势还不错，亩产能够达到1200多斤，相比往年稳中有增。
5: 中平村是保康县水稻主产区之一，为保障水稻稳产丰产，当地开展旱改水项目，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从选种、田间管护到病虫害防控，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服务。保康县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忠武：
8: 当前我们农机中心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机械监森，科学抢收。
5: 眼下保康各水稻产区因地制宜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15万亩，按照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节奏推进秋收作业， 各地同步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服务，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秋。

0: 量丰收。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一方洪湖水，万亩莲藕田。2024到2025年度，洪湖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今年洪湖正锚定科技创新，联动科研力量，从良种繁育、生态种植、机械化采收、保鲜精深加工全链条攻关，用一套完整的科技解法打通莲藕产业上下游，让水乡小莲藕成长为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富民大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3: 金秋时节，洪湖市风口镇土京村连片藕塘满眼翠绿，空气里带着荷叶的清香。荷塘里，藕农站在齐腰深的黑泥中，手持高压水枪，将藏于淤泥中的鲜藕逐一冲出。现在，乡亲们采收的是鄂莲系列的冯藕新品种，是4年前更换种植的。品种更新后，莲藕的采收时间也提前到7月份开始。洪湖市风口镇土京村藕农陈代工。
4: 藕上啊，上了这个班子，这个颜色就熟了，藕就熟了，就可以采挖了。再你再挖吃的话，那个藕就烧坏，这个就不烧，产量好，藕的那个魂都达到那个程度，好得很。
3: 在洪湖市新滩镇的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社员们正冒着高温清洗凌晨采挖回来的莲藕。这些莲藕通过清洗分级保鲜包装，销往全国各大商超。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5: 这个是2年6号，这个品种是农工院目前在莲藕系列当中一种是最好的品种，它就是脆甜嫩，产量高，就是适合各大群体。
3: 作为洪湖市莲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示范基地，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莲藕种植面积已达上万亩。洪小俊：
5: 这个我们洪湖本地的莲藕做出来排藕道，那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任何品种是改变不了的。
3: 洪小俊介绍，近几年合作社引进莲藕新品种展开试验示范，现在已经实现鲜藕一年四季供应，产品供不应求。
5: 我们现在莲藕就是有早熟、中熟、晚熟不同的品种，保证市场全年都有莲藕来销售，来供应市场。
3: 除此之外，为提高莲藕产量、品质，增加效益，合作社推广应用绿色防控和配方施肥新技术，实行混合种养新模式，实现一塘多收。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5: 我们现在就是根据不同的藕田，那个鲢鱼供养、鲢虾供养、鲢秋供养，这三种模式就是跟着不同的板块的藕田来配合，来提高我们莲藕种植的那个一个产能和产值。我们雨前在整个洪湖的基地的话，今年能突破1亿销售额，跟往年比呢，我们今年是翻了一番。
3: 目前，洪湖市正在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合作模式，两家产业化联合体77家合作社、11家家庭农场联动发力。洪湖市永祥莲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公司莲藕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涉及洪湖4个乡镇。洪湖市永祥莲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翔：
6: 主打我们是脆藕，就是以2006号为主。然后稍带种了一点洪湖粉藕，我们本地藕。我们脆藕的话，主要是销售在两广地区，广东、广西，是吧？两个大省。销售的话，大概在800万斤到1000万斤之间吧。
3: 张翔说，他种莲藕也有10年了。近几年，随着洪湖莲藕品牌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对于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尝试，他更有底气。
6: 自动莲藕采购机，让我们也不断地在新的尝试，然后新的品种也要尝试。首先检验新品种是它的自然生长的环境，是吧？然后它的产量、它的品质，还有它在市场能不能接受住考验。
2: 从藕农手里的高压水枪，到合作社的四季不断供，再到龙头企业的全国大市场，洪湖莲藕的每一步升级都印着科技创新的印记。那么当地是如何用一套科技解法打通从良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洪湖把科技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抓手，

0: 做好新品种的繁育和示范推广，通过引进鄂莲系列莲藕、紫莲以及白玉簪系列藕带莲等优质品种，形成粉藕、脆藕、紫莲、藕带莲四大类十多个优质产品，早中晚熟品种配套种植，使得整体产量较传统品种提升30%至50%。洪湖莲藕事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张宪忠：
1: 鄂莲鄂楼莲，洪湖市莲藕种植面积达到了23万亩，较上年新增了5000亩，同时建成了鄂洪一号粉藕新品种的繁育基地200亩，推广鱼莲、饕养、藕虾工作等生态种养模式12.5万亩，建成了齐国万亩的莲片基地，种植面积产量稳居全国的县市首位。今年我们在稳定莲藕种植面积的同时，还引进了新品种，来保证莲藕品种的迭代更新，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0: 在科技赋能下，洪湖莲藕产业正发生深刻变化。通过推进设备升级、绿色种植，围绕保鲜储运、精深加工，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张宪忠：
1: 机械化采收装备的革新推广使用，让莲藕采收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挖菌率达到了94%，表皮的破损率降到了10%，引进了全自动的莲藕加工生产线，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的新型保鲜技术，将莲藕的保鲜期从1周延长到2周以上，让新鲜莲蓬的保鲜从1到2天延长到15天左右，依托供应链平台实现了买全国、卖全国。
0: 洪湖莲藕产业正在形成源头两种可控、田间生态稳产、采收机械提效、后端加工拓市的完整体系，让科技从单点突破走向全产业链系统赋能，推动洪湖莲藕从规模第一迈向科技引领、价值领跑的现代化特色农业标杆产业。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阔叶林林木虫害集中消杀关键攻坚期，虫情扩散快，防治压力大。为了有效遏制病虫害蔓延，连日来当地林业部门抢抓最佳防治时机，开启科学施治加立体化防控的作战模式，为全县10多万亩阔叶林撑起生态保护伞。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4: 在大武县丰田镇的虫情监测点，防治人员正操作高压喷雾设备，对道路沿线、村庄周边的阔叶林进行全覆盖喷洒，药剂精准覆盖树冠、枝干和叶背，重点清除网目幼虫，确保不留死角。针对高山林地、陡坡密林等人工难以抵达的区域，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利用其灵活高效的优势进行高空精准施药。这种高低搭配、远近兼顾的作业方式，有效弥补了地面防治的盲区，大幅提升了全域防治覆盖率。武汉绿意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5: 通过不同的浓度和配比来放在100头虫子里，然后通过3、5、7天的这个试验进行比较，得出最佳的配比方案。
4: 除了药物消杀，当地还落实了物理诱杀的土办法，工作人员在树林边缘和虫情高发点位统一捆扎草垛、草把，利用害虫、老鼠、幼虫下树化蛹藏匿的习性，将这些伪装住所作为诱集点，待虫子聚集后再统一回收，并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置，从源头上斩断繁殖链条。武汉绿意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5: 这也是一种这个毛毛虫，它下来的时候它就会以为到了它的聚集地，它就会这一个在里面化蛹，然后我们人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一焚烧就可以达到降低虫的密度的目的。
4: 据介绍，大武县现有阔叶林林地面积超过10万亩，林区分布广，防控点位多，此次立体化综合防治有效清除了林区存量虫患，筑牢了森林生态防线。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金秋九月，湖北多地的猕猴桃相继成熟采摘上市，远销千里之外。小小猕猴桃正托起村民的甜日子。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近日，在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田师傅夫妇忙着将刚采摘的猕猴桃进行分拣装箱，一箱箱猕猴桃即将发往全国各地。游客袁桂梅带着朋友来果园采摘，她要替上海的亲友代购几百斤新鲜猕猴桃。
7: 恩施州咸丰县游客袁桂梅：
8: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来摘，它那个猕猴桃品种优良，香甜可口。
6: 2015年，高峰村开始试种翠香猕猴桃，由武汉植物园提供技术指导。5年后进入盛产期，目前全村已有84家种植户发展翠香猕猴桃1000亩，今年总产量超过200万斤，有望实现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
7: 恩施州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田旭：
9: 军果的话就是6块1斤，大果8块1斤，还有就是微信，还有熟人介绍。
6: 除了咸丰县，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猕猴桃也迎来了丰收季。果园里清香扑鼻，品种丰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
7: 黄冈罗田县游客：
10: 这个猕猴桃好吃，肥肥瘦，甜，口味好。
6: 据了解，当地这家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建起120亩猕猴桃种植资源培育基地，还带动周边4个村200多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依托生态种植加采摘体验加休闲旅游的模式，让传统果园变成火热乡村游景点。
3: 秋意渐浓，农事正酣，眼下正值秋冬蔬菜的播种黄金窗口期，荆门沙洋县沙洋镇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种植大户示范带动，连片推进秋冬萝卜规模化种植，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胡金燕的报道。
11: 走进友谊村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田块平整开阔，农机设备来回作业、翻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工序高效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播景象。依托良好的种植条件，种植大户邹正平今年在村内集中连片种植优质萝卜700亩，抢抓农时，全力开展秋播作业。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正平：
12: 我们今年大概预计种植700亩萝卜，9月中旬可以播种完成。萝卜生长周期3个月，预计10个月中下旬开始采收。一亩田大概在1万斤左右，700亩田的话，估计总产值在350万左右吧。
11: 在种植大户的辐射带动下，友谊村秋冬萝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目前全村秋冬萝卜稳定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常年吸纳本地4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小小萝卜已成为当地秋冬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势富民产业，为村级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你是北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91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优惠活动的开展，新老朋友呢都在积极的行动。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呢，双节的活动啊，大家也都是盼着等着很久了。因为朋友们也都知道，双节合一啊，优惠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对老用户来讲，大家相信的是我们产品的真功实效，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亲身服用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还有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身健腰啊，改善胃肠啊，抗菌抗炎抗肿瘤啊，抑制会抗痴呆啊，轻松顾虑健呢，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甚至包括我们千里眼的这种真功实效啊，大家都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啊。那么对更多的新朋友来讲，很多朋友也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因为通过坚持收听节目了，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系列产品，一个是高科技大品牌，另外呢，这个真功实效是经得起考验考察的啊。你想想20多年呐，没有真功实效，不可能深受大家喜爱，不可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呢，很多新朋友也都在积极的行动参加活动。那我这里呢，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以往也强调过多次，这个医学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那么各种健康产品呢，也要不断的去研究，要提高它的功效和品质，这样才能够顺应我们疾病发展的需求。我们现代社会可以说，对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讲，从基本的生活啊，就是我们讲的吃喝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了。那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健康的安享晚年，尤其是远离这个一体多病的危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跟大家研制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就是让大家能够达到一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这样一个目的，特别是滋养骨髓。那么这个医学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既不是传统的西药，也和我们中药完全不一样，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中药啊，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瑰宝啊，医学嘛。但是呢，传统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随着我们现在中药材呀，种植消耗越来越大，原材料越来越紧张。您看很多老人家喝过中药，一大包中药，一服中药最多熬两次，结果都倒掉了。您熬出来的这个药汁里面的药性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每次看病熬药那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往家里背了啊，无形当中经济上承受了很大的负担，药物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我们秉承科技提纯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应用啊，把传统中药里面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这样能够精准靶向的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解决问题。所以很多老用户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功效啊，精准的发挥出来了，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啊。您看现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人体啊健康如初，全面的恢复了健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特别是广大的新朋友选产品就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那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行动起来把握住。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老林江。
6: 你好，唐先生吗？
5: 哎，您好，您好。
6: 我吃的这个活力资源宝三年了，也加三年了。
5: 三年了啊。
6: 我原来这个关节小风湿毛病，从小家里情况不好，也蛮艰苦了，农村的。同时关节痛得很呢，颈椎腰肌劳损，头昏呐。前年就是关节了，什么其他地方差一些。你这个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关节好一些，这个免疫力啊比以前强些，上楼比以前有劲一些了。那个还可以，我前三年嘛。
5: 三年。
6: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肌导流，昨天买了。
5: 昨天又买了。
6: 哇，小王蛮好的，小王。我每次买就把钱打过，什么都不管，直接叫别人负责，非常负责任的，负责也很认真，态度好。
5: 对。等于说连续的用了三年，
6: 三年了，到今年三年了。
5: 就最主要就是风湿关节炎，
6: 我觉得风湿重，
5: 风湿就是
6: 一些骨刺啊、椎根啊、腰肌劳损啊、头区就这。
5: 那就说原来就是变天的时候反应大吗？
6: 我就这样，不管什么天气，一受凉就非常严重。
5: 那还是说明您原来就像您说的啊，从小啊，可能这个底子啊就不好。
6: 是的，是的。
5: 这就是正气不足，容易受到外邪。不管天气变不变，只要有点凉啊，或者有点风寒呐、啊，就容易出问题。
6: 不得了，那就难受，疼啊，特别蒙啊，颈椎和腰肌啊，两腰就没劲。在个头晕起来，走路我就走不稳了，躺那些。
5: 那平时那个血压都还好吧？
6: 我其他都没有，什么病都没有，
5: 都没问题，
6: 三高都没有。
5: 那很好。您呢？等于说这次又买了一个浮尘。可以，您是在汉口是吧？
6: 我在汉口江岸。
5: 加强服用。
6: 好的，好的，谢谢。
5: 祝贺您，您贵姓呢？
6: 姓张。
5: 姓张啊，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再跟我们多保持联系，多交流。
6: 非常感激。
5: 好，祝您更健康。
6: 再见啊。
5: 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7: 这唐主任。
5: 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现在还好吧？
5: 谢谢您，谢谢您啊，都很好。您老也是老听众、老用户了是吧？
7: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谢谢
5: 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仙桃啊。
5: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这个14号啊，刚好是明天，我们有专家到你们仙桃专营店。您到时候呢直接去参加活动。
7: 现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早搏呀、 敲钟啊，这个都没那么异常的反应的，
5: 就是心跳很平稳呐。
7: 啊，很厉害，这个胸闷气短啊，这些毛病都没有出现过了。
5: 哦，那就原来怎么呢？就是心慌胸闷。
7: 原来有这个心律不齐，这个胸闷气短。有时候啊，操纵啊，这个操纵啊，不整齐，
5: 不整齐。
7: 大概这些功能呢、啊有时候出现。
5: 哦，
7: 现在的这老没出现的。
5: 那就说用了咱们的产品以后，就心脏一直很稳定了。
7: 我先是去活力健保以后呢，这有一段时间没有吸了，是吸的这个远红黄金。
5: 对对对对对。
7: 这远红黄金呢？后来我又反过来呢，这两个药我都要吃。
5: 哦，组合着用。
7: 对，组合用啊，还有那个心律不齐线
5: 啊，
7: 三样
5: 啊，
7: 三样吃的这个反应都蛮好。
5: 那就好，
7: 还蛮好的，这个血压呀、心脏都比较正常吧。
5: 血压、心脏都比较稳定。
7: 啊，比较稳定。
5: 您老贵姓老爹的？
7: 我姓韩的。
5: 血压等于说原来也高。
7: 血压高的就30几啊，低的60左右。
5: 哦，那血压还正常。
7: 那就是这个比较正常的，
5: 嗯、常
7: 那就是这个牙齿大了点。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原来还有哪些病呢？
7: 人呢，就什么前列腺呐、睡觉我不是蛮好，你睡觉真的是一般，没有别的，
5: 就是睡的质量，睡的质量也不高。
7: 质量不是蛮高。再就是腰子上呢，不是有变形的现象。
5: 您现在这个腰疼不疼呢、或者说生活受不受影响呢？
7: 生活就是说走路啊，就是泥巴路吧，
5: 叫做走个泥巴路还行
7: 啊。对对。
5: 哦，您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90了。
5: 那您这一说，那我觉得很不错了。您要说个70岁，那可能还差点。您90岁有这个状况也很不错了。我相信您自己，您自己应该也比较得出来啊。这您周围估计像您这么年纪的人，几乎都基本上就没有了。
7: 周边没得了，我的老同学啊，没得了，
5: 没得了，
7: 走光了。
5: 是啊，
7: 我现在我连那么开玩笑算了，我说我不姓韩的。我姓傅啊，姓傅的。他开玩笑说，他们说这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啊，好个人都走了，好个命不长的，我还有千年呢。我都去过了。
5: 您这个玩笑话，但是确实确实，您看您现在最起码第一个您能走，还能走个篱笆路。第二个，您的心脏现在心脏也平稳，
7: 对，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现在也正常，
7: 正常，
5: 所以这几个方面应该说都能够保障您的身体基本就基础都还是比较好。
7: 我现在基本能够自己吧，生活能
5: 自己啊、那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7: 啊，
5: 行，那我就衷心的祝贺您了啊。
7: 好，谢谢。
5: 您是乡到哪里啊？
7: 现在城区啊。
5: 那您就直接14号明天上午啊，您就去参加活动。
7: 好嘞，
5: 那您保重啊。
7: 好，谢谢常总的关心了啊。
5: 好了，再见啊。
7: 好，再见，好。
4: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喂，
5: 喂，
8: 潘先生。
5: 哎，您好。
8: 哦，你好。
5: 哈哈。
8: 我是老用户啊。
5: 哦，是我们老用户啊。
8: 哎，我用的活力资源宝二根喽，轻松送鼓励键。
5: 哦，两个活力资源宝，轻松鼓励键。
8: 哎，还是那么是感冒等一下，么是这些小毛病还是好得多。
5: 哎，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75岁啊。
5: 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有哪些病在身上？
8: 主要就是身体太差了，你是感冒，小毛病一下，近两天就是感冒，鼻子感冒。
5: 就说身体太虚弱了，抵抗力太差了。
8: 身体太虚弱了，是
5: 的。哦，感冒多。
8: 感冒多，还是冒感冒。
5: 现在
8: 感冒一回班儿一下。前不两天就好了，
5: 达到您的目的了，提高了抵抗力了嘛。
8: 是，
5: 那感冒少了，您现在应该精神比以前就好了。
8: 那也好些，那也好好
5: 多。您看，原来的身体弱的时候啊，像什么肠胃呀、还有睡眠呐、这些方面呢，
8: 么是头痛发烧

0: 啊，我呀，有
1: 嗯，
0: 些女孩子哈，烧得
1: 哦，
0: 很，嗯，
1: 哦，原来还经常头疼、感冒、发烧，是吧？
0: 哎，我说头疼主要就是火肿，一
1: 哦，
0: 肿一火，它不是一疼就是好多娃儿疼，
1: 哎呦，那是难受，那，
0: 就头偏头火，
1: 哦，就是总感觉里面火气很重。
0: 是啊，
1: 那您原来胃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0: 胃就是浅表性的胃炎。
1: 浅表性胃炎，
0: 浅表
1: 嗯，
0: 性胃炎呢，还是也好些。
1: 原来排便怎么样呢？
0: 排便都一下还可以，
1: 排便还行。浅表性胃炎，那就是有胃胀啊，或者吃东西不消化了。
0: 胃胀还是胃毛胀，还是就是有时候有点巴儿疼，
1: 啊，
0: 痛一下
1: 有
0: 就
1: 点
0: 好
1: 疼，
0: 了。
1: 那还不错，现在疼也好些了。
0: 是啊，那还是比如以前那好些了，
1: 哎，
0: 那
1: 那个
0: 好好的。
1: 头疼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0: 那头疼还是好些。
1: 头疼也好些，
0: 也好些。
1: 那
0: 那
1: 个，
0: 如果他呼吸跟那这个老子疼疼的还是好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您说的这个火气旺啊，在老年人身上啊，它属于叫虚火，虚火和
0: 是啊，阴虚，
1: 阴
0: 阴虚
1: 虚火
0: 旺，
1: 旺，对，虚火太旺了，叫您的津液不足。
0: 是啊。
1: 所以咱们讲滋养骨髓呀，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衡阴阳的过程。这个老年人像您是典型的气阴两虚，气也不足，血也不旺，所以人呐没精神没劲，感冒多，而且呢火气又旺，所以
0: 就
1: 咱
0: 是
1: 们滋养
0: 贫
1: 骨
0: 血
1: 髓
0: 的，
1: 了，气血
0: 经
1: 足
0: 常
1: 了。
0: 贫血的。
1: 原来有贫血是吧？
0: 哎，他就是说贫血的，
1: 哦，
0: 贫血的毛病多了。
1: 所以您看，您这一说啊，其实您的病还是很多的啊。
0: 哎，应该有，有颈椎病，颈椎病还是好些。
1: 哦，原来还有颈椎病，那也会导致头晕呐、啊。
0: 年轻的时候做缝纫，别个做的，还是腰疼，腰还
1: 嗯，
0: 是好些的。
1: 可以。那现在一个吃饭比以前要好了，现在胃疼没有
0: 吃
1: 了。
0: 饭还是好些。
1: 哎，再一个免疫力提高了，人的精神也好些了。
0: 是，那
1: 然
0: 比以前
1: 后，
0: 那要好得
1: 最
0: 多。
1: 主要的，您这个火气现在压下去了，是不是？哎，
0: 我这样还行，
1: 这个很重要，可以可以，一定
0: 没
1: 要
0: 有还
1: 好。
0: 是可以，还吃的可以，还是
1: 吃
0: 我
1: 的
0: 还是
1: 可
0: 坚
1: 以，
0: 持吃。
1: 吃的可以你就坚持用。
0: 跟着用啊，是的，
1: 哎，
0: 还
1: 可以。
0: 反正吃两次，一次三片。
1: 就是活力资源宝，
0: 哎，
1: 可以可
0: 一
1: 以。
0: 餐呢，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1: 是的，是的，那就要好好用。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啊？是黄冈那边的是吧？
0: 我是黄冈的，是的，黄冈西水的。
1: 哦，属于西水
0: 西
1: 啊。
0: 水，我就是农村的，是吧？
1: 哦，那也是不容易
0: 我
1: 啊，这个。
0: 在打电话，朝这儿在送啊。
1: 可以，出门不方便的朋友，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啊就邮寄。刚好现在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可以需要的话就参加活动，跟常旺老师电
0: 我
1: 话
0: 今
1: 联
0: 天
1: 系。
0: 听你的讲课，早晚听。
1: 早晚听。您那边节目都听得清楚吧？
0: 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啊？好好好，您贵姓呢？
0: 我姓黄了。
1: 姓黄。好，那您就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了。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哦，韩主任你好，
1: 欢迎您老人家，您好。
2: 你们太辛苦了，我听你们的讲课讲得很好，
1: 哈哈哈，不
2: 跟
1: 客
2: 我
1: 气
2: 老
1: 啊。
2: 人有合理的盼头。就是我的身体已经去到跑步锻炼里了，还很好很好。
1: 哦，一直在坚持服用啊。
2: 一脑子用，没有干过。
1: 非常好，就是要坚持，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健康的状况。
2: 对，多谢你们的照顾。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6的。
1: 86岁高龄了。哦，那还不错。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人呢，没事的时候，一个是胃还缺个血。
1: 哦，是胃出过血是吧？
2: 再就是身上的那些老伤啊，都跟着阴气病去用，现在的基本上没怎么事的。
1: 您是说劳伤很重，身上到处疼是吧？
2: 我们年轻的时候吃老的嘛。
1: 哦，那也是，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啊，干农活啦，或者有时候在外面打工啊，劳
2: 我
1: 累
2: 们
1: 了。
2: 也干过，就是最好老的去嘛，就是满了以后搞的，今年搞的老不得了，满了心里老是吃老的。
1: 哦，那还真是。那您当时胃呀，是吐血啦，还是大便是黑的？
2: 大便是黑的。
1: 哦，有没有出现过贫血的情况呢？
2: 就是我都没有，
1: 啊，那
2: 就
1: 还好，
2: 是血压很正常，
1: 血压正常，但是就是胃还是出过血。
2: 您呢不相信，去了十个。
3: 嗯，
2: 一起去的，好像是他买的两个的时候，那个生意的无形当中呢，就各位好的，各位有钱的。
1: 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感觉有劲了。
2: 对对对。
1: 您贵姓哪爹的呀？
2: 我姓李了。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锦里珠河。
1: 哦。
2: 我买两个牛群，你们这个照顾还周到呢。你们的工作人跟着给我问候我。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很好。
1: 嗯，那您这几年胃病再没有发过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了啊！
2: 病得很好。
1: 不错，平时在家里附近走一走、转一转还行吧？
2: 一早上还在门口跑步。
1: 哦，还跑步啊？
2: 早晚都跑。
1: 早晚都跑，那不错。您的
2: 班子还是打牌。
1: 哦，就是还打打牌。
2: 哎，对对对。
1: 咱们那个千里眼贴了没有啊？
2: 千里眼贴得很好了。
1: 贴得很好。
2: 上次把那个那个我准备还买紧了。
1: 好好好好，您这样啊，
2: 有眼睛呢，有蛮能照顾这个千里眼。
1: 是的，是的。
2: 千里眼很好。
1: 对，要把它用好。您86岁啊，毕竟这个年纪摆在这里，很多问题啊，还是要坚持，这样呢才能够保持这个好的状态。
2: 我对你们那个心里蛮有兴趣的，
1: 因为我们这是高科技的。
2: 我还在看报纸，还不行戴着眼镜子。
1: 啊，那个报纸上的字都看得清楚啊。
2: 哎，对对对。
1: 那还真不错，您这眼镜眼贴还真是用得很好。
2: 我骑着自行车还不为人好。
1: 哦，是吧？
2: 一双一凤凰的腿子。
1: 哦，老凤凰的。
2: 有些人说你那么大年纪还骑那么大一高的腿子，我说没问题。
1: 啊，就是那个老式的28的那个大的车子。
2: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那您保证好身体啊，李队长啊。
2: 啊，多谢多谢多谢，感谢你们有关心。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
4: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为建立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主任。
1: 你好，你好。
5: 哎，我是还是新朋友了。我今天买了六公斤了，15盒，还没有吃完，吃了一个多月，一两个月了，我的这个心绞痛啊、冠心病啊都好了，好了蛮好，还有我这个身体也长壮了。还有我这个睡眠也好了些，我真是感谢你啊，唐主任。
1: 哎呦，那真是要祝贺您了，老人家，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是吧？
5: 啊，两个月我已经买了3次那个优惠了，我都得到了。
1: 关键您用的好，所以您才会连续去买。
5: 哎呀，你这个产品好啊。
1: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70岁了。
1: 那您刚说心绞痛、冠心病有多长时间呢？
5: 刚有17、18年
1: 了。哎呦，那平时怎么不舒服呢？是心脏那里疼了？
5: 心里痛了没得法，一痛了没得办法呀。
1: 那您没到医院？
5: 还那个吃这个丸子，吃进去了呢，他就好了。
1: 哦。
5: 我到地里，我们是农村的，我到地里干活，我就把丸子捅出来。
1: 哎呦。
5: 就个2分钟都不吃丸子，都是活的就没办法，我都痛到身上的。
1: 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5: 啊，心绞痛。
1: 然后就
5: 今天的身体也长好了。
1: 哦，
5: 你这个产品好得很了。
1: 祝贺您，祝贺您啊！您看那心绞痛，心绞痛很危险。您那老是含硝酸甘油也不是个事，因为硝酸甘油含多了容易导致血压低，那也是个危险因素啊。所以您看，您现在滋养骨髓，疏通血管，净化血液，改善了心肌供血供氧，现在心脏也平稳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1: 嗯。祝贺您，祝贺您！您那个刚才后面说还有什么是睡不好觉是吧？
5: 睡不好觉，我睡觉也好了。
1: 嗯，
5: 我精气神也好了，好了。
1: 哦，精神气色也好了啊！
5: 我是中祥的。
1: 中祥的，你怎么不早点用原黄金呢？
5: 哎呀，我用迟了，我只能早点用就好了。
1: 是吧？你早点用多好啊，是不是？
5: 我用迟了，感谢你们。
1: 其实现在也不算迟，毕竟您看您用了，而且选对了，选准了。现在您看方法选对了就好。
5: 选对了，选准了。我的别的产品我吃了不少啊。
1: 啊，
5: 把你们的产品吃对了，我感谢你，常主任。
1: 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大家平时呢多听节目， 在听的过程当中啊，还要多比较一下。
5: 我还要好好的跟你宣传呢。
1: 好，
5: 我听你这个的黄金呢，是补水的，
1: 对，
5: 它是补水的啊。
1: 是。
5: 我这年纪大了，肯定补水也没有了，我都在一下就硬吃的。
1: 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尤其像您这样冠心病、心绞痛的朋友，他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所以增强了骨髓的造血功能，心肌缺血的问题解决了，人不就健康了吗？
5: 对的，对的，
1: 好好好，
5: 对，
1: 您是中强哪个地方啊？
5: 我是中强文居镇的。
1: 好，那您呢，自己平时呢还是注意一个坚持巩固，另外呢好好的注意还是休息好啊。
5: 好，感谢。
1: 哎，祝您更加健康啊！再见啊！
5: 好，感谢。
1: 好的，好的。
5: 感谢梁同志。
1: 好，以后有机会再带来好消息，好吧？
5: 好，我们再见，谢谢。
1: 好的，好的，
4: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加到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捧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6: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9: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 孝昌，现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玉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游记散文，作者呢是杨红娟，她是视力障碍，她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到婺源游玩，然后她所写下的一篇文章。那接下来这篇文章的朗诵呢是红娟，我们一起来听游记散文《婺源之行》。
1: 八月暑气漫过山野，蝉鸣揉碎漫天霞光。恰好拾一份清闲，和女儿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八月九日上午，我带着女儿坐上 C5114自动车，从上饶出发前往婺源。列车缓缓驶出站台，窗外的城市楼宇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翠绿的山林和乡间田野。女儿时不时指着窗外的溪流村落同我分享所见。车厢里安静闲适，短短20多分钟的路程，满心皆是对婺源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向往。一场亲子短途旅行就此启程。11:48，我们顺利抵达婺源高铁站，走出车站，顺手预约了网约车，乘车前往咸高古城。沿途满眼葱郁草木，徽派民居错落分布，一路满怀期待，迫不及待走进古城街巷，打卡独有的古朴景致。婺源古城位于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始建于唐开元28年，公元740年，初名清华镇，后迁至咸高今紫阳镇，为徽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为南宋理学家朱熹、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故里。城内留存大量徽派建筑古迹，包括紫阳书院、红井、莲泉及明清时期的官邸、祠堂等。婺源自建县至清末隶属

及自然景观。走进弦高，最先撞入眼帘的便是正统的徽派风貌，层层错落的马头墙昂首而立，素白墙面衬着青黑黛瓦，像极了宣纸上晕开的水墨画卷。悠长的街道由青石板铺就，历经岁月打磨，路面温润光滑，两侧老宅的门窗刻满徽州三雕，木雕花鸟砖雕典故，藏着旧时匠人巧思，细细打量满是韵味儿。走到西湖荡湖畔，一池碧水静静环绕古城，垂柳轻垂水面，锦鲤成群穿梭游动，白墙古宅倒影在清波之上，水与屋相融，静美动人。陪着女儿沿着古街慢慢闲逛，触摸斑驳老墙，静看流水游鱼，浮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这座古城一边守着千年文脉底蕴，一边拥抱鲜活的人间烟火，既有历史沉淀的厚重，又有轻松自在的烟火气息。在这里，不仅领略了徽州文化之美，更寻得了一份难得的松弛。这样动静相宜的体验，是别处很难遇见的珍贵收获。走出喧嚣的街巷，奔赴新疆河畔的月亮湾，才算邂逅了赣地最写意的山水。一汪新疆河顺势弯折，勾勒出月牙一般的轮廓，月亮湾也因此得名。两岸层叠青山，郁郁苍苍，碧水澄澈，明净如镜。我和女儿坐上竹筏，竹筏轻轻一荡，便破开了镜面一般的河水。撑筏大爷缓缓挥动竹篙，篙头扎进水里，漾起一圈圈温柔的涟漪。女儿好奇地俯身望向水面，伸手感受拂面的凉风，鼻尖萦绕草木与河水清新的气息，整个人沉浸又放松。从前只在书本里品读，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今天亲临月亮湾，才算真切体会这句诗的意境。我牵着女儿并肩踏入雾女洲，奔赴这场心心念念的夜景之约。裹挟着湖面湿润水汽的晚风款款拂面，白日赶路积攒的燥热与疲累，此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环湖林立的徽派楼阁，次第点亮灯火，温润柔光漫过白墙黛瓦，灯火映在澄澈湖面上，被徐徐晚风揉碎，漾成一池摇曳浮动的碎星。耳畔时而传来摇橹船破开碧波的矮奶清响，远处古戏台悠悠传来婉转唱腔，伴着游人轻声笑语，烟火暖意萦绕周身。除了沉醉江南水岸的夜景，最期待的便是非遗打铁花表演。一声巨响震撼全场，滚烫铁花骤然炸裂于沉沉夜幕，亿万星火凌空盛放，漫天金雨簌簌倾落，霎时间全场屏息，只剩满心震撼。耳畔接连响起游人阵阵惊叹，一旁楼阁缠绕着冷冽幽蓝灯带，冷调光影衬得

0: 漫天金花愈发璀璨夺目，千度铁水相撞，迸发万千精力，层层翻滚，四下纷飞，灼灼金光铺满眼底，星火坠地，转瞬消散，冷暖光影相撞，勾勒独属于中式浪漫的惊艳模样。此次婺源之行充实了我的人生阅历，走入古村，细品古韵悠长，静看漫天铁花，领略非遗浪漫，陪着女儿一路看山看水，每一幕风景都化作沉甸甸的美好收获。
1: 游记散文《婺源之行》是杨红娟的作品，她是上饶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协会文学委员会会员，中国志愿者协会会员。婺源之行呢，是一篇清新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是以亲子旅行为线索，移步幻景，由昼入夜，有序记录婺源古城、月亮湾、婺女洲的风光，融山水古建、文脉与非遗于一体，画面灵动，意境悠远。文章开篇写动车旅途景致，绿意绵延，村落清新，铺垫满心期待的出游心境。走进咸高古城，白墙黛瓦，码头错落，青石板古巷温润古朴，徽州三雕也是精巧雅致。作者结合史料介绍婺源的千年文脉、名人故里与古建筑的底蕴，让自然风光兼具厚重的文化气息。随后呢，作者移步月亮湾，碧水环山，竹筏轻荡，真切体会了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山水清幽，治愈人心。夜幕降临，婺女洲灯光璀璨，水光灯影交相辉映，古戏婉转，晚风温柔，烟火气息浓郁，盛大的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星火漫天，璀璨震撼，尽显中式浪漫与传统技艺之美。整篇文章呢，层次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会让我们感觉到情景交融，在游览山水、感受古韵、欣赏非遗的过程当中，收获松弛和治愈，既赞美婺源山水人文之盛，也记录温馨的亲子时光，读来让人心生向往，余韵悠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绿化工的夏季》，作者是赵新放，朗诵马月峰，我们一起来听。
2: 我家所在小区，十余栋高楼错落林立，居住着5000多户人家。小区的花园雅致，步道蜿蜒，是钢筋水泥丛林中最温柔的底色。花园里面和步道两侧，黄葛树枝繁叶茂，柳树柔枝轻垂，银杏绿意盎然，高矮粗细的林木撑起连片清凉。树下花草间，三角梅热烈绽放，桂花暗韵芬芳，兰花清雅脱俗。麦门冬铺成柔软绿毯，四时常青装点着小区的春夏秋冬。我晨起散步时，爱观察绿植的生长情况，咨询培育绿植的方法，因此和小区绿化工们逐渐熟悉。他们劳作在树木花草间，不张扬，不喧哗，日复一日，让我领悟到了平凡劳动中的最真诚的初心。树木花草的欣欣向荣，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悉心呵护。枝叶徒长遮挡步道时，他们便持剪细细修整，梳理出整齐雅致。某处花草枯萎了，他们便及时清理补种， 让绿意接续绵延。杂草丛生抢夺养分时，它们便俯身逐一拔除。这些细碎活路看似微不足道，少有人留意关注，但你可知道，这却最费时间，最耗耐力。每每望见他们躬身劳作的模样，我心底总会涌起深深的敬意。满园美景皆是他们默默付出的成果。夏季是绿化工一年中最繁忙辛劳的季节，我们小区的花园及步道建在地下车库顶层，上面堆积的土层比较浅薄，且蓄水能力差，远不及自然土地厚实温润。盛夏烈日灼灼，气温骤升，水分蒸腾极快，需水量大幅激增，一旦积水不足，树木花草便会逐渐枯萎，满园绿意化为凋零。特殊的生长环境使得夏日绿植养护成为不容懈怠的坚守。每年六月底七月初，盛夏正式登场，晨间浇灌便成了绿化工日复一日的重头戏。晨曦初露，城市尚且沉寂，园区路灯未熄，他们便扛起工具，拉起长长的输水管子，开启一天的劳作。夏日清晨虽无白日阳光暴晒，气温却也不低，热气扑面而来，让人身脏发闷，劳作起来也颇为辛苦。在盛夏清晨散步时，我都能看见他们弓着腰，步履沉稳地在步道与绿化带间，有时矗立浇灌，有时拖拽着数十米长且注满水后十分沉重的输水管子前行。他们黝黑的面庞上总是带着细密的汗珠，衣衫总是湿透。给树木花草浇水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专业知识与实际经验。盛夏浇水极讲究时辰，高温烈日下浇水会造成水分瞬间蒸腾，极易导致绿植热死，唯有清晨微凉时分浇灌，才能温润根系，滋养绿植。因此绿化工从不贪恋清晨安逸，牢牢抢抓最佳浇灌时段，不敢有丝毫延误。为完成整个园区的浇灌，他们常常顾不上安稳吃一顿早饭就忙碌起来，只是在期间抽个空子简单买点糕点充饥。浇灌不能吃大锅饭，讲究开小灶，大树需吃饱浸透，正常花草需细水浇灌，刚入新苗则需轻轻滴润。他们凭借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处的浇水量，用心守护每一处的树木花草。看着他们来回奔波辛苦劳作的模样，我心底满是心疼与感动。原来夏至园区的浇灌除了有清水，还有他们挥洒的粒粒汗水。让我动容的是他们身上务实的担当和智慧。虽然深知人工拖拽水管浇灌繁重费力，他们不仅从不抱怨辛苦，而且还主动想法改进操作方法，平时留意收集园区内的可用的废旧零件，自购必需的配件，亲手组装调试，自制了数套极易实用的自动喷淋装置，用以减轻劳作负担，提升浇灌效率。这些打造的喷淋装置安装到了几段步道两侧的绿化带中，清晨伊始，细密水雾缓缓洒落，温柔滋养树木花草根系，

0: 去了部分繁重的体力劳作。普通的材料，极易的装置，藏着劳动人最动人的务实与智慧，让枯燥繁重的夏日浇灌多了几分创意。夏日园区一早就热闹起来，上班的成人，上学的孩童，外出买食材的主妇，晨练的老人，在步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让绿化工们多了不少小心。长长的水管宛如长蛇在步道中游走，极易绊倒行人，飞溅的水珠稍不留意便会淋湿过往行人之身。因此他们一边用心把控水量进行浇灌，一边时刻留意往来人流，遇见行人靠近便及时调整喷头方向，亲身提醒注意安全。他们既要保证完成养护任务，又要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晨光里他们俯身劳作，不时抬眼观察的情景成为一幅生动温馨的画面。我常常驻足凝望他们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感慨，世人偏爱歌颂远方盛景的璀璨，却常常忽略身边最平凡的景象。小区绿化工没有耀眼的光环，日复一日做着修剪、浇灌、补种、除草的繁琐工作，在无人关注中默默付出，倾尽汗水守护家园绿意。在灼灼的夏日，满园绿意与悠悠清香浸润着绿化工的汗水与初心。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也是最忠诚的家园守护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以经年不息的坚守，淳朴纯粹的本心，用枯燥的劳作酿成满园温柔，让寻常的烟火小区常年生机盎然。今年的夏天酷热起来迅猛，如今气象台已发过数次高温预警。清晨散步遇到他们时，我笑道，今年这个夏天你们要流更多的汗水哟。他们边忙碌边轻松地回答，没啥，早已习惯了。朴实的回答使我深受感动，愿我们都心怀感恩，致敬为守护我们度过炎炎夏日的绿化工们。
1: 赵新放的这一篇《绿化工的夏季》是一篇赞美基层劳动者的温情散文。文章呢是以小区夏日景致为背景，聚焦默默无闻的绿化工，细致地描摹他们盛夏辛苦的日常，语言质朴清新，情感真挚动人，歌颂平凡岗位的坚守和担当。作者先是描绘了小区四季常青、花木繁盛的优美环境，点明了满园绿意来之不易。夏季土层浅薄，高温蒸腾，绿植养护任务繁重，成为了绿化工最辛苦的季节。他们趁着晨曦早起劳作，抢抓最佳的浇水时机，不辞酷暑，不畏辛劳，精准区分草木浇灌方式，用心来呵护每一片绿意。劳作繁重却不减匠心，工人们自制喷淋装置，巧用智慧减负提效，尽显劳动者务实创新的品质。工作当中呢，他们会细心地避让行人，会温柔地提醒，兼顾责任与善意，平凡举动格外温暖。整篇文章以小见大，避开了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清晨浇灌、修剪补种、贴心守护等细碎的日常，赞美绿化工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朴实担当的美好品质。盛夏满园生机，皆浸润着普通人的汗水与初心，让我们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宝手下有2条走狗，一个是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听主子说，找机会要收拾收拾这个老朱恒。这2条走狗就定下一条毒计。他们知道小皇上年纪小，内宫冯宝基本上说了算，他们就假传了一道圣旨，说皇上要召见朱恒，朱恒是个老忠臣，就相信了。结果在嘴门挨了2个时辰的冻，2个时辰那叫4个小时啊，差点没冻死。第二天刚起来，这孙龙和吴和还当没事似的上冯宝那儿请功去了。结果冯宝一听，哎呀，坏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啊，不是冯公公你说的吗？找机会收拾收拾他。哎呀，我那是气话呀。坏了坏了，这个老朱恒惹他干嘛呀？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都不惹他，甚至说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都躲着他呀。那严嵩多厉害，拿老朱恒都没办法。你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让门挤了。哎呦，这俩小子一看坏了。但是冯宝又一琢磨，好在内阁首辅张居正跟他个人关系不错，这个事儿啊他想办法平息下来。但是冯宝有鬼点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就到皇上那儿提前奏了一本，说是昨天晚上深更半夜工部那个老朱恒到左一门闹事儿，梆梆梆直敲门，守门的门军没给他开。小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知道这里的内幕，就传了一道旨让首府查一查这件事儿。这个传旨的太监在内阁把这个旨意传达完，结果发现一个老头气得扑腾一下子躺那块了，知道这个老头可能就是朱恒。他知道事儿不好，回来向冯宝就禀报了。冯宝就想了解了解这底细，看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朱恒有没有生命危险。他也怕把事情闹大，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可是张首府一过来就来个先发制人，他说老朱恒三朝元老，已经将近70岁了，那叫古稀之年呢。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到左卫门呢喝西北风去。你想想这事儿可能吗？是啊， 我也合计，守门的军士说老朱恒深更半夜到左一门闹事儿，
2: 看来他也不能闹事儿啊，这可真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
3: 冯公公，传旨太监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懿旨，说是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一门闹事儿，让我亲自调查这件事儿。冯公公，是谁向太后皇上禀报的？
1: 我呀。
3: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儿离奇吗？
1: 有啥奇怪的？
3: 朱恒老先生的为人，朝中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的一举一动成为官场的一个风范，如果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掖门呢？再说昨天晚上天那么冷，北风刮得像刀一样，要是我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恒。
4: 冯宝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3: 他没想到今天张居正当他的面把诈传圣旨这个词说出来。
2: 是啊，我说张先生，这谁敢这么大胆子？
3: 冯公公，这人肯定是宫内的官员。
4: 不能吧？
5: 你没有根据啊。
2: 冯宝这时候有些害怕了。
3: 张居正一看，你想躲，哼，好，躲不了。冯公公，这件事一旦传开，对你是非常不利。
2: 什么？
3: 你想，中官诈传圣旨就犯了欺君之罪，你是内廷的总管，至少那些舌头对你也不利。再说，一旦有人说你冯公公管教不严，治你个罪那也不大呀。
2: 哎呀，我回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干的，如果查实，我就把他关起来，关进东厂。
3: 冯宝现在心里边有点发虚了。
2: 哎，张先生，你还得按照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边啊。
3: 张居正听完马上把脸儿就变得更严肃了。
6: 冯公公，
3: 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张居正拿人格担保，朱恒肯定是受害者。张居正这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
2: 可是冯宝呢，他还不好意思跟张居正争辩，然后他喝了一口茶水，定了定神。
1: 张先生，老夫我今天会见你，是奉了皇上和太后的旨意。
2: 哦，您是奉了太后和皇上的命，太后有何吩咐？
1: 三件事儿。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年春天京研的开研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大事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做龙袍用银子这件事儿。
3: 首辅张居正心里边非常明白，这三件事儿太后都是等着听回音的。他思考一会儿，马上就回答了冯宝。
4: 冯公公，今年的京研昨天我已经找来三名讲官议论过，开研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的第一天，讲官都在按这个日期做准备。
3: 你说的第二件事就是武清伯修坟，皇亲国戚丧葬大事宗人府都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就是了。
4: 听完张居正的回答，这冯宝听明白了，首辅张居正对李伟是一点好感没有，他一切事儿都是按公事公办的口气。他本想这个机会 顺便提一提李伟李老爷由伯升到侯的问题。但是他一看张居正这脸色不好看，他觉得今天不是机会，就把这个念头压下了。再说他对李伟家的李高也没好印象，他就提到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想在这里边弄点猫腻。一提到这个话头，张居正马上就想起来了今天和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边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首府就耍了个滑头，绕了个弯子，反过来问了一下冯宝。冯公公，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这件事儿碰了个钉子。是啊。冯宝这功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我说张先生，据孙龙讲，他让朱恒给轰出来了。听说朱恒还为这件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不是今天到你手上了吗？你准备怎么拟票呢？张居正听完，他心里明白，冯宝这是来探探口气。他想了一会儿，冯公公，今天朱恒一闹，这本子我还没来得及看。其实不用说，冯宝已经猜出来张居正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向着朱恒，他想把太后的意思透露给张居正。你看他身子往前一挪，显得非常神秘。张先生，老夫我今天先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要把朱恒撤掉。张居正听完心中是大吃一惊，他就思考起来了。对呀，这个朱恒年龄是很大，但是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认真，朝中有这么好的大臣真是皇上的福气。可是李太后为什么看不上他呢？这里边张居正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个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当时高拱下台之后，张居正荣登首辅的宝座。那个时候朝中比较乱，高拱的势力非常大，他这一上台，很多人都猜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张居正要大刀阔斧的把高拱的余党通通赶出朝中。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干，高拱手下的能臣他一个一个他都留下了，更主要的他留下了三位老臣，一个是杨伯，就是吏部天官，另一个左都御史葛守礼，还有一个朱恒。这三位老臣当时留任之后确实起到了借钟馗打鬼的目的，局势也稳定了。张居正通过经查又通过考成法，在朝中已经稳坐泰山，这地位坐稳了，他就用不着这三位老臣了。杨伯、葛守礼一看张居正的局势已经定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再加上年龄也确实大了，一个一个的相互致事回乡。杨伯、葛守礼先后致事回家，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老朱恒，因为这老朱恒确实能干点实事，他就留在工部的任上。这个朱恒李太后看不上他可不是一天两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李太后眼里这个朱恒是一头犟驴。别说李太后，就是当时的隆庆皇帝都让他三分，有的时候就是圣旨他也敢驳。
1: 只要你不符合组织，是谁的面子

也不给。你说这么一个人留在工部尚书这个任上，这李太后心里边能舒服吗？今天李太后让冯宝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张居正，张居正深思了一番，他想了一条良策。这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位朱恒就皇帝做龙袍这件事儿，可给他挡了一面子。这是有功之臣，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朱恒办事确实太古板了。这人办事你也不能太死性，什么事得灵活点。就打个比方，李太后自己要掏一笔钱，在自己的老家火县要修一座娘娘庙，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要是修庙这个事儿，必须得工部派员到那考察一番，大小也是个工程。可是这个事儿，内阁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工部之后，这朱恒给顶回来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跟首辅张居正汇报说，咱们可不能派人，工部要是派人，那就得工部掏钱。现在什么时候要有这些钱，修修河，修修桥，修修路，那多好啊，修座娘娘庙适用不顶。张居正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朱恒先派人考察，考察完了之后再画一张图纸，然后再把这张图纸报给娘娘。皇娘娘看完了，根据这个再掏钱。可是朱恒看不出火候，到那儿就给驳回来了。有的时候还不能把话说得太直，要说直了，这老头一上倔劲，他谁面子也不给。张居正的意思是，你给我拖，先拖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朝廷有钱了，专门拨给一笔钱，也不用你工部拿钱。可这朱恒啊，认死理儿，就是不给那面，他是坚决不派人去考察这娘娘庙。这李太后的面子下不来，那张居正的面子也下不来。好在张居正特别会办事儿，有些事办得特别灵活。京城有个保和殿，这个保和殿原来归大内直接管，张居正把他就直接划在了李太后的名下，这保和殿的生意收入所有的进项都归李太后。这保和殿一年净挣也是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得了保和殿，心里边特别高兴，手里有钱了，然后自己花钱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座娘娘庙。据说这座娘娘庙现在也是香火不断。这件事办完了，张居正对朱恒就有了一定的想法。可是撤朱恒他又没有一定的理由，人家朱恒干工作那是实心实意，为朝廷是忠心耿耿，找不出让朱恒下岗的理由啊。所以这个朱恒在工部的任上又干到了第七年，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今天冯宝一提出这件事儿，张居正是浮想联翩，好，就这个机会让朱恒是告老还乡，但是也得有个条件，你内宫那边在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必须也得让让步，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可是具体怎么操作，这里边还有一些文章可做，得细细的研究研究。这件事儿办得让他谁也说不出别的来。这边朱恒顺利的告老还乡，那边啊，内宫那些太监也得收敛点。他想好之后，
在冯宝面前，他什么也没表示。啊，李太后真的让朱恒致仕回乡？哎，张先生，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这是太后亲口对我说的。我想不那么简单，朱恒在朝中可以说是官场的一位楷模，这人非常正直。再说你们内宫那些人在朱恒身上做文章，一旦要是做大臣了，恐怕舆论对公公您不利呀。张居正这句话说到冯宝心上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朝廷官员对他的舆论。因为冯宝在内宫待了几十年，官场上这些事儿他比谁都清楚，高处不胜寒。你看喜马拉雅山口，可是啊，那地方住不了人，在那地方待长了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就因为它太高了，这就叫自然法则。这个道理冯宝比谁都懂，他现在在大内的地位是非常显赫，他时时在警惕着这大内的总管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如果对朱恒要是采取过激的手段，就会引起朝廷这些言官的不满。张居正这句话正好说到节骨眼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是啊，张先生，你看看太后的意思，你琢磨办吧。反正我把这个意思交给您了。好吧，冯公公，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儿。张居正现在想的主要就是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因为张居正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边十分的反感。他觉得司礼监不跟工部商量就定下经费的数额，这就违背了组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百年来这宦官干政都是从小事上一步步的试探，一旦如愿以偿，那么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最终弄得朝中大乱。再说这公家人突然增加这么多，你要是比起跟邱德用那价，那还少了一半，但是这也高得出奇，邱德用是有意和张居正作对。现在情况不这样了，现在的实事求是了，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是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然后呢在狮子大张口从这里边捞取大把的油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张居正可以不管不问，但是今天他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头上，他不得不谨慎地从事。但是他还不能得罪冯宝，因为冯宝这人在皇上面前和李太后面前现在的腰板越来越硬，他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刚才想到那两件事儿：朱恒顺利的告老还乡，杭州制造局用银的额度必须大幅度的给我跌下来。首府想到这儿，他就合计上了，冯宝能同意吗？如果冯宝你不同意，就别怪我出手太狠了，我就先把你这两条走狗先除掉一条。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它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咱们该如何科学对症的来防治，同时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介绍给大家。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跟大家探讨健康。
2: 是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多是这个一体多病，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骨关节的问题、失眠、便秘等等。那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哎，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请陈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究竟有没有危害呢？
3: 低血压呀，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哦。
3: 血压过低啊，它会造成啊大脑以及心脏啊供血不足，会出现心绞痛以及中风偏瘫的情况，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对，
3: 咱们临床上啊，很多高血压出现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同时低血压也会产生啊中风的问题。在临床上啊，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就属于低血压。
2: 哦，
3: 低血压呀，它出现的症状啊，一般出现脚手发凉，头昏的现象，有的呀，甚至出现出虚汗，
2: 哦，
3: 全身无力，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出现心慌等等这些不良的症状。
2: 哦，
3: 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啊我们人的身体里边心血管系统调节功能呢出现障碍。在低血压人群当中，女性呢、比男性的占比要多一些。所以低血压同样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啊，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都要吃。目前呢在临床上，西医啊对低血压呀可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李岩呐，在临床上啊，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就比较好。
2: 对对，
3: 但是呢也有很多一些低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同样是比较好的。
2: 哦，
3: 低血压的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的血压也会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像方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对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好，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那对于低血压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我谢谢了，谢谢了，感谢了。
3: 哎，客气了。
4: 等于说我的老伴呢，这个胃下垂。
3: 哎呦。
4: 等于说是这个肠道啊，与胃也全部的下到盆腔以下了。
3: 嗯。
4: 好像那个刮物一样，这个一个刮，这个掉的，这个轻的，哪里疼？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以前呢去买这个标靶药，吃了没效，可以先打几剂，然后点效都没有，是吧？那我就在长期，我听好多年时候啊，这个 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林志颖在胶囊上，我就去听了。买那的气，我首先我自己买的那林志颖在胶囊气，但是我是要那个混合性骨折，我是打工的，搞起来混合性骨折。身体虚弱，肠胃有问题了。长期这一张，长期这一张的时候，这个改手要改手，可以改大点的，它是没有出来的，它是这个情况。去了那个林志颖在胶囊，它就半个月以后，它就好转的，慢慢的走，它就。不正常了，每天早上10点到5点钟，他就要改大便了。就是每天很正常。我老婆这个老病复发是以前了，80年的时候啊，这个搞计划生育啊，这结扎了。

0: 是吧？我在那里买的，
1: 哦，
0: 是吧？他的活态度很好，是吧？我去，我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是吧？我把我的情况，我的老婆的情况一说，他那听，这个把这个那个有些介绍哈，
1: 哈，
0: 是好的好，不好的不好，是吧？
1: 对对对，不能说假话，有效就有效，没效就没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的儿子咨询过你了，是吧？
1: 嗯，
0: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谁是给我？
1: 哦，
0: 他说你可以买，是吧？陈主任讲了，这半年，是吧？
1: 啊，
0: 我说这里一会儿去四天，这半年买五个两的，四五个两天，是吧？
1: 就是你刚开始啊，你属于那个排便排的不出来，你服林地收胶囊，现在排便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每天早上4点到5点钟，每天都感觉感觉都很轻松了，一直胶囊好，是吧？
1: 你现在啊，你跟你老伴两个服林地收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对，他受益了，他那个失眠也好些了。
1: 现在夜晚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也有好转。
0: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有相当好转，他现在有不睡觉了，那个筋的不拉的不疼了。
1: 现在那个胃下垂，现在拉了疼的情况，现在不疼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好好，那你又坚持服动，你老伴儿现在服了多久啊？林子一收胶囊？
0: 那服了过半月，不到2个月。
1: 好好好，那你坚持服动好吧？还是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是的，是的。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洪福市曹石镇。
1: 洪福市曹石镇。
0: 啊，超市在我们在虹口黎明药店唐主任那个药店里买的。
1: 你的虹口镇近也在虹口镇去买的，是不是啊？
0: 对啊，对，等于说我们到我们虹口市买的话，都远了有90多里。
1: 哦，
0: 到虹口只有10几里了。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刘超英，我的老婆叫夏小英。
1: 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7786185173。
1: 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刘爹爹？
0: 我65岁。
1: 好，那就安心的服众，再复活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谢谢。
2: 好，祝贺洪湖的刘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排便包括晚上的睡眠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3: 哎，陈军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本人就是那学。学校高以后就搞市里，那就是头婚，一个头婚。我是说，我那个刚才是上高校，我是一个泥工师傅，泥工师傅我是管几个人在做活。
1: 啊，
3: 做活以后呢，那就头婚一搞就打稿子，我这。
1: 你那个很危险呢。
3: 这我在听了以后，我听了几遍才是信用你的，信用你了以后，
1: 嗯，
3: 要五个疗程。
1: 啊，
3: 要五个疗程呢，我看有效，我就留给过。
1: 嗯，
3: 去了以后就是。那就是要吃了以后对身体有效。
1: 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啊，是是是是。
1: 你以前血压高了多少啊？
3: 我高，一般都是150到头昏。
1: 哦，150那个头昏的症状都出现了。
3: 哦，没得了，简直没得了。我看跟你干涉一会儿，不是我带了10个疗程，带10个疗程，别人跟我一起去，
1: 他
3: 也是头昏。
1: 嗯。
3: 他也是头昏，他也搞好了。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也比较好。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你现在头不昏了，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现在血压，我的黄金血压也是80啊，有100啊，103。
1: 哇，你现在的高压是120，有时候130。
3: 是是是是是，太正常，我有血压表。
1: 哦，你自己有血压表，经常在屋里量，太正常。
3: 啊，对对，我自己的。
1: 好好好。现在
3: 好，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因为咱这里边呢，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3: 是是是是是。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满70啊。
1: 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0岁呀、啊？
3: 我70，人家看不到70，你个的对，我现在还身体垮了，我是去年最好的时候。人家都是看到我60大几岁。
1: 好好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人呐、啊，越服越年轻了，是不是？
3: 啊，对对是是是。
1: 好好，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天门张岗，高明村。
1: 你是天门市张岗镇？
3: 嗯，高明村。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3: 习，学习的习，习顺天啊。
1: 习顺天是吧？
3: 啊，是的，3个亿哈。
1: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习爹爹？
3: 也是13539792。
1: 好， 对于你取代的校官表示祝贺。

0: 期待的啊！
1: 啊，感谢感谢感谢！
0: 你福临自己受教了，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天
1: 啊，
0: 门
1: 你，
0: 市张岗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你们多讲一讲啊。
1: 讲，我跟你干生意官司也是个头昏的心，现在早也搞好了。
0: 好，好，好，街坊邻居啊，老年同志都是一体多病，是吧？咱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药啊，有效的药也帮帮他们，好吧？
1: 啊，感谢你们这制药有方啊。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您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啊，喂，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找你的电话嘛，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啊。
0: 哎，
3: 现在这个我的各方面都有好转。
0: 哦，你服个灵芝益寿胶囊，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了。
3: 对对对。
0: 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都有好转？
3: 我本来就是要，我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有，真是有风湿。
0: 哦，有风湿病。
3: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高血压？
3: 高人的高要高到108。
0: 哎呦，你的108好危险了。
3: 啊，低压110。
0: 你这个低压跟别的高压这么高吗？
3: 啊，我十多年了，不过现在呢，我吃这个胶囊的话呢，有一个多月来了。
0: 灵芝益寿胶囊吃了一个多月。
3: 啊，一个多月了。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其他情况都还好。
0: 哦，血压的量了也比较好。
3: 啊，血压量了比较好，反正是血压量了比较好。
0: 这个血压好啊，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看第一味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三项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3: 啊，对对，但是那个风湿，风湿我原来那个手脚啊，
0: 嗯，
3: 发好像那个发了个鸡爪风，
0: 嗯，
3: 我们地方好啊，说我们地方的原因就是鸡爪风，
0: 嗯，
3: 实际上都是风湿似的，发鸡爪风呢，这个又撑不长，又不能做事，啊，
0: 哦，就是按照你当地的那个方言。那个手指甲呀，发鸡爪风，僵硬了就不能治愈的拐弯，是不是啊？
3: 啊，什么现在不能搞，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了。
0: 你那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知道吗？
3: 对，是嘛，是风湿嘛。
0: 哎，你那个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3: 我名字想到是风湿。
0: 哦，现在能拿筷子噻，能治愈的活动了。
3: 当然了，现在不发了嘛，现在不发了。
0: 哦，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现在能治愈的活动。
3: 哎，现在真的没有那个情况了。
0: 好好好，
3: 但我那个颈椎啊，也不是蛮颈椎，就是那个后颈吧，它不叫颈椎，
0: 嗯，
3: 那个乳旁边的两边的，那个乳洞旁边两边的那个筋呐，
0: 嗯，
3: 啊，很有时候非常疼，
0: 嗯，
3: 没得办法，
0: 嗯，
3: 啊，现在就把这个有一次呢，这一个多月没有疼了。
0: 哦，那就是说脖子颈椎的附近老有扯了疼，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现在不去了，这个一个多月没有疼了。
0: 啊，现在不疼了，那就是筋多痛了，血液循环痛了，知道吗？
3: 对对对，
0: 你看你为什么那个风湿病没有发呢？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桑寄生、营养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我这怎么又准备去买五个疗程嘛？
0: 是不是啊？你打算又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3: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建立丰源镇。
0: 哦，你是建立县丰源镇的？
3: 对对对，五星镇。
0: 哦，不错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呀，也给咱们建立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好好。
0: 你贵姓哪里的？
3: 我姓文，文化的文，文有心。
0: 文有心爹爹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1。
0: 71岁，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文爹爹啊。
3: 好好好好，
0: 哎，好，不错不错，你看电话留给我们爹爹
3: 啊，电话号码135090403，
0: 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啊，你老保重啊。
3: 好好，谢谢啊。
2: 好，就和建立71岁的文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爹爹原来有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啊都变形伸不直，按照他们的土话说呀是鸡爪风，现在手啊都比较灵活了，可以拿筷子吃饭了。包括他的颈椎啊现在也不痛了。好，祝贺文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口复兴村76岁的宁延金宁爹爹，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心脏不好、哮喘，并且突发的骨关节的问题，腿疼的呀，站都站不起来。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宁爹爹的介绍。
4: 说点，
5: 好好好。
4: 爹爹一个人在家还听着戏曲哈，
5: 我因为我会拉丑剧的，天子丑剧，没得事坐着听着。
4: 您的这个眼睛怎么不好啊？
5: 徐天华知道吗？在哪个地方下的？
4: 哎呦，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林，林延金。
4: 哦，林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5: 76岁了，就今年3月份，就是一堆腿一直不能站起来。
4: 哦，
5: 搞了2-3个月。我住了几天医院，结果没得效，或者回了，回来我听到灵芝胶囊，我这个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把那5个疗程切就好了。
4: 那个腿呀、是无缘无故就疼啊？
5: 无缘无故的，我晚上睡也蛮好的，我早上起来就站不起来了。
4: 哦，站都站不起来。
5: 哎，站不起来，坐楼都不能走嘛。
4: 啊，两个腿都不行。
5: 一对腿就是呢，我摸叫我的姑娘来照顾了我2个月。
4: 哦，
5: 我还没得办法。回来我听到灵芝胶囊，我5个疗程切就好了。
4: 嗯，
5: 我跟你说的，我原来是民政局的，在民政局下属一个单位搞厂长的。
4: 你还是特别的坚强啊！这个眼睛不好，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您。
5: 哎，没影响，我大脑筋特别灵光。我那个厂是叫万事自行车3厂，我是厂的厂长。我上700多人了，一个下次能够把700多人领到他听你的话，那就不简单了。
4: 那是，
5: 对不对？我这个人是蛮吃上进的人，我的奖状是个箱子装的，那不是一叠，一大箱子，完大个箱子一箱。
4: 然后您说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腿呀、一下子站不起来了，是吧？
5: 也就是扶着扶好了，晓得吧？
4: 我看您现在走的是没有问题啊，
5: 没有一点问题没有
4: 啊。
5: 我去啊，第一个疗程效果不大，但是有一条好，这里起来吃饭嘛，睡觉嘛，这两行，睡一好的话呢，我就吸收坚持些，到第二个疗程就效果好了，第二个疗程就效果就可以站起来了。
4: 哦，第二个疗程的时候，这个腿就不是那么疼了，是吧？
5: 站起来。
4: 哦，
5: 但是第二个疗程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走路了。结果坚持把那5个疗程吃完了，那就好了。
4: 哦，
5: 是不是？
4: 您的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5: 我现在没有了，原来有些。那我原来是高达180，
4: 180呀，
5: 低的101。
4: 哦，
5: 我蛮多病的，原来是心肌狭窄，还有那个哮喘。
4: 哦，您血压高到110的180，
5: 哎，这个正常的很，现在80、120。
4: 哦。
5: 这不是么子这整合这灵芝胶囊都起好了，
4: 嗯，
5: 所以我最后买3个疗程的。
4: 哦，
5: 为么子呢？我就要把保健不保健，我自己要是不能去，我身体烧火弄饭去噻，我起码钱弄饭怎么搞呢？我自己会烧火弄饭。
4: 你眼睛不好还能够烧火做饭呢？
5: 全部都是自己烧火弄饭、洗衣服，什么都自己搞。这是从卫生局盖的派人来给我搞，那是彩电派来的。
4: 哦，爹爹啊，您现在啊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行动自如。另外呢，这个血压呀也恢复到了80、120的一个正常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个哮喘也没有了，
5: 没有什么病了噻。
4: 这个明爹爹啊，您刚才说这个收音机你也听得多，我相信这个收音机里播的一些产品呢，你也很了解啊。
5: 我跟你说的，什么这那哎，那谁不是搞过的？学真的学吃的时候，我最相信就是灵芝胶囊，其他我都不怎么相信。我这个人呢，吃好的我这个宣传，不好的我不宣传，我也不反对他，我不买他。
4: 您爹爹啊，因为我们也是想听大家的实话实说，不让大家用错了啊。
5: 对，
4: 您一定也是实话实说的啊。
5: 我不会吃红了没得用，那不能说要不得的话。不能帮到那个骗子去搞骗局，我们要搞新的宣传，好的正派的东西。
4: 对，
5: 如果正当东西也要多宣传。
4: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5: 这叫复兴村。
4: 复兴村
5: 常文里100.6号。
4: 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15273-5182。
4: 啊，为什么要问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没走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情况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清楚。
5: 因为讲清楚，这不需要你解释，我晓得，因为别蛮多人咨询我噻。别的电话都蛮多咨询我，
4: 哦，
5: 我的电话码子你都晓得。
4: 嗯嗯，
5: 我只要是一个好的产品，我就把我电话码子给他。
4: 嗯嗯，
5: 我不好的产品，我就不跟别人讲。
4: 好，爹爹，今天啊也跟你聊了很多啊，聊到您的以前的一些工作，聊到您现在的一些身体的情况。
5: 对对，
4: 希望你还是能够保重您的身体啊。
5: 我身体好。
4: 嗯嗯，
2: 陈主任，
6: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呀，都会毫无征兆的突发一些疾病啊。
6: 是的，
2: 你像这位您爹爹，突然的这个双腿疼痛，而且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路了。
6: 对对对。
2: 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呢现在走路自如了，另外血压已经正常了，
6: 对，80/120、嗯、很正常。
2: 是，这个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哮喘也不喘了啊。
6: 对对对，老人家是典型的啊一体多病。
2: 嗯，
6: 现在您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些慢性疾病呢、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6: 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呀，
2: 啊
6: 其实您爹爹也是不容易，一个人视力也不太好，是不是、啊、
2: 对对，
6: 您爹的呀也比较积极，
2: 是，
6: 但是他的结果呀也是积极的。
2: 嗯，
6: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呀才有质量有保障。
2: 对对对，
6: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听到您爹爹的健康故事啊，为您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2: 嗯，
6: 而鼓掌。
2: 是，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您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您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啊，我原来我也对现在的样子啊，我的胸闷气短的。
0: 嗯，
3: 就是再一个呢，再一个一打的这个到了开春，开春的时候他说啊，可热了，啥的热热红热疼哭了，现在没这个症状了。
0: 哦，现在这个咳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是的，是的，是这个。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个咳痰喘没有啊。
3: 现在像我们的这个垮子，它呢一提起都没有发软的。
0: 嗯，你那个垮子没有劲，就是说腿没有劲儿发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0: 现在那个腿子软了，垮子软，没有劲儿了，现在没有了这个现象。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那个走路啊，干事都没有问题。
3: 走路也还有劲，走路有劲。
0: 你多大年龄了？走路有劲儿？
3: 我有74。
0: 不错不错不错。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像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啊，人都有劲儿，体质增强，知道吧？
3: 我天天来听嘛。
0: 你天天来听我的广播？
3: 我天天听。
0: 好好好，现在那个咳痰喘的情况没有了，那个腿子有劲儿了、你现在那个心房气短情况怎么样？
3: 兄弟们，没事了。
0: 现在那个心房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爹爹。
3: 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我原来这里说的宣传吗？
0: 哦，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也在宣传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的。
3: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我原来啊，甚至摔倒了，没有吃这个东西的话，摔倒啊，摔倒一起了呀，那里跟着喝醉了。
0: 嗯。
3: 现在谁再好，谁没有问题。
0: 哦，现在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体质啊，完全都改变过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们是仙桃坟场。
0: 哦，你是仙桃市坟场镇的人。
3: 是的，是这个联合村。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金少武。
0: 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不满意我没事。
0: 哈哈哈哈哈。你个电话留给我，金爹爹。
3: 13997991373。
0: 好，今天的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仙桃捧场的金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服灵芝益寿胶囊，说原来腿发软没劲儿的，现在啊腿有力了，心慌气短没有了，不咳不喘了。爹爹啊对灵芝益寿胶囊非常满意。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 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

0: 重食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手下有两条走狗，一个是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听主子说，找机会要收拾收拾这个老朱恒。这两条走狗就定下一条毒计。他们知道小皇上年纪小，内宫冯保基本上说了算，他们就假传了一道圣旨，说皇上要召见朱恒，朱恒是个老忠臣，就相信了。结果在嘴门挨了两个时辰的冻，两个时辰那叫4个小时啊，差点没冻死。第二天刚起来，这孙龙和吴和还当没事似的上冯宝那儿请功去了。结果冯宝一听，哎呀，坏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啊，不是冯公公你说的吗？找机会收拾收拾他。哎呀，我那是气话呀。坏了坏了，这个老朱恒惹他干嘛呀？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都不惹他，甚至说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都躲着他呀。那严嵩多厉害，拿老朱恒都没办法。你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让门挤了。哎呦，这俩小子一看坏了。但是冯保又一琢磨，好在内阁首辅张居正跟他个人关系不错，这个事儿啊他想办法平息下来。但是冯保有鬼点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就到皇上那儿提前奏了一本，说是昨天晚上深更半夜工部那个老朱恒到左一门闹事儿，梆梆梆直敲门，守门的门军没给他开。小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知道这里的内幕，就传了一道旨让首府查一查这件事儿。这个传旨的太监在内阁把这个旨意传达完，结果发现一个老头气得扑腾一下子躺那块儿了，知道这个老头可能就是朱恒。他知道事儿不好，回来向冯保就禀报了。冯保就想了解了解这底细，看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朱恒有没有生命危险。他也怕把事情闹大，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可是张首府一过来就来个先发制人。他说老朱恒三朝元老，已经将近70岁了，那叫古稀之年呢。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到左一门呢喝西北风去。你想想 这事儿可能吗？
9: 是啊，我也合计，守门的军士说老朱恒深更半夜到嘴门闹事儿，看来他也不能闹事儿啊，这可真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
10: 冯公公，传旨太监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懿旨，说是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营门闹事儿，让我亲自调查这件事儿。冯公公，是谁向太后皇上禀报的？
9: 我呀。
10: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儿离奇吗？
9: 有啥奇怪的？
10: 朱恒老先生的为人，朝中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的一举一动成为官场的一个风范，如果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掖门呢？再说昨天晚上天那么冷，北风刮得像刀一样，要是我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恒。
11: 冯宝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10: 他没想到今天张居正当他的面把诈传圣旨这个词儿说出来。
9: 是啊，我说张先生，这谁敢这么大胆子？
10: 冯公公，这人肯定是宫内的官员。
11: 不能吧？
9: 你没有根据啊。
11: 冯宝这时候有些害怕了。
10: 张居正一看，你想躲，哼，好，躲不了。冯公公，这件事一旦传开，对你是非常不利。
9: 什么？
10: 你想，中官诈传圣旨就犯了欺君之罪，你是内廷的总管，至少那些舌头对你也不利。再说，一旦有人说你冯公公管教不严，治你个罪那也不大呀。
11: 哎呀，我回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干的，如果查实，我就把他关起来，关进东厂。
10: 冯宝现在心里边有点发虚了。
9: 哎，张先生，你还得按照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边啊。
10: 张居正听完马上把脸儿就变得更严肃了。
12: 冯公公，
10: 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张居正哪人格担保？朱恒肯定是受害者。张居正这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
9: 可是冯宝呢，他还不好意思跟张居正争辩。然后他喝了一口茶水，定了定神。
8: 张先生，老夫我今天会见你，是奉了皇上和太后的旨意。
9: 哦，您是奉了太后和皇上的命，太后有何吩咐？
8: 三件事儿。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年春天京研的开研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大事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做龙袍用银子这件事儿。
10: 首辅张居正心里边非常明白，这三件事儿太后都是等着听回音的。他思考一会儿，马上就回答了冯宝。
11: 冯公公，今年的京研昨天我已经找来三名讲官议论过，开研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的第一天，讲官都在按这个日期做准备。
10: 你说的第二件事，就是武清伯修坟。皇亲国戚丧葬大事，众人府都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就是了。
11: 听完张居正的回答，这冯宝听明白了。首辅张居正对李伟是一点好感没有，他一切事儿都是按公事公办的口气。 他本想这个机会顺便提一提李伟李老爷由伯升到侯的问题，但是他一看张居正这脸色不好看，他觉得今天不是机会，就把这个念头压下了。再说他对李伟家的李高也没好印象，他就提到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想在这里边弄点猫腻。一提到这个话头，张居正马上就想起来了今天和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边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首府就耍了个滑头，绕了个弯子，反过来问了一下冯宝。冯公公，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这件事儿碰了个钉子。是啊。冯宝这功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我说张先生，据孙龙讲他让朱恒给轰出来了，听说朱恒还为这件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不是今天到你手上了吗？你准备怎么拟票呢？张居正听完，他心里明白冯宝这是来探探口气，他想了一会儿，冯公公，今天朱恒一闹，这本子我还没来得及看。其实不用说，冯宝已经猜出来张居正他现在的态度已经向着朱恒，他想把太后的意思透露给张居正。你看他身子往前一挪，显得非常神秘。张先生，老夫我今天先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要把朱恒撤掉。张居正听完心中是大吃一惊，他就思考起来了。对呀，这个朱恒年龄是很大，但是这个人办事儿是非常认真，朝中有这么好的大臣真是皇上的福气。可是李太后为什么看不上他呢？这里边张居正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个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当时高拱下台之后，张居正荣登首辅的宝座。那个时候朝中比较乱，高拱的势力非常大，他这一上台，很多人都猜想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张居正要大刀阔斧的把高拱的余党通通赶出朝中。可是这位首辅没这么干，高拱手下的能臣他一个一个的都留下了，更主要的他留下了三位老臣，一个是杨伯，就是吏部天官，另一个左都御史葛守礼，还有一个朱恒。这三位老臣当时留任之后确实起到了借钟馗打鬼的目的，局势也稳定了。张居正通过经查又通过考成法，在朝中已经稳坐泰山，这地位坐稳了，他就用不着这三位老臣了。杨伯、葛守礼一看张居正的局势已经定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再加上年龄也确实大了，一个一个的相互致事回乡。杨伯、葛守礼先后致事回家，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老朱恒，因为这老朱恒确实能干点实事，他就留在工部的任上。这个朱恒李太后看不上他可不是一天两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李太后眼里这个朱恒是一头犟驴。别说李太后，就是当时的隆庆皇帝都让他三分，有的时候就是圣旨他也敢驳，
10: 只要你不符合组织，是谁的面子他也不给。你说这么一个人留在工部尚书这个任上，这李太后心里边能舒服吗？今天李太后让冯宝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张居正，张居正深思了一番，他想了一条良策。这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位朱恒就皇帝做龙袍这件事儿，可给他挡了一面子。这是有功之臣，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朱恒办事确实太古板了。这人办事儿你也不能太死性，什么事儿得灵活点儿。就打个比方，李太后自己要掏一笔钱，在自己的老家火县要修一座娘娘庙，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要是修庙这事儿，必须得工部派员到那考察一番，大小也是个工程。可是这个事儿，内阁把这个意思交给了工部之后，这朱恒给顶回来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跟首辅张居正汇报说，咱们可不能派人，工部要是派人那就得工部掏钱，现在什么时候要有这些钱，修修河，修修桥，修修路，那多好啊，修座娘娘庙适用不顶。张居正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朱恒先派人考察，考察完了之后再画一张图纸，然后再把这张图纸报给娘娘。皇娘娘看完了，根据这个再掏钱。可是朱恒看不出火，到那儿就给驳回来了。有的时候还不能把话说得太直，要说直了，这老头一上倔劲，他谁面子也不给。张居正的意思是，你给我拖，先拖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朝廷有钱了，专门拨给一笔钱，也不用你工部拿钱。可这朱恒啊，认死理儿，就是不给那面，他是坚决不派人去考察这娘娘庙。这李太后的面子下不来，那张居正的面子也下不来。好在张居正特别会办事儿，有些事办得特别灵活。京城有个保和殿，这个保和殿原来归大内直接管，张居正把他就直接划在了李太后的名下。这保和殿的生意收入，所有的进项都归李太后。这保和殿一年净挣也是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得了保和殿，心里边特别高兴，手里有钱了，然后自己花钱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座娘娘庙。据说这座娘娘庙现在也是香火不断。这件事办完了，张居正对朱恒就有了一定的想法。可是撤朱恒他又没有一定的理由，人家朱恒干工作那是实心实意，为朝廷是忠心耿耿，找不出让朱恒下岗的理由啊。所以这个朱恒在工部的任上又干到了第七年，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今天冯宝一提出这件事儿，张居正是浮想联翩，好，就这个机会让朱恒是告老还乡，但是也得有个条件，你内宫那边在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必须也得让让步，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他想好了这个主意，可是具体怎么操作，这里边还有一些文章可做，得细细的研究研究。这件事儿办得让他谁也说不出别的来。这边朱恒顺利的告了还乡，那边啊，内宫那些太监也得收敛点儿。
9: 他想好之后，在冯宝面前，他什么也没表示。
10: 啊，李太后真的让朱恒致仕回乡？
9: 哎，张先生，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这是太后亲口对我说的。
10: 我想不那么简单，朱恒在朝中可以说是官场的一位楷模，这人非常正直。再说你们内宫那些人在朱恒身上做文章，一旦要是做大臣了，恐怕舆论对公公您不利呀。张居正这句话说到冯宝心上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朝廷官员对他的舆论。因为冯宝在内宫待了几十年，官场上这些事儿他比谁都清楚，高处不胜寒。你看喜马拉雅山高，可是啊，那地方住不了人，在那地方待长了，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就因为它太高了，这就叫自然法则。这个道理冯宝比谁都懂，他现在在大内的地位是非常显赫，他时时在警惕着这大内的总管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如果对朱恒要是采取过激的手段，就会引起朝廷这些言官的不满。张居正这句话正好说到节骨眼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9: 是啊，张先生，你看看太后的意思，你琢磨办吧。
10: 反正我把这个意思交给您了。
9: 好吧，冯公公，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儿。张居正现在想的主要就是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因为张居正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边十分的反感。他觉得司礼监不跟工部商量就定下经费的数额，这就违背了组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百年来这宦官干政都是从小事上一步步的试探，一旦如愿以偿，那么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最终弄得朝中大乱。再说这公家人突然增加这么多，你要是比起跟邱德用那价，那还少了一半，但是这也高得出奇，邱德用是有意和张居正作对。现在情况不这样了，现在得实事求是了。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是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然后呢在狮子大张口从这里边捞取大把的油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张居正可以不管不问，但是今天他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头上，他不得不谨慎地从事。但是他还不能得罪冯宝，因为冯宝这人在皇上面前和李太后面前现在的腰板越来越硬，他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刚才想到那两件事儿：朱恒顺利的告老还乡，杭州制造局用银的额度必须大幅度的给我跌下来。
10: 首府想到这儿，他就合计上了，冯宝能同意吗？如果冯宝你不同意，就别怪我出手太狠了，我就先把你这两条走狗先除掉一条。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地的眷恋》，请听第四集。
4: 大雨持续到第二天黄昏，万志叔带着几十个强壮的小伙子上山寻找马大帝、吕叔红和大脚爷。他们发现了大脚爷的牛正在舔乱石中的一只大脚，大脚爷的尸体被挖了出来。他们又在继续寻找，可是找了三天还没找到马大帝和吕叔红，他们到哪儿去了？在那个不为人知的山洞里，马大帝和吕叔红依然扒着洞口的乱石碎骨。
5: 叔红，醒醒醒醒！听见没？有人叫咱来！
6: 哎呀，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5: 中了，别喊了，他们停不住。叔红啊，你累了，就歇会儿吧，歇会儿。
6: 我行，大弟，几天了，大弟，
5: 我不知道。
6: 你说，会有人知道咱们在这儿吗？你说。咱们能活吗？
5: 叔红，你听我来，坚持住，能活，咱肯定能活。这肚里有蛇，有水，咱就肯定能挺住。
6: 我不吃蛇，不吃。
5: 叔红，你听我说，咱要活下去啊，咱就得吃啊。
6: 我怕，我不吃蛇，我怕。
5: 你听我说呀，想活就得吃啊。
6: 我吃不下，可是我想活。
5: 想活就得吃。叔红，你还记得不记得咱小的时候一起打草，饿了我给你偷堆里那个红薯烧着吃，还记不记得？
6: 都这么多年了，俺以为你把小时候的事儿都忘了，可是俺忘不了小时候过家家，总是俺当你的新娘子，别人欺负我时你总帮俺，那时俺就像长大了，真来给大弟哥当媳妇儿。
5: 叔红，你别哭啊！我知道你的情谊，我从小啊，把你当成俺的亲妹妹看。虽然咱俩没有成亲，可咱俩都是玩尿泥巴一起长大的，感情深入了。哎呀，要不是俺爹为了那座土山，逼我娶了金月，你早就是我马大帝的媳妇了。
6: 这就是命啊，大弟，当不了你的媳妇儿，能够和你死到一起，我也满足了。大弟哥， 要我吧。
5: 啥？
6: 撕，俺也就撕里满足了。你是俺来，谁也不会把你从俺这儿夺走了。我要紧紧来，让你把我抱在怀里，撕我也要撕在你的怀里。
5: 呀，红红，你这是说啥呢？红红，你不会撕，咱俩都不会撕。咱俩好多事儿还没做完嘞，好日子还在等着你嘞。你要活啊，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6: 大弟哥，我怕，我怕一出去，你又是任家的人了。别玩了，那咱俩就死在这儿吧。
5: 你说啥了？我就不让你死。
4: 马大帝咬紧牙，运足气力，浑身骨节咯咯的响。他用肩膀撞那个石头，撞得后肩鲜血淋漓。

0: 三，走！
1: 一、二、三。

0: 过来偷，他真疼了。
1: 是地狱？
0: 不，不不不，我不会下地狱，我要和曙红一起种地，一起种地，我要种地呀、啊。
2: 万支书，
3: 哎，
2: 孩儿啊，孩儿，孩儿啊，
0: 娘，
2: 哎，哎，你醒了？
0: 哎，娘，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在医院呢。你在找啥了？
0: 啊，书，书。
2: 啊，书书书红他在隔壁房间呢，他早就醒过来了。
0: 娘啊，开了黄山，大伙敬，敬礼方唐，天头都让大伙唱。
2: 哎哎，孩儿啊，你真跟恁爹一个样。
0: 爹啊，就是咱存了魂。
4: 大弟，你好点了没有啊？
0: 哎，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哎，大脚爷没事吧？
4: 大脚爷走了。被埋在乱石嘴里，
0: 啥？大脚爷，大脚爷是让山洪害了呀！
4: 你放心吧，大脚爷呀已经安葬好了。大弟，你可真把我吓死了！要是找不到你，我咋向乡亲们交代嘞？
0: 哎，万支书，这回我算弄清了，那是咋泄洪来了？
4: 别说了，别说了，你和恁爹一样。是咱们马家庄的英雄，
5: 大弟，大弟，大弟哥，你醒过来了。
0: 曙红，
5: 大弟，你好点了吧？
0: 好多了。
5: 大弟，安爷，
0: 哎呀，别说了，
5: 安爷他，
0: 曙红，我都知道了，咱开荒种地。不是把脸装进裤裆里见不得人了呀，咱一定把这黄山治理好，让大脚爷安心呐。
5: 嗯，
4: 大弟呀、啊，这些年我是卖地卖昏了头，搬铺子洗澡是越弄越糟，卖得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憋气挪火了。现在我是真弄明白了，咱们庄稼人还是得以地为本。中了，咱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支书，咱这儿你看，又有平原，又有山，走老路还得受穷啊，咱得有点新招才行啊。村南过套粮，村北用山区引入洪水，进大沟建坝建水库养鱼，村东建暖房，村西养鸡鸭。马上就是秋天了，先建日光温室，就这样。有长远规划，也有短期打算。
4: 中中中，我看你小子呀、啊、是斑马的脑袋，头头是道啊啊！
0: 支书，你看，咱这离县城又近、
6: 就是，
0: 这菜呀、鱼呀、肉啊啥了，那人城里要了多着嘞，这市场需求啊大着嘞。这就叫啥？这就叫以工代农，以工促农。哎，这就形成了咱富有马。

0: 大家庄抬塞了，分阶段链条式的产业发展。
1: 是啊，
2: 太好了，
1: 地就是咱农民的命啊。
2: 对，
1: 我呀，全力支持你开发黄山，搞立体农业。

0: 几天以后，马大帝和吕叔红牵着老牛去给大脚爷上坟，他这时才感觉到，苦难是裸露的，幸福永远在远方包裹着。苦难和幸福中间，隔着一道门。
1: 大帝啊，上坟回来，你就把老牛领走吧。地里的庄稼该秋收了，收过秋，让老牛跟着你上山挖去造田。
2: 老牛啊，来给大脚爷磕个头。
1: 老牛不听你嘞。
2: 我说老牛啊，恁那主人享福去了，你命大呀，命大有啥好，还得受罪。
1: 爷爷，俺们来看你了，这儿有你爱吃的猪头肉、苹果，你舍不得喝的西凤酒。爷，喝口酒吧。爷，享福啊。
3: 大脚爷，俺马大帝给你磕头了。大脚爷，恁到那边该享清闲了吧？你辛苦一辈子了，临了临了，落了个这结果了，要怪就怪你老嫩脾气太倔了。大脚爷啊，你到了那边，你跟上俺爹说说这里的事儿，说说我还有他孙子小勇。你现在啊，可别把因为我要种地金月和我离婚的事儿告诉他，你要是告诉他，他会成天跟你啰嗦了啊。山上开田的事儿，我是跟定你老了，你老放心，谢红的方案我都考虑好了，过一阵子就开工，绝不让洪水再糟蹋俺。
1: 行了行了，大弟，时间不早了，咱们赶快回去吧。爷，他们走了。
3: 我送你回去吧。
1: 大弟，别送了，够叫人嚼舌头来了。你还没离嘞，你把牛牵走就行了。
3: 中，那俺走了。
0: 庄稼长得很起劲儿，可日子却不轻松。天朝集团的高尔夫球场开工了，马大帝忙着为乡亲们搭建暖房。就在这个时候，乡法院把他叫去了。陈金月提出离婚，并坚决要孩子。
2: 不中，小勇是俺马家的血脉，不能跟你。
4: 就你那二亩三分地，能养活自己儿子吗？嫁到恁那个穷地儿，干一天活本来就累个半死。进家门第一件事就得去挑水，那天天过的是啥日子？
2: 你放你了狗屁！俺有一座山，俺能让儿子有出息。
4: 就是俺爹送给恁村那座土山，哼！就算是座金山，你这土老帽也换不回来一顿热饭，吃屁都赶不上个热了。表哥已经给儿子买了城里户口，儿子和我现在都是城里人了。
2: 咦，你真能逗啊你！终于成城里人了。可瞧不起咱乡下人了。金月，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根还是咱的农村。
4: 我就是瞧不起你这个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的窝囊废，就你这样的人还想要儿子，养儿子也是种地了，没出息。你心里呀就没有我，你把别人都安排去工作，小卖铺也没有了，跟住你还不得饿死，你就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2: 我就是没出息。
4: 你打我！
0: 马大帝一巴掌扇走了媳妇和儿子，他心乱如麻地回到家里，没敢跟娘说。这混账日子简直不值得去过，就是活受罪呀。可是秋夜长长，好日子在哪里呢？难道只存在于希望中吗？
5: 孩儿啊，清理出来了那几百亩地，那地可真肥，谷子长得可不赖，都快熟了。
2: 要熟还得个把月呀。
5: 哎，过去这个时候啊，我都能看见你在地里收割捆背大肠铲谷叉，现在看不见了。
2: 娘啊，现在咱还要这样，那咱不还得受穷吗？这次买地我只有一个目的，让咱老百姓跟着咱自己过幸福生活。
5: 过幸福生活说来容易，大你爹那会儿就成天了嚷嚷，到现在也没多大改变，连水都喝不上。孩儿啊，你那井打得咋样了？
2: 我太顺利，打了好几眼儿都不中，出来了还是苦水。
5: 咱这儿啊就是缺水，全村就这一口井，这么多年都是靠天吃饭，这就是命啊。
2: 这不后晌又把新打来的采样送到县里去了，还不知道咋样了。
5: 唉，
0: 秋天的早晨，日头还没有出，鸟儿的声音就飘了过来。马大帝牵着老牛来到即将开工的高尔夫球场的田里，他想最后看一眼庄稼。
2: 老牛，进去吃吧，让你吃个够。咦，你看你这熊样，你窝囊了，你跟那也一样窝囊。吃，不吃白不吃，去，快进去。
6: 是马村长吗？
2: 咦，金总，你咋来了？来、
6: 马村长啊，我们的人员已经到位了，怎么，你还舍不得地里的这些庄稼呀？
2: 金总啊，本是个粗人，他从来不会做那软骨头的事儿。你说需要俺咋做，你就说吧。
6: 啊，那好啊，过一会推土机就会开过来了。
2: 金总别说了，这里已经是恁的了。
6: 马村长啊，说句心里话，我很敬佩你这个人啊。我想请你到我们的高尔夫球场来工作，你看怎么样啊？
2: 金总，谢谢您的好意。俺是农民，天生一副顶风野浪的命啊。眼下俺倒是有件事要求求您。
6: 是什么事啊？
2: 俺还想好好看看这块庄稼地呀。
6: 好说好说，那你先看啊，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先去那边了啊。

0: 马大帝呆傻了似的望着庄稼，青纱帐在平缓坦荡的地头凝固了，远远近近的玉米、棉花和谷禾叠成模糊不清的屏障，地上晃动的老牛像一尊褐色泥塑。这么好的庄稼顷刻就要倒下了，一卷一卷地融入泥土。他顿时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眼眶子一抖，腾出几滴泪珠子来。
1: 马大帝，推土机来了。
2: 我看见了。
1: 大帝哥，大帝哥，
2: 再看一眼吧。
1: 哎呀，多好的庄稼呀，这块地还是恁爹领着大伙干出来的呀。咱俩在这儿干了20多年了，现在成了人家的地了。
3: 赵狗剩，你要是男人就让开，告诉金总动手吧。
1: 大帝哥，
3: 动手啊。

0: 寒露过去，秋就深了。马大帝带人在云梦山顶埋了炸药，炸出深深的水槽。
1: 大帝，大帝，大帝，大帝，大帝，你在哪儿啊，大帝？
2: 哎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哎呀，我到处找你。
2: 又是啊？
1: 对啊，你开黄缺欠，算俺透支入股。等你发了财，俺可要分红嘞。
2: 咦，你赶紧说嘞。
1: 同一个马鞍上的人，俺要跟你走嘞是一个方向。
2: 中中中中，谢谢了啊。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大弟
2: 啊，
1: 你真的不想进城？
2: 不是想不想的事儿，我不属于城市啊，我属于大山。离开大山和耕地，那俺就是废人，就丢了根儿，就得死啊！
1: 咦，啥死的活嘞？真是你有病啊！
3: 马大弟，大弟，
1: 嗯，万支书。
3: 哎呀，哎呀，我想着你就在这山上嘞。哎，我跟你说啊，大警队传来好消息啊！
1: 啥好消息啊？
3: 钻样证明说，咱们这里的地下水十分丰富，矿物质含量也很高啊。
2: 啥？矿物质含量很高？
1: 太好了。
3: 是啊，而且呀、啊、还是弱碱性的。
2: 咦，那可好啊，既解决了全村生活用水，还可以生产矿泉水啊。
1: 嗯。
2: 咦，这不又多了一条就业的门路吗？
1: 是啊。
2: 哎，咱还可以安置一些人就业。哎，这可好好了，盘算盘算呐。
1: 太好了。
3: 这可是个大好事啊，今天呐、啊、就可以去送水样了。大家呀都在等着你嘞。
2: 等着我？
3: 是啊，这个菜呀得由你来捡呐。
2: 成。
1: 太好了。
4: 要放水了。
5: 放水了。
3: 哎，我说大弟呀、啊、你还愣着干啥呀？俺呢？
1: 马大弟，你傻了？要是男子汉，你就推闸。
2: 啊，走，推闸。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聊聊孩子，聊聊孩子们的书架。最近有一份榜单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里，排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格林童话小王子，也不是窗边的小豆豆下落的网，榜单前列赫然写着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赢在破局思维。你没有听错，这是童书榜单。打开手机 APP 搜一下儿童读物，现在满屏都是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在直播间里，有主播眼含热泪说，四月份之后这套图书就彻底绝版了，想买也买不到了。还有主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精神的书。还有主播呢，用鼓励性的话语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做什么事儿都很磨蹭，一定要给他看这本书。一套定价几十元的漫画书，在电商平台只卖几块钱，几块钱呢，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买回家的到底是能让孩子成功的智慧，还是一碗披着童书外衣的毒鸡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
6: 一份行业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让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名字听着像什么？像机场书店里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成功学专著，像写字楼电梯间里循环播放的职场厚黑学，但他们确实出现在了童书销售榜的前列。数据不会说谎，2023年到2025年，成功学类童书在少儿市场的食羊占比从 3.07% 涨到了 7.56%， 2026年上半年已经到了 9.12%-24%。 在少儿图书 TOP100 里，这类书的上榜数量从2023年的7本猛增到2025年的34本至24。 与此同时，曾经占据童书市场半壁江山的儿童文学读物市场占有率从 45% 跌到了 16.78%。 一升一降之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我们孩子的书架正在被一种叫做成功学的东西占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孩子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但大人们已经在替他们规划成功的路径了。只是这条路径真的是通往成功，还是通往别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春天，杭州有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花了9.9元买了一本书，叫做《让孩子长点心眼》。书到手之后，她翻了翻，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漫画，教孩子怎么读懂他人眼色，怎么高情商做人。有一页呢，画着一个小孩在课堂上举手，旁边的文字写着：有时候知道答案也不一定要说出来，看看别人的反应再说。这位妈妈当时就愣住了，这教的到底是啥

0: 呢？是教孩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吗？这位妈妈的困惑不是个例，有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买了将近十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块钱到13块钱不等。翻开一看呢，有的教孩子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有的说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有的甚至教孩子点燃极度的驱动力。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丁如一对此的评价很直接，他说，细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教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把嫉妒当作动力替自己说话。他还说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应该是向着真善美去引导的，那就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真诚善良，这些才是童书应该向孩子宣扬的品质。但现实是，这些东西在童书榜单上正在逐渐消失。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夏德元给这类图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伪童书。他说，伪童书主要不是指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以儿童和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了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这类的童书。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孩子的皮装上了大人的酒。你想想看，一个7、8岁的孩子刚刚才学会认字，人生最大的烦恼可能是同桌今天不跟他分享一块橡皮了，而这个时候你塞给他一本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并且告诉他做人呢不能太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孩子能看懂吗？他需要看懂吗？有专家就分析说，这类童书之所以能够卖出去，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家长的焦虑。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比别人落后。在这种心态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到一个功利的框架，那就是这本书对孩子有用吗？有用成了很多家长选择图书的唯一标准。什么是有用呢？能考出高分是有用的，能赢过别人是有用的，能不吃亏是有用的。至于夏洛的网那种讲友谊和生命的书有用吗？好像没什么用，又不能直接帮孩子提分，对不对？但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才真正塑造了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夏洛的网没有说教你要忠诚，但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让几代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呢，没有训诫你要用心看世界，但狐狸的那句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牢牢扎在了无数人的心底。而那些有用的成功学图书呢，他们教给孩子的是一个社会很残酷，你要学会算计，你要时刻准备赢的概念。一个从小被灌输这些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怎么去感受美，就先学会了怎么防备，怎么利己，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情绪性购买，人呢在焦虑的时候会通过买东西来缓解焦虑。直播间里主播声嘶力竭地喊4月后彻底绝版，激发孩子内在狼性，精准戳中了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家长一慌，手指一点下单了，阅读就这样异化成了一剂缓解焦虑的安慰剂。但问题是，这类安慰剂治标不治本，买完了书焦虑暂时缓解了，书到了孩子不爱看，焦虑又回来了，于是继续买下一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里，真正被挤掉的是那些本应该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书啊。
1: 你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本书的推荐，主播情绪饱满，背景音乐激昂，文案写着这套书再不买就绝版了，孩子看完之后变了一个人。你点进去一看，价格便宜的吓人，3.4块、4.9块、9.9块，几十页的彩色漫画，铜版纸印刷，包邮到家，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几块钱的背后是一条什么样的生产线？有记者发现，好几本不同书名、不同封面的书，作者是同一个人施鲁贝尔，出版社也是同一家。内容呢？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今天教让孩子长点心眼，明天教让孩子有点心机，后天教杨某处事之道。套路高度雷同，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用焦虑换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流通方式。 2025年，实体书店在图书零售市场的占比已经不足4%，九成童书是家长在线上替孩子买的。以前，孩子可以在书店里随手翻一翻，跟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现在，推荐书的是算法，是投流，是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主播。流量成本占到了图书总成本的70%到80%。这就意味着出版社花在内容创作和编辑上的钱越来越少，花在买流量上的钱越来越多。谁投的钱多，谁就能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就能卖出去。谁卖得好，算法就继续推谁。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这个闭环里没有孩子。一个几块钱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爬上畅销榜的？平台的算法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0: 咱们再来讲一个故事。今年年初，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有一段演讲视频在网上走红。他在台上列了一份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榜单前列是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书。而曾经长期霸榜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退到了第50名开外。郑重说了一句话，只有功利化阅读的童书才能获得流量，形成极快的销售转换。说到底是流量绑定了销量，进而加剧了童书的功利化。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书不是孩子选出来的，是流量选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些书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南方日报的记者做了一次调查，他呢在电商平台上买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到13块钱，名字分别是让孩子长点心眼，让孩子有点心机，阳谋处世之道，蓝鸟效应。出版社都显示为四川教育出版社，作者呢都叫施鲁贝尔。记者打电话到出版社核实，对方确认了这些书都是由他们出版的。但是同一个作者，同一家出版社，换了几个书名，出一套内容差不多的书，这是什么？这是流水线作业。翻开这些书的内容，套路就更加明显了。有的贩卖焦虑，比如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有的叫逆向思维，点燃极度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替自己说话。还有的堆砌很多概念，比如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布里斯定律，一股脑的往里边塞。一本书几10页到100多页，大量彩色插图配简短文字，成本极低，售价极低，但定价呢一般标得非常高，比如29块钱到59块钱，然后在电商平台上打个骨折价，3块4、4块9、9块9包邮。低价引流，这才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投流了。这些书的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大量投放广告，算法会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和购买记录，把广告精准推送到潜在的买家面前。你前两天才搜索过儿童读物，今天呢就能刷到孩子不努力怎么办，给他看这本书。你刚在家长群里吐槽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明天就能看到懒孩子必看的推荐榜单。第三步是情绪化。在直播间里，主播用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制造紧迫感，比如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绝版了，再不买就没了，制造了稀缺感。再比如你的孩子这么懒，你还不着急吗？用来制造焦虑。然后呢还有这样的说辞，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拥有狼性，用来制造希望。焦虑的家长在情绪驱动下点击购买，销量上涨。销量上涨之后，算法认为这本书是受欢迎的，继续加大了推荐权重。推荐越多，销量越高，销量越高，推荐也就越多。一个畅销的泡沫就这样被吹了起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书呢，在线下实体店几乎看不到的。记者探访了几家实体书店，都没有找到这类成功学的童书。书店老板翻来覆去，也只找到一些给家长看的育儿书，顺带说了一句，孩子看成功学，能看懂吗？能看懂吗？这个问题问得极好，但更值得问的是，这些书真的是卖给孩子们看的吗？

0: 是卖给焦虑的家长的。买回去之后呢，孩子大概率是不会看的，或者看了也看不懂，但家长的心里得到了满足，他们会认为我给孩子买了书，我尽到了责任。这就是这类生意最精妙的地方，他买的从来都不是书，而是一种心理安慰，几块钱买了一个我在为孩子努力的安心感。
1: 说到底，这些书能卖出去是因为有人在买，买的人是谁？是家长，是那个深夜还在加班担心自己被淘汰的家长，是那个看到别人家孩子报了五个辅导班，自己家孩子只报了三个的家长，是那个在家长群里看到别人晒娃考了第一名，自己孩子只考了第十五名的家长。这些家长做错了什么吗？没有，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爱孩子。有一篇文章说得很直白，成功学童书霸榜症结还在家长的焦虑，这些书戳中的是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号称能让孩子变强、变聪明、变成功的东西都可能被家长照单全收。但问题是，孩子真的需要这些吗？有专家指出，这类书畅销反映出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偏差。在一些成功学童书宣扬下，有的家长觉得社会很残酷，生怕孩子吃亏，所以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权谋、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很不利的，竞争压力的代际传递，生存焦虑的层层下移，使得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本能地选择了看似最稳妥的路径，把成人世界的丛林生存法则提前教给孩子。可是童年之所以是童年，不正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么丛林吗？把焦虑从家长身上松绑，比清理书架上那些成功学童书更重要。因为只要焦虑还在，今天清理了这一批，明天还会有下一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0: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一位父亲，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评论，说自己给孩子买了一本《狼之道》，孩子看完之后问他，爸爸，我们班的同学是不是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这位父亲当时就后悔了。这就是成功学童书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变强，而是在教孩子怎么把别人当成敌人。他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博弈，把真诚相处变成了利益算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本应该学着怎么分享、怎么合作、怎么交朋友，结果被塞了一脑袋的狼性、心机、厚黑。有专家说呢，这类童书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蚀。当阅读只剩下了工具属性，童年往往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辽阔与从容。功利导向会破坏深度阅读的习惯，让孩子凡事追问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就丢失了阅读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更糟糕的是，过早地把厚黑、博弈、输赢至上的成人逻辑灌输给孩子，会扭曲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一个从小被权谋喂养大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呢？一个只知道迎合算计的孩子，又如何懂得团队协作和社会共情？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买书的家长问一问自己，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得从成功学的叙事里自己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再相信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成功这种鬼话了。成长不是做菜放对调料就能出味儿的，阅读也不是吃药吃对了方子就能治病。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试错，需要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幻想，比如游戏，比如发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研究表明，非功利化阅读能让孩子更富有同理心和创造力。那些看似没用的阅读，比如在童话里想象一个世界，在小说里体验一种人生，在诗歌里感受一种情绪，恰恰是构建孩子内心世界的基石。其次，家长们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好的童书。真正的好童书呢，是不会告诉你要成功的，而是让你在故事里感受到勇气、善良、坚持这些品质力量。 下路的网里没有一句说教，但读完呢，每个孩子都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里没有一句训诫，但每个读完的大人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出版人就建议，与其买十几本几块钱的成功学漫画，不如买一本经典童书陪伴孩子一起来阅读。不是说经典就一定是非常好的，但至少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不会叫孩子把嫉妒当作动力。第三，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要负担起责任。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这类图书的主要推手。有专家就指出，平台重转化、重流量的算法机制，让师范童书更容易出圈，挤压了优质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平台需要优化算法推荐，不能唯流量、唯销量。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童书市场的巡查力度，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在相关评论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是这样说的，在不能输的起跑线这种心理驱动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公立的学习体系，成年人的生存焦虑和优绩主义通过选书行为被放大并且传递给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大人的焦虑正在通过一本本书传递到孩子身上，可是呢，孩子不应该为大人的焦虑而买单。一个孩子应该有权利在放学之后读一本所谓没用的书，做一个没用的梦，过一个没用的下午。那些没用的东西才是童年最珍贵的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书架上只剩下了《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那到底是谁的成功呢？反正不是孩子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奥特他说，这也太荒谬了啊！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新华书店看一下闲书。小人他说啊，真正有智慧的家长自然而然会回避这些，但也要客观地看见很多家长还是喜欢这些书籍的，不矛盾。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早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

0: 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一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0: 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 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2: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 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5: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 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李安呐、
2: 啊，
3: 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2: 嗯，
3: 这个病呢、啊、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2: 好，
3: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2: 嗯，
3: 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嗯，
3: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2: 嗯，
3: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2: 哦，
3: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2: 啊、
3: 哦，有的偏瘫在床的，
2: 对对，
3: 脚手没有劲儿的，
2: 嗯，
3: 或者行动困难的，
2: 嗯。
3: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2: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3: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出现问题了。
2: 嗯，
3: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出现问题了。
2: 哦，
3: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2: 嗯，
3: 有的脑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含糊不清的。
2: 嗯，
3: 口齿不清晰的。
2: 对对，
3: 所以这个脑出血这个疾病呢、啊非常可怕。
2: 嗯，
3: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2: 啊、哦、
3: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2: 嗯，
3: 血糖控制不好的，
2: 嗯，
3: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2: 哦，
3: 李安呐
2: 啊
3: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男性比女性脑出血的人群占比的基数要大一些。
2: 哦，
3: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2: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3: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嗯，
3: 还有我们脑出血表现的症状啊，
2: 啊
3: 都是头疼。
2: 嗯，
3: 随着颅内压的升高啊，整个头整个脑袋啊都是疼的。
2: 嗯，
3: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2: 嗯，
3: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2: 对对，
3: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我们脑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出现障碍，包括语言功能出现问题，
2: 嗯，
3: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2: 嗯，
3: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
2: 对，
3: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2: 嗯，
3: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2: 嗯，
3: 能正常的交流。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我们。
2: 对，
3: 还有伤气生阴阳火，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好，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喂，同志们。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你好，你好哈。
3: 哎，
4: 我是老用户。
3: 啊，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前天呢，我给你打个电话呢。
3: 哦，什么情况啊，爹爹？
4: 给人们买了五粮神呢，送了五粮神我呢。
3: 啊。
4: 现在以后呢，然后又买了18盒。
3: 好。
4: 这欠两个粮神。
3: 哎，你
4: 欠粮神呢？现在反正现在好的多了。
3: 哦，你现在服了两个疗程，现在反应的比较好了是吧？
4: 对啊对啊对啊，刚血压，刚血压我吃你药以后，血容易的我两个的呢。
3: 哦，你
4: 一分为三呢，一分为三呢，80-90，我就是第二是80-90呢。
3: 哦，你是高血压，现在血压服的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糖尿病原因就是也没吃过那些血糖降的呢，我就那两个，他这块那改小时候的那个小叶，其都那小病的像心血的不像那个我复制的。
3: 哦，就是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4: 心脏病的。
3: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是吧？
4: 是啊，就是我原来前面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心脏病好转的。
3: 哦。
4: 跟你说一个，你叫我叫一天吃三次的。
3: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
4: 第三次我今天买的以后啊，刚开始疼了，疼了过了疗程三次以后，这些现在是还是疼了两次。
3: 好，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高血压这是特效。
3: 对，灵芝益寿胶囊，灵芝它上向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知道吧？
4: 对对对，但是这可以啊，我都前面提过你们，然后我又买的，我这克3.9，3.9啊。
3: 好好好，那挺好的，挺好的。你
4: 不好，我哪买的呢？
3: 对对对对，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
3: 满意是吧？
4: 嗯。
3: 好，满意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仙桃毛贼的。
3: 哦，你是咱们仙桃市毛贼镇是吧？
4: 对对对，仙桃的。
3: 好，你贵姓哪里的？
4: 我姓田的，田云爱。
3: 啊，
4: 今年75岁。
3: 已经75了。
4: 啊。
3: 听不出来啊，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啊。
4: 对对对对对，现在吃饭就是香起来了，想吃了。
3: 哦，现在吃饭也吃得香了，是不是？
4: 对，就吃饭香了。啊，前面没有个7-8人要睡觉。
3: 哦，现在睡
4: 多些呢。
3: 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4: 对对。
3: 那咱们服的好啊，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4: 我还够活，我这推年多，这一百块推年多。
3: 那你要不一天服三次嘛，一次服3粒，好吗？
4: 对对对对对，我这一过来问事，我就天天都要听你们的讲座的。
3: 有时间听听广播，然后呢，方便的时候呢，打个电话呢，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4: 对，是啊。反正我也这个年纪大呀，这个语言长得这只能说实话。
3: 对，咱们一定要实话实说，咱服的好啊。咱们这个仙桃是毛贼镇，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4: 是我奉了人家这说的，这讲的我是最好的，这个病好了。
3: 对对对，因为现在市面上了，广告产品比较多，鱼目混杂。咱现在呢，自己身体获得健康。也实话实说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谢谢。
3: 哎，好，那就这么说啊，甜点点，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好，你的心愿收到了，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仙桃毛嘴镇的田爹啊，打电话感谢。田爹呢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脏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吃饭和睡眠也很好啊。祝贺田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跟你讲啊，
3: 啊，
5: 那天我就听了以后我就定了，
3: 啊，
5: 今天呢，我买了5个疗程呢。我现在想的主要是身体问题啊，
3: 啊，
5: 这个一个是冠心病，一个脑梗塞， 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想把它治一下。
6: 嗯，
5: 颈椎的这个，比方说上面写的是动脉硬化、凿样硬化有斑块
6: 啊，
5: 下肢静脉也是硬化有斑块。
6: 你主要有脑梗、
5: 有瘤脑梗，就是
6: 有冠心病，
5: 有冠心病，
6: 还有动脉血管周样硬化上面有斑块，是不是？
5: 就是那个情况。
6: 好，多大年龄了，今年？
5: 67。
6: 对于67岁的男性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茯苓之一兽胶囊效果非常好。
5: 那太感谢你了，要如果是这样，我会跟你宣传的。最近又做了一个血糖、血脂、肾功能、肝功能，还有什么风湿什么都去检查了，花了1000多块钱。
6: 啊，
5: 我就做了这个东西，我就吃这个药。
6: 啊。
5: 要是好了，我非常感谢你啊，陈主任，那我就会。
6: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咱这个买药治病呢、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的，关键是要效果，是不是？
6: 对对对，你看咱那里头的药物成分呢、啊？
5: 我看了，非常好。
6: 药物成分非常好，像你说，你还是一个懂医学的人。
5: 哎。
6: 不懂的人呢，他就说哎这个好那个好。真正懂门道的人，哎看到这个，你像我们灵芝、防芪、丹参呐、三七啊、桂枝啊。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是吧？
5: 是的，这个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6: 啊。
5: 我这个还吃不吃一些降脂的药啊？
6: 降脂的药没必要吃了。
5: 好，我还挺瘦的，我非常注意饮食，我很少吃饭，我都很少吃，我都是吃五谷杂粮。
6: 五谷杂粮。
5: 我都是以青菜、少盐、少油这么吃。
6: 良好的生活习惯呢？你以后会受益的，知道吧？
5: 那就是，当然有时候还不是想欠吃，但是我不吃，我可以不吃。
6: 适量的吃一吃，注意一点，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你啊，陈主任。
6: 好，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5: 好的，好。
6: 哎，好不好？
5: 好，谢谢。
6: 好，不谢。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青山区的，是六街。
6: 你们青山区啊，包括钢花呀，包括红钢城呐、用户多得很呐，灵芝益寿胶囊的。
5: 哦，好的，
6: 也希望你服得好，跟身边的那些老同志讲一讲，好吧？
5: 那肯定的，这个好是怎么不告诉别人呢？
6: 对，让他们买点好药、有用的药，好不好？
5: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都是因为有好处啊，告诉别人，别人会感谢的。
6: 那是的，是的，我们做好事啊，是不是？
5: 对。
6: 好的，
5: 谢谢。
6: 好，那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再见。
5: 好，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啊，陈主任好啊。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你好。
8: 哎，你好，什么情况？
7: 我现在服的灵芝益寿啊，像是对各方面那个高血压啊，像有所改善。
8: 哦，高血压都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是吧？
7: 哎，对。
8: 原来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7: 有，现在一般在80不到了。
8: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7: 哎，对，
8: 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7: 原来好像是在90以上，150以上，150以上，160、170，就这个。
8: 哦，那个血压还是高了啊。
7: 哎，对，每天多幸福，怪辛苦啊！我又是在听着你，就怪辛苦的，是。
8: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7: 哎，对，年纪偏大，我有81岁了。
8: 哦，你已经80多岁了，老人家。
7: 哎，对。
8: 哦，好，那你现在呀？茯苓之一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比较好，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对的，
7: 我想没得啥别的，我的眼前有点眼前了，在贴，然后还有仪器在治，我反正对这个保健问题还是怪注意，但是我老头子老爹是高血压死的，老妈是高血压死的，妹妹是心脏病死的，我有家庭遗传史，我在外面活81岁了，还是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啊。
8: 对，就是说啊，你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老一辈了，几个老人家都是高血压出现意外的，是不是啊？
7: 对。
8: 哎，现在呢，就是你出现高血压，你就早点防，早点治，是不是啊？
7: 对。
8: 哎，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咱的血压呀现在正常了，这个都比较好啊。
7: 哎，是是是。
8: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7: 我是那个湖北钟祥的户籍人。
8: 哦，你是钟祥市户籍镇是吧？
7: 哎，对，关山村的，对。
8: 哦，你贵姓哪爹的？
7: 不管我姓关呐，关县呀呢。
8: 哦，好好好，关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好吧？
7: 啊，好好，谢谢呀。
8: 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啊，你老保重啊，再见。
7: 啊，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钟祥湖集镇的关爹爹啊，高血压服灵芝益寿正常了，这个血压是80/120，祝贺关爹。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啊，陈主任你好，感谢你呀、啊。
8: 嘿嘿，客气了，老人家。
9: 第一个是感谢你，第二个呢是把我这个情况向你汇报还是。
8: 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那感谢的。
9: 我这是3月26的。
8: 嗯。
9: 晚上。
8: 嗯。
9: 我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
8: 嗯。
9: 睡不着了，我就听收音机，一听听到你这个名字叫狼。
8: 啊。
9: 后来呢，我就听了之后呢，我想了这么多人的病都治好了，我也想试哈子嘞。
8: 嗯。
9: 后来呢，我就打了个电话，打了个场外电话。
8: 嗯。
9: 问了哈子呢，我就把这我情况说之后呢，他就给我10点多钟，连这个工作服务站的人来的些封信了，就是、
8: 哦。那挺好。
9: 10点多钟就给我把药送过来了。
8: 那挺好的。
9: 我就。买了5个疗程，我是蛮相信的，买了5个疗程，那又送了5个疗程。
8: 哦，
9: 后来呢，我就骑了一小伙，骑了一小伙，我这个头都有感觉，晓得吧？
8: 哎呦，那挺好的。
9: 我是从头到脚都是毛病，一天。

0: 锅饼。
1: 你说你那是哪里跑啊？
0: 头部。
1: 嗯。
0: 老皮为首啊，一捅起来哟，就像那个闪电一样啊，整个头部像爆炸的样。
1: 哎呦，头疼。
0: 哎，再者，一个是颈椎。
1: 嗯。
0: 颈椎每个星期发一个星期发两次。
1: 哎呦，
0: 发了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不晓得怎么也好。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0: 这一个再就是一个心脏。
1: 嗯，
0: 心脏呢是10年前在医院里检查说心脏冠心病吧。
1: 嗯，
0: 30%-50%的都是和萎首。
1: 哦，
0: 就给了那个么子他丁的药给我在吃
1: 啊，
0: 吃的吃量还有的大20毫克。
1: 哎呦，
0: 开始吃的时候呢还有的感觉有的消，
1: 嗯，
0: 吃长了就没得个消了。
1: 哎呦，形成一个抗药性耐药性呐。
0: 哎，只要是要是心里要事要一多的，
1: 嗯，
0: 就慌，心里就发慌。
1: 嗯，
0: 在那个右手个右上肢，
1: 嗯，
0: 右上肢中间那个拐倒拐子这里。从这第一年疫情的时候开始疼，
1: 嗯，
0: 疼了那一直疼了2年多的，
1: 嗯，
0: 就是吃这个药之后呢，慢慢的在消，真的也基本上是消去。
1: 哦，现在那个手就是右手上面那个关节在疼痛啊，慢慢就不疼了。
0: 哎，
1: 哦，那心脏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0: 心脏现在呢，我吃了一个星期那个灵芝胶囊，我现在都蛮好啊。没有慌啊，心里不紧张也不慌啊，精神蛮好啊。
1: 哦，原来那个冠心病啊，那个心慌的现象现在也慢慢没有了。
0: 像正常人一样。
1: 这个就比较好，这个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灵芝、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血循环通了，他这个冠状动脉不抖了，咱这个心慌的现象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0: 嗯嗯，对。
1: 哎，这个蛮好啊，老人家。
0: 嗯，
1: 咱选
0: 的是一个睡眠。
1: 嗯，
0: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1: 哦，现在能睡5-6个小时，这个睡眠非常好啊。你多大年龄呢，你婆婆？
0: 我72岁。
1: 72岁睡5-6个小时，那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0: 哎，我早晨起来精神蛮好。
1: 哦，那蛮好，现在就蛮好了。那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0: 非常满意，万分的满意。
1: 万分的满意。
0: 哎。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哎，在那个大便以前是2-3天改一回。
1: 嗯。
0: 改去了个大便像样子似。
1: 嗯。
0: 现在每天改。
1: 哦，原来2-3天一次排便，严重的便秘是不是啊？
0: 哎，
1: 现在
0: 他该出来的大便是全样子粑粑。
1: 是的，是的，那就是严重的便秘，原来是干结的。他来孕肠通便，每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谢谢你了，谢谢你这个好友啊。
1: 好，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洪山区的罗家港。那个江东民居1期。
1: 哦，那就是在杨家路余家头那附近是不是啊？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哦，那就
0: 我以前本来是青山区的，青山区拆迁了，搬到这来的。
1: 哦，那是的是的是的，那都不远是不是啊？
0: 哎，
1: 好好好，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婆婆啊。
0: 哈哈，谢谢了，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你贵姓哪，婆婆？
0: 我姓王，王希勇。
1: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王婆婆？
0: 18872-6417。
1: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王婆婆，好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就这么说啊。
0: 耽误点的时间啊。
1: 啊，没事没事，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0: 啊，我天天晚上在听你的那个直播啊。
1: 哎，挺好的挺好的，有时间听听广播方便打个电话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我都听得有音了。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要来听。
1: 对，参加广播的人呢跟你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县市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是不是啊？
0: 嗯。
1: 哎，真实的听了呢，哎，都有意义，都有意思，是不是啊？
0: 哎，是的。
1: 好，就这么说，王婆婆啊。
0: 哎，
1: 你保重啊。

0: 好，你也保重了啊。
1: 哎，好好好，咱们都要好好的，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前天个药没糖尿病没非常好。
1: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糖尿病非常好，是不是啊？
4: 哎，这是睡眠、胃病都好啊。
1: 哦，现在那个睡眠呐、胃病呐，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哎，买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
1: 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4: 这5.几。
1: 哦，餐前的血糖是5.几，这个非常好啊。
4: 哎，这是挺好。原来高血压，现在是5.几。
1: 哦，那非常好。原来的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4: 原来11.2吧。
1: 哎呦，原来参加12.2太高了。
4: 哎，是是是。
1: 现在那个血糖正常了，糖尿病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失眠一个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4: 睡眠在没好，晚上睡不好，口水现在睡眠没好。
1: 哦，现在睡眠蛮好，一个晚上能睡6-7个小时不？
4: 那睡了7-8个小时，睡得不行的。
1: 哦，现在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4: 哎，原来睡不行。
1: 哦，那相当好啊！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4: 62。
1: 哦，那对于66岁的老人呢，睡7-8个小时，这个非常好啊。
4: 哎，是，对对对，你有事好，我们在孝感买的。
1: 你是在孝感买的？
4: 是在孝感城南文昌中学那边。
1: 哦，那挺好的，那是我们孝感的优秀服务站啊。
4: 啊，是。
1: 现在胃病还疼不疼呢？
4: 现在蛮好，才打电话给你们一下。
1: 今天就是吃得好，特意打个电话来报个好消息。
4: 对。
1: 你是孝感哪里的呀？
4: 孝感祝福农场。
1: 哦，你是孝感是祝福农场的人？
4: 是的，祝福农场。
1: 你贵姓哪爹的？
4: 我姓贝。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159-7230-63。
1: 好，冷爹爹，我对你个要求，你现在一体多病呐、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那个孝感是巨富农场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4: 是，我马上介绍几个人都。
1: 哦，你也介绍了几个人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我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4: 好，麻烦陈主任啊。
1: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好，
2: 这位孝感诸湖农场的冷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正常了5.几，另外啊，失眠、胃病都很好，祝贺冷爹。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孙桥镇冯岭村67岁王占坤爹爹的家中。一走进他的家呀，爹爹正在编竹筐子，和我们聊起来才知道，爹爹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了脑出血中风，地里荒了1年没有做事儿，并且还有前列腺的疾病、腰疼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你还在忙什么呀？ 编个烧鸡篮子
6: 啊，编个烧鸡篮子是吧？这个竹子都是自己山里头弄来的，
5: 对对，
6: 是吧？
5: 山里找来的。
6: 哦，有这个手艺啊。
5: 嗯，这不算手艺啊，这是让他可能搞得自己会用的。
6: 爹爹贵姓啊？
5: 我不敢姓王的。
6: 姓王？
5: 王占坤，
6: 战士的战。
5: 对对对对，头方啊，是你说的，是你头方啊，是你说的，身子个坤
6: 啊，坤啊，王占坤，多大年纪啊？
5: 67。
6: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5: 我原先开始在16年的时候
6: 啊，
5: 正下秧啊，正要搞疗养下种的时候啊，头发的老出血，就跟经常人我原来住20几天呢，不住20几天以后，可以打点消防线呢，回来屋里呢，咱把机械屋打，我一年就没种成田，今年。找我一听陈总的那么的那个林子一直有那个节目啊
6: 啊，
5: 找我就说我说给妈回来就是认为正好嘛，就是我们都挺反馈的，
6: 嗯，
5: 我就给妈5个疗程呢，送到5个疗程
6: 啊，
5: 一个有这个问题，第一个腿子抽筋
6: 啊，
5: 再一个就是还有前列腺炎，
6: 哦，腿抽筋，前列腺炎
5: 啊，前列腺炎其实我到生下。他身体真远的可以带我住院的，那时候又忙啊
6: 啊，
5: 然后我又没住院的，那些打几针呢，打了一点小都没得
6: 哦，
5: 然后我就我说上哪下决心，有很多问题啊，我就说你的意思他可以整体调节啊，那里我就所以我就给马五个疗程送我的那10个疗程
6: 哦，
5: 现在去了以后这一段时间呢，我感觉到蛮舒服啊，
6: 嗯，
5: 人在我的种田呢，这拖拉机也是我开呀，谁说都是我搞，就是我们两个，我67啊，他65啊，我们两个
6: 婆婆65是吧？
5: 我们两个这一年的这田地还不行，田和农活全部是我们这一个
6: 哦，
5: 儿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呢，
6: 嗯，
5: 这个儿子没中国钱呢，他们对这方面也不精通，也不会搞
6: 啊，对，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种田了啊，都在外面做事儿哈，嗯，
5: 我们种一个14-15亩田，
6: 种了14-15亩，种了什么呀？
5: 种的我们主要是以稻谷为主啊，以水稻，
6: 以水稻啊，
5: 以水稻为主啊，再就是包谷，再种点包谷还。
6: 就是玉米啊，
5: 对，
6: 平时有时间还开拖拉机是吧？
5: 平时我们自己劳作的田间的打田呐、拖谷啊，这些抽水抗旱的，总不要国人，谁说都是国人搞的。
6: 哦，出过脑溢血是吧？
5: 对，
6: 脑溢血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5: 就是一早晨起来给田活的，给踩田边呢，踩的。他就不幸踩了田地了，咋就走？
6: 一下倒到田里面了。
5: 走不稳了，咋就？咋自己在田房里没人看着，也没人啷个
6: 啊？
5: 咋自己去把他敲一下出血去了？歪回来就是去把人、
6: 脑出血，当时你还犟着自己歪着走回来的是吧？
5: 走回来去房里急不成的。
6: 啊。
5: 咋完了？那碗担子的筷子一拿着就掉了。
6: 哦。
5: 咋就给他挑根了？来，去。
6: 当时还没觉得是脑出血，可能只是觉得头晕，是不是啊？
5: 那头呢？咋头晕呢？走不稳的，
6: 走不稳了。
5: 这边罗宾呢？
6: 哦，
5: 就是不给他消除的，还走不回来。
6: 哦，
5: 咋回来骑了以后，咋跟儿子打电话，这样儿子开车子回来接。
6: 嗯，
5: 我们三个打的那个时候，到火场里下给火场的，说棍子在那脚在脚去在地下拖。
6: 哦，
5: 这一个脚他
6: 就是就腿走路都是没劲儿了，是吧？嗯，
5: 这么稳的，那脚踢球的时候，那脚就提不起来，在地下拖。
6: 那你还是有蛮大的毅力啊，这个犟着能够走是吧？
5: 咱回来以后，咱就到荣华医院去住20几天
6: 啊。
5: 对啊，
6: 你这也是因为高血压出现的这个脑出血的是吧？
5: 脑出血肯定是的，脑出血
6: 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了？
5: 总是100大几，100-200里是吧？
6: 100-200了。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吧？
5: 现在我感觉到蛮舒服啊！我在屋里我量的每回量每天的80几的扎血是120几啊！
6: 这个血压特别好啊！
5: 血压应该是
6: 就是那一年相当于脑出血，你什么事儿都慌了，地也没种成是吧？
5: 把个人家种了年的，一年没收入，我们
6: 一年都没有收入啊！
5: 这老百姓我们种田，你不种田就没收入。
6: 对。好，那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5: 前列腺就是发达，就是小便的时候大就窝尿，大就低啊，
6: 就是低
5: 低啊疼
6: 哦，
5: 大有烧痛感呢，就是 疼痛。
6: 嗯嗯，
5: 疼到尿不尽
6: 啊。
5: 在医院里看呢，大家住院呢都是天活的又忙的
6: 啊，
5: 找我去没住院呢就打
6: 啊，
5: 打几天消炎针呢没用，
6: 嗯，
5: 没用我就去买的。现在落起来以后，落前年先落见效特别快
6: 啊，
5: 上过把星期的话就基本上就没症状了
6: 哦，
5: 一直就太好了。现在我们六十几的话，我在每天晚上我八点多钟睡啊，我一觉就一觉睡到转中一两点的起来，起来小便一次，然后又可以睡到天亮。
6: 哦，就相当于起夜就是最多一次是吧？
5: 一次就是喝的多喝点水啊，吃点稀饭，先稀以后呢，最多两次。
6: 哦，那原来呢？
5: 原来他就是一脑要改啊，他又改不出来，他又再滴答再疼。
6: 哦，
5: 那人就受不了，服药过把瘾以后就不疼了。
6: 嗯，
5: 咋上十天以后啊，咋就基本上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6: 哦，好，原来还有一个腿抽筋的情况是吧？
5: 现在不抽筋了，现在睡觉安稳的很了。
6: 哦，安稳很了。
5: 嗯，原先他一疼，他一抽的话，你看手感都不行，人家起来下地下颤抖，
6: 嗯，
5: 像你的脚腕踢啊，那身体也能够打得好。
6: 还说有一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
5: 风湿骨病我原先我腰疼比你小嘞年就年轻的时候
6: 啊，
5: 出外公的，我们多少时候生活比较多了，出外公啊，
6: 就
5: 把腰搞了。
6: 嗯，
5: 有时候那起飞以后有时候在。这变天了，人就发上疼了，腰疼了
6: 啊！
5: 他把他这个下以后，现在一直要基本上叫做是没有问题了
6: 哦。
5: 啊，满天下雨都没得太那个感觉了。
6: 原来这个腰是疼的，一变天一下雨，这个腰就疼是吧？
5: 腰疼了，他就劳动以后几个月晚上就，若睡觉有时候，他就你都把你睡醒了，都疼醒了
6: 啊。好，这个爹爹，你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刚才也知道一来你就知道我是李岩哈。
5: 我这个是
6: 节目都是实地的来看望大家，都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对不对啊？
5: 对，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们等到年纪衰还说狡猾，这狡猾的，安全问题啊，这病呢，这次来不来帮点家里的？
6: 嗯，
5: 感谢他们呢。
6: 您现在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啊？
5: 家庭收入，我们这农村的嘛，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般情况是可以的呢，我们可以买一个15000-16000股啊，买那个搞了个30000多块钱那两个。
6: 啊，一年收股有多少啊？
5: 15000-16000的吧，口粮出来可以买个15000-16000股呢。
6: 哦，那还可以啊，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是冯孙桥镇，
6: 金山孙桥镇。
5: 孙桥镇冯林村四周，我是第3号。
6: 嗯，
5: 门牌号码3号，
6: 电话多少啊？
5: 我是158
6: 啊，
5: 79-0596，表示非常满意，反正
6: 啊，
5: 感谢他们。
2: 好，陈主任，
7: 哎，
2: 听到这位金山孙桥王占坤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哎，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坚强啊。
7: 对，
2: 你看这个脑出血，他还犟着能够从地里面走回来，当时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脑出血的量啊，不是太大
2: 哦。
7: 如果要是说出血量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了
2: 哦。
7: 哎，还有啊，他这个治疗的也是比较及时。
2: 嗯，
7: 到医院去啊，去了20几天的医院。
2: 对，
7: 他这个也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脑出血。
2: 嗯，
7: 但是呢，后期的恢复啊，老人家非常有智慧。
2: 嗯，
7: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益瘦胶囊，现在你看他说话呀，肢体功能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7: 在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啊，他正在编周筐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7: 哎，很多的中风偏瘫的病人啊，他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有的是僵硬的，拐弯都拐不了的。
2: 嗯，
7: 但是老人家现在能变周筐子，
2: 对，
7: 证明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呀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7: 还有啊，老人家现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血压高压是120多，是吧？
2: 嗯，
7: 低压是80多。
2: 对，
7: 这就是一个防进的血压值。
2: 嗯，
7: 你看一下67岁的老人呐、啊。现在种了10几亩田了，是不是？
2: 嗯，
7: 一年收入也有10000块钱。
2: 对，
7: 并且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是吧？
2: 嗯，
7: 以前尿不尽啊，尿疼痛啊，夜尿多的问题，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7: 还有腿抽筋啊，腰疼啊，
2: 嗯，
7: 这些情况再也没有了。
2: 嗯，
7: 所以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7: 非常有智慧的呀，王占坤爹爹选择林志益瘦胶囊，现在呀、啊。 获得健康。
2: 好，也祝贺王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请进下一位。

0: 680。
1: 哎，我现在还在骑，我卖了5个疗程。
0: 哦，那蛮好，那就是啊，你现在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很好，是不是啊？
1: 对的，是的，是的。现在我这个帮我婆婆也穿着得起，我婆婆有血压高。
0: 我婆婆也有高血压。
1: 最高血压，她在骑啊，现在她也在骑，天天骑，一天上午三颗，下午三颗。
0: 婆婆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慢慢的降下来了，原来才200多了。
0: 哎呦，200多的高血压，婆婆。
1: 嘿嘿，去医院的。
0: 我那是
1: 医院的。
0: 那200多要不去急救啊？要是脑溢血了或者脑梗了、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送到医院去治疗以后才有好了一些。
0: 现在婆婆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1: 现在血压是120，还远了都不相信晓得吧？
0: 哦，那要坚持吃好吧？
1: 哎，坚持吃，一大碗三颗，碗三颗。
0: 现在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都是受益，都受益。
0: 那蛮好，那蛮好。你这个前列腺怎么样啊？现在晚上？
1: 前列腺原来15-60。
0: 哎呦，
1: 现在只2次了。
0: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2次小便，对于老年同志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来5-6次的根本没法睡觉啊，过半小时起来一次小便是吧？
1: 哎，原来睡觉也不行，现在睡觉也行了。
0: 现在睡眠也睡得香了。
1: 哎，睡香了，睡香了。
0: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
1: 哎，那有，一到床上就睡着了嘛。
0: 到床上睡着了。啊，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90岁了。
0: 90岁了？
1: 哎。
0: 你老告诉我，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一体多病好了之后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1: 我就是骑灵芝益寿，以后我的身体好些，我原来身体蛮坏呀、
0: 哦。那就好、哎，那就好。咱现在老年人容易出现疾病，但是出现疾病呢、也不要怕，只要找到对方的药，像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中药安全，咱身体啊就能健健康康的，好吧？
1: 我现在精神蛮好啊。
0: 现在蛮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武汉市的朋友。
0: 武汉市是汉口是哪里啊？
1: 我远在汉口，我现在搬到东西湖去了。
0: 哦，你贵姓呢、啊，爹爹？
1: 我姓潘，哎，
2: 潘志超。
0: 好，那就这样，潘爹爹，你二老要保重身体，好吧？
1: 好的。好嘞，哎，婆婆想跟你说两句。
0: 好，那婆婆接电话。
1: 哎，
3: 我想跟你说几句啊。
0: 好，婆婆，
3: 我奶奶血压高。180高的188，低的98，我现在吃你那个产品恢复正常了。
0: 哦，现在你的血压正常了是吧？
3: 正常了，120/80，又是130。
0: 哦，那蛮好啊，婆婆。
3: 又是130。
0: 哦。好，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85岁。
0: 哦，爹爹90岁，你85岁。
3: 对。
0: 你对那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3: 非常满意。我每天晚上在听你的广播，所以你跟着我们真高兴。
0: 好，非常满意就好，婆婆。你贵姓呢，婆婆？
3: 我姓陈，我叫陈小勇。
0: 听到你二老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好吧？
3: 我每天听你的广播。
0: 好，听听广播，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我们打来的打不进去，打进来的人太多了。
0: 对，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听到你二老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好吧？
3: 好，
0: 就这么说，你二老保重身体啊。
3: 我们要感谢你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高兴跟激动啊。好，就这么说，好吧，老人家。
3: 好，再见。
0: 啊，再见。
3: 再见。
4: 好，东西湖的潘爹爹啊，一体多病，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正常了，120/80。另外啊，这个前列腺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5: 啊，那个。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原来就是我老婆婆的，就是她睡眠不好了。
1: 嗯。
0: 现在你对象呢，睡眠还就好的了。
1: 哦，现在婆婆服林子一受胶囊，那个睡眠比较好。现在人一个晚上得睡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晚上你要睡就睡的，你睡醒了就醒的了。
1: 哦，现在睡眠比较好，原来是睡不着觉啊，还是怎么样？
0: 原来就一样，大概都睡不着。
1: 那谁也受不了啊，整夜睡不着觉。
0: 嗯，
1: 那蛮好蛮好，那就是服灵芝一受胶囊，镇静安神，调节五脏六腑。所以说啊，咱们失眠睡不着觉的朋友，服灵芝一受胶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0: 是的。
1: 哎，那婆婆睡眠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0: 这个我们两个都有高血压啦。
1: 哇，你跟婆婆两个都是高血压的患者。
0: 都可以啊，患者现在高血压基本上搞平稳的啦。
1: 哇，现在高血压搞平稳的现在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0: 现在是我们天天都在量嘛，八十几的120几啊。
1: 哦，八十几的120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0: 对。
1: 哦，现在就是说婆婆服的比较好，你也在服用是不是？
0: 对。
1: 你现在跟婆婆血压正常了，那个人就放心了，就避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出现了脑梗呐、或者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0: 对。
1: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其他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0: 原来就是那个肠胃不好，原来那个我还原来那个肠胃啊。以前那个有窝，
1: 嗯，
0: 我的不多，
1: 嗯，
0: 现在这个窝就改变的了，肠胃一天一遍呐。
1: 哦，原来呀，就是肠胃不好，一天呐排便好几次，是不是？
0: 对。
1: 现在跟你那个排泄系统修复好了，那个大便呐、一天一次，非常正常，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个蛮好，这个蛮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67岁。
1: 哎，那蛮好。那现在咱们老年呢，跟身体一起多病呢，服灵芝一受胶囊给它调理好啊。
0: 啊。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潜江城区的。
1: 好好好，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姚啦，姚李银。
1: 电话留给我，姚爹爹。
0: 133。
1: 133。
0: 99316381。
1: 好，姚爹爹，对你跟老伴儿取得效果表示祝贺，好吧？
0: 啊，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0: 啊，谢谢。
2: 好，潜江市的姚爹爹啊，二老都是高血压，服灵芝益寿正常了，这个血压是80几的120几，另外呀、排便正常了，祝贺姚爹二老。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 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我是患者。
1: 哦。
5: 我3月份中的风。
1: 嗯。
5: 已经卖5个疗程。
1: 嗯。
5: 中了5个疗程。
1: 嗯。
5: 是吧？
1: 嗯。
5: 已经服了将近10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效果蛮好。
1: 哦，服了。
5: 下地走，我能够下地走路了。
1: 现在能下地走路了，是不是啊？
5: 哎。
1: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以前是走路是困难的。
5: 哎，我能够不要拐棍会走路了。
1: 哦，现在拐棍甩掉了，走路都没有问题。
5: 哎，
1: 好，这个是好消息。你现在中风反应的比较好，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5: 血压是70，120。
1: 你现在血压70多的，120。
5: 这里，我这边长期血。
1: 如果说你有那个条件，你想健康想长寿，你就服个健康长寿量，长期服用，知道吧？
5: 嗯，突然的中风，血压高没控制好，血压高的药吃少了，晓得吗？
1: 哦，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是不是啊？
5: 哎，高血压，哎，
1: 以前高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5: 那中的200，190。
1: 哦，190的时候都中风了。
5: 哎，
1: 好好好，那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能走路，现在血压也降得比较好，也正常，那你就坚持服用啊，爹爹啊。
5: 好好好好。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5: 效果肯定蛮好。
1: 好，效果蛮好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去江汉路。
1: 你去江汉路是汉口的是吧？
5: 哎，汉口的。
1: 好，你贵姓啊，爹爹？
5: 姓石。石头的石，石安华。
1: 好，你多大年龄了，石爹爹？
5: 70。
1: 你个电话留给我，石爹爹。
5: 哦，15-2760-2707。
1: 好，石爹爹，我对你一个要求啊。
5: 嗯。
1: 咱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血压正常了，中风偏瘫，能走路，丢掉拐杖。咱们那个汉口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高血压的、中风的，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我已经跟了2个人讲了，他们跟你没有事。
1: 哦，你介绍两个人也在服用是吧？
5: 哎，
1: 对，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啊。
5: 这里。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
1: 好，不谢石爹爹，你保重。
5: 好，谢。
2: 好，汉口江汉路的石爹爹啊，高血压200左右就中风了，现在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拐杖丢掉了，能够走路了，另外血压正常了，70多的120，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汉口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0: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啊，我的效果还可以，是不是？
1: 你是什么情况？服了可以？
0: 前列腺炎呐。
1: 哦，主要是前列腺炎。
0: 这一个高血压啦。
1: 哦，还有高血压。
0: 还有睡眠啦。
1: 哦，失眠睡不着觉是吧？ 你的高血压高了多少啊？
6: 高到170啊。
1: 哎呦，你这个好危险了，高到170。
6: 对，高到170，我以前呢，我是没有去林志远的，我都没有去，没有去丸子的，我这又高血压高了，我这又扫描又买个三个疗程的，四个两个疗程的。
1: 哦，你这个血压高了呀，你搞不好要出现中风啊，有的脑溢血啊，那就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吗？
6: 对，是的。
1: 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已经在服是不是？
6: 我上次买的15个疗程期了的。
1: 哦，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6: 对啊，买是扫描又买了个5个疗程的。
1: 哦，那挺好的。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知不知道啊？
6: 血压确实真的下来搞的，你要不的嘛。检查吧，血压119/69。
1: 哦，119/69，这个是正常的，知道吧？
6: 对，这是正常的呢。
1: 哎，这个蛮好，那就是辅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嘛，对不对？
6: 对。
1: 那你现在血压正常，血压比较好，前列腺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6: 前列腺也还可以，前列腺有时间2泡呀，有时间1泡呀。
1: 哇，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6: 对，原来有时间来到马上10次。
1: 那根本就没法睡觉啊，10来次是不是？
6: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有81了。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满意啊。
1: 对。
6: 我满意，我买几回呀、啊。
1: 挺好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6: 我是绵阳县土海口镇的。
1: 哪个村啊？
6: 陈家村。
1: 你贵姓哪点的？
6: 我姓不敢姓蒲，一直一点的，蒲思言。
1: 哦，好，蒲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6: 电话记得。
1: 啊，
6: 180-0711-3216。
1: 好，今天呢，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哈。有时间呢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可以。
1: 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6: 好，
1: 就这么说啊。
6: 我是个空巢老人呢。
1: 哦，老伴儿不在了，已经过世了。
6: 老王过了，走了7-8年去了。
1: 那老人家，咱空巢老人更要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6: 啊。
1: 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6: 好，
1: 再见。
6: 谢谢。
2: 好，这位仙桃通海口镇的卜爹爹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这个血压正常了，119/69。另外啊，这个失眠、前列腺恢复的都很好，祝贺卜爹爹。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

0: 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两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嘿，该着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二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仨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尤其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 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
1: 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
0: 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的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的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脸呢，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吕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吕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他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他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辅张居正。他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 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府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他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他把这签文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她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他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她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府张居正来到他身边。

0: 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尤七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辅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辅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辅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辅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奴儿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1: 啊，害了？
0: 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

0: 一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哎。 这个词儿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还有，那就是，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你说呀，你说呀。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 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人曾作僧，人废可作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作奴”了。 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桥的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 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拘礼回答。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 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
1: 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有啊。”讲到这儿，首府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 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首府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那当然有了。 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 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京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了玉娘。 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她看得这么贵重。
0: 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
1: 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府一看，尤其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百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明朝开国功臣帝师刘伯温，他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他看来，自己的能力虽然超群，可是并没有等到那位中兴之主。直到公元1350年3月，这一天天空当中突然出现了异常景象，所有人都瞧着新鲜，但唯独刘伯温镇定自若。莫非说擅长相位之学的刘伯温遇见了什么情况吗？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二个。阳春三月，杭州西湖的景色异常迷人，青莲映水，微风拂面。临近正午的时候，一艘艘画舫由打湖心慢慢地驶向岸边，几位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从船上下来，有说有笑地直奔了一家附近的酒楼。刘基刘伯温就在这群官员当中。酒楼小二的一看有客人登门了，赶紧上前张罗，没出十分钟，几桌子好酒好菜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刘伯温和这些同僚们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透过木窗户可以远眺西湖的美景。酒楼里边随着阵阵丝竹之声，三位妙龄少女翩翩起舞。古代官员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琴棋书画那是看家本领，眼前这般美景不由得让这些官员一时寄养，纷纷离席，走到临窗的书案之前提笔赋诗一首。所有人都在赞叹西湖的景色之美，唯独到刘伯温这儿，他先是瞧了瞧窗户外面的景色，紧接着眉头一皱，提起笔来写道：柳暖花容草满汀，日酣烟淡麦青青，之间好鸟鸣求友，水底寒鱼致富平，一线光阴空荏苒，故乡舍使上山星，感时对景情何极，道往悲来总涕零。当刘伯温在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围观的这些同僚不自觉的全都在那儿紧皱眉头，一个个的抬眼瞧了瞧窗外的良辰美景，心说这景色就算你不觉得心旷神怡，但总不至于涕泪生悲呀。更何况什么故乡舍使这类的话，什么叫舍使啊？舍就是长虫，使呢就是猪，听了都让人觉得跟眼前宁静的湖面不太相称。

这帮同僚一番揣摩，没有一个想明白的。刚要张嘴问问吧，就看这个时候湖面上忽然风浪骤起，一团黑云由打西北方向涌出，阳光一下就被遮住了。这片黑云才走得非常快，没出一会儿功夫就飘到了湖心。所有人都以为天要下雨了，可谁成想这片黑云彩在湖中心这儿稍作停留一下，突然散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艳阳高照，波光粼粼。这般奇异的景象一下子引起了众人的议论，所有人都认为这朵云彩是庆云。这所谓的庆云呢，就是寓意着祥瑞之兆。可唯独这刘伯温看到此情此景，却独自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见刘伯温这副表情，有一个同僚觉得很好奇，就凑过来问了一句：仁兄啊，你刚才写诗发了不少牢骚，可为什么庆云出现，你这反倒是一言不发了呢？刘伯温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这位同僚，轻声一笑：刚才那怎么是一朵庆云呢？乌云遮日，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刘伯温此言一出，倒是引起了大伙的兴趣，一个个都在这询问，那依您所见，这朵云彩应该预兆着什么呢？刘伯温听完半晌没说话，一脸凝重的表情，过了半天这才叹了一口气：哎，那不是什么庆云，而是天子之气，这股气起自金陵，十年之后那里会诞生新的英主，我命中注定要辅佐他再造乾坤。刘伯温说这话放的当时，这是反动啊。您得知道当时那是元朝最鼎盛的时候，大家伙的日子过得挺太平，可唯独刘伯温这话，元朝最多再有十年就气数已尽了，到时候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他刘伯温还得去辅佐新君。这帮同僚听完了，就算是不信那也害怕呀，万一传出去啊，自己跟着吃挂了，得不偿失。结果这酒意全无，赏景的心呢也都没有了，一个个找理由全都回家了，对刘伯温是避之不及呀。刘伯温这一年39岁，如果说他的预言真能够实现的话，十年之后，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他能够遇到这位中兴之主。在当时看来，没有人把他这话呀当真话听。刘伯温在47岁之前，虽说在朝为官，可无论是县州还是行省，他都没当过一把手，始终都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角色。像他这样的位子，咱可以试想一下，即便十年之后江山更迭了，新皇上笼络前朝猛将，那也一定是从顶级官员开始选，像他这样的小角色很难让人注意到。除此之外，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刘伯温47岁这一年辞官回家，别说小角色了，连一般的朝廷官员你已经不是了，谁还会关注一个普通老百姓呢？刘伯温在家里边赋闲这两年，元朝的气数是一天不如一天，当时很多人为了反抗元朝统治揭竿而起，自立为王，天下形势如此大乱，刘伯温的一位老友就特意来到南田，刘伯温的老家，来找他出山。两个人一番闲聊之后，这位老友就开始给刘伯温献计献策：刘兄啊，如今天下大乱，不少人揭竿而起，以你的才干完全可以振臂一呼，把这些人笼络到自己旗下，成就一番霸业，这可是一个好时机呀。乱世出英雄嘛，朋友的这番劝告，刘伯温当然是心知肚明了，只是刘伯温有自己的打算，对这位好友微微一笑：放眼天下，现如今起兵的这几位全是属狗之辈，我怎么能效仿他们呢？天命所归，你呀，就等着吧。
着。这位老友不知道刘伯温要等谁，不过虽说糊涂吧，可是没张嘴问，因为他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呐不简单。既然他都说等了，那我呀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看看到底谁是中兴之主。这次交谈过去没多久，朱元璋兵临金华，刘伯温仰观天象，对他这位朋友说，十年前我在西湖之上看到一股天子之气，现如今他又出现了，这就是我要等的人呐。咱单就说这刘伯温的预言还真就实现了，他和朱元璋头回见面的时候，正是在他当年说完那个预言十年之后的暮春三月。据说朱元璋能够认识刘伯温还多亏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朱升，和朱元璋是老乡，早先也是元朝的官员，和刘伯温共事的这些年，对刘伯温的才干和能力相当了解。后来辞官归隐回家，赶上朱元璋请他出山，特意向朱元璋推荐了四位能人，这刘伯温就是其中之一。朱元璋咱都了解，元末农民起义当中他带领的队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像什么徐达呀、穆英啊，这都是朱元璋身边冲锋陷阵的好帮手。不过这些人虽然能打，但是要说运筹帷幄、审时度势，这帮人不在行。所以朱元璋一听说朱升要给他推荐四位高人，当时来了兴致了，特意派专人前往浙东，将这金华四杰请到了南京。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非常敬佩刘伯温的才干，一来刘伯温处处为他献计献策，二来刘伯温的相位之学着实让朱元璋佩服。那个时候刘伯温在朱元璋身边充当的角色就是军师，朱元璋只要碰到事儿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刘伯温商量。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朱元璋对刘伯温非常敬重。别看刘伯温是他手下的谋士，可朱元璋向来称呼刘伯温叫老先生，言外之意就是啊，我把您尊为我的老师来看待。公元1364年，朱元璋当上吴王之后，与汉王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就是历史上的鄱阳湖之战。按照当时的战况，陈友谅的军事实力远远地超过朱元璋，敌强我弱，这场火拼朱元璋很难求胜。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朱元璋这次真的输了，那他很可能就失去了问鼎皇位的机会。生死一线之间，朱元璋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刘伯温。几天的厮杀，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损失不小。纵观形势，刘伯温给朱元璋提议，让他把陈友谅的军队引到湖口，因为那里是鄱阳湖入江的唯一通道，地势狭窄，只要陈友谅他们跟到这儿了，朱元璋就可以突然袭击，以少胜多，决一死战。期间刘伯温一直跟随在朱元璋左右，保护着他的安危。最后陈友谅因为长期被困，没有足够的供给，最后孤注一掷，带着残余部队突围的时候，中了朱元璋射来的利箭，一命呜呼了。鄱阳湖取得胜利之后，刘伯温又建议朱元璋消灭其他残余势力。直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大都，推翻了元朝统治，宣布明朝建立，自己登基做了皇上，改年号为洪武，定都南京。朱元璋听取刘伯温的建议，顺风顺水，三年之内得了天下。按常理来讲，刘伯温也算是朱元璋的心腹之人，创建大明朝之后应该得以重用的人才呀。可谁成想，身为帝王的朱元璋却并没有真正感谢这位军师。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任命的第一位宰相是李善长。李善长和朱元璋是老乡，在这一帮子起义的老乡里，李

擅长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开国之后被封为韩国公，位列文臣之首。要说李善长不是没有能耐，但是要跟刘伯温比起来，那就差着档次呢。有人这会儿得问了，李善长被封为了宰相，刘伯温得当个什么官啊？您听好了，刘伯温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这个官职啊，说白了没有实权，但是你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要是朱元璋虽说佩服刘伯温的能力，但他也害怕刘伯温的能力。朱元璋不傻，李善长和刘伯温这俩人谁强谁弱他看得比谁都清楚。刘伯温的能耐要是对付敌人，朱元璋绝对满意，但是万一有一天阵前倒戈，刘伯温的想法变了，这要对付起朱元璋来，那他可没这本事搞定刘伯温。所以朱元璋给刘伯温安排了这么一官职，言外之意啊，就是许可你议政，但是不能执政，有事儿的时候我把你当成顾问向你讨教一下，没事儿的时候啊，嘿嘿，您不能分割我一点权力。当皇上的什么心思刘伯温不用多想啊，那也是能掐会算的神人呢，都能把这朱元璋猜透了。这要是换了别人呢，准得早早的打算自己的退路了。可是刘伯温是一例外，在他看来，你朱元璋就是天子之命，这天下就应该是你来掌管。我虽然有谋有略，但是敌不过天意，我应该辅佐你成为中兴之主。刘伯温没有那意思篡权，所以处处都是小心谨慎。可与之相比，朱元璋那边自打当了皇上，除了国家政务之外，他每天琢磨最多的就是担心那些有功之臣谋反。咱们举个例子，李善长这个宰相是朱元璋自己定的，可是随着疑心一天天加重，朱元璋又琢磨着想把李善长这宰相给撤了。想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天他就把刘伯温喊来了，想听听刘伯温什么意见。俩人一见面，朱元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刘伯温当时就反对：皇上，李善长资历老又练达，能调和诸位大将之间的矛盾，这个宰相之职其他人可做不来呀。朱元璋听完之后啊，很纳闷，心说李善长那么害你，这要是换了别人，听说我要把他给免了，准得拍巴掌叫好，你呢？还没等我说明原因呢，就不让我这么干，你这人真够新鲜的啊。咱这儿也得多说一句，朱元璋所说的李善长要加害刘伯温，这是有原因的。早先朱元璋率兵外出打仗，刘伯温留守帮着李善长处理政务，刘伯温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要加大力度管理朝中官员，杜绝贪污受贿的现象。这事儿也赶巧了，李善长的侄子让人告发了，刘伯温一通查实确认无误，得到太子的批准，愣是把李善长的侄子给杀了。这么着，李善长对刘伯温是恨之入骨啊，没事儿就想着法儿的给刘伯温找麻烦，两个人之间算是结下梁子了。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按照常人的想法，朱元璋根本没想到这刘伯温会反对自己罢免李善长的官职。朱元璋是怎么想怎么纳闷，而处于险境的刘伯温又会有什么原因阻挠朱元璋的做法呢？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三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近期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今年呢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的系列产品呢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今天我要特别再强调一下轻松固力健，因为这个骨关节疾病呢确实发病率很高，那么作为一款内服的啊，就是吃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咱们轻松固力健应该说有它的独特的优势。我觉得首先一点啊，针对骨关节疾病呢、啊、选方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轻松固力健呢它简单方便。这个简单就是我们讲的直接吃嘛，早晚各嚼着吃一粒就行了，一天2粒，早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很方便，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得过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啊，很多人说啊，到医院去做理疗，或者有的人说我家里有理疗的方法，但是很麻烦，您要出门呐、啊，您上医院您得要去呀、啊。但是骨关节疾病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出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轻松固力健，简简单单在家里早晚各吃一粒就可以了，所以这是让大家免除了出门上医院去做理疗这种很繁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原来啦上个医院啦真是兴师动众，一家人都得这个过来，因为什么呢，自己走不了，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啊，说得很形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简单还体现在，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在家里做理疗也是很麻烦啊，烤电也好，或者说按摩也好，或者说扎针也好，实际上呢，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本身关节就疼得受不了，而且很不方便，所以这是我强调的第一个。 另外一个作为我们轻松孤立舰呢，它的作用的机制是很全面的，既能够消炎，因为补充关节滑液就能够促进关节炎症的吸收啊，炎症吸收了，关节的疼痛肿胀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还有就是能够修复关节软骨，这是一个核心作用，能够使我们受到损伤的这种软骨组织得到修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这种病变是一个最好的康复作用，还能够补充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元素，特别是钙还有骨胶原蛋白，这就对我们骨骼的修复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机制是很广泛的。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每次活动啊，我们的系列产品都是销售非常火爆，轻松孤立舰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我们人到老年呐，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患有骨关节病变的非常多，而且复发率特别高啊，长期的辛苦劳作了，难免会出现这里疼那里疼，所以希望大家借助我们这次双节的超大型活动，赶紧行动起来，用上轻松孤立舰，保养您的关节，让您的全身呐、都轻松自如。好，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详细咨询，提前预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潘牛啊。
6: 哎，您好。
7: 我汉川的西江的老严的。
6: 哦，严爹爹啊，汉川西江的吧。
7: 对。
6: 好好好，欢迎您啊。
7: 欢迎我，就是有些日子没和你交流了，我还想和你交流一下的。
6: 好的。
7: 我的自然宝啊，我的亲生骨的节都是受到人民的喜爱哟、都是巴巴的叫我跟你打个电话，这些喜的不得喜之不生呐、
6: 您说就是不光您自己用，周围的朋友也都用得很好。
7: 对对。
6: 好。
7: 在这个产品是巴巴的搞得好健全的哈，巴巴的想传播全世界都可以。
6: 对，就是要通过口碑相传呢、大家能够共同的来分享。
7: 这个四肢麻木，头脑不清晰
6: 啊、
7: 有的时候你这个老年痴呆症都还有一个很有的效果
6: 哦，这个是个难治的病呢、
7: 这个老年痴呆用的这个活力自然宝啊，我这个亲人骨里见了见到一哈佛啊，蛮好，它这个效果蛮真实蛮好，我叫他们为你们把这两样用你们见到服用
6: 对
7: 就行了。他原先是那个舌头啊，不能够说话，现在舌头能够说话，并且学的蛮很清楚，他确实真是好，我在他都受到人的喜爱哟，不得了啊！由于从那偏瘫呐，到现在掏了这个好的历史啊，
6: 就是中风了、偏瘫了，
7: 对，中风偏瘫的，我现在一直都是在天门这边来的搞工作的，我还不是在上班呢，在那里照顾，也跟你们道个歉谈的，
6: 这真是要谢谢你啊，确实。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总说老用户呢是我们长生不衰的基础，因为大家自己用得好，而且口碑相传特别好，一个传一个，这样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您刚才说的等于说是两个患者，
7: 对，
6: 一个是有老年痴呆，就是现在头脑也清醒，说话了也流利，也能说了，
7: 也能说了，并且没的还没的闲了，这一把也不歪了。
6: 哦，这个大脑功能能够恢复，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7: 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在像老年痴呆这些病呢、在医学上啊都没有很好的方法啊、那有很多人那真是就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7: 对对对。
6: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找的好方法。其实您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活力资源宝本身就有抑制会抗痴呆的作用。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啊！我讲这些功效呢，大家要理解，然后结合实践。您看，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
7: 你记不记得我有点了给你打了一个电话，那个雨的啊？这是等于说月经不调，现在月经调，这姑娘都已经的家里啊，都有一挂了。
6: 哦，是吧？
7: 这都有班，一大约班都有3-4年左右了。
6: 哦，3-4年左右了，也是通过您的介绍。
7: 哎，对对对对。
6: 当时怎么呢？他姑娘是月经不调。
7: 哎，对对对，月经不调。
6: 哦，您看，所以咱们这些方法了，其实老用户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天天听广播也都比较理解。有时候啊，口碑一传。就能够打动那些没有听过广播的朋友。
7: 我啊，把你的口碑全部都传给人家听了，并且都是一直说了50-70人了，50-60人了。
6: 哦，那还真是不少。
7: 嗯，
6: 谢谢您，谢谢您。您自己还是要保重好啊，等于说现在还在工地上面做管理吗？
7: 还在管理。
6: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您看，您首先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7: 我是 是我自个得点亲身的体会，自个得点体会，不得现在去。
6: 是的。

0: 力资源宝，加强骨髓滋养嘛。然后因为它局部现在关节已经肿胀有变形了，那肯定要吸收炎症修复关节，那肯定要结合轻松固力键呢。所以这个您跟他讲，两个最好结合起来用。
1: 那我就跟你一个见面了，跟他到他的家里去，去跟他说真的。
0: 好的，好，谢谢您。那您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经理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啊，我这个身体很好啊，吃这个药啊。
0: 哦，是我们的受益者。
2: 对，我吃了3年多个了。
0: 那您给我具体讲一下，当时身体怎么不好了？
2: 我心脏是大桥的，它又开始疼了，我就吃这个都不疼的，我这精神很好啊。
0: 等于说您心脏那是相当于冠心病搭桥了。
2: 对。
0: 搭了桥以后还疼呢？
2: 搭了桥的过了些年是不是疼的啊？
0: 就是管了几年又不行了。
2: 对，管了几年又不行了，又疼了，就吃这个药吃了3年多颗的。
0: 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2: 吃的那个原黄金呢、啊、我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是我的女儿子们的姑娘跟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呢，我在减量期。我就是早上2颗，晚上2颗呀，你这样闻得太好，我就农村里买又没得钱了噻。
0: 是关键的减量，我不反对啊，只要稳定，只要好，可以适当减量没关系的。等于说您前面几年一直坚持在早上晚上，
2: 对，
0: 然后今年年头开始，因为都很稳定了，就适当的减量了。
2: 啊，减量的，对，
0: 可以，那就是用的是养生长寿量。
2: 啊，对，这就是话减量了，就其他的人很舒服啊，腿子又不那胯子又不软呐，又可以干好小活呀、啊。这个药是真好，唐主任呐，真好。我像以前，心脏有个疼个的，腿子又软呐，
0: 是，
2: 这胯子软呢，一点一卡坡都不能走的。
0: 就是、
2: 我又去，先是去早上晚上，今年就开年了，又去买些3个疗程呢，我都可以管一年了，唐主任。
0: 可以，这也是一种很经济实用的一个服用方法。实际上您看这算下来，这一年就真花不了多少钱了，哈哈，是不是？
2: 是的，而且现在起来闻到起的太好，那个人太舒服，
0: 很舒服。其实这个也说明您的心脏供血确实很好，因为您得过心脏病，您知道啊，只要心脏不好的时候，人呐腰酸腿软，浑身没劲，甚至呢呼吸也困难，浑身冒冷汗。
2: 对，冒冷汗呢，腿没力，一点力都没有，一跑一盘都摔倒。
0: 这就是心脏病的危害，因为心脏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呐、啊，我们的血液从哪里来？不都是从心脏射出来的？您心脏不能工作了，人就没了。所以您看心脏功能一下降，人就感觉很难受。那您现在就是腿脚有劲了，人也轻松了。
2: 我在你的我去了往回睡不着，现在去了又睡得着，人也轻松了。对，因为我这个人呢，这个心呢跟人家特别不同，我姓阴，我就是专门纠正，我应该我这个东西一脑在这个，我这个心脑子都我每年都买。
0: 那您除了心脏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吗？
2: 我还有糖尿病的。
0: 哦，您还糖尿病呢？
2: 脑梗呢？
0: 哟，这也是严重的病啊！您这
2: 我去检查去了有糖尿病了，我这个脚趾啊烂了。现在吃这个药不烂，好不得。
0: 好，那很好，这真是好，因为这个烂就说明您那个末梢循环就不通。末梢循环不通，末梢神经炎，那一烂，那要是真正烂狠了，那个指头都保不住了。
2: 对，就是现在我要再去不烂。
0: 那您现在就是血糖一般控制到多少呢？
2: 血糖控制到6点多克。
0: 6点多点，那就正常，6.2啊，6.2左右都可以。
2: 我主要是没有颈椎。
0: 是吧？那你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2: 人家叫我吃饭呢，我又耐不过吃饭呢，我还得吃稀饭。
0: 就是少吃两口。平时小有这想啊、我还能再多吃两口的，您就适当的克制一下，少吃两口，甚至比少吃两口还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好，
0: 那个腿脚关节都还行噻。
2: 好，这都太好，
0: 都没问题啊。
2: 都没问题，挺好。
0: 行。
2: 我就感谢这个厂家，好的，最好的如来宝又换的好多年数的生命的，又换回我的生命。
0: 是的。您当时啊，这再多问两句，您原来心脏搭桥的时候，人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啊？
2: 我前胸疼呢，后胸疼呢，后背或者疼呢，在前面住了半个月了，站到协和的搭的桥了。
0: 您这还到武汉这边来做的手术？
2: 啊，
0: 那当时前
2: 管的医生跟我们的孩子学的，
0: 嗯，
2: 像你的。

0: 妈妈这一桌子活十年，
1: 十年，
0: 这一桌活十年，我就是到那个九年当中又发的，发的就发的就亏了，这两年以外这是好不得了。
1: 那相当于现在已经是十几年了
0: 啊，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是60岁做的手续
1: 哦。今年
0: 现在有74了，
1: 74了，您看
0: 啊，
1: 这可以，这可以。所以有时候是这样说啊，咱们总说啊，也不说医院不好，该到医院就到医院，这个该抢救要抢救，不能耽误。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啊，相信科学。有的真像咱们这种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只要大家能够好好按我们的要求来用，是能够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命呢、啊、得到延续的。这个是很多老用户已经是验证的，包括有些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些得过恶性肿瘤的，做了手术的，只能说管个3年几年的，结果呢一直到现在10多年过去都很平稳的。所以咱们只要好好的用，都能够延缓我们的健康生命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对对，是的，这都是延长我的生命的。这我都是我一直跟我们孩子学的、
1: 嗯、
0: 就我罗年一不好学，妈妈我学实话你听，那意思学这一桌子活10年9年，我就是罗年就有发达多可的。
1: 是的是的，坚持用。然后呢，反正每年呢、啊、该体检还是体检，血压啦、血脂啊、血糖啊都还是要控制好
0: 啊。好好好好，
1: 行行行，那在这里我祝您更健康啊，殷婆婆啊。
0: 好好好，谢谢唐姐。
1: 哎，
0: 谢谢
1: 行。另外呢，咱们今年的双节活动您听到了吧？
0: 啊啊，对对，
1: 刚好了，我们天门15号有专家过去，刚好是明天，到时候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0: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0: 15号啊。
1: 哎，15号，明天上午早点去参加活动。
0: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那您就保重身体啊，祝您更健康
0: 啊。谢谢唐总，谢谢唐总，哎，太好，这个药太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活动呢，我去参加了，买了2个不成的活力资源宝，
1: 已经参加活动买了10瓶了。
3: 对对，
1: 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呐，还有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赠品都拿到了吧？
3: 拿到了，我现在效果很好嘛。我用活力资源宝呢，解决了呢我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腰痛，第二个呢就是腿抽筋，第三呢是每年呢都是要爱感冒。这个腿抽筋呢，那每天呢都是晚上啊睡到转动的时候，那个抽筋的时候那就抽筋。
1: 哎呦，半夜。就抽了啊，
3: 那要命。再就是腰痛了，痛的那是事实，不能干农活，我们是农村的，那是
1: 哦，那是，那就很麻烦的啊，
3: 那是很受罪的。通过这几年你这个服用啊，大大的改善了。
1: 好，
3: 现在我们腰好，腿好，精神好，
1: 那能就健康了啊，
3: 很充沛，红光满面。我现在呢是有61岁了，500斤3，云龙镇金山。
1: 好好好，那您刚才说那个腰疼是什么原因呢？那么严重啊？
3: 那就是脑伤引起的吧，比方说是点花，抽下去了，红软一起了，那就腰力一扎，
1: 哦、
3: 那就
1: 就就是听到响声了。
3: 对对对，那就起不来了，那经络就不通了，就好像那血气堵在那里了。
1: 这还是长期劳伤啊导致的腰肌劳损，特别是勾腰突然一直的时候，一下子卡住了。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就是翻身的方面的，哎，那个彻底不掉队。我服用了最近这2、3年呢，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1: 再没发过了。
3: 对，我坚持着服用啊，我相信。
1: 好好，
3: 高科技大品牌赢了，每天的这些讲话我都是说按时听，从不间断。
1: 对，坚持听对您的健康有很大的收益。关键呢，通过自己亲身的感受，也确实证实了滋养骨髓呀、啊，强肾健腰。尤其咱们活力资源宝，它里面的蛹虫草里面提取的虫草酸、虫草素这些有效的活性成分呢、啊，对于强肾的效果非常好。你像咱们农村的朋友，多多少少腰啊、颈椎啊、膝关节这些关节劳伤啊，都是比较重的。
3: 是的，
1: 哎，所以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您看这个腰杆直了，能挑能扛，能弯腰，能正常的做事，那就。就是正常的人了。
3: 对呀，像我们现在农村的农事一岁开始上劳力，
1: 是的是是是。
3: 我现在还在那个汉川的那个服装厂上班。
1: 那好好，有这个好身体啊，
3: 就
1: 能做点事。
3: 高科技大品牌，我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
1: 好。祝贺您啊，希望您呢平时还是坚持跟我们保持联系，多交流，因为这个好的消息啊大家都应该分享，来互相的学习这个经验，选择这个好的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
3: 是的，衷心的感谢唐主任啊，给我们中老年人在那里这个

0: 好的好的，也祝你们更加健康，再见张师傅。
1: 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0: 喂，你好，老林江。
2: 喂，谭主任。
0: 哎，
2: 你
0: 好，你好，你好，哎。
2: 我们老关的，自从我在你们那里买的两个疗程，我的自愿保啊，在全家买的，现在去了两个疗程，基本上去完的还剩了点点。
0: 哦。
2: 这个我又跟着赶着在全家买了一个疗程，我的自愿保，现在马上再去，去了半年以后，反正大有好转呐、啊。这个老花子啊，不管用啊。
0: 嗯。
2: 他跟那比小孩子都不啰嗦的话，幼稚的很了，没得头脑，难说难那个的。现在头脑都蛮清晰的，说的还蛮有道理，大有好转呐、啊。
0: 就是语言功能现在恢复了一些了。
2: 语言功能恢复了，反正他讲话都蛮清晰的，原来就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们说他讲的是英文，我搞不清楚。
0: 哦，就说话原来听不懂，也搞不清楚。
2: 对，现在都蛮清晰的，说话都还蛮好了，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了。
0: 哎呦，那真不错啊！
2: 低血压他是低血压贫血，这个今年一年血压还血压正常的很。
0: 哦，血压也上来了。
2: 对，血压是正常的。准备去四个疗程，到现在三个疗程在马上开头去了，到今年年再买一个疗程去了，再检查血糖看到看怎么样，再以后再跟他们咨询呢。
0: 婆婆是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2: 她是前年。
0: 前年原来血压一般是多少呢？就低血压的时候。
2: 低血压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贫血。
0: 反正就是常年的就是低血压贫血。
2: 他反正他怕冷，他怕冷呢，他不怕热，稍微一点蛮热呀，他受得了。这里面血压低了，在广州检查的，我的幺姑娘、老伴子现在都在广州去。
0: 哦，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您还记得吗？
2: 发病样子，他叫我等你翻了。电话嘛，等你翻了就喊他来去翻，反正都搞好菜呀，搞好翻。
0: 嗯，
2: 我就喊他来骑，跟着把翻身来弄了以后，他要自己添翻了。
0: 嗯，
2: 添翻他就搞不清白了。
0: 哦，
2: 他把这翻搞弯下去了，他不还伸到地下来的？我说你哪们在刚刚没看到，眼睛不看见，你还伸到地下来的？
0: 哦，
2: 怪的，这还中风了，当时我发现的早。
0: 哦，
2: 到这个在医院里了，做了日式天天了，我们姚姑娘就把他接到广州去了。
0: 哦，等于说他现在还在广州。
2: 现在还在广州。
0: 这个现在就是通过电话能够跟您正常说话了。那太好了。
2: 清晰的都听得懂了。
0: 都听得懂了，他这个头脑思维都正常吧？
2: 他是蛮正常的嘛，他
0: 蛮正常了。
2: 清晰跟你说正常了。他原来眼睛巴巴，现在不见的。
0: 好好好，这个恢复得很好。我告诉你啊，这应该说很重要啊。这有时候这个人呐、啊，言语不好的话，那也对生活影响也很大。尤其脑神经得到了营养，像你老伴呢，这说个真心话，原来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血虚的症状，气血亏虚了。长期低血压、贫血，再一个人的阳气也不足，怕冷。所以这样就导致这个脑神经，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不光是脑神经，它整个身体啊都缺乏有效的血液的滋养。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说咱们，
2: 我对你们这个药看得很准呐，它就的确它你学吃这个药蛮有效的。
0: 因为我们是抓源头滋养骨髓嘛，就是我讲过的，这叫造血益气，气血同补了。所以脑神经呢就抑制会抗痴呆。他的语言功能要是不恢复的话，那以后就是痴呆了，那就很麻烦了，知道吧？
2: 那是的。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好好的祝贺你。
2: 感谢那么关心了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没关系，我是张金的，全家张金是张金珍。你们有活动啊？买点眼贴的东西啊。
0: 您等于说想买点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2: 这眼睛有点模糊了，我说。
0: 可以，我们双节、中秋、国庆的活动呢，您可以直接到钱江去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享受优惠了。好，那叫祝你老伴更加健康。
2: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谢谢。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7: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咱们老年朋友过日子呢，最要紧的就是要舒心和开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几段相声，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听个过瘾，笑个痛快。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4: 首先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名字叫做《非比寻常》，非就是这个非洲的非啊，由张楠、唐磊还有几位来自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几位外国朋友同台表演。这几位外国朋友呢，他们是把这个天津的这种传统相声，像报菜名啊，还有经典的鼠来宝和非洲鼓，以及他们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了，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群口相声，新意十足，我们来一起欣赏。
8: 哎，今天啊，我要在这儿选出一个节目来参加我们的演出，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9: 朋友，我
10: 意欲色色呀，
8: 你们是谁呀？
11: 我是馅饼，
12: 我是大饼，
13: 我是果篦儿，
14: 我是果子。
8: 你们是卖早点的，是怎么着？
12: 不是啊，
8: 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啊？
14: 我来自肯尼亚，
15: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16: 我来自天津，
17: 我来自西北角。
8: 就那儿卖早点的多。
17: 我们家住西北角，
8: 说明白了。
14: 演出不是要开始了吗？
8: 对呀、啊，
15: 听说您是节目征集人
8: 啊，没错，
17: 我们都想参加，
15: 找您报名来了。
8: 那我怎么帮助你们呢？
14: 您得给我们助个力、
15: 哦、您得给我们做个证，
17: 您得给我们打个分儿，
15: 您得给我们磕个头。
17: 啊，家各有户。
8: 说明白，到你这儿老错呢。 是这么着哈，我们现在就还有一个节目的名额，
17: 那就得我们这组去了，必须得我们参加呀。我们这组有特色，我们这对有风采。
14: 我中国话说得好，
15: 我中国事懂得多，
17: 我们情同手足，
15: 我们亲如兄弟，
14: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15: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
8: 啊，别说出来了啊！你们这么正经啊，没有任何意义。都有什么特长呢？
15: 当然有，我有特长。
8: 哦，你什么特长
15: 啊？你往这儿看，
8: 这是什么？
15: 我一特长啊。
8: 是外边溜溜，咱这儿出去 啊。我们这儿挑演员，不是选模特。嗯、
5: 张老师，您呀，别生气。人家那意思让你展示一下相声当中的特长。
15: 对喽，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8: 说学逗唱、啊。
15: 我最拿手的是说，
8: 都能说什么呢？
15: 传统贯口
8: 哪一段？
15: 报菜名。
8: 你还能说报菜名？
15: 没问题啊！
8: 跟大家掌声欢迎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煎饼，给我们来一段报菜名。
15: 好。我请您吃饭，
5: 您呀、啊，甭说请我吃饭了，把这菜名报上个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
15: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5: 都有什么呀？
15: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燃鸭子、怪野鸡、桂鹌鹑、鲁氏芥、卤子、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麻回鸭、丝回鸭、腰回鸭条、金斑。鸭丝黄心管嫩白鳝焖黄鳝都吃鲶鱼过烧鲤鱼过烧鲶鱼呼兰甲鱼抓抄鲤鱼抓到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吃一道菜麻酥油卷
8: 好、
15: 哦、真不错呀
8: 听见了吗人家这报菜名背的啊
17: 不就是报菜名吗
8: 对呀
17: 我们也会
8: 哎呦呦呦呦人家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4: 哎张老师啊今天我请您吃赤道大菜非洲全席
10: 非洲全席
8: 这听着更新鲜了啊咱大家掌声欢迎来自肯尼亚的果子、啊、给我们大家来一段非洲报菜名
17: 你把这菜名啊也给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报上个三到五道
14: 好啊啊有蒸骆驼、嗯、蒸南瓜蒸鲫鱼炸面团炸米球炸香蕉烤斑马烤鳄鱼烤鸵鸟烤玉米烤青椒有爱情果蛋黄果面包果夏威夷果薯条玛雅萨摩萨斯库斯库斯柠檬鸡香草鸡木王八鸡亚萨小鸡菲尼菲尼鸡还有埃及库山里赞比亚西马西菲亚罗和南非比尔庄和最有代表性的大兵家一介
17: 好
8: 不是您饼加一切
14: 是啊
8: 那是我们天津的风味早点哎
14: 都传到我们非洲去了
8: 是啊
5: 万万接过去而且我跟你说啊这大饼里啊就得加卷圈
14: 是吗
17: 大饼里脊最好吃
15: 大饼鸡蛋也加
8: 这这这这你们俩怎么这么馋呢你们俩还是卖早点的
5: 哎是
8: 哎别说啊朋友们他们说的还真不错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5: 哎张老师啊我们这煎饼可不光能说
8: 那他
15: 我还能唱
8: 唱唱什么呀、嗯、
15: 咱们相声里边总唱的传统数来宝
8: 哪一段
15: 同仁堂
5: 他就能来
8: 唱同仁堂人家得打板儿、哎、
15: 张老师我不用板
8: 那你
15: 我有自己的乐器
5: 我拿去
8: 我这带着乐器
17: 呢？什么乐器呢？
8: 咱不知道啊，咱们看看他带的是什么乐器啊？
5: 张老师，
8: 哎，
5: 知道这是什么吗？
8: 啊，知道
5: 什么呀？
8: 炉子。
9: 炉子。
15: 什么呀？这是非洲鼓。
5: 哎，张老师，啊、我打板
15: 我打鼓，
5: 我们俩给您合唱这段《同仁堂》。
10: 中西合璧呀。
5: 眼前我就来到了同仁

小民意，列两旁，炸药刀，亮堂堂，各种草药他了现场。先炸这个牛黄与国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这俩，这个北亩冰片又大黄，大苏丸小。

0: 听见了吗？听见人家数来宝
1: 唱的是不错。
0: 那当然喽，
1: 我们也会唱啊。
0: 你们唱什么呀？
2: 京东大鼓。
0: 你能唱京东大鼓？
1: 哎，而且张老师哦，他们那个唱的都老词儿，
0: 你们呢？
1: 我们新词儿，
0: 现编现唱，哎，即兴发挥，
1: 张嘴就来。
0: 来，我们听听。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0: 行行，您甭鼓，这不就那老词儿吗？哎，
2: 校园里走过来人一个呀，皮肤又黑，是个青年呐。啊，
0: 我换新词儿了。
2: 中国人民真好客，噔噔个哩个噔，
0: 还带着弦儿来的。
2: 和平友谊代代传，
3: 噔个哩个噔，噔个哩个噔，
2: 祝中国经济。

0: 啊。
1: 真不错呀。哎，煎饼啊，果子，哎，他们俩正好一套。你们俩跟我走啊。
2: 干嘛去？哎，
1: 演节目去啊。
2: 太好了，谢谢老师。
3: 他们俩演节目，那我们呢？
1: 你们俩啊，卖早点去吧。
3: 我呀。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6: 那听完了刚刚这个中外搭档的新鲜相声啊，接下来咱们到三晋大地去走一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哼这个山西民歌啊，非常的有名，像黄土高坡啊，包括这个桃花红杏花白，这些调子呢是张口就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是相声演员王学刚和赵毅带来的相声，名字叫话说阳泉。这出相声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咱们熟悉的一些山西民歌和相声的一些包袱笑料融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7: 介绍一下，
8: 认识认识。
7: 我的名字叫王学刚，
8: 是
7: 一名山西阳泉的相声演员。嗯，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哦，
6: 好。
7: 旁边这位啊，哎，
8: 到我了，
7: 我的搭档，哎，赵毅老师。
8: 哎，老师不敢当。
7: 赵毅老师不错，
8: 是吗？
7: 相声说得特别好。
8: 哎，这您捧了。
7: 尤其啊，平时爱研究。
8: 啊，倒是嘛，相声演员得多研究。
7: 我也爱研究
8: 啊。您平时爱研究点什么呀？
7: 比如说民歌。
8: 哦，唱歌。哎，啊，那您对这个民歌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各地的民歌呀，啊，跟它这个地理地貌是分不开的。
8: 对，地理地，这民歌和地理地貌还有关系吗？
7: 那太有关系了。
8: 有什么关系呀？
7: 你比如说啊，咱们山西民歌
8: 啊。山西民歌怎么了？
7: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啊。啊，
8: 对。
7: 我先问问你啊，啊，山西什么地理地貌？
8: 黄土高坡呀。
7: 黄土高坡，嗯，它就得有坡呀。
8: 啊，对，没坡那不叫高坡呀。
7: 你得先上坡。
8: 我先上坡，
7: 再下坡。
8: 我再下坡，
7: 下了坡没站稳，嗯，栽了几个跟头，
8: 还栽跟头，
7: 站起身来，嗯，掸掸身上的土。
8: 哦，就您的意思，就是唱民歌嘛。就是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
7: 对对对，
8: 就和这一模一样的，
7: 就是这个来的。
8: 不是这样啊，现场考考您行吗？
7: 可以啊，
8: 咱们点一首歌，您就按这个方式给大伙唱一唱行吗？
7: 先上坡啊。
8: 哎，对了，
7: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8: 好，这就上去了。啊，下坡呢？
7: 大风从坡上刮过。
8: 再跟头。
7: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8: 掸土
7: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8: 好，啊，您别说，还真这样啊，
7: 是不是这特点？
8: 对，上坡。哎，不对，您等会儿，这个我发现问题了。
7: 怎么呢？
8: 这可能是个巧合。
7: 巧合？
8: 你想个山西什么叫黄土高坡呀？
7: 山西民歌都这样。
8: 都这样是吗？
7: 你不信你随便点，随便点一个。哎，
8: 让观众点也成是吗？
7: 可以呀。
8: 桃花红杏花白，有人点了。
7: 左权民歌。
8: 哎，对了，
7: 好听啊。
8: 啊，对，那是唱起歌来也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吗？
7: 都这样。
8: 您来了，我听听怎么上坡的。
7: 上坡啊，桃花嘞你就花
8: 下坡啊，
7: 杏花嘞你就白，
8: 栽跟头，
7: 爬山越岭啊寻你来呀，
8: 掸土，
7: 爬个呀呀掸。
8: 啊，您别说，还真是啊，
7: 是不是？
8: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
7: 您说，
8: 就是您看那个陕北那边啊，和咱这边差不多，
7: 也是黄土高坡。哎，
8: 对，但他们唱歌也是上坡下坡，在跟。
7: 只要是黄土高坡，唱出歌来都这辈
8: 儿。哦，我给您想一首歌啊，
7: 来，
8: 有一首那个杨杜杜手劲三道道蓝，
7: 陕西民歌。哎

0: 陕北的坡大。
1: 哎，对了，不是陕北坡大，是观众太热情了，我瞧着。
0: 下坡，
1: 太下坡了。
0: 山东高地啦，
1: 您这下坡可够快的啊！栽跟头。
0: 哎呀，咱们结个面面容易，
1: 咱土
0: 那花花的难。
1: 哎，您别说，这还真这样，
0: 是不是这特点？
1: 哎，还真是。
0: 除了研究中国的民歌，
1: 什么意思？
0: 外国的民歌咱也研究。
1: 哦，外国你也涉猎？
0: 我以前专业是唱美声的。
1: 什么？
0: 美声？
1: 哦，你是唱美声的？
0: 嗯，
1: 给大伙展示展示。
0: 展示展示。
1: 哎，比如说美声有个著名的歌曲，
0: 什么歌？
1: 我的太阳。
0: 对，俺的羊盆儿。
1: 你等会儿。
2: 羊盆儿是啥？
1: 你说了个啥？
0: 你说的是啥？
1: 我的太阳吗？
0: 那不就是俺的羊盆儿？
1: 哦，你说的是方言是吗？
0: 啊，对。
1: 哦，
0: 羊圈话，俺的羊盆儿。
1: 你不解释谁都不明白这玩意儿。啊，就是我的太阳。
0: 我用意大利原文来给大伙演唱。
1: 还原文？
0: 你他笑话我。
1: 我也笑话你
0: 啊。以为我不会是不是？
1: 什么呢？
0: 来一个。
1: 啊，来一个。哎，还找音调啊。

如果谁追我

0: 行，您看，您俩得了，别给我嚷了，等会儿，您哎，你确定是我的太阳？嗯，就您这太阳和我听的太阳怎么不是一个太阳啊？这玩意儿，
1: 咱不是一个太阳，
0: 这不一样啊，和我那个。
1: 咱哪儿不一样啊？
0: 您这样，您意思你听过？当然了，当然，大伙都熟悉。这样，你慢点唱行吗？
1: 慢点没问题。
0: 慢点唱啊。等会儿，听，就慢点把这嘟噜再去了。
2: 什么？慢点上，把这嘟噜去了，把嘟噜去了。
0: 哎，对了，
1: 不行，
0: 为什么呀？嘟噜去了，他们就听懂了。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太阳？
1: 是。
0: 我不管那个，您慢点把那嘟噜去了，再来一遍。
1: 去吗？
0: 再唱一遍。
2: 去了。
0: 去了。搁这。
2: 少在那儿废话。
3: 少在那儿废话。
0: 这废话了，别的瓜。你这瓜子撒我呀！这意思就是，
2: 你要是不服了，
0: 那不服气怎么着啊？
2: 周国来别我吧！嘿，
0: 来呀，别我呀！
2: 要别你怎么着？
0: 一别我就娘想，
2: 回
0: 打电话，都给打配角儿吧！
2: 哎，对，别唱了。
4: 符合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7666947666，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7666947666，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凝青春焕发，益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3893398911。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个名字就叫做钟钟钟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9: 我是我们彭洪团队的一位小喷户，我叫陈小灿，谢谢。有没有人知道咱们河南话有啥特点嘞？
10: 调直的。嗯。<笑>
8: 你说的是河南话吗？还是普通话呀？
9: 混合版。
8: 咱们河南话最大的特点。 就是幽默干脆不啰嗦，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一个帅哥带着美女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南方小伙他会咋说？哎呦宝宝，哎呦没有事情吧？快起来快起来，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呀？你看很温柔很暖男，你要换成咱们河南话，河南小伙带着女朋友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咱们河南小伙会咋说？就一句话。 咱不烦死你嘞，烦死你嘞！咱们河南话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我说嘞有没有同感。就是咱们河南话跟很多小动物有关系。俺女朋友她说话特别喜欢带小动物，一句话也带你受不了。每次我们演出回家，你要写总结、留手稿、写日记，看见我写的字儿，她咋说？嗯。 看你现在字儿，跟那憋怕了呀！每次演出你要做发型梳头发，他看见又说了：“嗯，看你这发型，梳了跟那毛天了呀！”我唱歌，他说：“别唱了，唱了跟那浪号一样。”我跳舞，他又说：“别扭掰了，扭掰了跟那大长虫一样。”我说话，他说乌鸦嘴；我不说话。 他说我老别劲，因为 这事儿你跟他吵，他又说嗯，行行行，行了，跟他驴皮了呀，挺大方。还有一个特点，咱们河南话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用不同的语气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咱挑一个帅哥互动互动啊，比如说来，你表达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咋说？
0: 弄啥了呀？
8: 你表达疑问的时候你会咋说？
0: 弄啥了呀？
8: 你看见歹徒了你会咋说？
0: 弄啥了。
8: 还有一个啊，你看见美女了你会咋说？
0: 弄啥了呀。
8: 咱们河南话中还有一个代表字儿，是哪个字儿嘞？啊，行。人家都咋说？咦，你看这孩儿咋真行嘞，都说这个行。但是这个行你要对一个陌生的河南人说，这个行一般不能说出口。不如咱们来试一下，让你们感受感受连个不熟的河南人说行是啥样的。准备好啊，来，帅哥。咦，你行啥呀？
0: 你行啥了？
8: 你行啥了？
0: 你行啥了？
8: 你再行一个试试。
0: 你再行一个试试。
8: 对不起哥，这个姓一般来说咱们打字都打那个姓，什么性别的姓或者幸福的姓，其实不是这个姓。这个姓啊，在说文解字里边的意思就是比较厉害，这个人比较厉害。比如说咱两个朋友之间呀，你办了一件很牛的事儿，哇，你真行，这就是夸他了。你要说两个陌生人之间说你行啥了，这就马上要发生矛盾，要打架了。但是有人说了，你们河南人说这个姓这么多字容易引起来矛盾，没有关系，我们河南人呢研究出来了专门针对矛盾的全家死字真经。当你发现矛盾的时候，把这个死字真经给对方一说，说不完这个矛盾就没有了。不信的话，我把这个死字真经给大家说一说。全家死字真经就是大过年嘞，大过节嘞，来都来了，还是孩子，给个面子，朋友一场，夫妻一场，同学一场，亲戚一场，他说话是他人不坏，他喝多了他不懂事儿，大人大量大局为重，吃亏是福都在酒里，这又何苦心态别崩，顺其自然恁都别坑，捧红不空乐在其中，有了忧愁来看捧红，哈哈一笑全部清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相声之旅。那接下来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玉之音，玉啊就是豫剧的豫，是由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刘变京搭档相声演员李银飞带来。那这位叫做刘变京的外国朋友呢，是在河南生活了很多年，他不光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而且呢还能唱豫剧，还能玩河南说唱。这次呢他是把河南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都融入了相声当中，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2: 咱们河南大地是藏龙卧虎，想学习河南文化、了解文化的这个河南小伙特别的多。刚才后台还碰见一个啊，说要跟我学习，想拜我为师。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走走走走，听我听我。你是河南小伙啊？
3: 地地道道的郑州人。
2: 你是哪个河南边的人呢？汨罗河南边的是吧？
3: 我出生在河南啊，不远处的喀麦隆。
2: 这还不远处呢。
3: 我虽然不是河南人啊，但是我在河南已经有76年了。
2: 那叫67年了。
3: 特别喜欢河南文化，今天来学习学学
2: 啊，学习河南文化。
3: 是，
2: 找对人了。哎，我就对河南文化特别了解。这河南文化太多了，咱们河南这文化大省啊，很多历史的人物啊，历史典故啊，经过文艺的改编，搬上荧屏的很多呀。包拯

0: 包龙图了解吗？包拯，
1: 我看你不像包龙图啊。
0: 我像谁呀、啊？
1: 陈世美。
0: 谁像陈世美？铡美案这故事您了解吗？
1: 了解。
0: 能唱吗？
1: 那必须的，能唱。
0: 唱什么呢？我听听。
1: 陈驸马，你是谁壮的？我为谁？张继多，气势张。

0: 别选、
1: 啊！就是你。
0: 这样吧，我别教你了。您唱这么好，您教我得了。
2: 你就拜我为师，你就得了。
0: 你认了是吗？你会什么？我拜你为师、
1: 啊。我会说唱啊。
0: 这跟咱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唱的是河南说唱，
0: 我都没听过。来个。
3: 掌声，我在河南，你的我的悠闲。

0: 管我叫什么，大家说中，玩累了一拐累了，中不中啊？
1: 中，
0: 玩累了一拐累了，你给我当徒弟中不中？

再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攻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包转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个柴了丫鬟

成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工种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岳父。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相声，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听得舒心笑得开怀呢？最好的养生呢，就是有一个好心情，也希望您每天能够多笑一点，少一些烦心事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4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大家记得早晚用三高仪，老年病、慢性病，大家把三通仪用起来，三通三宝结合起来使用，帮助我们健康长寿。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5号周二，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9月16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治疗仪，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对，好，我三通三宝的用户有用了十几年了。
0: 欢迎您啊，那您是老用户了。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什么病啊？
2: 我说的听呢。我从2010年呢，2010年就这个心脏有问题，
0: 趁
2: 机不能睡啊，趁机他等于说是睡的时候啊，那个耳朵就是这个心脏咚咚咚咚咚像打鼓的不舒服，他睡的时候胸闷胸疼，
0: 胸闷胸疼，
2: 我都听到啊，胸主任讲是个心脑血管治疗仪啊，对这个有效果，我就去买了一个呢，买一个呢。这用的过把月呢，这个疼痛啊又减轻的。我这坚持用的差不多3-4个月，他这个基本上的那个疼痛都感觉的。我这一直坚持用，我这用到现在我用2个月了，那个心脑血管治疗仪。
0: 你是带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治疗你这个心脏不好，晚上不能睡，胸痛胸闷心跳快的问题。
2: 现在蛮好吗？
0: 大概多长时间见效的？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2: 就是有过把月，就是减轻的，你看呢？
0: 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治疗方法，各把个月，症状就减轻了。
2: 现在是一直在带，一天是用2至3回，每次半个小时，效果蛮好。
0: 您说的效果很好是指什么？是哪些症状见效很明显？
2: 我说的是疼痛的、胸闷的、心跳的、心跳快的。再就是这个三通治疗仪呢，我等于说是那个颈椎啊，它疼的睡的时候啊，那个头啊，它不能转动，它那个告诉我帮着抽着转动。我就又买了个三通治疗仪呢，送了2个羽毛包的。羽毛包我就用的那个3号羽毛包呢，治了2个，就把它治疗好了。再过呢就是嘛呢，还有一个腰疼，腰疼你不能换身了。腰疼呢。我就买了3个3号药包，2个4号药包，我这次就把腰啊治好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胳膊这个倒拐，我们说倒拐位处。他这个好像那个节头啊，要脱头啊，手啊不能的使力啊。他就是拿地板拿不动。我这往后又买了2个3号药包啊，就把它用完了之后啊，一直到现在才好了，这些年的。
0: 祝贺您。
2: 还有个嘛呢？还有一个我用的那个 CMD
0: 啊，
2: 我用了3瓶的。我这胃啊，它老是喷啊、胀啊，人家打嗝呀，有的它因为疼。结果我用了3大瓶之后呢，它其实它现在又一个几年了，没活。
0: 好，
2: 我感谢你们的三通公司的。
0: 好，你有多大年纪了？
2: 我68，他69。
0: 68、69，您用三通三宝从2010年到现在，这已经过去了16年了，对吧？
2: 对。
0: 这16年您平平安安的，没有像原来一样，你那躺在床上，你胸痛啊、胸闷啊、心跳快，你都不能平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就你的心脏的代偿功能已经没有了。像这种情况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2: 对。
0: 但是您坚持佩戴激光。个把个月左右症状就有减轻，一直到现在您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另外你用三通啊，包括喝 CMD 啊，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呢，治疗效果是很好的。老年人呢，年龄大了，他身体机能退化了，很多疾病啊实际上都跟老化有关系，就代偿变慢了。但是如果我们用三通呢，它有8种型号的药包，可以专病专治，在家里就可以来调理我们的生理功能。专家，感谢您呐，给我们反馈信息。您是哪里人呐？
2: 我是仙桃张沟，张沟镇三通村齐走。
0: 这个名字跟三通好接近呐。
2: 三通。
0: 三通村。
2: 对。
0: 好的，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王蒙山。
0: 王怒山。
2: 对。
0: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181。
0: 7238-4335。好的。栾家，祝您呐长命百岁，我们很多老用户啊现在都90多岁了。
2: 谢谢你们三通公司啊。
0: 好的，再见栾家。
2: 再见。
0: 再见。
2: 好好。
1: 仙桃的王木山老爹可以说用三度。

0: 三宝是全面丰收啊。喂，你好。
1: 哎，早上好。
2: 啊啊，
1: 咱们电话接通了。
2: 啊，谢谢。
1: 欢迎您啊。
2: 啊。
1: 您声音大一点啊，就您这个电话声音特别小。
2: 啊哈。
1: 是手机是吗？
2: 是的。
1: 您就离嘴巴近一点啊。
2: 好嘞，那我讲吧。
1: 好。
2: 我是三通智鸟仪的用户。
1: 嗯，欢迎您。
2: 啊，2004年我就开始用，我有肝血管瘤。
1: 嗯。
2: 我在这个医院住院，他让我开刀，最少大概7-8万吧。还有危险性，我没有开刀，我用这个三通治疗仪，这我还带了几个用户，也叫他们。
1: 就说您自己是三通治疗仪的老用户，您还告诉自己的朋友，身边的人也用三通。
2: 对。
1: 为什么？
2: 就是效果好。
1: 啊，效果好。
2: 假如经济方面有减少。
1: 嗯。
2: 我的肝血管瘤。我用了那个三通啊，2004年，我用了这活了20多年了。
1: 啊，
2: 我带了不少的人来那个三通，我介绍19个人呢、啊。
1: 等于您用三通治疗仪治疗血管瘤，现在健健康康的已经过去了22年了，对吧？
2: 2004年，今年2026年，现在我有
1: 22年。
2: 但现在我又带了前列腺，我有80多了。
1: 哦，
2: 把个旧的拿来以旧换新，又买换的。
1: 好，专家，您刚才讲啊，说您肝脏上的血管瘤，您通过用三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2年了。您当时这个肝脏的血管瘤是怎么发现的？
2: 那个肝脏还不舒服，检查有11公分呢、啊，
1: 这么大。
2: 就慢慢的尿，慢慢的尿尿啊，3个月以后啊，就慢慢的就缩小了。
1: 您这个血管瘤是属于巨大型的血管瘤，
2: 三通治疗仪啊。我又活了20多年，我还介绍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病，用这个三通，我们村里啊，再要10几台。
1: 嗯，
2: 他说你这么幸运，他说帮我带着去买一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病都治了。
1: 他们都向你请教。
2: 嗯，我现在又出现了前列腺炎。
1: 啊、哦，
2: 我前的有亲们把那个旧的带着去换了，以旧换新，又去换了一台。我现在在屋里治那个前列腺，
1: 嗯，
2: 用这个三通治疗仪啊，回来这样几天的感觉舒服，
1: 嗯，
2: 不了小病正常，
1: 不
2: 要担心三通治疗仪啊。
1: 我们相信科学，选对了方法，没有走冤枉路，没有走错路。所以老人家，您从2004年发现这个11公分大的巨大型的肝脏血管瘤，通过用三通保守治疗，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您又用三通呢治前列腺的毛病，效果也很好。咱们三通呢，因为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治疗的这个疾病比较多，专病专治，你什么病就用什么药包。像您前列腺疾病呢，咱们有男性专用的7号药。
2: 对，是的。
1: 人家，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2: 我是孝感市开发区。
1: 嗯。
2: 那个朱昭社区文安村。
1: 嗯。
2: 名字叫吴学芝。
1: 您多大年纪啦？
2: 81，45年生，
1: 1945年生人。
2: 对，
1: 好，咱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137-137-3345，
1: 3345-4314。好的，咱家祝您那长命百岁。
2: 谢谢谢谢。
1: 好嘞，咱家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嗯。
0: 吴老爹今天可以到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的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是曾主任奶奶？
1: 对，是我，早上好。
3: 啊，谢谢谢谢。我原来啊，我们两个髋关节啊，我这成年人难受，走几下人呐，我人都累不活呀、啊，就要休息。
1: 哦、oh, ，
3: 我就听了他那个收音机这里讲啊，什么先敷两个搞肌肉症的地方，我就到那边敷，
1: 嗯，
3: 你敷的髋关节不疼的，哎呀，我都真的疼死了啊！
1: 就是得这个病特别遭罪，是吧？
3: 哥，
1: 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3: 现在人还可以，就是前日又干事、嗯，这个右腿的这个膝关节里面又疼。
1: 嗯，
3: 我们这今天呢还挺忙的。
1: 哦、oh.。
3: 我现在再忙过来的，我就再去买3号药包回来敷这个膝关节。那敷膝关节向哪敷的？
1: 膝关节用3号药包从侧面包裹，一半包前面。

0: 一半包后面，前后都要照顾到就可以了。
1: 哈哈，
0: 多大年纪啦？
1: 我今年也67岁。
0: 67岁了哈，就是说你原来有风湿，有髋关节炎，原来走路费劲，是不是啊？
1: 我现在好了哦，我还干涉我亲家，我亲姑姑的坏事，他们养我狗的吃的和生他还多小几岁呀，我在叫我的亲家，我说把这个机子接着你，你再去买两个药包敷的试看看。有效的你就再去买，没有效的你就不买。我把机子接着他一敷啊，他有效，有效他就又去买。买个机子的，他现在腰撑的站得直了吧？
0: 这个亲家可要感谢你啊！
1: 我的亲家就是现在撑的上多的，我们那个三高治的医也有的。我现脑壳哟，那个半边呐，搁那个手啊一摸呀，那个脑壳那个筋呐，那半边都疼。我现在就不疼了。那个耳朵那些不一个骨头，那个骨头按都按不得，我现在也不疼了的。这个三高的这个治疗也真是个好东西。我原来啊，这个三高，我的老潘的就是要给我买，我就有点舍不得了。我说这一把2-3千块钱了，是吧？我老潘的嘛，就给我们买了个回来，我戴了半年了，都没有得到么效果。往后走啊，就有效果的，太太的戴吧。
0: 两个人都戴。
1: 现在哎呀，那个三高真是好，我现在那个脑壳那个半边个手摸也不疼了，脑壳也昏的好多了。
0: 一
1: 直都没这效果，他要戴时间长了，时间戴短了没这效果。
0: 对，因为激光啊，它是被动脉血吸收，它需要激光累积到一定的量。
1: 这三高治疗也真是个好东西啊！
0: 你刚才讲你头疼啊，脸摸不得呀，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颅内一定有一些血管堵塞。那么你戴了三高以后，激光啊，它把一些小的血栓溶解掉了，大脑的供血好了，所以你脸就摸得了，就不疼了。
1: 我现在空腹血糖有13点了，我现在只有7点了。
0: 人家要继续坚持戴啊，你的血糖呢降得挺好，但是还要继续戴。
1: 我是三高的病人呢，
0: 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吧？
1: 我现在血糖啊只7点了，现在强多了人，现在有精神的，现在一老躺的那个椅子上一躺的，半死不活的。
0: 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虚弱的人呐、
1: 啊。我老躺到椅子上没得劲吧，13点了，空腹血糖也13点，现在只有7点了，现在好多了，人有精神了。
0: 你原来的血糖是正常人的2倍，现在已经基本正常了。希望你啊再接再厉了，人家你现在是越活越有劲儿了。
1: 我这个三通的这个治疗已买了几年了，我真是个好东西。
0: 我问你，您多大年纪了？
1: 我67了。
0: 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洪湖的。
0: 我跟你讲，老人家啊，你用三通带三高治的都是大病。
1: 我
0: 髋关节炎是直接影响走路，就像你讲的，你原来老是在躺椅上躺着。
1: 我这半死不活的日子，我们是够的。
0: 因为髋关节炎它会直接导致髋关节和股骨头出现行动的障碍。再一个，你又是个糖尿病病人，其实你的病挺重的。
1: 我不是一种病的，我病复杂的很。
0: 对，
1: 这你带这个三高治疗一点，我真是把我的脑壳昏呐、把这个脑壳皮疼呐、这个血糖啊降下来了、这个血糖一降下来了，他人就有精神，
0: 有劲了。对，所以治病啊要抓大头，要抓大方向。像你呢，通过带三高把血糖控制下来了，你代谢正常了，人身上就有劲了。再一个，你用三通呢，你看通经活络，关节呀、髋关节呀，它的炎症吸收了，强筋壮骨了，你现在才能够在地里，要不你是在躺椅上的呢。
1: 哇！
0: 你看你的亲家治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是个大病。
1: 他那腰啊，厚的和神呐，他还小我几岁呀、他现在在江家总治61岁。
0: 哦。
1: 他50几岁都干死腔的疼。
0: 那这病了好多年，也是拖了好多年。
1: 他也整了蛮多，没有整对位呀。他整天早去整了，整的没得心情了。我说你去买这个三通，我不骗你的。
0: 三通不是一般的治疗仪，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法。
1: 真的是个家庭的医生呢。
0: 人家，希望你啊越来越好。
1: 啊，谢谢谢谢，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咱们一块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是的，洪湖婆婆收获多多，我们继续加油。
0: 这个人老了，慢性病多。家里有台三通呢，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居家治疗简单方便。 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加快血流，净化血液，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您的血压、血糖、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同步恢复正常，是看得见的治疗效果。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咱们现在三通健康三宝有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到家门口就近的专卖店去看看。对于交通不是很便利的老年朋友，大家也可以享受咱们的邮购服务。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5号周二，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9月16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路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待会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7点钟我们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优惠活动的开展，新老朋友呢都在积极的行动。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呢，双节的活动啊，大家也都是盼着等着很久了。因为朋友们也都知道，双节合一啊，优惠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对老用户来讲，大家相信的是我们产品的真功实效，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亲身服用，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

0: 题，还有我们国立资源宝强身健腰啊，改善胃肠啊，抗菌抗炎抗肿瘤啊，抑制会抗痴呆啊，轻松固力健呢，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甚至包括我们千里眼的这种增功时效啊，大家都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啊。那么对更多的新朋友来讲，很多朋友也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因为通过坚持收听节目了，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系列产品，一个是高科技大品牌，另外呢，这个增功时效是经得起考验考察的啊。你想想20多年呐，没有增功时效，不可能深受大家喜爱，不可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呢，很多新朋友也都要积极的行动参加活动。那我这里呢，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以往也强调过多次，这个医学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那么各种健康产品呢，也要不断的去研究，要提高它的功效和品质，这样才能够顺应我们疾病发展的需求。我们现代社会可以说，对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讲，从基本的生活啊，就是我们讲的吃喝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了。那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健康的安享晚年，尤其是远离这个一体多病的危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跟大家研制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就是让大家能够达到一个整体调节，特别是滋养骨髓。那么这个医学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既不是传统的西药，也和我们中药完全不一样，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中药啊，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瑰宝啊，医学嘛。但是呢，传统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随着我们现在中药材呀，种植消耗越来越大，原材料越来越紧张，您看很多老人家喝过中药，一大包中药，一服中药最多熬2次，结果都倒掉了，您熬出来的这个药汁里面的药性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每次看病熬药那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往家里背了啊，无形当中经济上承受了很大的负担，药物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我们秉承科技提纯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应用啊，把传统中药里面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这样能够精准靶向的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解决问题。所以很多老用户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功效啊，精准的发挥出来了，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啊。您看现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人体啊健康如初。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特别是广大的新朋友，选产品就要选择真正高科技的健康产品。那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行动起来，把握住。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我他已经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0: 哦，您说已经参加活动了是吧？
1: 哎，我买了几年了。
0: 哦，老用户了啊。
1: 哎，
0: 是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华师一附中的。
0: 哦，就在武昌这边啊。
1: 哎，对对对。
0: 哦，老朋友啊。
1: 哎，我就是大便每天基本上通畅。
0: 排便通畅。
1: 在腰也不疼，腿也不疼。
0: 哦，那等于说原来是怎么的？原来有便秘啊？
1: 原来有便秘。
0: 哦，这个严重吗？以前？
1: 原来有时2天改一次了。
0: 那确实跟有些严重的比较起来还不算特别严重，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咱们正常情况下正常的代谢，1天1次到2次啊，每天都要正常排泄嘛。
1: 对。
0: 如果长期的不能正常排泄，时间长了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0: 好，这个要祝贺您。
1: 好好。
0: 那个腰腿原来怎么不好呢？
1: 腰腿原来也。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基本上不疼了。
0: 现在不疼了。您说的是腰椎和那个膝关节是吧？
1: 我也搞。

0: 哦，不清楚，反正腰也不疼，腿也不疼。
1: 腰腿都不疼了，反正，是吧？那就是现在走路啊，活动啊，应该没问题啊。
0: 哎，没得问题。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80多岁了。
1: 哦，都80多了。
0: 啊，
1: 哦，那还真听不出来啊。现在80多岁，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
0: 基本上还可以吧。
1: 不说跟别人，就跟您同年人比较起来，跟同样您周围一些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您感觉您的身体跟他们怎么样？
0: 那好一点。
1: 比方说，您看我们一般说人到老年呢，现在比较多的啊，什么肠胃道啊，还有心脑血管呐、啊，还有睡眠呐、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0: 哎，没得问题。
1: 那个血压方面呢？
0: 我没得高血压高。
1: 没有高血压啊。
0: 没得。
1: 那您最开始是怎么选择我们这个产品的？
0: 我是听收音机听的。
1: 听广播了。好好好，所以您看老年人啊，我一再强调，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病，而是通过滋养骨髓，提高心脏动能，来帮助我们实现整体调节。就像您现在感受到的身体的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一些老年常见的慢性病，我想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了。
0: 行了，
1: 在这也祝贺您
0: 啊，谢谢。
1: 这次活动您买了多少啊？
0: 2大盒吧，原黄金。
1: 2大盒就是10瓶原黄金。
0: 哎，
1: 可以，祝贺您老人家啊。
0: 不，谢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胡，
1: 古月胡啊。
0: 对的。
1: 好好好，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都交流一下，好吧？
0: 好好，行。
1: 祝您更健康啊。
0: 行了，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
2: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
3: 哎，常主，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我买你的产品可以啊？
1: 啊，用的可以。
3: 亲身骨里肩和那个活力资源宝
1: 啊，
3: 我婆婆她用活力资源宝用的还蛮好。我用的亲身骨里肩，原来那个腿子走了没得劲
1: 哦，
3: 再闲就是70岁了嘛，是吧？
1: 就说很没力量，
3: 走路有时候你会那个不平的，我就看晃一样的。
1: 哎呦，那就麻烦，这站也站不久，走也走不稳。
3: 对，我在鱼塘里每天我就听那个收音机上，每天听着你讲，听了好多年了，搞得试试看的，现在半个月左右，没有感觉了。
1: 半个月就有收获了？
3: 不，七八个月是感觉又不像原来那个像了嘛。前一阵子买的，搞得差不多了，准备再去买嘛。
1: 您等于说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腿没劲。
3: 对，我不是，他是高血压。
1: 老伴有高血压。
3: 他原来也是头昏，现在去了这么好了嘛。
1: 量过血压吗？
3: 量过，高了180。
1: 我高的180啊，那就很严重了啊。
3: 对。
1: 现在降到多少了？
3: 现在，原来搞的头昏的，现在很少量，再一个没那种感觉了嘛。
1: 反正人轻松了。
3: 对，他也是不头昏的，又不是累嘛。
1: 是的，您是哪里啊，爹？
3: 我们是洪湖，大同湖。
1: 大同湖的啊。
3: 对。
1: 是的，咱们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反正人感觉好了。
3: 对，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有机会量一量。
3: 哦，
1: 这个心里要明白，咱们好在哪里，血压降了，降到多少？
3: 我屋里他没写的东西，他也没那么感觉，我都没跟他搞了，原来跟他量。
1: 是的，那等于说您的话，主要就是腿没劲。
3: 对，腿子没那么劲，就是个腿子，走路他开黄嘛。
1: 您那边是养鱼是吧？
3: 养鱼塘。
1: 鱼塘，所以这个有时候就这样，人到老年呢，本身骨骼了就开始老化，就我们已经在强调这个骨质疏松。在长期的和这个水打交道啊，肯定有些寒湿。
3: 对，年纪大了不行。
1: 对，腿没劲呐、啊，腿发沉呐、啊，再有时候还抽筋呐、啊，这些问题就比较多见。
3: 对，
1: 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大家用了以后，您看腿脚有劲了、啊，灵活了。
3: 对，舒服多了。对，不像原来人走路晃，我还在蛮多年纪大的，他说我的腿子没劲了，我说那搞的是轻松固力健器。
1: 对，
3: 有效的是在七十七，
1: 这个效果是来得很快的啊。咱们一个就是要选对，
3: 对，
1: 您作为一个老用户，您自己就有发言权， 您跟大家讲，因为您用了。
3: 对，我听猴子您的，原来没那么感觉。每天我的早晨早晚都
1: 啊，就是原来身体还好。
3: 对对对对。
1: 但是您看，您这听呢，也是一个积累了解的过程。
3: 对对对对。
1: 也对我们的产品有了认识。问题来了，咱们赶紧用，也别拖，也别等。有的人还在等，还在观望，那越拖病越重。
3: 对，爷爷年纪大的，我都跟他介绍，我说你们自己搞的试验。我说包多少钱一瓶？你试看的，你走下来不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再有了也不要领，好多都不行。
1: 啊，
3: 要不得放的，谁你现在搞都不行。
1: 可以，确实要祝贺你啊！我觉得您的关节好了，老伴的血压也正常了啊。
3: 搞多了，还有点搞的话分了，这现在精神的搞太原子。
1: 所以这个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天天都会涉及到。因为这个病太广泛了，而且呢，很多人甚至中风了都还不知道。但是呢，确确实实要引起重视。所以咱们原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对疏通血管、稳定血压，甚至起到一个双向调节，高能降，低能够升，这样对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保护啊非常重要。
3: 对对 对, 对，
1: 您老伴现在最起码就不用再担心怕中风嘛。
3: 对对对对，早点起过。
1: 可以可以啊。那我就祝贺您二老，
3: 谢谢您。
1: 您贵姓呢？
3: 我姓朱，
1: 洪湖大同湖的。
3: 对对对对，
1: 那就坚持巩固。
3: 你们可以去买呀。
1: 好，那您就安排好时间，我们活动了到十一期间。
3: 好，好，好，好，
1: 好，保重啊！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十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谭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啊？
4: 我朱宇的。
1: 菜店朱宇，贵姓呢？
4: 姓朱。这是袁黄金，顾姐，他在我堂里就不给有效，没有你有效。
1: 就是原来有骨关节病。
4: 对，腰疼啊，腰怎么疼啊？
1: 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不能勾腰，
1: 不能勾腰。
4: 现在腰活动了，
1: 腰活动正常了。
4: 对对对对。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62。
1: 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腰疼呢？腰不好啊？
4: 腰50岁才开始疼。
1: 50岁就腰就有问题了啊？
4: 55岁这个心理瘤。
1: 哦，也用了好几年了啊。
4: 这是袁黄金，顾姐都是有钱也会搞的一种。我现在怀着那个搞服务的，不是姓王的，我去了，我就去怀着碰了个面，他谈了半天，我也是拿了个疗程，走到菜的爷爷护士旁边，我怀着几回了。
1: 哦，您刚刚参加了我们这次双节啊专家义诊的活动，和我们的王主任现场交流了。
4: 哎，
1: 就说您本身主要就是腰椎的问题。
4: 对对对对。
1: 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病呢？
4: 我就是三高。
1: 那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多高？
4: 对对对对。
1: 现在用了以后呢？
4: 用了以后就是好。
1: 您现在量血压的是多少啊？
4: 120几的，80几。
1: 啊，高压120，低压80。
4: 啊，
1: 能感觉精神也还好。
4: 可以可以。
1: 那您这当然年纪本身也不大啊，也不老，是吧？
4: 不老不老。
1: 不老。
4: 我嘛，单腿啊，每天都吃啊。
1: 但是话说回来啊，腰椎病呢、啊，如果不治好的话，那影响生活了。
4: 对对，到处不疼对了。
1: 对，很多人呢、啊，因为腰不好，结果什么都干不了了，那这很麻烦的。
4: 对对对对，
1: 可以通过咱们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你加强巩固吧。
4: 每天都搞，那没有当过药。
1: 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啊。
4: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好好，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5: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5: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们是金陵。
1: 建立的是吧？
5: 哎哎。
1: 好，老人家，您贵姓呢？
5: 姓雷，这个固力健呢，效果也蛮好。
1: 轻松固力健。
5: 对。
1: 具体。
5: 人家没有吃，人家是只有吃资源宝呢，是轻松。
1: 哎，对，活力资源宝。
5: 听了讲座以后呢，固力健好。我老伴腿子有关节炎呐，做事啊，蹲下去啊，坐矮凳子啊，这个两个膝盖都疼。
1: 哦。
5: 坐久了站起来就抬不了身的。
1: 哦，
5: 这敷这个固力健以后敷了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5: 我问他有，到时候有效有效。
1: 是吧？
5: 前几天他说他去过环德，我不知道他去过环德。
1: 哦，
5: 有楼市里上的狗婆子站的环德，狗婆子是个撇婆啊，是吧？
1: 哦，
5: 站的站不稳，他在那边过环德，环德他过自己过，自己捆自己挑，挑的家里还有一两百人呢。
1: 哎呦，
5: 过了五单，
1: 五单
5: 了，挑到五单，
1: 那真不容易啊！
5: 哎，挑回来，他不觉得奇怪啊，也不觉得奇怪啊。他是晚吃十几年呢，他原来的话都不敢想，都不敢想。

0: 是啊，等于说原来严重的时候，就是这个您刚说严重的时候，婆婆坐也坐不下去，坐下去了想站也站不起来。
1: 这坐十几天了，大家都疼啊，
0: 疼
1: 都晕得疼，他也舍不得。
0: 你看这一下子变化多大了，现在能够割黄豆、挑五蛋挑回来。
1: 对，
0: 哎，
1: 效果确实还可以，确实可以。
0: 说个真心话，您自己也没想到，是不是？
1: 对，我没想到，没想到这么快，哎。
0: 好，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对，就快见效了。
0: 那您婆婆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73了。
0: 哦，都70多了啊！除了青松固定件。
1: 我在是那个资源宝，我是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1: 我这是。
0: 那您活力资源宝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我最近呢，这一个半月嘛，就是不看时间不长。
0: 都是用了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吧？
1: 那
0: 时间不长，一个半月一个浮尘都不到。
1: 那我买了，一样买了5盒吧。
0: 一样一个浮尘，那也是听我们的节目以后去购买的吗？
1: 是的。
0: 您身体怎么不好呢？
1: 我就是就精神上面就不好，前几天讲的。这付资金宝了以后各方面都好，我就来给买了，就买了付资金宝。
0: 就说人呢、人平时感觉精神很疲劳。
1: 老板你付的固定金。因为我种地，我种20多亩地啊。
0: 种这么多地啊。哎呀，您这个好好用啊，您放心，我们节目当中您也听得很多，你想我们有很多70多甚至还有很多80多岁的老人家坚持用了以后啊，人现在感觉精神特别好，而且很有劲。再一个呢，就是从吃啊、睡啊方方面面都恢复得很好的。
1: 是啊，我是先比较反馈以后，我就买的，购买的。第二，他说，资源宝能和固定件能不能一次复原？
0: 可以呢，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同时在用啊。当然，这个同时呢，就是先还是按照我们服用方法，比方说您空腹吃活力资源宝，然后呢饭后再吃轻松固定件。
1: 就不在一起服。
0: 那肯定不要一口同时吃啊。
1: 好，
0: 您就掌握这个就行了。
1: 好，行。
0: 那雷爹爹，祝您的老伴更健康，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您的好消息。
1: 好，谢谢。
0: 好好用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谢谢啊。好。
2: 请健力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健力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谭主任，你好。
0: 您好。
3: 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有严重的这个骨质增生。又有这个颈椎病。我用这个轻松固定件呢，吃了11个月，有点好转的。现在能够出拐拐，能够走个几里路。我家我这个血压高，
0: 高血压，
3: 高压170到180。开始的话，低压90多。我服用的这个药液，我是这个吃这个轻松固定剂，吃了11个月。以后呢，我有这个活力资源宝和延黄金三样的组合起，吃了半年。
0: 先单独吃的轻松固定剂。
3: 现在我这个血压，我这高血压降到现在是140的87了。
0: 那就好。
3: 我原来的症状呢是头昏，眼花，走路晃。
0: 走路走不稳。
3: 现在这个症状呢就很好。
0: 那就好。你看走路走不稳最危险呐。
3: 现在我可以出拐棍呢，走个几里路的。
0: 您老多大年纪呢？
3: 我83岁。
0: 也83了啊！原来颈椎啊、腰椎都不好的时候，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3: 他疼啊，走路的就像要倒了那么个症状。
0: 就是本身这个关节不好，走路都走得难啊，就很难走，再加上血压又高。所以您看您这些病啊，就导致您生活都受影响了，不能正常的行走了。
3: 我现在可以走个几里，
0: 现在
3: 出拐棍走个3-4里路。
0: 你看那就很好了，虽然说拄着拐杖，但是能走个3-4里，最起码您生活可以自己安排好了。
3: 那可以，可以自己。
0: 现在就是那个腰啊、颈啊，活动怎么样呢？
3: 活动蛮自然的。
0: 活动蛮自然的。
3: 慢慢
0: 那您这相当于用了11个月的轻松 松固力键，现在颈椎、腰椎还有骨质增生这些都应该恢复得很好了。
3: 比较好的，
0: 比较好了。
3: 哎，
0: 除了高血压、骨关节，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原来
3: 还有冠心病。
0: 哦，心脏也不好。
3: 心脏胸闷、心慌。
0: 哎呦，您看您这说的还是蛮典型的啊，心慌胸闷。
3: 哎，我用的那个三元的舒活啊，用了半年。
0: 半年，
3: 哎，我这以后的这些症状都比较好转的。
0: 哦，那就是早上吃活力滋养宝，晚上吃原黄金，
3: 哎，
0: 再加上早晚轻松固力键，
3: 轻松固力键早一点晚一点。
0: 现在走路的时候呼吸啊、心脏啊都还平稳啊。
3: 都蛮平稳
0: 啊。好，您这不容易啊，83岁，尤其心脑血管疾病呢、啊、这个很重要。长期高血压、啊、您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心脏您冠心病实际上和高血压有直接关系，现在血压正常了、啊、心脏啊大脑啊都轻松了。
3: 轻松的、哎、我感谢唐哥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老那个平时睡觉啊、哎、还有吃饭呢、啊、还有消化了、啊、大小便呢、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3: 这些都蛮正常的，
0: 就是吃睡排都正常。
3: 哎，我晚上快睡8-9个小时。
0: 哦，那好，8-9个小时这睡的、
3: 原来的晚上呢一醒来就睡不着、
0: 哦、
3: 现在呢就是起来小便以后啊睡眠就蛮好。
0: 哦，就是原来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3: 哎，
0: 那好，您看
3: 现在这个问题这就解决了。
0: 睡得好、哎、人的血压就更稳，精神就养得更好了。
3: 哎，
0: 行行，爹爹贵姓呢、啊、
3: 我姓黄。
0: 哦，您是哪里啊，黄爹爹？
3: 我是宜昌那个新立群农村的。
0: 就在农村住？
3: 在农村住。哎，
0: 好好好，那行，现在每天还在坚持听广播吧？
3: 没有在听。
0: 啊、咱们今年中秋国庆的活动知道吧？
3: 我参加活动的。
0: 啊，
3: 我参加活动的。哎，
0: 哦，已经参加了。
3: 我已经订活的。
0: 哦，已经预定了是吧？
3: 哎，预定了。
0: 哈哈，那您这2天就随时把这个手机啊带在身上啊，因为你也知道货到了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
3: 好的，好好。
0: 好好好，保重身体啊，黄爹爹。
3: 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
0: 这个好的消息啊，大家都听到了，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啊，就强调一点吧。最后黄爹爹也说了啊，这次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呢，已经跟场外老师打电话预定了啊，准备邮寄。所以我们的双节的活动啊，一开始到现在就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反响特别强烈啊，来自全省各地的很多老用户都在积极的打电话，或者积极的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双节啊，这个很难得的，两个节日合并在一起，这种大的优惠，这个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希望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赶紧行动起来。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 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见阴天，气温22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天，气温22到30度。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19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 A 市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 A 市22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6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后天恩施北部、宜昌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十堰南部、襄阳南部、神农架、荆门、鄂东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19到22度，鄂东南28到31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5到18度，中东部18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

0: 披罗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工

0: 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二，
5: 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5: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5: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8: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9: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5: 妈。
2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1: 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
0: 权威解读：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如何以治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1: 我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首批推介431个项目融资，总需求超2800亿元。
0: 系列报道《支点建设担当者》，今天认识湖北天门纺织行业的一位返乡创客，天门市服装电商行业协会会长费文。
1: 随州以赛事为引擎，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

0: 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邵串。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见阴天，气温22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恩施22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光电子信息作为湖北的主要优势产业，正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聚力协同，迸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的报道。
3: 华工科技全新一代 3.2T CPU 光引擎正式发布，它面向 AI 大模型训练、超算数据中心等高端场景，专解高速算力传输中的速率瓶颈和能耗难题。这标志着湖北在下一代算力网络核心赛道上实现关键技术工程化、规模化突破。华工科技硅光器件工程师彭工：
4: 相当于我们在传输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的光电转换的部件。首先，它集成的这个发射端和接收端带宽密度、封装密度是极大的提升，功耗是极大的减小，对标的是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技术水平。
3: 硬核产品快速落地，源于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超前布局。以武汉光谷为核心，湖北串起从核心装备、关键材料到高端光电器件的产业链条，高校院所和数十家配套企业研练集聚。看准 AI 算力爆发趋势，华工科技2年前就启动新一代高速光引擎专项攻关，从最核心的光芯片切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教授于宇：
5: 我们从这个芯片层面做这个底层的创新，把它的这个单波的速率从100G提到200G，以及我们正在做的提到400G，甚至以后更高，我们通信就会更快。
3: 底层芯片的突破靠的是一条创新链在合力攻坚。华工科技牵头，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等高校院所，以及省内数十家配套企业，围绕硅光集成、玻璃基板、量子点激光光源等技术持续攻关。高校主攻基础研究和芯片机理，企业承接工程化和量产化，实验室里的新想法很快被推到产线上验证迭代。 3.2T CPU 光引擎不到2年就开发出原型样机，并开始推动量产落地。华工科技硅光器件工程师彭工：
4: 高校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铺垫，我们公司比较强的这个产业化和量产化的能力，校企和协同就会高速的迭代。
3: 创新链上的协同攻关正带动产业链同步升级，华工科技把量产中遇到的高精度要求直接传递给玻璃基板制造商、封装厂和物料提供商，牵引上游材料、装备、封装同步迭代。如今产品省内配套率已突破60%。彭工：
4: 会给我们的企业会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牵引他们更新自己的技术，包括我们的电芯片的制造和先进封装的企业拉通，是高效协同的商业链集成模式。
3: 眼下这一链式协同模式正从光电子信息产业向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拓展，紧扣省委全会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省金信厅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聚焦汽车制造、现代化工、生物医药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推行一链五图精准赋能，按图补链、强链、严链，以重点产业链能级跃升，带动全省产业创新活力迸发。全省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工作专班综合组负责人张梦龙：
6: 五图呢，包括了产业上下游示意图、企业布局图、科研支撑单位图、重点项目图以及招商目标图。图谱上面会把我们的产业运行态势、 以及我们的产业链短板弱项、长板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研判，以12条重点产业链的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最终实现产业能级的跃升。
1: 日前，省政府印发《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巧璐报道。
3: 规划重点部署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体系效能等10大方面32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建成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光电子信息等1亿级数字产业集群能级跃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3%，全省算力规模超过10万匹，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和全国一流算力网，建成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数据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统筹建设数字湖北一张图是规划部署的标志性任务。未来5年，湖北将推动地理空间、城市运行、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类数据在一张图上汇聚融合、动态更新，构建覆盖全省、贯通省市县3级的数字化治理底图。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青：
7: 从分头绘图、线下协调转向同底谋划、线上协同，从静态规划、事后纠错转向动态推演、事前管控，从部门分治、信息孤岛转向全省一盘棋、一图统全局，推动政府治理从分散化、碎片化向整体化、智能化转型。
3: 规划提出，以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通过聚通用管全链条发力，推动公共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据汇聚整合、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让沉睡的数据流动起来。中部数据服务湖北有限公司交易运营总监董志威：
8: 中数服将进一步的提升数据价值变现的能力，健全面向全省的数据合规评估、供需对接、数据价值实现的全链条服务，推动省内外数据流通服务机构的互通互认，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数字化建设的红利，企业和老百姓将直观感受得到。按照规划，湖北实施数字产业倍增工程，培育创新型数字企业500家以上，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农业、服务业，上线小储政务服务智能体，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扩大免申即享、民生直达、五感智办、跨域通办覆盖范围。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怎样以治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来听专家解读。
3: 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本次全会把治理创新、营商环境建设单列作为独立重点板块，在专家看来，这是湖北发展思路的重要转变，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完善制度，提升政府服务效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邓洪兵：
9: 标志着湖北正从拼政策让利转向拼制度供给。在湖北啊支联建设全局中，治理创新呢就是贯通全局的软经脉，从配套支撑升级为关键动能，成为支联建设的制度底座。
3: 围绕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亲清政商关系，湖北落地一系列硬举措。无事不扰方面，出台涉企行政检查规范方案，推行扫码入企，落实综合查一次、双随机抽查。有呼必应方面，省发改委依托企呼我应平台，快速响应企业诉求，实现问题闭环处置。湖北省发改委法规处营商环境建设处副处长彭峰：
10: 针对久拖未决、疑难复杂、 跨部门联动等事项，强化跨部门、跨层级集中会商协同办理，确保企业需求和问题清单化、责任化。
3: 这次全会还有一个创新提法，政务服务要给企业增值赋能，要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目前全省已上线7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平均压缩办理时限79%，减少材料51%。建立跨省协作机制，150项高频政务事项可跨省通办。为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省发改委起草关于深化社企服务增值化改革的若干措施，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免审即享。彭峰，
10: 其中专门提到加强政策服务，比如提出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完善助企惠企服务专区，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惠企政策领域应用，实现惠企利企服务的主动精准推送。
3: 全会还部署了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专家认为，这几项改革相互支撑，标志湖北营商环境治理创新已经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邓洪兵：
9: 这四项改革啊，与营商环境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财政体系改革，它解决的是钱和政策的问题；国资国企改革，它解决的是主体和活力的问题；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它解决的是载体和效率的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解决的是底层和可持续的问题。四项改革协同发力，为营商环境呢清障铺路。
1: 湖北台消息，9月12号，我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首批推介431个重大项目，总投资4660亿元，融资总需求2811亿元。本次对接会由省发改委、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共同举办。推介的431个项目中，水网项目123个，新型电网项目89个，算力网项目25个，新一代通信网项目6个，地下管网项目155个，物流网项目33个。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部署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我省高度重视6张网建设，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目前全省已建立5个1工作机制，一位分管副省长领衔，一个厅局牵头，一份实施方案，一个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一张项目清单，正加快完善投融资机制和政营企协作机制，建立1+1+6+N 的政营企对接模式，推动与金融机构高效投贷联动。对接会上，相关单位介绍了各张网建设情况、推介项目清单情况。全省25家金融机构交流讨论了支持6张网项目融资的意见建议。国开行、交通银行、湖北银行重点介绍了本行支持6张网建设相关政策、金融产品，并围绕水网、算力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的项目属性、盈利模式、质押特点，深入剖析宜昌当阳市拱河灌区新建扩建工程融资等7个案例，分享银行主动服务6张网项目融资相关经验。我省6张网建设得到了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其中国开行已先后支持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设施、武汉超算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6张网项目贷款余额达164亿元。交通银行打通投贷联动、债权股权、境内境外多元服务通道，近两年已信贷支持6张网项目融资1200亿元。湖北银行创新适配6张网项目信贷产品，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50亿元。
0: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支点建设担当者》，关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为湖北支点建设贡献力量的突出代表。这次我们去认识湖北天门的一位返乡创客，湖北起点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天门市服装电商行业协会会长费文，看他如何用5年时间把一家700平米的小厂发展成了产值破30亿的产业园区。湖北台记者李坤、何进、王雷采制。
2: 傍晚时分，湖北起点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旧灯火通明。记者见到费文时，他正一头扎在产线边，仔细比对版型，检查工艺。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企业的羽绒服和棉服日产量超2000件。
11: 这个工厂是一直一年四季做棉服和羽绒服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的4、5月份了。目前入驻园区的这些企业生产情况普遍比较火热。
2: 费文说，这份产业热度源起于2021年一次关键抉择。彼时受市场行情与成本压力影响，他在广州经营的服装工厂举步维艰。正当他心生退意时，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回乡邀请。服装产业本就是天门人在外打拼的优势行当，当地有句说法，平均每3户就有1户从事服装行业。当年天门启动了归雁工程，乘着沿海产业转移的东风，天门顺势而为，依托政策扶持，更低的本地用工与用地成本，召唤在外从业者返乡创业。费文正是其中之一。
11: 天门它是属于一个劳务输出大市，有差不多30-40万人是在广州做这个整个服装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各个环节的，人才基数是比较大的，有这个历史底蕴和基础。当时这个房租、人工成本和生活成本，我们对比了一下，当时天门这边优势就比较明显。
2: 回乡之后，费文租下一栋700平米旧厂房，向电商发力。当地在用地、用工、融资等领域给出了一揽子扶持政策，企业的发展之快，远超费文的预期。不到3年时间，企业从负债到产值破10亿。天门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卢亚雄，
12: 在返乡人员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培训提升、厂租物业、水电补助等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全力推进创业担保贷款组合金融产品，年新增创业担保贷款规模在4亿元以上。
2: 湖北起点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天门市服装电商行业协会会长费文，
11: 立体化的这种要素保障实际上是做得非常多的，你是一分努力一分回报，回到老家之后呢，叫事半功倍，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很强的。
2: 家乡的温度让费文迅速完成了第一次跨越。不满足于一般的服装加工，费文又开启了第二段攀升之路。他瞄准市场小单快返的特点，投入4000多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了系统性重塑，
11: 是以数据为导向来做生产需求的小单快返，打造柔性供应链，精准性更强，灵活性更强，爆发力要强很多，整个品质的提升和你的效率的提升大概在30%。
2: 提升效率的不只是费文的企业，更是天门整条服装产业链。随着越来越多和费文一样的归雁返乡创业，产业在体量增长之外，产业链集聚的化学反应更加凸显。辅料、印染、直播、人才培训、运营、物流等配套业态越聚越拢，物流与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去年7月，费文也从服装电商企业负责人转型担任园区负责人，实现了创业路上的第3次跃升。
11: 园区从面辅料到专机配套、生产加工、快递物流、人才孵化形成的这种闭环链式发展，你可以从单点变成多点盈利的模型，也是迎合市场的需求。这种产业集聚化不单是能解决自己效率的问题，还能够给同行啊、上下游做好这种赋能。
2: 万家布业总经理万飞，
13: 这2年家乡的这个服装产业变化非常大的，很多服装的老板都回天门来创业，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回来这边了。基本上这个园区80%-90%都是我们的客户，需要物料的时候很快的速度就跟他们送过去了，随时下单随时送货上门。
2: 现在园区已经聚集了53家企业，还办起了食堂、宿舍和托育中心。短短5年，费文成功完成了创业路上的3级跳。也是这5年，天门服装电商交易额从70亿跃升至700亿，市场主体突破4.3万户，快递业务量升至全省第4，连通全球的销售网络加速成型，
11: 把这个劳务输出大市变成了一个5湖4海的齐聚天门。未来的目标可以把天门的衣服输向全球，做成这个世界的天门。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随州随

0: 县、广水同步开启全国露营大会、全国房车露营集结赛两大文旅赛事，当地以赛为媒，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周科义报道。
1: 秋日大洪山，草木清朗，风光正好。在随县自在谷营地，千余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山谷，300多顶帐篷错落分布，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配套户外展陈、山野沙龙、星空音乐会等休闲业态，还打造随味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特色好物，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野休闲与乡土风味。武汉露营游客汪伟：
2: 这边比以前消散的好了很多，现在新增的一些什么取电啊、取水，还有公用洗手间啊，这些都比较方便嘛，而且非常的宽敞。
1: 与此同时，2026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在广水火热开赛，105辆参赛车辆驰骋秋日山野，178公里的赛道路线串联起月光海、桃源村、三潭等广水核心景区。赛道沿线万亩猕猴桃果园正值丰收季，当地还将田园丰收场景、传统戏曲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融入赛事配套。河南车友马涵：
3: 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源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特别好看。
1: 随县广水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凭赛事证件、景区票根即可享受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最大限度释放赛事红利。随县县委副书记袁登峰：
4: 游客都能在这里多住一晚、多逛一程、多带一份随县好物回家。
1: 广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帆：
5: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6: 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连日来，湖北多地联动，把急救技能培训与急救设备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手中，让他们成为守护生命的流动急救员。湖北台记者裴磊报道。
7: 湖北省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荆门举办，20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坐在一起，上了一堂急救科普课。讲课的教材是5名代表分享的施救经历。外卖骑手张宝健：
8: 学会了急救知识呢，不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为这个社会呀、尽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
7: 榜样之外，专业力量也在跟进。省红十字会官网发布《红十字急救宝急救科普短视频》，围绕户外交通意外、突发晕厥等常见风险展开科普。宜昌市夷陵区、襄阳枣阳市等地则把急救课直接送进站点，让骑手学习专业急救知识。恩施咸丰县咸宁市组建急救志愿队，向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便携式 AED， 补齐户外急救硬件短板。截至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面向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应急救护科普6460人次，581人完成急救取证培训。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近日省政府印发实施意见，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资产化改革，培育壮大现代林经济，明确到2030年全省林业总产值突破8500亿元，2035年形成万亿规模现代林经济。
6: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获悉，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秋分之日在枣阳举办，枣阳市东郊村被确定为全国主场活动举办地。
0: 三峡水运新通道首条电力迁改线路35千伏乐潭线日前正式送电运行。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重要配套工程，此次宜昌沿江核心输电走廊共有48条线路迎来系统性重构，将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今年6月8号全面开工。
6: 湖北交通数据联盟日前在武汉成立，该联盟由湖北交投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按照规划，联盟将共建数字底座，共促数据互通，共推转型赋能，共创数据生态， 标志着湖北在破解交通行业数据孤岛、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0: 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全国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湖北52名学生获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每2年颁发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2: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9: 周末出游用1元实际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块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1: 金融为民，消保先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站稳人民立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以更温暖的服务、更坚实的屏障，护航荆楚百姓美好生活，为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工行力量。
6: 中国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2: 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4: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2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丰收季打板栗吃掉锅，我省多地因地制宜走出文旅融合、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之路。
27: 重塑百年商脉与生活质感，武汉长堤街完成升级改造，重新开街。
28: 九月手机市场折叠风扎堆，焦点观察手机厂商为什么集体开始做扩折叠。
27: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28: 2026中秋国庆档将至，中小成本电影集中登场，主打差异化。
27: 美国总统称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胡塞武装暂未回应。
28: 俄罗斯媒体称，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
2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您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眼下进入到了9月中旬，湖北各地一派丰收的景象，鄂东罗田的板栗熟了，鄂西北枣阳的黄牛也批量出栏。从山野树林养殖牧场再到餐桌，省内多地因地制宜走出文旅融合、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之路。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2: 在罗田县天堂和美生态园，游客们手拿竹竿，提着竹篮，穿梭于栗林之间。大家瞄准挂满枝头的栗球，用力敲打，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不少游客在园区空地现场体验剥板栗、尝板栗宴和农家饭，尽享乡村美食。
3: 中国板栗在罗田，罗田板栗在这里。想吃第一口清甜的板栗，欢迎大家亲自来采摘。
4: 我们从剥穗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接待将近4000人左右。我们不仅可以捣板栗，还可以吃我们罗田特色吊窝和板栗土鸡汤。
2: 走进枣阳的湖北农发金牛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化大厅，一面巨大的 LED 显示屏格外醒目。枣北黄牛的存栏数量、电子耳标信息、各栏舍饲喂进度，整个万头牧场的家底在这块大屏上一目了然。
5: 这块大屏展示了我们牛场的存栏、牛只的电子耳标，并且做到了我们牧场的所有的生产数据均可以追溯。依托我们电子耳标的有源识别与 AI 摄像头分析，省时省力地完成我们的牧场的生产工作。
2: 喂牛讲究的是精准，牧场采用 TMR 全混合日粮饲喂模式，粗饲料、精饲料按科学配比切割搅拌，针对不同栏舍、不同生长阶段的牛精准投喂，整套流程由中控室统一调度。
6: 药单确认好之后下发到我们对应的大屏牧场，然后师傅就可以根据 LED 大屏进行一个准确的添加，然后添加完之后就自动进行放料，撒料车上会有一个终端，可以看到对应的蓝色应该撒多少量。
2: 从一把草到一张配方，科技正在重塑传统的养牛方式。万头肉牛智慧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5.7亿元，构建起种源选育、智慧育肥、饲料加工、有机肥生产的闭环模式。全市枣北黄牛存栏量已达9933头，建成86家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3: 我们选用的牛肉都是枣北土黄牛，每天现摘现杀。像我们的一些特色菜，牛骨清汤锅、牛肉丸、牛肉干、卤牛肉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7: 说这个罗田板栗啊，真的是名声在外啊。看到还有网红怎么推广罗田板栗，走到这个板栗田那儿，直接从树上摘了板栗，他就往嘴里塞。那板栗生板栗，它是壳上是有刺的呀，真是好牙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罗田啊。其实每到一个新地方，大家都会想吃一口当地人吃的当地味儿。那像临近中秋，罗田仅仅只有板栗吗？不是，出产于罗田县合浦镇的老月饼冰糖酥月，现在不光满足当地的需要，也在网上热销起来。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8: 在合浦镇湖北冰桂酥月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厅门口，电商主播正架起手机，热情地向网友推介产品。镜头前，本土特色的老月饼轮番亮相，主播生动讲解风味和优惠政策，线上网友互动下单，直播间里一派火热景象。
9: 月饼下面的小红袋直接去拍啊！今天下单的今天没发货，都是新鲜日期啊！
8: 直播间里订单不断，线下的生产车间也是忙碌不停，工人们忙着称重配料，通过机械加工面片、卷制面团、嵌入饼芯、烘烤和包装。大家立足本土特色，全力赶制传统老月饼和罗田板栗酥饼，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10: 我们每年7月份就开始生产我的这个冰桂熟月，主要生产的是我的传统老月饼和这个罗田的板栗酥饼，每天的生产量可以达到2万多个，带动了有20多位附近的村民就是在这里上班。目前的订单已排到了中秋节。
8: 通过电商直播，冰桂酥月的传统味道借网出圈，小月饼成了群众增收的小产业。2025年，该公司月饼年销售额 达到200多万元。
10: 下一步，我们准备建有生产的基础上，稳步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商机资金的支持，建设标准化的生产车间，扩大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传统口味的老瑞宾进入更多的家庭，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走的乡村振兴。
0: 那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最近呢，武汉市汉口的长堤街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街。这条老武汉人再熟悉不过的老街巷，不仅要用微更新留住了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同时呢还新开了像茶馆、书院等特色店铺，成为了秋日里市民游客休闲游逛的好去处。我们来听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11: 武汉汉正老街历史风貌街区新安九如片是武汉汉正街传统特色街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涵盖新安街、长堤街、九如巷等核心街巷。如今焕然一新的长堤街不仅路面更加干净平整，街道两旁的房屋进行了统一翻新，还保留了宝寿桥、闪闪会馆等多处历史建筑。
12: 变化很大啊，汉正街那个地铁区来走过来的话，还是有几个标志汉正街的话，那真的不是还看不出来，走心如旧，保留一些，你比如砖的墙啊，很有它的年代感。
13: 就是环境啊，人气啊，都很好。原先汉正街很小啊，现在很好了，都规范化了，越看越好啊。
11: 沿着老街一路向前，在古新安书院原址附近打造的汉正书院，给这条烟火气十足的老街添了浓浓的书香。店里不仅设置了汉正街主题图书区，将老街百年历史和日常藏在书页之间。二楼的长江商业文明陈列馆则用老地图、老照片、老票据，梳理着天下第一街的商业脉络与烟火气息。
14: 我们有围绕着汉正街历史的书籍，可以在这里去更多的了解我们汉正街的一些历史，然后以及围绕着我们的设计美学建筑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设计师提升他们的这个设计灵感的这样的一些书籍的选品。
12: 回过来看这个地方的话，那基本是天翻地覆，感觉不错，让人觉得武汉市啊在那种腾飞的感觉。
11: 在书院不远处，汉正街茶馆成了老街最热闹的去处。走进店里，竹椅、板凳、天井、老戏台，还原了几十年前的老汉口生活模样，墙上挂着仿古的小广告橱窗和写实的老照片，还有那些已经消失的门牌号，看着就像翻家里的老相册，格外亲切。
15: 这个地方其实一直以来是有对茶馆有一个文化的一个需求，能够就是说既服务于周边的市民，也服务于整个汉正街的文化，对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达。
11: 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傍晚5点半到7点半，茶馆都会有古风舞、歌曲表演等活动。作为一家平民茶馆，市民游客花8块钱点一杯茶，不仅能安安静静地喝茶看戏，还能喝早酒、吃楚菜，慢悠悠地待上一整天。
16: 要吃要喝的，要有个乘凉的位置，能够聚聚餐呐、唠唠嗑，我们特别愿意来。
7: 我还是一般不说唠嗑，我们说夸天。确实啊，长堤街这次改造规模挺大。长堤街沿线400多户商户及居民，过去啊是长期受困于路面破损、管线撕拉乱接、逢雨必渍等等城市病。这次更新共实施了地面铺装5200平方米，新建雨水口及排水管道600米，高压管网入地迁改800米，通信管线迁改近8万米。
0: 那针对于中段两栋35年房龄的老楼楼顶层层叠叠的历史违建，城管呢与街道社区逐户的上门做工作，历经3个多月的时间攻坚克难之后，违建现在已经全部拆除，屋顶的防水重做，楼道管线规整，也彻底的改善了272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7: 是的，很多汉口的老街坊啊，再去长堤街都会发现，跟以前似曾相识又完全不一样。长堤街破旧立新，用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整治，守护了百年文脉，激活商贸活力，增进民生福祉。从将就到讲究的改变，也让这条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街在精细治理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同去随州看一看。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随州随县广水同步开启全国露营大会、全国房车露营集结赛这两大文旅赛事，当地以赛为媒，将流量转换为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的报道。
17: 秋日大洪山，草木清朗，风光正好。在随县自在谷营地， 千余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山谷，300多顶帐

0: 五辆参赛车辆驰骋秋日山野，178公里的赛道路线串联起月光海、桃源村、三潭等广水核心景区。赛道沿线万亩猕猴桃果园正值丰收季，当地还将田园丰收场景、传统戏曲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融入赛事配套。河南车友马涵，
1: 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源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特别好看。
0: 随县广水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凭赛事证件、景区票根即可享受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最大限度释放赛事红利。随县县委副书记袁登峰，
2: 游客都能在这里多住一晚、多逛一程，多带一份随县好物回家。
0: 广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帆，
3: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4: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5: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4: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6: 小心，我来帮您。
5: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接下来关注一下手机。最近的苹果秋季发布会举行，它的首款折叠屏手机亮相。而实际上在苹果发布会之前，华为、小米等厂商也抢先发布了多款新机。九月份手机市场新品扎堆，也掀起了手机屏幕的折叠风潮。那说起折叠屏，是不是都很贵呢？这些手机的性价比怎么样？来听一下湖北台新闻360栏目的报道。
11: 一大早，苹果重庆北城天街直营店里已经有市民前来询问新机是否上市。不巧的是，新款的展示机要下周才能摆出，暂时还看不了实物。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这次发布会话题度最高的新品，起售价15,999元。自称算个果粉的任小姐表达了自己对新品的看法。
12: 我觉得时尚都是个轮回，因为以前也有那种翻盖手机啊、折叠手机，现在可能又流行回来了。
13: 那你会不会买单？会不会换呢？那次？
12: 不会换。因为我还是想等技术再成熟点吧。而且太大了，我觉得打开的话。
11: 另一边，在苏宁易购某旗舰店，国产新机已经率先摆上了展台。小米首款中折叠小米18 Fold 今天开售，起售价10,999元。华为阔直版 Pura X View 昨天正式开售，屏幕比普通手机更宽，主打沉浸式体验，起售价5,999元。不少消费者专程赶来店里上手把玩和体验。
12: 我觉得还比较宽，可能看起感觉比较好。
13: 他看视频或者刷抖音
12: 的，对，感觉都是要宽，都有点像小平板那种感觉。
13: 其实主要比较关注他那个屏幕形态哈。
12: 屏幕形态。还有就是看他照相那个好不好。
11: 九月上旬，各大厂商各形态新机集中上市，让卖场的咨询量明显上涨。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天到店问折叠屏手机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不少，订单量也有明显上升。大家最关心的集中在三个问题：折痕明不明显，续航够不够用，价格值不值当。业内人士分析，兼具便携性和大屏观感是折叠屏手机大行其道的原因。
14: 装进口袋的话也是非常便携的，那我们平常展开的话它就是这种小平板的状态了。那这里可以看到获得更大的一个阅读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刷抖音，它的一个界面的话也会更大一点，显示的一个内容的话也会更多一些。
11: 从苹果首款折叠屏到华为阔直版 三折叠屏新机。

0: 以及小米的中折叠屏新机，九月的手机市场新品密集，形态各异，价格区间从5000多到20000多元不等。业内人士提醒，新形态手机虽然吸睛，消费者还是要结合自身使用需求和预算理性选购，不必盲目追星跟风。
1: 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折叠屏手机集体爆发呢？其实这事儿不是厂商拍脑袋决定的。2024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仅微增，折叠屏市场却逆势高速增长。当能折叠已经成为标配，那厂商必须要找到新的差异化，于是呢，扩折叠就冒了出来。同样的是横向内折，屏幕更宽，看视频更爽，看文档也是更加的高级。
2: 此外呢，过去啊，我们说折叠包括做扩折叠技术上都很难，但现在啊，眼看已经非常成熟了。比如说屏幕做宽，它意味着铰链不能居中，机身堆叠都需要重新设计，电池、主板、摄像头都要给宽屏让路。而这几年手机市场上，我们看到铰链从最早的 U 型，再到什么水滴、龙骨、三体铰链，折叠半径越来越小，轻薄度也下来了，才有空间把屏幕做宽。同时呢，价格也下来了，早年是动辄1-2万，现在啊，8-9千也有一些体验不错的横向折叠，而10000元以上的超高端市场也更需要新形态来承接溢价。
1: 那用户呢，用大屏的场景变成了早期折叠屏主打商务办公，但是真正买折叠屏的人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在刷视频、看剧、刷网文。接近正方形的屏幕看16:9的视频，上下左右可以说全是黑边，实际的显示面积呢跟直板机差不了多少。花大价钱买大屏，但是体验提升却非常的有限，扩折叠正好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那用网友的话说，以前展开是加大号的手机，那现在展开呢是迷你号的平板，这钱花的才看得见。
2: 是的，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大折叠、中折叠，再到现在扩折叠，手机形态变化的本质也是行业成熟的标志。厂商开始琢磨真实的使用场景，打磨比例，适配体验，不再一味去堆参数，比谁去折得更薄。直板有直板的轻便省心，折叠有折叠的大屏沉静，本质上也是要为不同需求的用户多提供一种选择。
1: 是的，当然呢，比起在屏幕比例、机身的厚度上反复的内卷，更加重要的是把维修的成本给真正的降下来，把售后保障做扎实，把耐用性给提上去，沉下心做好服务与体验，这才是穿越所有的产品周期的终极答案。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1: 接下来热搜新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HYROX。近年来呢，一种名为 HYROX 的健身跑运动赛事悄然的走红。 HYROX 呢是一项源自于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的赛制是8轮循环，每轮先跑1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还有划船机、农夫行走等8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于心肺和肌肉的耐力要求极高，这也被称为是健身界的马拉松。
2: 然后非常火。在9月12号的时候，2026-2027赛季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出现了让人非常惊讶的一幕。澳大利亚选手，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Joanna 以1小时1分钟的成绩名列第一，但是赛后引发关注的并非她的成绩，而是她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失禁，带有明显异物仍继续参赛的画面。
1: 那现场的观众翟女士就说，该选手发消时间呢是下午2:40，大概是3:10，翟女士发现赛道上有异物，导致有选手踩到之后打滑。那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呢，该选手在第3站拉雪橇时身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但是呢，在第4站波比跳时已经明显的沾有排泄物。翟女士表示，后续呢，波比跳的地毯、划船机，还有像沙袋等器械都可能被污染。
2: 现场有裁判发现后也上报了赛事管理群，随后将这个强球入口垫子移到一旁，提醒其他选手绕行，但是始终没有人制止Joanna这位选手继续比赛。另外一位要参加次日比赛的选手告诉记者说，想想都比较恶心，毕竟是排泄物啊，尤其大家用的还是同一个赛道。
1: 是的，那这名选手提供给记者的比赛行为准则当中呢，其实明确的写着

0: 禁止乱扔垃圾，严禁吐痰或者是擦拭鼻涕在地面，每次的违规呢将会导致2分钟的罚时。那翟女士也告诉记者，有国内的选手啊，因为喝水溅到脸上就被罚时2分钟。但是呢，这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呢，在污染场地的情况下完赛，并没有受到处罚。他也质疑啊，这个赛事方是否对相关的器械和地面进行了及时的消杀，并且认为在室内比赛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具有着高于户外的风险。
1: 嗯，确实想想挺恶心的。
0: 嗯，
1: 那赛后呢，选手乔安娜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A win is a win， 就是赢就是赢。他对自己的支持者表示感谢，说自己身体啊很快恢复，但是没有对外界关注，就是他这个身体失禁污染了赛道，影响同场选手体验等焦点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是道歉。
0: 嗯，那我们也关注到，就在9月12号的晚上呢，海洛克斯的主办方在微博上发文回应称，针对于北京赛事期间大家所关切的赛场的卫生相关的问题做出说明，称事件发生之后呢，赛事组委会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以及受到影响的赛道执行封闭隔离，完成全面的消杀作业，相关工作呢持续到当天的赛事全部结束。那现场呢已经对相关的器械做出了撤场处置，废弃物严格的依照城市垃圾清运管理规范完成处理，全部的赛事收官之后呢，将会更换地毯，并且开展全场的深度消杀，进一步的筑牢赛场的卫生保障。
1: 但这个回应啊，看起来有点避开了大家最关心的节点。
0: 嗯，
1: 这个风波最值得追问的已经不是说一名运动员能不能带着身体不适冲过终点，而是赛事的组织者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参赛者的安全、尊严还有公平放在成绩之前。
0: 是的，体育当然需要顽强，但是拼搏必须要有边界，它不能够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不能够让同场选手被迫承担额外的风险，更不能因为选手的名气、国籍或者是竞技水平有所不同而适用于不同的规则尺度。规则写在纸上只是赛事公平的起点，那裁判能否在现场果断的执行才是最终啊决定这项运动是否值得信赖的一个根本。
1: 如果说面对这种明显的异常，赛事管理者首先想的是啊别影响比赛的进程，而不是说保护其他的选手，那么所谓的再专业的赛制、再响烈的品牌也经不起现实的检验。久而久之，这种比赛那大家参赛的愿望就会下降，而观众对赛事的信任也会被消耗。
0: 是的，赛后消杀是补救，发布声明是态度，公开调查现场的处置过程，说明判罚的依据，回应受影响选手的诉求，并且建立清晰的暂停、隔离、复赛和补偿机制，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来不是不顾一切的抵达终点，而是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仍然能够选择尊重规则、尊重对手，也尊重每一个普通的参赛者。只有公平，经得起细节的考验，拼搏才不会沦为对他人权益的冒犯。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9月13号，新时代发现中国，知音湖北觅知音中外媒体湖北行活动在武汉启动，百家中外主流媒体将集中推介湖北优质文旅资源。
0: 12号，我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首批推介431个重大项目，总投资4660亿元，融资总需求2811亿元。
1: 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日前通过网上拍卖方式举办今年第17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本次出让活动推出房地产用地8宗全部顺利成交。
0: 武汉光谷万象天地正在全力的冲刺建设，预计2026年底开业。武汉光谷万象天地是华润万象生活在武汉的首座万象天地，项目地处光谷大道与三环线交汇处，地铁2号线金融港北站可以直达。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0: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1: 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受降温天气的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1: 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目前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
0: 这时段焦点时刻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更多内容稍后送到。
3: 移动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1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12: 是啊，我们说健康。
1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12: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曲线衰竭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曲线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12: 只能够透析了。
1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1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2: 是的，
1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12: 是的，
1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找方找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2: 是啊，
13: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曲线问题1级2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 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曲线问题达到4级5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呀。
14: 嗯，